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你看咱们平时生活呀，总是习惯吐槽一下当下的生活节奏。哎呀，我早起得去单位打卡，回到家了我得辅导孩子做功课，三餐匆匆，社交应酬。哎，常常忍不住幻想，我这要是穿越回古代去，我是不是就能够躲开这些世俗烦恼，过上闲散自在的日子。所以呢，这个事儿也别好奇。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对比一下，哎，古今生活的这个区别，拆解古人完整的一天的生活。上面时段我们聊一聊，在古代打工人要不要考勤，那古代人需不需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古代的孩子有没有补习。

一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走进这一日三餐，咱们现在呀，这一日三餐吃什么，看看古代一日三餐吃什么，再来看看哎，古代的文人百姓说现在咱们没事到周末聚个会咱们玩什么，古人聚会玩什么，古今对照贯穿全程。听完你就会发现，千百年过去了，普通人的生活啊，不管是焦虑还是人间喜乐，都没怎么变过。

0: 万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欢迎回来，先从我们每天第一件逃不开的事儿说起，那就是上班签到打卡。现在很多人每天被闹钟催着起床，吐槽早八、通勤拥堵、迟到还得扣工资，总觉得古代没有打卡机，古人上班挺好，随心所欲的是吧？那今天咱们把真相摊开了说啊，如果您是古代体制内的官员，大概率会哭着想回到咱们现代，因为古代官员的上班作息完全称得上是地狱模式。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常听到的词儿，叫点卯啊。你像在我的老家呢，也有叫打卯的意思。哎，我们上这干嘛去？我打个卯去。哎，或者我点个卯去。我们老这么说点卯。什么叫点卯？卯时嘛，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也就是说，在唐朝，所有的官员必须到衙门口签到，这是基础签到，这就叫点卯。那你想想，这点钟5点到7点。身在京城需要上朝的中央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皇宫门外排队等候，那你想住得远的官员半夜就得起身了，摸黑徒步或者骑马赶路。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了一句诗，叫退衙归逼夜，拜表出清晨。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下班回家天全黑了，可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要动身奔赴朝堂。短短10个字写尽了跨城通勤的疲惫。到了明朝，官员的作息那更严苛了，午夜就得起床，凌晨3点准时在午门队列，刮风下雨也没有任何的例外。到了清代，官员同样要在寅时，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就在午门外等候了。我们简单做个对比啊，现代人抱怨早八起来从起床上起来太煎熬，那你想古代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着等候上朝了。咱们挤地铁等公交通勤那、太苦了，地铁太挤了，公交太久了，古人还没有这些呢，只能徒步或者骑匹瘦马，遇上雨天路上泥泞难行，马匹行进缓慢，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关于古代人上班通勤和打卡制度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于文博为我们讲述一下。
2: 这个卯啊，其实就是指卯时。在《诗经》当中有一句叫“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这句当中呢，关于官员上班的时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公鸡清晨啼叫的时候，官员们就已经上朝了，而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卯时。
3: 用现在的时间呢，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太阳刚出来，古人上班的时间很早，
2: 是，
3: 所以咱们也得再努力。
4: 我的问题是，古代官员上班时也会有打卡制度吗？如果他们上班迟到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吗？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那实际上当然是有的了。唐玄宗的时候啊，官员迟到就是要罚工资的，文武百官如果有无故不到的，就会罚1个季度的俸禄啊。
3: 3个月。
2: 如果屡次不到呢，就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贬官降职。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大部分的官员都居住在城南，而大明宫呢，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的东北角啊。这个一南一北，那走起来可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吧，白居易，他呢住在新昌坊，这个通勤距离能有多远呢？10几里地。直观的讲，大概相当于你从今天的北京四环要到故宫去上班。早朝呢一般在6点左右，因为住得远，那就不得不摸黑早起了。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他严冬的早上早起上班的事儿，叫做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10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这首早朝贺雪寄陈山人，意思就是说，白居易骑着马一步一踉跄，一个不小心蜡烛还给风吹灭了，那只能摸黑前行。往北还有10里地的时候，寒风吹过，耳朵都快要冻掉了，所以啊，就赶紧出门吧，要不然上班不能迟到呀。
3: 看来在唐代官员上班是件苦差事啊。
2: 是啊，到了明朝， 迟到缺勤是要打屁股的。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以古今对照为线索，拆解古人完整的一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上班啊迟到了怎么办，有什么代价。这是古今考勤差距最悬殊的地方。现如今上班迟到了，谁都不想，对吧？那无非几种情况：第一，挨批评；第二，扣工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严重一点的就是 HR 啊，人事啊约谈提醒，这已经是很严重了。可是迟到这事儿放到古代，轻则皮肉受苦，重那可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性啊。唐代律法《唐律疏议》有明确规定，缺勤一天要挨20小板，累计缺勤25天，杖责100大板。要是累计35天你不去当差，直接判刑1年。边境驻守的官员惩罚还要加重，流放劳改那都是常事儿。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俯，大家知道哈，曾经呢担任兵部郎中，有一回早朝迟到了，当场被丞相下令拉下去打板子。哎呀，哪怕他是前朝皇室后裔，文坛名士，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啊。事后他委屈地找副相哭诉，说刑不上大夫啊，当众受刑这是折损朝廷颜面呢。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后来朝廷稍稍的放宽了一点规矩，中层以上官员是免于吃刑，就是不用打屁股嘛，就只有底层的小吏啊，迟到了会受杖责。到了明朝的考勤惩罚制度呢，同样的严苛，缺勤一天20板，累计20天直接杖责100大板。100大板现在听起来，哎，杖责一百，那要人命的板子呀那是啊。除了体罚，古代还有严苛的薪资处罚。你说唐玄宗时期啊，旷工一天扣除3月俸禄，一天不来3月工资不开了。唐肃宗规定旷工一日扣整月工资，哎，比那个强点。唐文宗创新了处罚方式，按照俸禄比例罚款，一贯钱罚25文，哎，多重的惩罚叠加，所以没有人敢随意的缺勤迟到。说完迟到处罚，再聊聊工作时长和假期，这也是现代人最关心的对比项。明朝官员日出而作，日落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2个小时，全年法定假日只有3天，元旦、冬至还有皇帝生日，不存在周末休息日，那是没有，肯定没有。宋朝呢稍微好点，实行的是633工作制，什么呢？早晨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一个月能休息1天。整个古代只有唐朝的假期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普通官员呢每天工作4到6小时，全年的节庆假日53天，叠加每月的巡休，全年休息天数超过了100天。对比当下，咱们双休法定节假日齐全，哪怕偶尔加加班，那至少不会说全年就让你3天假期吧，更是没有什么无薪强制劳作的规矩。那说说通勤吧，通勤确实挺难的，古今呢都有共通的烦恼。白居易当年在长安担任校书郎啊，房屋租在了渭南，每日是披星出门，深月是踏月回家，跟如今跨城通勤打工人一模一样。古代通勤工具等级森严，汉代600担俸禄官员可乘红旗马车，这是私家车了，这有啊，2000担高官才能使用双旗车。唐代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明代3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乘轿的资格，4品以下只能骑马。古代呢也有很多的打卡考核制度，跟现代的打卡月度 KPI 是异曲同工。早在商朝，你说商朝那时候就有打卡吗？对，那么早就有， 祭司啊会在龟壳上来记录考勤，缺席祭祀会被视作亵渎神灵，开启了古代官员考勤制度的开端。近代衙门口悬挂竹制的门籍啊，记录官员的姓名样貌，守卫核对之后可以放行，相当于古代的人脸识别。唐宋使用鱼符虎符及门禁卡工作证于一体，明朝国子监学生配有籍签册，迟到一次，哎，标记一个黑点儿，黑点儿累积多了，到一定数量了，直接体罚。那唐代官署呢，推行的是频点制度，一天之内多次突击点名，点名你不在场，哎，20小板，全天缺勤，直接按旷工重罪处罚。明朝首辅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这是古代版硬性的 KPI 考核。六部把全年的任务记录3本账册，内阁、督察院、给事中三方留存，每月核查进度，任务完成一项划勾，三方联合检查核验，没有按期完成严厉惩罚。万历三年，54名官员因为237项任务没有办结，全部停发3个月俸禄。次年，山东17人、河南11人因税收未达90%，遭到降级甚至革职。张居正当政期间呢，裁撤近三成的闲散官员，考核力度远超如今的企业绩效。当然了，古代打工人也有摸鱼请假的小心思啊。你比方说，宋朝管阁值班人员请假簿上统一写的是“腹肚不安”，什么意思呢？您一听就明白，拉肚子。这本请假簿被戏称为"害肚历"。后来33名官员集体装病旷工，宋仁宗看了震怒啊，专门派遣御医来上门挨个给你们查身体啊，你一查真有毛病那没事儿，但是你要说查出来你是健康的，从重治罪。哎，不过这个古代的考勤制度也不全然都是冰冷的，也有少量人性化的举措。唐朝呢有放朝制度，比方说今儿大暴雨下大雪，哎，击鼓咚咚咚通知官员当天不上朝。韩愈就曾经冒着大雨赶路，走到一半才知道今儿休朝，哎，踩着泥水又折返回去了。那朝会结束了之后呢，皇帝呢会赏赐廊下餐，就什么呢，就免费提供 一顿工作餐。如果官员值夜班能够领取被褥，额外发放粮食布匹，算作加班补贴。那梳理完古代官员的考勤故事，我们再说个古今对比。现如今我们吐槽打卡繁琐加班命辛苦啊，但至少我们还有劳动法兜底。当然说这些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们知足吧，现在我们生活就不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比一下啊，当个趣事来看一看。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聊完了白天上班的煎熬，接下来我们聊聊古人跟我们一样回了家也有辅导孩子功课的烦恼。哎呀，说现在家长啊，说当代家长一大愁心事，那必然会有辅导孩子功课啊，比方说一看平时温柔漂亮的妈妈，在辅导功课这件事上立刻就歇斯底里。你看平时一个非常健康啊年轻的爸爸，一辅导孩子功课啊得高血压了。但是这是玩笑也不是玩笑，确实现如今孩子压力大，家长压力也很大，一提到辅导功课大人孩子都焦虑。那很多人好奇，古代到底用不用辅导孩子功课呀？古代孩子用不用上补习班啊？哎，古人养孩子是不是比现在放松许多，松弛许多呀？我们透过历代文人留下的一些诗词家书，我们来看看古人真实的家庭教育。首先我们来看几位文坛大家啊，他们对孩子的期许跟当下内卷的这个情况稍稍有点不一样。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啊，哎，这个他的侍妾为他诞下一子，然后他就写下了一个喜儿诗，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说什么意思？我孩子笨点没事，好好活着就健康就挺好。道尽了半生坎坷之后的通透，苏轼一生才华出众啊，却是屡遭贬谪，身陷乌台诗案牢狱之灾。他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比起功名利禄，只求孩子平安顺遂，不必聪慧绝顶。再来看一看淡泊归隐的陶渊明，42岁时长子14岁，古时的男子15岁是束发求学，他就写下了《命子》，坦言自己满心期盼孩子成才，但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资质平庸，我也坦然接受。他劝勉少年惜时勤学，却不会逼迫孩子一条道走到黑，不把成才当作唯一标准。哎，所以这份松弛感放在当下是格外难得的。清代张英，谁是张英啊？就是写下《六尺巷》的那个文人嘛，在《聪训斋语》当中写下了读书的意义，说人心容易躁动，不可过于劳累，也不能终日闲散。读书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式，整日无所事事不读书，人心容易胡思乱想，顺境逆境都难以心安，这是古人读书的核心初衷，并非只为科举做官。再来说一说曾国藩，他在家书当中明确地写到过，不奢求子孙做大官，只愿后代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吃苦，穷困富贵都能够安稳度日。他教育子女的核心是勤、俭、谦这三个字，不执着于功名，更看重的是人格修养。韩愈写给儿子韩福的劝学诗叫《福读书城南》，用生动的比喻给他讲明，人刚出生资质相差不多，哎，饱读诗书才能立身成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好好学习。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曾国藩，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为我们讲解曾国藩是怎么教育他孩子的。
6: 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曾国藩啊，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但是他对孩子的很多教育方法却都与现代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啊，咱们就讲讲曾国藩是怎么和儿子平等对话的。曾国藩特别重视读书，他要求两个儿子读书一定要体会书中的意思，得些滋味，要从书中悟到古人的气势、识度、情趣，进入一跃之境。没想到有一天他却因为儿子读闲书生气了。据说啊，有一次曾国藩发现曾纪泽在读一本叫《经义述文》的书，这本书呢是读经典的重要参考书，由清代的汉学家王隐之所著。曾国藩觉得这本书有可能扰乱儿子的性情，不适合儿子现阶段来读，于是建议曾纪泽先不要读了。几天后，曾国藩发现儿子并没有听他的话，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读，非常的生气。他并没有当场发火，而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曾国藩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些，找机会把儿子叫到身边，问：你为什么喜欢看这本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呢？曾纪泽回答说：我喜欢书里经典诗词的注解，并举例子背诵了一段给父亲听。曾国藩耐心地听完儿子的解释，说：现阶段读这本书，恐怕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对你学习知识是有害无益的，建议你过几年再读吧。听了父亲的分析，曾纪泽也觉得很有道理，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共识。尽管说服了儿子，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还是做了自我反省。他说：限制孩子读书其实是强人所难，应该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

0: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与儿子推心置腹殷切之词比比皆是。在这样的交流背后，体现的是家长的理解、体谅和尊重，带给孩子的则是更开阔的人生格局。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啊，流传千年，全篇核心落在了一个静字儿，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习需要沉静的心，浮躁懈怠只会虚度光阴，等到年华逝去一事无成，只能独自悲叹。在节奏飞快课外班扎堆的现代，古人这份静心治学的理念反而值得我们反思。再来说陆游晚年写给了儿子一首诗，叫《冬夜读书示子玉》，里边写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提醒后辈书本知识终究浅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学问。那说回补习班，现在孩子呀一放假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上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古代有没有补习班？哎，也有。古代的孩子呢，那时候没有是现在统一的这个学校啊，义务教育没有，但是呢古代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就只不过跟现在叫法不一样。你看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这就是补习的雏形啊，针对不同弟子因材施教，对颜回深挖义理，教导子路约束言行，一对一单独点拨，跟如今的个性化辅导这不很像吗？山东曲阜孔府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孔子课后单独教会弟子的笔记，哎，证实了课后补习那时候就有。秦汉官学那个时候只招收贵族子弟，授课进度统一，没有办法兼顾个体差异，富裕人家呢就会聘请私塾的老师，叫塾师啊，上门家教，或者是送孩子去秀才开设的私馆来补习。匡衡大家都知道啊，年幼时候家贫请不起先生，只能凿壁偷光，偷听邻居那边上课，那邻居那边就是私塾的补习课程，哎，最终是学有所成。汉代蒙学课本急救篇就留存大量的学生批注修改痕迹，都是反复的补习研读留下的痕迹。隋唐科举诞生了，应试补习大规模的兴起了，专门的经管应运而生，授课先生啊大多都是一些落地的举人，精准地把握科举考题的方向，白天学子在官学学习基础，夜里呢前往经管专攻诗赋策论，跟现在校内上课校外补习的模式一模一样。韩愈早年就是老考不上，也曾长期的在经管补习应试内容。宋代是古代补习行业鼎盛时期，蒙管经管分工明确，蒙管面向的是低龄孩童，补习的是识字写字背诵启蒙典籍，哎，你看蒙管嘛。经管呢是专攻科举学子，模拟考场，拆解策论，哎，富裕的邻里还会合伙花钱聘请塾师，组建小班共同补习，分摊费用，互相督促。陆游年少时就在蒙管每日额外加练背诵个练字，塾师逐一批改作业。明清书院崛起，除了讲授经典，专门开设科举专项补习，王阳明等大儒常驻书院讲学，拆解经义，传授写作技巧，也是吸引了很多学子来求学。古代补习纪律也很严格，偷懒写作业不合格那会罚你啊，罚抄罚站，跟现在补习班的规矩比现在规矩大多了。除此之外呢，古代呢还有各类技能类的补习。你比方说我不是科举读书对吧，我将来我不管从商从艺，我学门手艺，你看商人子弟他可以补习算术记账，工匠的子弟可以学手艺，文人额外可以修习书画书法，兼顾谋生跟修身，不只有应试一条道。古今对比来看，那古代的补习以线下私塾书院为主，底层寒门子弟想要补习门槛是极高的，像匡衡这样只能靠偷听凿壁偷光来求学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古人家庭教育呢，既有严苛劝学的一面，也不乏看淡功名重视心性的松弛智慧，恰好能够平衡咱们当下家长的内卷焦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皮里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现代人总说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麻烦，有就两顿，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视线投向饮食最繁荣的唐朝。从哪儿来的这话题呢？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古今啊人一天的生活对比。那吃饭这件事儿，古人今人都少不了，只是古代有时候吃，有的朝代吃两顿饭，后来发展到三顿饭，吃饭的时间略有不同。另外餐桌上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了，我们各个朝代挨个说不现实，所以我们以唐朝为例，我们说一说唐朝啊，堪称古代吃货的黄金年代。从用餐习惯、食材、特色美食、甜品，全方位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个对比。我们先来讲一讲用餐习惯的古今重合与差异。一日三餐的生活模式在唐代全面普及了，跟我们如今三餐规律一样。魏晋之前，古人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唐朝经济繁荣，物产流通，三餐制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当然了，也不是说寻常百姓家家都一日三餐，待会儿有专家给我们讲解。民族融合带来了高桌高脚的坐具，淘汰了商周以来的这个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分餐制，慢慢形成了众人围坐一桌的合餐制，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家围大饭桌一块吃饭的这个形式。哎，宴席的氛围变得特别热闹，这是餐桌礼仪划时代的变化。唐代的食材丰富度完全依托丝绸之路和万国来朝的盛世格局，都城长安汇聚全国乃至海外物产。国内食材有山东沿海的文蛤、长江的螃蟹、浙江的干姜、川陕枇杷樱桃、异域食材那更多了，高昌的葡萄、安南的香蕉、槟榔、新罗松子、摩羯陀胡椒，寻常贵族宴席都能见到。那反观现在，那咱们吃东西那太方便了，但是那个时候唐朝能有这么多吃食已经不容易了。唐朝的宴席文化体系非常完善，按照季节划分，春天牡丹宴、樱桃宴，节庆配套除夕宴、寒食清明宴、七夕宴，甚至流行夜半不散的夜宴，宴会场景丰富，跟现在生日宴、团建宴、节日餐都一一对应。说唐朝吃主食吃什么？吃大米饭还是吃馒头？不是，主食之首是胡饼，全唐上下全民喜爱，三餐都吃。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长安，正午饥肠辘辘，杨国忠专门上街买来胡饼进献啊。殷化禄直接总结唐代风气，叫士重饼淡，整个社会都偏爱各类饼食。你看现在你说那饼也很爱吃啊，包括面包、面点，这是那时候的日常主食。肉食方面，唐朝叫五羊肉不成席，后唐宫廷呢每天消耗的羊肉大概得200多只，盛唐宫廷用量会更多，普通百姓平时是很难吃羊肉的，逢年过节设宴待客，羊肉那核心硬菜，跟如今咱们宴席必有硬菜肉菜那是习惯相似的。那个时候吃鱼嘛也吃鱼，但吃鱼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吃鱼是最独特的吃法，叫做快，就是生鱼片儿。所以你看吃生鱼片还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就是唐人买鱼必须得挑鲜活现捕的，鱼肉切成细丝直接生食，只要临近河湖，贫富都能享用。如今的这个生食料理呢，也重回了大众餐桌，只是食材的料理卫生的标准是远胜古代的啊。再来说说吃完了肉吃完了鱼，说说蔬菜。蔬菜在唐代是日常刚需，白居易诗句叫旦暮两蔬食，记录了每日两顿蔬菜的饮食习惯。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记录唐代可食用的蔬菜超过了40种，品类充足。现代人，你看现在咱们蔬菜的品类种植技术更丰富了，反季节蔬菜我们都能买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已经忘了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蔬菜了，因为一年四季我们想吃到什么蔬菜都能吃得到。那说完了吃食啊，说说零食。零食还真不是咱们现代人独有的，甜品这是唐朝饮食的一大亮点，花样繁多啊。 玉露团以乳酪定型雕刻彩绘，口感软糯。酥山堪称古代冰淇淋雏形，冰块凿碎了，淋上液态的酥油，点缀花草装饰，夏日消暑专用。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侍女手中捧着的盆景状的食物，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专家考证过说这就是酥山，跟如今的冰淇淋、冰沙、刨冰这些甜品异曲同工。所以你看，整体古今的饮食对比来看，唐代已经形成三餐了，围桌合食的现代用餐框架也已经形成了，吃的东西也多了。那么究竟唐代人这吃饭的讲究，我说的不算，我们请专家来说一说。让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我们详细讲解。
3: 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题。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此而朝食，灭此朝食，灭此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食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就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吃三顿饭。这就说明啊，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保持他一天能够吃三顿饭。所以隋唐时期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日三餐了。不过我这里要说明白的是，一日三餐这样的一个习惯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一天吃三顿饭吃得的比较饱，这跟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呀。所以那个年代一日三餐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事情，老百姓 基层民间还是保留着一日两餐的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儿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呢？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珊的体现。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里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右边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灵荫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灵荫呢？灵荫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他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灵荫石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灵荫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聊聊古人的休闲社交，也就是各类的聚会活动。现在咱们逢个周末或者一下班，朋友聚聚会，玩个剧本杀，户外游戏，唱个歌，哎，看个电影，哎，玩的方式，消遣的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觉得古代夜晚只有油灯啊，只能干活，娱乐比较单调。哎，其实古人确实是不如说现在条件好，对吧？但是人家把有限的条件玩出了十足的层次。民间宴席、文人雅集、节日欢聚各有章法，咱们分层次说清楚啊。你像古代聚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吃饭闲聊，自带清晰的目的，遵循四季时序开展活动。像春日踏青，夏天纳凉，秋日赏菊，冬日围炉。农耕社会顺应时节休闲，三五好友，几碟鲜果，一壶薄酒就能组局儿。富贵人家那排场大一点，是吧？平头老百姓，你像咱们自己，哎，只求个热闹，哎，在一块聚聚，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大伙在一块很重要。核心都是从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抽离，舒缓一下身心。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报纸电视的年代，聚会是最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邻里邻居、亲朋好友一聚会，交换了结婚生子、科考收成各类消息，等同于现在刷社交软件获取资讯。春秋战国之后，世人聚会多了一层社交考量，席间饮酒闲聊，暗中观察对方的谈吐气度，判断哎是否值得深交，哎，有点像现在的商务应酬、圈层社交啊。要说酒是古代聚会的灵魂，祭祀、婚嫁、待客、文人雅集都得有酒。周代礼乐制度之下，酒宴有完整的敬酒行商的礼仪，你不能说随便喝那不行。汉唐礼仪融入到了日常，饮酒放松，但是却不能失了分寸。文人相聚，借酒激发文思，最经典的那不就是哎，咱们说这个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吗？酒杯顺着溪流漂浮，停在谁前头谁就当场赋诗。一场聚会比的是才情修养，哎，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审美聚会。民间酒宴比较接地气，你婚丧嫁娶呀，哎，建房丰收啊，迁居呀，都会摆酒。席间长辈做主位，晚辈依次落座，邻里矛盾、人情往来大多都是在这种环境上化解的。古代粮食珍贵，酿造酒水成本就比较高，普通百姓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开怀饮酒，那不像现代咱们酒水品类这么丰富，日常小酌十分普遍。酒席之上，哎，有各类的游艺游戏撑起聚会的氛围，投壶、六博、围棋、双陆、风靡各个阶层啊，竞技克制又文雅，哎，不会争执事宜。投壶大家明白吗？就是前面摆个壶往里扔箭，对吧？哎，心态得稳，手眼得协调，宾客轮着投，谁输谁赢无所谓。围棋呢，安静内敛，旁人旁观落子，棋局能看清一个人的心性。平时里呢，还有简单的户外消遣，孩子嘛，放放风筝、踢踢毽子、捶丸，这都是小孩玩的。大人庙会赶集凑热闹，农闲的时候集体活动来舒缓一下劳作压力。古代聚会的游戏门槛比较低，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具，依靠的就是人与人现场互动，营造氛围，跟现在依靠电子设备、大型场地的娱乐那是不一样的。而且文人聚会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文娱创作同步进行，那有多少的题诗、作画、评论文章，哎，都是在聚会的时候产生的，很多的传世名篇都是这时候产生的。兰亭雅集写出了兰亭集序，滕王阁席其间成就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西园雅集留下了西园雅集图，哎，还有这个题记。文人聚会不能只是消遣，更是文化创作的现场。唐宋之后，茶会、赏花会、登高会，哎，兴起，清雅茶局替代了部分的酒局，氛围呢安静文雅了些，收敛了些，跟现在的读书会呀、线下画展沙龙特别相似。那古代聚会跟这个圈层也是深度绑定的，这个跟现在有区别啊。文人诗社、商人、同乡、哎宗族，不同的聚会，哎，不同人一个圈子，他们有专属的这个聚会场合，长期不参与圈内活动。

容易被边缘化。你像宗族聚会更是维系家族秩序的核心，祠堂祭祖、岁时家宴、座次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孩童从小在宴席当中学习礼法。现代家庭聚会这个所谓圈层的概念弱化了嘛，身份礼法的约束也大幅的减少了，社交是更加的自由平等了。你说人家聚会说的都是男的，女性有没有？有，古代女性也有专属聚会，闺阁赏花、品茗、针线茶会、节令结伴出游，哎，虽然很少出入大型公共宴席，但是内宅亲友往来之中承担操持家宴、维系女眷人情的作用，这是古代社交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年四十的传统节日，这是全民集体聚会的契机，上元灯会、端午龙舟、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团圆，这些节日自带祈福、驱邪、纪念的文化内涵，热闹之外还不失传统的礼数。上元灯会打破平日里男女的礼法约束，那过去是吧，人们都封建，那你见着面你甭说、哎、咱俩见面握握手，那不可能的事儿呢，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说的是女性啊，大姑娘，哎，但是那一天可以打破约束礼法，全城的百姓夜游赏灯，哎，你要说今天逛庙会，庙会干嘛？市集杂耍民俗都有，兼顾买卖跟娱乐，相当于现在的城市文旅的节庆活动。所以聚会更深层次的价值是维系人际关系。古代人口流动缓慢，亲友同乡同僚的关系呢，全靠这一次一次的聚会，哎，来稳固的。乡村依靠宗族宴席来维系村落的秩序。城市各行各业依靠同乡会呀、哎、同行会呀搭建人脉。那现代人口流动频繁，线上社交占比高了起来，线下聚会呢更多的就是情感放松了，哎，所以这个生存社交的这个刚需需求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历史上有这么七场、哎、流传千古的文人雅集，这也是古代高端文艺聚会的天花板了，每一场都留下了传世佳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场叫做西汉梁园聚会，梁孝王刘武修建三百里园林，常年、哎、邀请司马相如、梅城、哎、邹阳等文人来做客，子虚赋、九赋等等名篇都是诞生于此，史称梁苑之游。第二场叫三国腋下之游，曹操呢在邺城铜雀台收留建安七子蔡文姬等流离文人，众人饮酒赋诗，开创了建安文学，是乱世中文人的精神聚集地。第三场说的是西晋金谷园雅集，首富石崇修建了奢华的金谷园，收纳潘安、陆机、左思等24友，元康六年为王许饯行，众人现场作诗，写不出诗呢罚酒三斗，成为了古代送别雅集的范本。第四场大家熟悉，永和九年兰亭聚会，王羲之召集谢安等41位名士，上次节曲水流觞，挥毫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古代雅集。第五场，哎，南齐敬陵聚会，敬陵王萧子良聚拢敬陵八友，日常唱和作诗，引领当时的文坛文风。第六场啊，唐代滕王阁雅集，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宇重阳设宴，14岁王勃当场挥笔写下了《滕王阁序》，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流传千年。第七场说北宋西园雅集，驸马王申邀约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等16位文坛大家，李公麟现场绘制西园雅集图，米芾题写题记，后世无数画家复刻这场盛会，成为了文人雅集的范本呐。所以对比现在的文艺沙龙、线下读书会、书画交流会等等的形式是高度相似的。那你看，我们今天从清晨官员点卯上班，哎，到白天啊辅导孩子功课，哎，再到一日三餐餐桌上的美食，再到老百姓的这个聚会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走完了古人的一日生活，不难发现千百年岁月流转，生活呀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考勤、育儿、饮食、社交这四大日常的主题，始终是咱们老百姓绕不开的话题。那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不

关于九月的歌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九月是一年里最温柔的过渡，暑气慢慢消散，秋风轻轻登场，没有盛夏的热辣滚烫，也没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和回望。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理智收听播客版节目。这半个小时给一切刚刚好的九月排了一份歌单，希望你的这个九月

平和安然，天天天蓝。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

这首歌是1999年由朴树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九月》，因为歌里说在九月北风开始吹起，所以我当年觉得那应该就是从九月开始北风那个吹雪花，不对，不应该雪花飘哈，反正就是一个仪式感吧。后来才发现不对，生活当中其实北风吹不吹跟九不九月没太大关系，只是可能当年刚好在一个九月，朴树写下这样的词句，于是这首歌就叫九月。你可以从这样的歌曲听出，这可能是朴树在精神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写的歌。你看在副歌部分反复地问一些问题，比如说 Can you help m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stop me? Can you feel me?表面上看，朴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似乎不需要太多的人围绕在身边，也不需要太多的声音去问朴树你最近怎么样啊。但是仔细想一想，朴树有可能跟咱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差不多，偶尔有一点点傲娇的成分存在，就像是你有时候跟身边人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其实这个时候你并不一定完全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而是需要有一双有力的手跟你说嘿，没事儿，我在。这是朴树的九月，我们的九月从这样一首歌曲开始。关于九月的歌曲有很多，我还做过一个总结，就是从1月到12月，音乐作品当中最爱写的月份就是九月。我现在分析过为什么，有可能是由于九月不冷不热，空气也挺好的。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就写写歌呗。于是有了很多很多和九月相关的歌曲，有一首歌是每个九月必播的，这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版来自于好妹妹的翻唱。

每个九月必播的一首歌曲，九月的高跟鞋，原唱来自于1988年的齐豫。好妹妹在2014年的说是依旧专辑当中翻唱的九月的高跟鞋。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手里有这张专辑，也可以翻一翻这张专辑前面的这些文章。有一篇就是李志写的，有写到当时刚拿到专辑的时候听的那些感受。现在你听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如果您是咱节目的老朋友的话，可能会完全无法直视。还有就是您会发现，明明是九月的高跟鞋，但是没有人在意九月，都在说高跟鞋，而且都在说高跟鞋。高跟鞋这个词用我家乡话四川话来说特别有喜感。比如这个歌词啊，前几句你看用现在网络上比较红的四川话来念，这个画风瞬间就有点那种太北京心的感觉了哈。要正经的念，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梯梯，这儿不是巴黎、东京或者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每个九月都会想起的九月的高跟鞋，希望你穿高跟鞋的时候永远不要崴脚，希望你可以美美哒，同时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在全新的九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歌唱着九月，它们来自于世界各地，刚才说来自于巴黎、东京或者纽约，而现在这一个团体他们来自于华盛顿，这是1965年的四兄弟 The Brothers Four 的 Try to Remember， 也在唱着这金黄的九月。

非常古老也非常经典的一首唱九月的歌曲，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选出100首最经典英文歌曲，这首歌一定在其中，而且排名是比较靠前的。来自于四兄弟所演唱的 Try to Remember， 它和九月关联是歌词里说，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缓缓，生活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曾经的年少和温柔。九月的歌有很多，有极小部分会有一点点的晦涩和阴郁，而绝大部分都是明亮的色彩。比如说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就是一位歌者和家人一起去庐山旅行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喝茶，一只蝴蝶飞过来，他觉得这个场景太美好了，这样的情绪只能用喜悦这个词来形容。于是在那年九月，许巍写了唱了这首喜悦。

管你在什么样的情绪底下，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听，听完之后内心都特别的祥和。这可能是许巍最安静的一首歌，叫做《喜悦》。这可能也是许巍演唱会现场最特别的一首歌，不需要玩什么乐器，许巍就把手背起来，感觉是那种笨笨的大孩子，就像是我们在面对家、面对亲人的感觉。而这首《喜悦》也是我曾经一次旅行的主题曲，那次带上我奶奶跟外婆出去旅行，我给他们放这首歌，我说怎么样，然后奶奶说好听，外婆说好听，我说没啦啊，好听啊、哦，好好好。奶奶开始问，哎，昨天晚上那个酒店多少钱，我就打个五折给他说，他还说哇好贵哦。带入家人旅行的感觉可能就是刚才这首歌的画面，喜悦，没错，就一个词，喜悦。这首歌里不停地说到九月天高人浮躁，王菲浮躁。

0: 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

这是你熟悉的李健的声音，这是2001年还在水木年华当中的李健所演唱的《中学时代》，由卢庚戌作词，李健谱曲的一首歌。这样一首歌，我猜现在的卢庚戌或者李健应该都比较少唱起吧，有可能觉得已经到这个人生阶段再唱这么青涩的歌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似的，但是这样的歌用最诚实的方式替他们记录了当时那些年少那些懵懂。你看这样的歌词多美好，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然后开始感慨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如果只能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会用羞涩这个词。这首歌里唱的像不像是中学时期的一个女同学扎着马尾辫，有时候难为情就会跺一下脚，然后非常娇嗔地说讨厌。我当年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也会非常羞涩地说讨厌，然后跺脚，跺脚的时候那个马尾辫还要向上冲一下。但是他此后还有一个动作，轻轻地拿起桌上的那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词典，在讨厌的厌字话音刚落的时候抡过来。你想刚才还那么的羞涩那么的纯真的画面，下一秒就是一本大词典向你飞过来。所以当年我练就了躲词典的功夫，一次没有被砸中过。那一天是回不去啊，还好有一些音乐作品为我们记录着那些瞬间那些画面。就像是有一天当自己走在一条熟悉的大街上，街的两旁已经有好多好多高楼，但你突然间想起几十年前这条街长什么样子。那会儿姐姐让你回家吃饭，你内心想的是讨厌，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继续滚铁环。后来姐姐都成了别人口中的阿姨了，你也被人叫大哥师傅，音乐帮你回到那一天。

0: 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郝云写的唱的一首歌有六分多钟，但你丝毫不觉得歌曲很长，对不对？因为歌曲有讲故事，也有抛出一些金句。这首歌词曲编唱都是郝云，回到那一天。关于小伙伴，我想起前阵子回家的时候，奶奶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灵魂拷问。她问我还记不记得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常打我的那个小伙伴。多年之前好像碰到过，那会儿有一次打车打不到，那个时候没网约车，上了黑车，就是当年小拳拳捶椎间盘的那个小伙伴。上车以后先是都感觉很惊讶，因为一开始没怎么认出，毕竟是幼儿园的小伙伴。虽然说当年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档，他固定的打我，但是也没认出。后来聊了一些，

0: 没有一个时光机，还好有这些歌曲可以帮我们刻录着那时的痕迹。比如说郝云刻录的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城，而你的童年，你的少年，在也许我没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你记得，尤其是你在梦里会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个地方以及那些人。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这首歌叫做《秋又来了》，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由知错作词，就是常在好妹妹的歌曲当中出现的知错作词，孟大宝谱曲的一首歌。我刚刚说我那个儿时的小伙伴固定的打我的，但是不是真打哈，就那种小拳拳捶你椎间盘的打。我回忆起来，当时他打我的主要理由是太乖了，说我太乖了。幼儿园时期就是那种老师家长说什么的是嗯好的，老师就特喜欢我，经常会悄咪咪的给我一个什么小熊饼干啊，比如说没有发完的，来娘娘悄咪咪给你哈，然后就被那个同学发现了，可能是出于那种不平衡的心态吧，凭什么就给你。有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而那个时候只能怪你过分乖巧。时光一晃20年或者30年，我们都会从当年的那一个小朋友慢慢的长大。

0: 然后又成为小朋友的爸爸或者妈妈，这个过程我们阻止不了，但是在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当中，都请咱们自己更认真，也祝咱们自己可以更从容。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口述梨园，这次我们要聆听口述的是婺剧表演艺术家郑兰香。作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婺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他把毕生心血交付给婺剧事业，是婺剧花旦行当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大家。婺剧是浙江的地方剧种，包含高腔、乱弹、徽戏等多种声腔，艺术面貌丰富厚重。1955年，郑兰香考入浙江婺剧训练班，主攻花旦行当，开启了自己的梨园之路。在刻苦的打磨之中，他博采众长，摸索形成真假嗓结合的发声方法，音色宽阔甜美， 高音亮而不燥，低音厚而不闷，讲究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文武兼善，塑造出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从牡丹对客灵动机敏的白牡丹，到僧尼会天真烂漫的小尼姑，再到电影《西施泪》中命运跌宕的西施，还有《双阳公主》《昭君出塞》等一众经典剧目，角色面貌各不相同，却个个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郑兰香的物举艺术世界。
18: 这个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父亲呢，把这个报纸贴了那个位置，什么人过来以后都看这个报纸。
19: 古人说兰为王者香，在物举这片古老的艺术土地上，

0: 正兰香就像是一株空谷幽兰，无论在沃土还是在岩石间，都顽强地生长，努力地绽放。当那一缕幽香惊艳世间的时候，也许没人想到他经历了几多坎坷的过往。
1: 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在我脑子里面，我家里是就是靠卖东西度日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父亲就开了一个桌子，小小桌子，就是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卖卖香烟这样子。温州也很好笑的，那里小一香烟可以买一根的，买一包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就靠这样子度日子。我呢还说运气，上了小学，在小学里面呢，我们是到底小不懂事，无忧无虑的欢喜蹦蹦跳跳，或者唱歌跳舞。那么我想到剧团里来，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放学以后，这个里面有半个小时不到一点，这个叫做开门戏，那么我就这个时候就溜进去，学校放学了就等在那里，他们一开门来，我就马上钻进去，就看后面一点尾巴，那是看什么戏呢？看越剧。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我慢慢就成熟了以后，我就想不管怎么难，我想就想当个演员那样子。
0: 幼年时对戏曲懵懂的爱，让他萌生了做一名演员的理想。但生活总不会那么平顺，家庭的阻力险些让他与舞台彼此错过。
1: 父亲不跟我讲，跟朋友他们圈里面他讲，他讲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干嘛去学习啊？这大概就是过了将近十来年，我呢书没得读了，怎么办？就去打工，做小工。人家介绍我到郊区的一个肉类厂，就是打工，那钱也稍微多一点，远嘛是很远的，要都要靠走路，冬天冻得那个手指像红萝卜一样，也没办法的。那个火腿很重的，我人又小又瘦又小，这个火腿要拿出来很大的缸里面洗刷干净，就住这个工。突然有人通知我，叫我到温州去，专门是居委会里的啊，我说他就要考试，有人要考你，你快点快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没就回到温州市，回到市里就赶到那个文化站那边。那我一跑到那里，气都没转过来，看到两个同志坐在那笑眯眯的看了我，根本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他家，你郑兰香，我家我郑兰香。他叫你演戏或戏或戏，但是家里不同意，慢吞吞的我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原来是这个事。那他叫我拉起来，你会唱什么？我讲那我唱白毛女，他拉来吧，我就跟上去唱了。唱了以后，他先听一下，他这个大概又掉了一个音。提高了，再叫我再唱，我也就马上放开来唱了，也很好唱了，没有什么疙瘩，唱了三次，就是这一次是省里规定的，让我们到温州来招生，他你是其中一个文化馆里介绍的，你去不去？我也没有想，要笑笑，没有多讲，他家。

0: 那你就等通知，我们会通知给你的。过了年以后，通知来了，通知来了也是人家带口信来的。他讲啊，正在想，正在想，好消息，他讲你已经考取了，清华那边把你考取了，你要到那边去工作了，去学习了。我讲我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都做好工作了，你爸爸都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所以妈妈把我整理一些行装，带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挑了一个日子。这火车就上去了，上去就告跟爸爸妈妈再见。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再到哪里去一个人哟，你要听领导我。我就记了一句，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然后一说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妈。我讲我妈妈你放心，你放心。那么这样子嘛，我就离开温州市，这一进一进，70年。
1: 70年前的情景与嘱托，郑兰香依然历历在目。更让她难忘的是出席物具时那些辛苦练功的日子。
0: 第二天早上一走，一前也没有表，也没有钟，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个铃，铃了响了，就我们一定要爬起来。一个上午就是练功，有个两三天练下来以后，我是二层铺，我睡在上面，我都爬不上去，全身痛。55年5月5月份左右，要是这个季节不冷不热，但是一毛衣都脱不出来，连个手拎不上去，穿不进去。穿了半天，穿好以后马上就去到那里，真的是我想象里面好像上刑场一样的，心里既害怕，但是你要吃这一碗饭，这个苦必须要吃，你不然的话你成不了演员。那么这些都道理都懂，所以也拼命。快点弄好以后，洗了脸以后，吃了早饭就去集中。集中就是像部队一样的排队点名，然后老师过来拿了一点木板，很薄的木板，我都不想想这些东西什么用了，后来就报名报了以后，一个人一片，没有了就是书，很薄的那种书给你们一个人，反正一个人一份，这个是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阁楼，这个阁楼非要让他走走走走，他要快点拿起来，就要你要求双膝要并住，走路脚尖脚跟落地，这里一定有靠拢，这一个小肚子要往上提，一直练到你这个东西捏了阁楼以后，走路走起来不掉下来，走得很稳，要练成这样子，所有的基本功一个上午里面都要练。这个应该说是我进剧团的开头。
1: 就这样，虽然几经波折，郑兰香还是实现了幼年的理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物具演员并没有那么简单。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俗，温州与金华相隔200多公里，方言的差异便是一个难题。
0: 唱我不愁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的，但是呢口语不行，因为我从小真的是出娘胎就是讲温州话，所以什么金华话听不

0: 知道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呢，我也心里也清楚，你要学物质，你必须要学会金华普通话，先要学会金华的土话。你土话一点都不会，那你叫你再学那个普通话呢，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无线电话，每天早上天气预报啊，啊，今天晴啊，或者下雨啊，阴天，这个都是用进化的土话讲的，听了哦，是这样子讲的，是吧？
1: 郑兰香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学习语言。这时，他的老师也是物剧团的当家花旦周月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0: 后来，我们的主教老师，也就是这个剧团里的主要花旦，周月仙周老师。周老师呢，他是为了办这个艺训班呢，他还专门到浙江昆剧团，到他那里去学培训。他学会了，他再回到团里来，他把这一套办法再教到我们身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就定了我。后来规定就是每天吃过中饭15分钟，不要你煮，你吃好饭你就等在那里，我就赶到那里去。15分钟时间一个不长，一个篇幅也不是很大，跟他一起拿了个剧本，我就读给他听。这个剧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要怎么念？那么我念过以后，他就石头石子放起来，你哪几个字不行？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改？改做什么？应该怎么念？就他一个人，也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他就抓了我，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个15分钟是我怎么也不赖掉的，天天到的。
1: 练基功，学唱腔，改方言，郑兰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让他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慢慢懂得了舞台上的道理。
0: 徐若英老师呢，他是真正舞剧团的一直在演出的主要演员，他比我大7岁。我们进来那个辰光跟他讲起他是老师，有的时候叫我，有的时候我是他的二组，他 A 组我 B 组。这个是领导抓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说老带新。全团选部的我的老师周月仙，我的老师徐汝英，但是老师也很忙，他自己要演出，他就是说有空他还要来，他也要来练功。他的王金英，原来他是他 A 组。讲起这个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个是古老的高腔，我们是高论徽是吧，昆发生6大声腔。高腔的话呢，藏族里一般来讲不是很这个，所以拼命就是在表演上。因为高腔它是有很多帮腔的，你唱个2个字，下面3个字就我们帮你唱，个气氛不一样的，但是也有特点的。那么他是老师，他 A 组，我们是学生和 B 组，但是我是帮唱队的女同志的队长。就录音老师演出的时候呢，我是高外地看到他的，他怎么演，怎么走，在舞台里怎么交流。

经过这样子好像都看了，在旁边都看了，你在那里表演我都看了记了。这个领导突然叫我上去，徐若英已经演了，我也看了好多次了，他叫我演没有，没给我排排力，排排那个地位，那就要周有贵来给我配了。周有贵是老我们那里的女小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跟她演了一场，下来以后她大发火，我一点都不敢想，躲着嘛，让她在那里骂，在那里发火。这个是她是对的，在演出以前。领导应该有让我们两个人配合，倒也要看过演的分寸对不对，要不然他讲我上去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不跟他交流，交流感情戏很少，那他今天他讲我上去我受罪，不是在演戏，他很厉害的。

0: 后呢，我就坐在下面看，不是看你这个动作呢，你几步走上来，走上来碰到谁，碰到谁第一个交流是怎么交流，是吧？然后你怎么跟他调换，这些都要细节全部都要会。那么最后后来第一次他骂，第二次 我不敢跟他演，后来领导做我工作了，做我工作以后我也这方面注意起来了，晓得了那个地方是应该交流，但是我没有 交流，就是眼睛有点不敢看他，因为他毕竟是也有名气的老师。但后来第二次演下来他没意见了，他不骂了，不发火了，哎呦，我心里这舌头流下来放松一点了。那我们下的功夫不仅仅是动作，还有脑子很重要，是吧？你不是讲一步登天，但是要求就不一样。
1: 艺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也需要开悟的契机。在学艺之路上，一次偶然的观摩成为郑兰香毕生难忘的经历，那种振聋发聩好像至今还有余响。
0: 团队领导也是带我到杭州去，我不知道到杭州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很胆子很小的，不敢问，走到杭州才知道下午看戏了。下午看戏啊，看戏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剧团里我位置也好像很好，坐在那里 我看个戏，人报纸那坐在那里看报纸的也有，聊天的也有，也我讲今天是看梅兰芳的戏啊，我想怎么这样子的了，是吧？那么我也看看观众，看看舞台上其他戏其他剧中，就配合他们的。因为梅先生你如果叫他一个下午去可能太吃力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后来在那休息五分钟以后开始演出了，音乐一响，梅兰芳一个头下面哇鼓掌，哦，我已经爱掉他那个一个起音败驾贵妃醉酒，哦，一叫这个，我讲这个声音是女的。

来看看看，真看爱掉。我一看以后，这个一个声音一出来，大家鼓掌；一个人一出来一看，哪里又像一个男的，比女的还女的，哦，这么漂亮的啦！一口气把他贵妃醉酒把他看完。

0: 这个贵妃子就看我以后，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以前的好多话，他都是难得住的，难得表什么郑业秋了、尚小云了，反正很多很多有名的演员。哎呦，我就是个梅兰芳，我一看以后，哎呦，正当时从声音到形象到表演，他那个腰个儿没有这么高，他那个醉酒嘛，醉到后面就是把酒杯都喊起来，这下腰下去是一个男的呀。哦，我真的那一天看了戏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脑子里哗啦哗啦在想，一个演员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要花多少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一辈子为这个艺术。第二天又看《霸王别姬》，我两场戏看了以后，我回来话也少了，除了学只有学，静静的抓紧学，自己就怨自己太晚了，早就应该要进剧团，早就应该要学艺，有大基础才能够达到这么炉火纯青的境界。
1: 郑兰香与婺剧的不解情缘，我们先听到这里，半点之后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0: 用了。
1: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收听口述梨园，走进婺剧名家郑兰香的艺术人生。作为婺剧发展历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艺术家，郑兰香的表演不拘泥于形式的复刻，善于根据人物身份处境调整唱腔与身段，把细腻的情感注入角色的一唱一作之中。他曾任浙江婺剧团团长，在艺术的高峰期主动把更多舞台机会让给青年后辈，退休之后又创办兰香艺校，倾尽全力培养后辈，为婺剧传承接续起生生不息的力量。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花旦名家，到台下诲人不倦的良师，郑兰香用一生书写着婺剧人的赤诚。接下来请继续聆听郑兰香的艺术求索与人生故事。
1: 婺剧正式命名于1950年，但其六大声腔都有50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一代代民间艺人也身怀绝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婺剧演员，郑兰香对一些传统剧目做了改革，去芜存菁。牡丹对客就是其中的代表。
2: 我们这个剧本呢，主要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国庆十周年，我们团里挑了牡丹对客、珍妮会、断桥、挡马。我呢，一个珍妮会，一个牡丹对客。这个戏我老戏看过，很简单的，但是呢 是有点调情的，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呢，是我们一个编剧改的本质，他改的比较大。
1: 为了重塑白牡丹这个角色，郑兰香去药店体验生活，对行头表演都做了革新，在保存技艺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了这出戏的立意。
2: 后来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拿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剧本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后来叫我跟那个郭老师两个人演牡丹，对，演小牡丹。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跟导演讲，叫导演带我们到药房来去，到中药店。那个时候我现哪里有现在这么什么大药房，这么多没有的，那个店铺里面那个一个小柜台，小柜台后面都是小的抽屉，所有小的抽屉里面都是一样一样的中药。
3: 穷人老大，不如李明装的是什么呀？
4: 装的是药，
3: 其实装的是药。
2: 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牡丹对客他的服装不改变，表演要突出就要突破就难。作为一个这个店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物形象以前是穿长的花披、穿裙子的，这个形象就不适宜表演。我后来跟导演讲，因为她毕竟

0: 是一个小店小买卖，所以为了轻便就这么穿短袄。那短袄呢一穿以后呢抱大头，对不对？一个扇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年纪年龄要定位啊，所以这个小姑娘要演得很活泼，这个年纪不能太大。我把她定一般来演出的都是14岁。
1: 哎呀，弟弟，
0: 凤龙上不超，造福后世人，这个是他们的，应该说是宗旨。所以要积德，不是为了赚钱。
2: 好事
0: 有的时候给他要演得优质一点，有的时候要给他演得，哎，他没有心眼，要捉弄人，他跟吕洞宾是两码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自评。

0: 这个戏呢，就是后来演出以后呢，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呢，就完全是两码事儿，演的可看性强了。
1: 而这出戏的演出也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0: 十周年过去以后，就是招待主席演出。招待主席演出的我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一天呢，吃了饭赶着就要到剧场去，一到剧场呢，一跑门口 那个小礼堂，在后台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一切好像没有的，终归是跟平常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钥匙啊，你假如有钢笔什么的，他全部要交到那个看护室，他都登记的，你回去的话全部还给你。那天晚上演出两个戏，一个是浙江豫剧团的党马，我们是第二个莫扎代克。那个一吕洞宾的那个同志呢，他眼睛厉害，他一下来他就那个高兴，就像凑过来告诉我们，主席在下面，他想跟我们讲，警卫人员马上就把他偷回来，叫我们认真投入演出。可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场了，所以说路不点我就上去演出，一直戏到完。演完以后谢幕有几个人鼓掌的，但是灯不亮。下妆以后嘛，就叫乐队啊其他人员回去休息，叫我们四个演员，父亲吕洞宾、白牡丹还有个童儿，四个演员留下来，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小礼堂围看厅。一走到那里我愣住了，我不走了，定掉了。一看是主席，正好住在当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激动的呀，不是什么讲不出来，话也不会讲，路的也不敢走，他帮我们推过去了。那么就介绍，主席，这是小牡丹，郑兰香。那主席马上伸手过来给我们握手，他叫感谢你啊，今天你胜利了啊，反正一个个介绍过来，主席一个个讲到吕洞宾呢，他讲你这个经济吃败仗了，大家听到以后哇就笑了。他叫小牡丹，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改得好。过一会主席站起来跟大家告别，怎么亲切地叫他

0: 真是没有想到的。
1: 牡丹对客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无疑坚定了郑兰香乃至更多物具艺术工作者的信心。他们积极创排新戏，发挥出六大声腔的各种优势。在1962年，浙江物具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
0: 因为我北京还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这个1962年的下半年到北京。到北京，人家不知道这个物具的物质都认不到的，拿了词典，再来查翻这个字，说这个剧种到底是演戏呢，还是说唱呢？还是什么？不晓得，观众不敢买票，前面一两场观众不多。后来就为了展示物具，专门开了个音乐演出，打击乐器，正式的六大声腔的主要音乐部门，那么在北京演出也很轰动。按照计划要在北京演出，比如个20场啊，或者是半个月啊，这样子，一个东风市场。还有一个什么市场，两个市场就冷气，一个礼拜都干着冷气的演。这后来由于演出宣传，再加上金华地方的一些观众，这个宣传也是很有力的。他们家多少年没有看到物具股了，要物具送戏到北京来，他们都好好哄起来来买票，所以戏票也非常紧张。这当中很多舞蹈学院，这个包括电影制片厂、礼堂，都去给他们交流。他们一听说物具很有特色，那么经常就是有提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我这样子的话嘛，我们就都到他那些剧场里去演出了，挽留了好两次，挽留以后，在那里演了4、5天，因为其他剧种有人演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可以说北京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去演过。最后一天就是说，明天要离，譬如说要离开了，总理要提出，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人的名额，你要把这些人请到我们，是吧？这个我要看看大家。他给了20个名额到他那里去，就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演出完了以后，那就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这个戏花厅，个厅厅里面，大家就随着总理一去，大家不再给他名单，这名单他报一个名单看一看，报一个名单他看一看，看了报好以后，大家坐下，团风很好，很年轻，他讲你们这一次都胜利了。双阳公主的编剧来了没有啊？那个编剧他就来了，我是他，他里面看看哦，大家，你这个戏剧本下次要考虑到演员，还好郑兰香，假如徐若英她不一定就演得动，她也不知道徐若英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几岁。我叫徐若英，我徐老师年纪不大的，他讲我是这个床，我从楼梯一看你，哦，这没有空的。他因为一下去以后要换帽，要换衣服，就急得很，这个戏不好这样子，

0: 想念这些情节，这些情景。
1: 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婺剧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成为郑兰香的毕生追求。当时代变革，前辈们逐渐老去，他毅然承担起了浙江婺剧团团长的重任。为了维持婺剧团的生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毫不退缩。
0: 那剧团里要叫我挑起这个担，叫我当团长。后来好多人都调到文化馆了、群艺馆了、剧场了，什么反正小剧场了，都分配到分配的。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发火了，我发火我也大哭了一场。那一天是那个局长到我这里来，他还没讲几句，我把那刚好吃中饭，我把那个饭我拱一下都飞起来了。我讲你这么多人走掉，好像逼着我们，逼着他们要走一样，弄得我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有很紧张。这个团呢，弄得嘞七弄八落嘞，演出都演不出来。
1: 新的时代潮流涌来，市场环境急速变化，所有传统戏曲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吸引更多新的观众，郑兰香排新戏、推新人，从《西施泪》到《白蛇传》。他勇于尝试，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剧目也很困难。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叫舞戏，戏剧团，戏剧团的一个青石剧，这个戏很不错。要是他愿意的话，你反正花一点钱把这个剧本买过来，我们可以拍起来。这后来我就把导演、编剧，这个几个人。叫他们快点去看，就说这个戏。后来我们移着来了，我们一天也三场，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那个许仙是周云贵演的，所以演出观众号召力也蛮强的，所以演出很这个，很轰动，是吧？那么从萧条到一下子。有点辉煌的一种症状。在这个以前，我到四川，怎么我四川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那么就跟我们导演一边也写这个青史传，一边在这想这个白蛇传。那白蛇传假如把它排起来，那么白蛇青史。这个上下集，那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些东西该出，不要又受这个老的传统的束缚，那么要该放放的时候放放看，试试看嘛，对不对？艺术的东西，这服装呢一定要改，老的那个服装呢就感觉到像是固重子一样固住，是吧？这个。不轻盈，不美。后来，这个戏经过磨练，在光学上面多做一点工作。这个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这一批演员，就在这个戏上展示。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市场很重要。白蛇传本身就有的。以前是年年的是什么白蛇节都要演白蛇传，但是都是老演。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又给他一种新的面貌，是吧？更突出这种可看性。想不到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加上这一批演员刚好80届毕业，而且形象。上次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整个戏就升华了。

0: 天我当团长，一定要抓市场，抓全模，更要抓演员，是吧？这三个方面如果立得起来，你摆什么戏都不要愁。
1: 1999年，郑兰香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专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把舞台交给了年轻人。
0: 后来他们叫我，也有人启发我，他说你应该搞个做个人专场，我听起来都要投资好多钱，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呢从小就欢喜舞剧的，他讲郑老师，他讲你要搞专场，我绝对支持。他讲你现在要为舞剧搞专场，要我出的力，我就他讲这是小事一桩。他讲郑老师，你这个提出这个，为了呼吁，为了振兴舞剧，该做的事应该做。我就听他这个就创办了，就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老前辈，以前也一直很关心我们舞剧的，他也很支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嘛，后来专场终于在金华搞起来了，还开了一天研讨会，就是怎么振兴舞剧。振兴舞剧嘛，就是要靠年轻人，那怎么把这些年纪轻的推到舞剧的最前，把舞剧怎么发扬光大？那么这样子嘛，那么专场总算是1999年搞成功了。
1: 从台上表演到管理院团，再到台下教学，郑兰香几乎经历了舞剧事业的所有环节。淡出舞台的他开始致力于舞剧人才培养，兴办学校。
0: 我退休以后，当时就想到办学校。办学校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舞台到讲台不一样，我就考虑了半天，我们剧团的演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小孩不会吃苦，不肯吃苦，不努力的话呢，培养不出好演员。五一好多小孩的父母亲都是在外面打工，在远方打工，家里的孩子呢都也有些没有人管，我还都到他，我都到了这些家长家里去做工作。
1: 开花不尽结，含羞萎微霜，为舞剧奉献一生的郑兰香并不在意个人的得失与沉浮，他心下关注的还是这门古老剧种的未来。
0: 这个因为你舞剧真正的有壮大有发展，关键的还是人，有了人才才能够发展。我认为我办这个学校是做的是对的，成效也是大的。现在五一兰霞艺校派过去的一些学生，也不光是主要演员，也都是挑这个剧团的担子的。这个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舞剧会越来越辉煌。
2: 听众朋友，本期越听越有戏的节目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我是主持人任杰，在这里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悬疑大剧，
1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27集，
15: 涂柏要请刘成双来帮助赵娟解决他儿子在北京上学的事，但是因为没有户口，实在是没有办法。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突然，刘成双拍了一下手：“
0: 哎呀，干嘛非得上公立的呢？哎，我有个姐们儿北京户口，
16: 但他认为啊，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就让孩子上了私立的。结果呀，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再报考美国的大学，一路顺风，直接就留学去了。哎呦，可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嫉妒了。哎，对，这孩子叫什么名来着？啊，叫小军。对，小军，就让小军上私立的。哎，对了，好像荣总的侄子是从东北来的，直接上的私立中学。问问他，问问他是怎么办的。
15: 什么私立学校啊？贵族学校差不多吧。中学一年少说六七万。啊，好一点的十几万吧。上完六年的中学，如果不通货膨胀的话，至少五十万。这钱啊，你就是把赵娟两口子卖了也凑不齐。况且人家还得过日子呢，还得养老人呢。
16: 是倒是。哎，不过如果这孩子真的聪明懂事儿，我跟志刚可以商量一下，资助他一点。哎，你们公司也适当的资助一点嘛。再找院里住着的那些老板们画点圆，凑一下。再说了，就算五十万也不是一次交齐啊，走着说着呗。哎，我觉得这个行，我挣的不多，我一个月出一千。听叶风琴这么说，戚艳荣也搭话道，我出一千五，咱们先把这个难关度过之后再说，等邱大成病好之后，他们夫妻还能挣吗？
15: 哎，不行不行，你们说的根本就不行。你们认为这是钱的事儿吗？这种学校就不是小军待的地方。这种学校里头的学生啊，家里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小军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就算小军能够入学，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心灵很容易变得更加扭曲的。哎呀，孩子的人格发生了偏差，就算成绩好又有什么用啊？再说了，即使他真的考上了国外的大学，那费用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出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不难，难的是要坚持，坚持很多年，你们能保证吗？
16: 涂柏耀的这一席话

0: 又把众人给打进蔫了。刘成双说，蒲总啊，你以前一直开导我，今天我也开导您一下啊，这是政府的事儿，您就算是浑身是铁，您能打几根钉子呀？啊，尽力就行了，你干嘛为难自己呀？
1: 是是是，谢谢啊，刘总，这事儿不怪你，确实挺难的，容我再想想吧，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刘成双走了之后，戚艳荣也劝涂百耀，涂老师，我看啊，刘成双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是做婚姻治疗的，对失学的事儿真的无能为力。
1: 是，这道理我都知道，哎呀，但是我这个心里啊，我过不去这个坎儿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将来的人们再看这段历史，那是会觉得可悲可笑的。咱们大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怎么了？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受委屈啊？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就拿小军来说吧，如果他智力平平，好歹混个中学，上个技校啊，混碗饭吃也就罢了。可是这孩子有灵性啊，他是一块璞玉，这样就埋没了，这太可惜了。
0: 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白要这么为难过，他心生同情，他不是同情小军，他是同情涂白要。实在不行的话，到我老家去上。
1: 你老家？
0: 嗯。
1: 为什么？
0: 我姑父他是中学校长，在我们那儿啊，找校长就好使。
1: 这恐怕也不行啊，你没看出来啊，这孩子是赵娟的命根啊。咱们既然请赵娟到咱们这儿工作，那就是不想让这对母子分开嘛。
0: 叶风琴在旁边赌气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去找总理算了。哎，涂总，刚才您提到说小军的眼睛里头有灵性，这倒让我想起一桩事儿来。只是这件事儿不知道对小军有没有帮助。
1: 啊，什么？你快说说。
0: 那是15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实习。正好是三伏天的半夜，来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破旧的男子，怀里抱了一个12、13岁的男孩。那个男的50多岁，挺瘦的。他当时就怯生生的在急诊室门口转来转去的，不敢进来。我出去一问，推测这个孩子是得了急性肠炎，我就帮他挂了号，紧急输液。但是呢，当时的这位父亲一直低着头，原来啊，他没钱为他的孩子治疗。这位父亲叫叶劳，是江西人，他在北京呢是靠拾荒为生，连户口都没有。孩子叫叶天才，12岁，跟小军一般大，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肠炎，当时啊小脸煞白，要是再过半个小时来，真的就来不及抢救了。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我就替他付了钱，其实呢当时也不算多，也就1000块钱。可是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孩真的是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天才。他妈妈走丢了，就跟着他爸爸住在天桥底下，住棚户，住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习。上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很多老师都为他垫学费。当我们把叶天才救过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清澈的眼神，就像涂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真的是充满了灵性，让人一眼就忘不了。治好病之后，叶劳一直特别的感激我，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我记得是那年冬天，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叶天才上了北京广渠门中学的红志班。
1: 哦，是吗？
0: 对对对，红志班就是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开设的嘛。
1: 我听说过。
0: 对对对，条件就是品学兼优，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只收本地的学生。然后呢，叶劳当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学校给感动了，然后就向教委申请，之后叶天才就上了这个红志班。而叶天才呢也不负所望，他一直都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后来呢，我和这个叶劳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他平时有点小病小痛的也会来找我。我记得是叶天才上到高二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设的一个叫爱优生计划的考试，而且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学校首个享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爱优生。 当时啊，就这么一个那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1: 那这个跟户口有关系吗？
0: 你听我说，就是因为他们父子没有户口，没法办理护照，白白的浪费了。于是叶劳就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了，他往返老家五次才办理了户口，但是也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后来叶天才面临高考，然而他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叶劳就着急上火，怎么办呢？他就回老家找到了教育厅的厅长。那厅长一看，呵，这叶劳提了一包儿子的各类奖状和参赛获奖的证书，就被他们父子俩给感动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亲自批示叶天才参加高考啊。而叶天才呢，他深深地知道考上内地大学他的父亲负担不起，于是他就考了澳门理工学院，结果呀，获得了30万元的内地优秀生特别奖学金。大学四年，叶天才都是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学金。毕业之后呢，他就报考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被新常青藤盟校，也就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就在3年前吧，摩根士丹利总部把叶天才给录取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年薪百万的金融新秀了。
1: 戚艳荣的故事讲完，涂百耀和叶风琴依然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久久不发一言。
0: 叶风琴心想，这个故事的确是励志感人，但是这跟邱小军有什么关系呢？
1: 涂百耀忽然一拍大腿，好啊，你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一直有啊，后来我到美国去学习，把美国的情况跟叶天才介绍了，他才决定考美国的大学的。他还曾经到我在美国的家做客呢。
1: 讲到这儿，戚艳荣的脑海里浮现出叶天才与蒋一方在屋里喝啤酒的情景，随即想到了叶天才半年前曾经发微信联系过他，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涂百耀却抑制不住的喜悦，好啊，那你不早说。刘成双认为只要出钱就有用，其实有时候一个故事一个榜样，也许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对了，赵娟，你进来吧，这是你最后一次偷听啊。
0: 门被打开了，满脸泪痕的赵娟站在风里，她眼圈红红地说，涂老师，俺没用，太惭愧了，比叶劳啊差远了。
1: 涂百耀一扫之前的颓唐，浑身像注入了活力。戚艳荣说道，
0: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还上过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呢，还是叶劳通知我看的。
1: 涂百耀对戚艳荣竖起了大拇指，叶劳这么多年还把你当朋友，您的人品啊就不用说了。好吧，你安排一下，哪天这位老兄有空啊，我要请他吃顿饭，好好向他学习。
0: 哎，
1: 你讲得很轻巧啊，但是培养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学生，即使身家上亿也难以做到啊。
0: 赵娟不明白地问，啥叫常青藤盟校 啊？
1: 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啊，也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入了这个联盟毕业出来的学生啊，那都是抢手货。但是这些学生不像咱们中国大学的学生啊，毕业后找关系托门路想进政府机关，人家有志气啊，大部分都自己创业啊，并且大有成就啊。
0: 这么好呢？好是好，就怕俺家小军儿没这个福气。
1: 这叫什么话啊？涂百耀一下子站起身，语气变得凶巴巴的，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鼓励之言。你家睡在大桥下吗？人再穷都得有志气，我觉得你家小军啊出类拔萃，将来也是常青藤上的优良果实。
0: 听了涂百耀的话，赵娟笑出了眼泪，如果果真如此，让他死十回那都成。
1: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两声，他看了一眼，哎，风琴，去拿个吊瓶，赵娟妹子赶紧把泪擦擦啊，回病房躺下，等会儿啊，就算你儿子哭死啊，你老公伤心死，你婆婆后悔死，你也不能动感情啊，要挺住，要演好，记住了没有？演不好这场戏，你家小军我可不管了啊。
0: 哎，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刘刚把邱大成、向淑芬和邱小军都接到了中途岛。涂百药、戚艳荣和叶风琴站在诊室外等着。老太太见了涂百药，颤巍巍地走过来，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邱大成则一脸木讷，眼神呆滞。只有邱小军见了戚艳荣就哼哼地问：
0: 我妈妈呢？我要马上见她。
1: 涂百药让叶风琴打开门。病床上，赵娟双眼紧闭，正打着葡萄糖吊瓶。邱小军一下子扑了上去，大叫着妈妈，呜呜直哭。邱大成则扶着母亲走进了屋子，定定地看着老婆，一言不发。向淑芬只看了儿媳妇一眼，不停地说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涂百药见状，行了啊，向大娘和大成都到办公室吧，病人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经不起打扰。小军，你留在这里看着妈妈。
0: 众人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刘刚倒上水，老太太东看看西瞅瞅，你们这儿怎么不像医院呢？是民办的吧？
1: 涂百药没好劲地说：大医院能治好你儿子的病吗？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老太太吧，毛病太多，你要是我娘，我绝不会跟你一起过的。
0: 向淑芬的脸色变得非常的不好看，但是她在这个地方没法发火啊，她只得说：啊，涂大夫啊，您别介意啊，俺没别的意思，这治病嘛，只要能治好，分什么大小啊，对吧？
1: 你呀，对任何事情都挑毛病，并且没有宽容心，还挺固执。说真的啊，你们母子为人，还不如小军这小孩子呢。你一进门净说些废话，人家小军呢，来了就找妈妈，你不关心赵娟的病情，只认什么菩萨？你好歹还是个老师吧？菩萨在哪儿啊？菩萨解决得了你们家的问题吗？邱大成见涂百药发了火，赶紧说：涂老师，俺们不懂事儿啊，您别计较。今天啊，您给我看完病之后啊，我真的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俺娘年老有病，又不太会说话，您就别数落她了。你就这样毫无原则地护着你妈吧。啊，你这么护着，怎么能处理得好家庭矛盾呢？你知不知道你的病根就是因为你的愚孝？邱大成有点懵啊，啥叫愚孝？愚孝就是愚蠢的孝顺。邱大成胆子再小，但是当有人说他母亲的不是的时候，依然会本能的抗拒。孝顺还愚蠢？
0: 向淑芬在旁边冷笑了一声，涂老师的意思是说，这孝顺的子女都是愚蠢的，只有那些逆子才聪明，对不对？也是啊，因为忤逆不孝，自私自利，不管老人的死活，当然就没有负担嘛，所以就聪明了。本来叶风琴并不赞成涂百药愚孝的论调，但是此时也不禁心头冒火。哼，看来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向大娘，您那么横，你怎么不找学校去理论呢？让你孙子上学呀。涂老师一片苦心，为你们的事儿，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好意请你们来，你还真当我们这儿是慈善机构了是吧？啊！
1: 戚艳荣眼见着好事要变坏事，赶紧说：
0: 哎，向大娘、邱先生，咱们涂老师啊，平时对我们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并不是专门针对你们的。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啊，大家都有话好好说。向淑芬生气地站了起来，对儿子说：大成，咱啊，人穷志不短，绝不能受这气。是你们做了好事，但你们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就欺负人吧。走，咱们走。
1: 涂百药动都不动一下，就你们这个态度还想治病？要走赶紧走，不送。
0: 邱大成看看母亲，看看涂百药，又看看戚艳荣，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他的母亲拉了他一把，他才去扶母亲。 母子俩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1: 你们听好了，今天走了就永远别回来找我。还有，你们去问问小军愿不愿意跟你们回去。他要是不愿意，赵娟娘俩就留在这儿了，以后你们休想来看娘俩一眼。
4: 小军是俺孙儿，要你管，俺就是死也要把他给带走。
1: 行啊，小刘，把门关了。
0: 叶风琴和刘刚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只有戚艳荣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无关。向淑芬气冲冲地在诊室的门口喊：
4: 小军啊，回家了，赶紧给奶奶出来，你们走吧，我要陪我妈。你到底是姓邱还是姓赵啊？你今天要是不走，就不是俺们邱家的人了。我要陪我妈。
0: 小孩子终于推门出来，哭道：
5: 爸爸，你什么事都听奶奶的，把奶奶给惯坏了，妈妈都快死了，你们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姓赵了，以后也不认你们了。
0: 向淑芬气得差点晕倒，大声说：
4: 小军儿，你这翅膀硬了，你忘了奶奶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你要当白眼狼，奶奶就真的不管你了。
0: 小军边哭边说：
5: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你们让我受够了。爸爸，你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0: 邱大成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放声大哭。这家人一哭闹，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顿时开了锅，住在院内的客户们都纷纷地出来看热闹。显然，嘴快的刘成双已经利用休息时间把邱大成家的故事传播开了。向淑芬见来了不少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4: 你们大家伙儿都来评评理啊，俺腿脚不方便，又有糖尿病，可是这儿的涂老师不让俺儿孝敬俺。俺的孙子根本不记得俺一把屎一把尿带了他12年哦。今天呀，俺是不活了。
0: 刘成双站出来了：老太太，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说涂老师不让你儿子孝敬你，
4: 我们不信。
0: 昨天晚上涂老师还为你孙子上学的事儿想破了脑袋，到处打听求人呢。他跟你非亲非故，都这么热心，怎么会不让你儿子孝敬你呢？啊！
1: 张志刚也过来帮腔：哎呀，老太太，如果涂老师是个不讲道理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都会到这儿来啊？您可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不瞒你说啊，都是企业家，资产不上亿的没几个。我们都相信涂老师、戚博士能治好病，你为什么怀疑啊？老太太，别听这个张先生瞎白话，我们这些人是有几个钱，但是身体耗空了，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就差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这才找到了涂老师、戚博士，他们都来救我们。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其实什么钱不钱的，人的命只有一条，两腿一蹬都一个样。您腿脚不好又有病，这样坐在地上不好，快起来吧。啊！
0: 客户中有一个叫张欣的，经宋时雨介绍而来，这段时间起色明显。他说：老太太呀，你跟我婆婆一个样子，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往地上一躺。为这个事情啊，我没少挨我老公的拳头。有事说事嘛，你这么一撒泼，就算活到90岁也招人烦嘛。
1: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老太太气得两眼发花，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儿地掐着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八集，
6: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向淑芬气得两眼发花，一句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掐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却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跟他没关系。向淑芬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拉了儿子一把，
7: 走啊啊！
6: 但是这次邱大成却没有动。向淑芬突然愣住了，这是近四十年来根本没发生过的事儿。以前他的每一个命令，就算儿子不情愿也绝不敢反对啊。邱大成目光中的雾气仿佛一瞬之间飘散了。娘，要走你走，我不走。
7: 你逆子，你敢！
5: 向淑芬现在已经不在乎围观者怎么说了，他要挽回他的自尊和权威，他绝不能放弃几十年的坚持。
6: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多年是我错了。邱大成一下子甩开了母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就像涂老师说的，我是愚孝，这么多年我都在你的阴影之下活着，我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更不敢违抗你的意思，但是我越这样吧，你就越觉得你自己是对的。你虽然只是一个妈，但正是因为我这个当儿子的无限的顺从，啥都听你的，你感觉自己就成皇帝了，你就从来你都不会错。不单是我，就连我媳妇儿、我儿子都被你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这么多年，我都三十九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次。我成了你的影子了都。今天我要活一次，我自己要活一次，无论你咋样吧，无论你怎么骂我吧，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活一次，不然我就不配当父亲了，我就对不起我儿子了。我
5: 一直在哭的小军听了父亲的话，突然冲上来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父亲。向淑芬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她觉得天旋地转，四周全都是霹雳惊雷。这是做梦吗？这是从小就无限依赖自己的那个大成吗？她感觉自己死了，或者灵魂已经飞走了，轻飘飘的。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数十年来正是凭借自己的坚韧，他守寡抗拒生存，虽然贫穷，但是绝对不低三下四。他活得硬气，他不能输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6: 他站稳了，眼神变得锋利起来。他像看电影一样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觉得太可笑了。最后，向淑芬居然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把这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呀。
5: 向淑芬使劲地推开了儿子和孙子，向着人群走去。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有些虚幻，但很有诱惑力。向淑芬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实，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向淑芬沉沉的脚步声。风吹动着她的衣摆，让她的身子看起来像一颗移动的

0: 邱大成的脚步向母亲的方向动了动，但是很快就定住了，因为他的儿子邱小军拽住了他。终于，向淑芬在人们的目光中摇晃了几下，摔倒在地上。邱大成甩脱了儿子的手，一下子冲了上去，但是他还没有冲到母亲的身旁，就觉得自己的身边有一阵风刮了过去，涂百药高大的身影箭一般的射向了向淑芬。他一把把老太太抱起，对叶风琴喊道：“赶紧抢救！”
1: 向淑芬醒过来的时候，涂百药正坐在病床前看书呢。灯光衬出了涂百药魁梧的身影，他的坐姿很端正，像用钉子固定的木架，岿然不动。向淑芬很渴，她想开口，但清醒后的脑子里闪现出昏倒前的场景，她觉得难过、委屈、丢人。她忍着渴，又闭上了眼睛。然而，她的内心又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人家涂百药是好心，救了儿媳妇儿，给儿子看病，还为孙子上学操心。这样的好人，自己活了60多年也没碰到过几个呀。可是自己怎么会和他吵起来了呢？在同儿子孙子来的路上，不都一直想着要好好的感谢人家吗？向淑芬想了半天，他都想不通。
0: 别说向淑芬想不通，就连叶风琴也想不通。叶风琴正在办公室里与戚艳荣聊天，下午他已经找人把门窗换了，因此不再担心有人偷听了。
1: 艳荣姐，你说这事儿闹的，虽然老太太没有生命危险，但怎么会闹成这样呢？风琴，你不也呛了老太太两句吗？亏你跟了涂老师这么久，他的招你还没领会啊？我知道，涂老师善用三板斧，先把人砍得七荤八素的，再实施相应的方案。不过，这种粗暴式干预，这是有风险的呀。万一老太太休克而死，那该怎么办啊？风琴，我问你，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家属签字呢？为什么？当然防止意外啊，当然啊，那也是医院的免责措施，任何手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不少的病人上了手术台就没了。所以说啊，凡是手术治疗都是有风险的。老太太的情况虽然和签字做手术不太一样，但是性质是类似的。不冒险是无法摘除邱家的情感肿瘤的呀。你看啊，涂老师已经找到了邱家的病灶，是谁呢？就是老太太呀。从今天下午的情况来看，邱家的矛盾终于是集中暴露了，也集中的爆发了。从涂老师第一个赶上前去抱起老太太让我们抢救来看，他呀其实比你我都要担心。
0: 听戚艳荣这么说，叶风琴点了点头。
1: 嗯，老太太虽然有糖尿病，好在身体也还可以，最让我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邱大成突然之间一反常态，毅然选择站在了妻子这边。这个转变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风琴，你讲的虽然不错，但是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你看啊，实际上呢，邱大成他不是站在了妻子这边，而是站在了自己的这边。那你知道邱大成突然变化的原因吗？
0: 叶风琴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是戚艳荣借机指导他，是一次专业的交流，因此他不能草率。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对戚艳荣说：“
1: 我想想啊，我看呢，不外乎三点。第一，就是今天上午涂老师的诊断对他起了作用了，他想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而想治好病就不得不依靠咱们。”所以啊，他不能够得罪我们。第二点，咱们毕竟是救了他老婆，还想方设法的要帮助他的儿子小军，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和斗气的老娘一走了之啊，因为他媳妇儿还躺在病床上呢。第三点， 多年以来，这个邱大成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呢，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如此软弱。众人的目光激发了他深藏多年的男子汉情怀，因此啊，他要活出自己，他只能反抗母亲。
0: 齐艳荣微笑着听叶风琴讲完，点了点头。
1: 风琴，你分析的挺具体的，不过啊，我的看法没有那么复杂。当然了，你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可是从心理学上讲啊，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因为冲突的产生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时间极其有限。这就好比以前经常看到的新闻，比如说救落水儿童、冲进失火的房间里救人、从汽车前飞快地抱走孩子等等事迹。记者们总是问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你们当时是不是想起了雷锋啊？是不是想起了哪位英雄模范呢？是不是想起了老师的教导啊？是不是想起哪位领导人的讲话呀？等等等等。那回答的人呢，不外乎有两个答案。第一种，顺杆爬，说啊，是是是。第二种呢，说当时什么也没想啊。第一种完全是瞎话，因为事发突然，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救人完全是出于本能。如果思考的时间过长，机会就丧失了，因此啊，必须当机立断。而邱大成的例子虽然和救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多，而邱大成的眼睛里只有两个人。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邱小军，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母亲向淑芬。在母亲强迫他一起离开的时候，他本能的选择了儿子。
0: 叶风琴听了，心中暗暗佩服戚艳荣的解释，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疑问。
1: 艳荣姐，那邱大成为什么选择的是儿子而不是母亲呢？
0: 戚艳荣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打了一个比方。
1: 这么说吧，风琴啊，你见过屋檐上的水有往回倒流的吗？没有，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啊，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肯定要胜过对老一代的关注啊。水是往低处流的，人呢是看下一代，这是自然的法则呀。就算邱大成几十年来他让母亲掌控惯了，但是当母亲决意要让他在老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本能地选择了小军吗？叶风琴这回是真正的懂了。难道说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啊？这是人性之中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了，如果非得进一步的探讨的话，就是邱大成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失败，他绝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因此啊，他宁可背负不孝的罪名，他也绝不能牺牲他的儿子小军呢。
0: 叶风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1: 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都是涂老师预设的陷阱，让向淑芬母子往坑里跳。风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说真的，我这大半年来收获最大的地方，就是跟涂老师学习如何构建治疗情景。因为只有构建了情景，仪器根本检测不到的心理疾病才有可能现出原形来。不然以涂老师的修为，为什么要冒险去激怒那个老太太呢？对吧？我觉得呀，涂老师不仅是激怒了老太太，还算定了院子里的老板们会出来围观，对老太太一家造成外部压力，逼迫他们现出原形来。你说的对，其实啊，这就跟《西游记》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那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他就能够变出妖怪来。但开始跟唐僧、八戒、沙僧讲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因为他们那几个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还因此责怪孙悟空冤枉错杀了好人。于是孙悟空百口莫辩，吃了很多的苦头。到了后来呢，孙悟空学精了，

0: 艳荣姐，你也学会开玩笑啦。我去看看老太太醒了没有。哎，别去啊，别去啊，先别打搅他们。今天晚上啊，是最关键的一个晚上。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在向淑芬休息的房间，涂柏要把书放下，头也不回。既然醒了，就别闭着眼睛了。醒了好长时间的向淑芬只好睁开了眼，但是嘴巴闭得很紧，转过脸不理涂柏耀。涂柏耀倒了一杯热水吹了吹，双手递过去。醒了醒了，大娘啊，今天的事是我不好啊，向您郑重道歉。向淑芬再不讲理也不会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只好说，
0: 涂大夫，涂老师，您呐千万别道歉。哎，是俺不对，丢人哦。
3: 向大娘，毕竟我是小辈儿，不该对您这样。好了，这个事儿咱们不提了，都过去了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我们联系了运河中学，人家表示啊，只要手续齐全，可以收小军入学。
0: 向淑芬一下子坐了起来，接过涂柏耀手里的水喝了两口，眼睛里直放光。
4: 是真的吗？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涂大夫，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就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啊。涂柏耀微笑着耸了耸肩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老太太并不糊涂。
4: 俺谢谢您了，这事儿肯定不容易办吧？哎呀，还差这手续呢。
3: 现在呢，我们医院正式录用了赵娟，月薪4500，下个月就可以交税，将来只需要用身份证就可以在税务所打印纳税清单。另外呢，我找人给你们租了一套离这儿不远的小三居，正规的房源，有租房合同，可以当房产证明，这样小军上学啊就不差手续了。当然了，运河中学已经开学快一学期了，是人家刘成双刘总啊，也就是今天下午数落您的那个女士，她帮忙啊找了教委的人说明了情况，最终运河中学的校长答应破例接收小军。
0: 向淑芬呆了半晌，眼泪滚出了眼眶，她哽咽着说，
4: 俺再不相信人，也知道涂大夫您是为了俺们全家操碎了心呐。娃能上学了，真是太好了。可是您刚才说这租三居室这事儿，俺知道您是想让俺全家住在一块儿。不过这事儿赵娟她同意吗？
3: 您放心，就是赵娟让租的。她还说朝阳的一居归您住，因为您腿脚不好，多晒晒太阳有好处。阴面的两间呢，一间给孩子，一间他们住。
4: 真好。好是好，那得多少钱呢？
3: 这个您不用担心。地点呢离运河中学近，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赵娟来我们这里上班。租金嘛，一个月才3000块钱。
4: 3000块钱呐、啊，这我们真租不起。
3: 怎么租不起？赵娟在我们这儿头3个月是4500，过了试用期还可以增加。大成兄弟病好以后，每月至少挣1万，就是辛苦一点，对不对？哎呀，
4: 那我们这可真是烧高香了呀。赵娟以前每个月只有2500，你们居然给她4500，她能干啥呀？还有啊，大成以前拼死拼活的干，一个月也就5-6千，这怎么就上万了呢？
3: 你们一家子的事儿啊，在我们这里很受关注，

0: 还记得下午那个特瘦的人吗？
1: 啊，
0: 就是劝您啊赶紧从地上起来那个，他叫荣坤，是个亿万老板，
1: 哦，
0: 手头的公司多，运输量也大。我跟他讲了，大成驾龄18年，没有任何交通事故。这个荣老板当即就表态了，说给大成弄辆大货车，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货物运输，每月起薪1万，多干还会加钱呢。
1: 涂老师，您对俺家这么好，俺还冲您发脾气，俺真是该死啊！说完，向淑芬抽了自己两巴掌。涂百药见这些定心丸已经让老太太吃得差不多了，转过话头说：“
0: 大娘啊，您别老说这感谢的话，其实万事都是机缘。”咱们能在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那就是缘分，对不对？今天下午的事儿啊，我必须向您坦白，
1: 啊，
0: 是我故意激怒您的。
1: 这，哎呀，涂老师，您这把俺给弄晕了。
0: 您别生气，因为我不这么做呀，大成兄弟是不会现出原形的。
1: 向淑芬越听越晕，啥？啥原型啊？
0: 这么说吧，原型就是真实的自我。如果今天下午大成还是晕晕乎乎的跟着您走了，那么他的病就没什么指望了。
1: 我这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好，大娘啊，
1: 哎，
0: 您慢慢听我说。涂百药说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了一些。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咱们先说一件准到分钟的事儿啊，明天晚上10:40，白露交节。24节气啊，从来都不是模模糊糊的一天，它是一个时刻。也就是说，秋天正式到来的那一分钟就在明晚。
1: 这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体感了，比如说晚上不用总开着空调了，窗户呢也可以留一条小缝了，凌晨呢很多人都被冻醒了。而且你还会发现，虽然啊这街两边的树还绿着，没有什么黄色的叶片，但风的手感变了，它从胳膊过去的时候啊，不再那么黏腻了。
0: 没错，所以有件事呢，我也觉得挺奇怪，又特别准，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会突然想听一些老歌。也不是随手点开，是特意找出来，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再放一遍。
1: 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往往不是什么特别恢宏的大歌，而是那种很平常的歌曲。你可能已经10年没有认真的听过它了，但就是在换季的这几天，突然哎，它就浮上来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时光漫游记要聊的事儿。本期的主题啊，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周末时光重听一首歌。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我们就听听歌，聊聊它是怎么在一个人身上一住就是几十年的时光。
1: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板块，我们将要请出一位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说起的人，那就是歌手李健。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就是不着急。
0: 说到重听这个主题，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首老歌，配上几段老电影。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因为有件事特别有意思，其实很多歌啊是靠一部电影才被大多数人真正听见的。还有些歌呢是隔了很多年被一部电影重新放了一遍。
1: 所以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个问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每年秋意渐浓的时候你都想重听一遍呢？它是哪一年的歌曲呢？欢迎您在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

0: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周末时光，让我们再听一遍那些老歌。今天要分享的作品啊，有音乐也有电影的片段，咱们慢慢听。
0: 有时候呢，一首歌的第二次生命，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翻红，常常是电影给的。

0: 下面这种算是电影把一首新歌送了出去。
1: 在1979年，中国台湾有一部电影叫《欢颜》，是由涂中迅导演，女主角是当时刚出道的胡慧中，男主角张国柱。电影一开场啊，女主角就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镜头一给就是好几分钟。她唱的那首歌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橄榄树》，而后边带唱的这个声音就是齐豫。
0: 三毛的这首词其实是被催出来的，当年导演李泰祥催他催得很紧，于是他一个晚上写了好几首交出去，《橄榄树》就是其中之一。同一年，歌手齐豫的同名专辑也发行了，而真正让这首歌飞出影院的就是电影里的这几分钟。
1: 我们先来听一段这部电影里的对白，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怎么交流的。
2: 谢谢谢谢
3: 谢谢，我每天给你写一封信。
2: 写什么啊？
3: 哎，不写什么，只抄一篇情书大全。
2: 有急事啊，来不及写信，可以打电话。
3: 听说啊，那山里面没有电话。
2: 可以用无线电吗？
3: 对，卫星转播。
2: 要多买几瓶维他命哦。
3: 吃成了大力水手怎么办呢？
2: 哎呀，回到台北好打那个大胡子啊。
3: 哦，哎，那个大胡子是谁啊？
2: 大力水手里面的大胡子嘛。
3: 哎，你说的大胡子到底是谁啊？
2: 嗯，我有说吗？
3: 可能真有个大胡子，你说了好几次。
2: 怎么样，大胡子也蛮可爱的呀。
3: 明天就走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上班，我请你。
2: 要扣钱的？
3: 钱小事，谁让我有呢？到最豪华的夜总会吃牛排。
2: 不，我要吃大龙虾。
3: 好，大龙虾，喝白兰地。
2: 不要，香槟。
3: 好好好好，冰箱两个。
2: 你说什么？
3: 对，香槟，还要让乐队奏生日快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是生日快乐。
3: 哎，只要快乐就好，生不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2: 嗯，说的也是。
3: 大胡子是谁？
2: 不知道啊。
3: 来了。
4: 今天请假。
5: 好、哦。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经典歌曲《橄榄树》。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没有所谓的具体地点，它不告诉你从哪儿来，也不告诉你要去哪儿，只在梦里留下了一棵树。也正因为是空着的，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远方装进了这首歌。
1: 是啊，这算是电影把一首新歌送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正好反过来，是电影把一首旧歌重新剪了回来。也是在1979年，蔡琴出了她的第一张唱片，里边有一首陈鸿明创作的歌曲叫《被遗忘的时光》。有一种说法是啊，陈鸿明写他的时候正在备考，听着窗外的雨声，想起了故乡澎湖。这首歌在当年呢并不算红。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一首歌曲是可以在抽屉里藏很多年的，它的音没有变，但听它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大概就是重听一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人在等歌，而是歌在等人。
1: 把这首歌重新放出来的是2002年的电影《无间道》，是由刘伟强、麦兆辉导演。电影当中有一场经典戏啊，两个身上都藏着秘密的男人在一家音响店里试喇叭，其中一位对那套器材的评价后来被无数人引用，叫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2: 请问有没有人？
3: 哦，没有，我想试试那个。
2: 你有什么喇叭？
3: 没有，有什么好介绍的？
2: 这不，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来，过来听听。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立体感多强！
4: 是谁？
2: 感觉到没有？
4: 在撩动琴弦，
2: 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0: 你试试这个，你听老音乐呢，这种好。
1: 是谁
0: 怎么样
1: 在敲打我窗？
0: 哎，要是我买一整套有折扣没有？
2: 胆机在这儿买，喇叭就不要了。嗯，响微便宜点。
1: 那一段
0: 我找谁啊？
2: 你就是阿仁介绍
1: 遗忘的时光。
0: 哪张是我的？
2: 中间那张。
0: OK， 谢谢，
2: 谢了啊。
0: 嗯，
3: 刚才的这个片段啊，如果您注意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真正安静下来的那几秒就是歌声响起来的时候，之前还在讲价钱讲配置，歌一出声谁都不说话了。
4: 是啊，一首1979年诞生的作品，到了2002年替两个不能说话的人把话给说了啊，您不方便说的他替您讲。
3: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们继续来听老歌。刚才我们说到的呀，是电影在替一首歌做事，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是电影里的人自己在重听。
4: 时间回到1990年，徐克拍《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黄沾当时写了六稿，全被退了回来。后来啊，他翻黄有弟的书，看到《月记》里的一句“大乐必简”，就是说最好的音乐一定是简单的。于是他索性把中国的五声音阶反过来，从上往下一路滑了下来，就成了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简单，谁都会唱，甚至小孩都能哼出来，但他扛住的是苍生笑不再寂寥如此宏大的一句话，最简单的调子配上了最不简单的心气。
1: 两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这个系列拍到了第二部《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由徐克监制，程晓东导演，李连杰演令狐冲。电影一开场，几个人就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牵着马走在去归隐的路上。
0: 在夜里生了堆火，人呢也喝了点酒，念了几句关于江湖的旧诗，然后啊，就有人把琴抱起来，弹的还是那支经典的曲子。
2: 妈妈，你死得太惨了，你一辈子任劳任怨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本来江湖与你无关，现在你却被人弃尸荒野，这江湖，我还以为做人难呢，原来连马也这么难做。
3: 哎呀，马兄弟，你被人鞭打了一辈子，我看你现在躺着倒挺快乐。
2: 可能有一天我的命运跟你一样，不可能比你更惨，连一个替我收尸的人都没有，不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
3: 停，可能不可能，可能也可能，可能该喝酒了。哎呀，酒没有了，这怎么会可能呢？哎呀，没酒怎么可能睡觉呢？
2: 停，
3: 这个家伙，
2: 师兄啊，你严肃一点行不行啊？这马是我们多年之交，你怎么连这点感情都没有？
3: 哎，就前几天啊，你这个多年之交啊，把你摔下水，你还吵着不要它，差点还把它卖了呢。啊，
2: 我都忘了你还提来干什么。你没看见我现在很认真吗？
3: 理解，人喝酒，马吃草，我准备了草烧给他吃。
2: 你真的假的？
3: 当然真了，马不吃草难道喝酒啊？这不变成醉马了吗？来，我挑了最干的，烧得快，他很快就吃到了。吃了。哎呀，小弟啊，
2: 不跟你讲话，老不正经的。
3: 我说啊，我们跟师弟们分开了一年，各自到处找合适地方归隐，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幸好我们找到牛背山，在那里啊，我们真的可以退出江湖了。
2: 提剑跨旗挥鬼羽，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3: 江湖几人回，来吧，我弹琴哄你睡觉。明早继续赶路去苗区的野店跟师弟们见面。
2: 哎，不知道师兄们是不是也睡了啊？你不会别的，怎么又弹这首歌啊？
3: 笑傲江湖。
2: 你又想起那个苗区女人呐？老歌老弹老听老掉牙喽。其实我也不晓得什么叫退出江湖，反正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3: 你老说这个干什么？
1: 您听啊，你不会别的吗？怎么又弹这首歌？可能每一个爱重听老歌的人

0: 都被这么问过，但是还是要弹，因为那只曲子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一只曲子了，是他还没有退干净的那半个江湖。人呀，重听一首歌，听的从来不是那几个音，是那几个音替你收着的那段日子。
1: 在这部电影中，那几个人啊，最后没有退成，江湖毕竟也是说走也走不掉的地方。
0: 不过也许有例外，2002年，一位年轻的音乐人做了一个决定，在他所在组合正当红的时候，选择退出，选择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组合唱过的歌《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而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位正是咱们下半时段的主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8: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7: 好喝。
9: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人物志。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啊，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气质也非常贴合今天的主题。周末时光，让我们再重听一遍那些老歌，他就是音乐人李健。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听了那首歌《一生有你》，其中演唱者之一就是李健。他1974年在哈尔滨出生，父亲是一位京剧演员，所以呢，他最早学的也是京剧。但后来啊，嗓子唱哑了，哑了之后就不爱说话，老师也不怎么叫他，人的性格一点点就沉默下来了。
1: 所以他后来说呀，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自言自语。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是孤独会让人幻想，幻想会带来创作。可是那种孤独到底是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真正把李健从沉默里捞出来的是一把吉他。1988年6月的一个下午，他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忽然想学一门乐器。于是啊，他就在广告里找到了吉他班，有20块的，有30块的，可他却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课时费，4块钱。
1: 一个小孩给自己找了一条最便宜的路，再靠干活把这条路续下去。李健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件事儿得自己扛。2013年，他在央视节目开讲了，讲了这一段的经历。
2: 很多人是通过传奇认识了我。那传奇这首歌是在2003年，今年正好2013年，差10年前，写的一首歌曲。它是我第一张唱片的第9首歌，其实是一个很被忽视的一首歌曲。那有一次采访，许国辉问我，说李健10年了，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里程碑？我想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就算了。对，那10年应该可以总结一下。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翻了翻以前的一些日记，那我就从这个最早的一个下午，那是1988年6月23日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面，突然有个想法，说能不能我学门乐器。因为之前看了好几个电影，都跟吉他有关，跟钢琴，跟口琴。那口琴是没法学，因为学完之后就没法唱了。钢琴呢又大又贵，就算了。吉他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我就看一个小广告，好像是各种吉他班，有20块钱、30块钱，我看了一个4块钱的。当时也比较懂事，希望能够省点钱，就报了一个4块钱的吉他班。但是如果继续学下去呢，就开始涨价了。然后帮老师调琴啊、扫地，老师就没收我学费，然后让我继续跟着学下去。说心里话，我也没太想过到底是什么理想。我就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面找到了音乐，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从此之后觉得很多精神世界。当时现在很多这个学生讲说为了追女孩啊才学吉他，但我当时真不是，是还是很被音乐、被吉他所迷恋。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自己唱并不自信，因为小的时候跟爸爸学京剧，把嗓子唱得很哑。后来哑之后呢，就不愿意多说话，老师也不愿意叫你，多多少有点沉默，所以也养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一个习惯。我想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自言自语，孤独导致幻想，幻想导致创作。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好的说法。我也说不清这种孤独感到底是什么。
0: 1993年，李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冬令营里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拿了第一。后来他考进了电子工程系，1998年毕业，当时还能分配工作，他当了网络工程师。2000年辞职，2001年和卢庚戌组了一个组合叫水木年华，2002年退出了这个组合，名字和作品全部留

0: 给搭档。
1: 1998年，月薪4000多块钱的一份铁饭碗，李健干了2年就撂了。这个人身上最贵的东西啊，可能就是不着急。可是不着急也是要交学费的。2003年，他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其中《传奇》是里边的第9首。他自己说，那是一首被忽视的歌。
0: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起来了。直到2010年的除夕之夜，歌手王菲在央视春晚唱了这首歌，第二天全国都在找他的创作者。那一年李健36岁，离他写下这首歌已经过去7年了。
1: 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凭什么有的歌能等？这件事儿啊，李健自己也想过很久，而他给的第一个答案居然不是关于写歌的，是关于听歌的。
0: 李健自己说，他是朋友眼里的老派人物，用 U 盘硬盘存音乐他不反对，可是一谈到唱片，他说自己的底线原来是 CD， 现在变成黑胶了。
2: 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我曾经知道的老派人物。什么意思？我并非完全拒绝网络音乐，用 U 盘硬盘来存储音乐，但在我看来，当谈论唱片的时候，我的底线是 CD， 现在就变成黑胶了。那天谁说了一句，说只有黑胶唱片才叫 record， 其他的 album 只能叫 CD。 其实黑胶唱片，那天我酒后狂言说，以后我买唱片只买黑胶唱片啊。如果有黑胶唱片，我尽量去买黑胶唱片。黑胶唱片有一句话叫 dust in the groove， groove 就黑胶唱片的那个纹路， dust 就是灰尘的意思。灰尘在纹路中什么意思？就是往日时光的再现，它有时光的印记。当我们将黑胶唱片放到机器上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摩擦的声音，所谓的噪音，那是往日时光即将来临的预告和序曲，或者是说它代表着往日时光的重现。当我们放到一个很大的音量的时候， CD 已经很 punch 你的这个耳朵了，已经有很压迫，就很刺耳了。但黑胶基本不会，因为它模拟信号，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会说它很温暖，它像一个迷雾一样包围着你，没有那么大压迫感。你会觉得一下把你带到了一个比你父母更遥远的时代。我觉得听黑胶唱片就像它本身的意义一样，卷土而来了。在日本，包括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听黑胶唱片人越来越多了。它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更多的是人们在听惯了各种各样的载体之后，重新发现最早的载体的一些好处。看黑胶的时候，我能够看清歌词、作者。它大吗？你 CD 不可能做这么大，你那么点很小，即使是很好的眼睛也看有点费劲。那个黑胶唱片很沉，它往那一放，它既能够赏心悦目，又像书。我觉得黑胶唱片真是一个好东西，但可能也比较贵，可能我记得村上春树说他家里有将近10000张 CD 黑胶，非常多。但他跑步时候也听 iPod， 他跑步时候不可能听 CD 听黑胶一块跑。 iPod 或者是那些数字音乐总比没有强，我觉得这个是也很现实，我们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啊。
1: 这一段呢说得很有画面感，在黑胶唱针落下去的时候，会有一阵沙沙的噪音，那不是杂音，是旧日时光即将到来的预告。还有一条更加实在的理由，黑胶啊，大，大到能看清词作者的名字。
0: 李健想表达的意思很直白，数字音乐总比没有强。他说，人听音乐不能只用耳朵，从怎么听再往里走一层就是怎么写。这一段李健讲的也很具体，具体到给了一个比例。
2: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说你作品不够丰富已经是一种褒奖了。他可能说的是一种音乐类型吧，好像现在人们不加一段电子说唱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其实我觉得音乐形式是次要的，或者说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某一种音乐形式。因为音乐作品在我来讲，它是一种精确的表达。我这两年在思考一个问题，似乎有点答案，就是一个流行歌曲，中文流行歌曲歌词略多一些，姑且就占60%吧，旋律是40%。通常意义上的歌曲啊，而不是说以某一种音乐形式的新鲜而取胜的歌曲。当一首音乐悦耳的时候，人们才愿意聆听唱什么。所以曲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我据我身边人的了解，我一定要知道他唱什么，这很重要。所以基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词是重要一些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某些我们已经认可的经典的作品，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歌词，它旋律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或者说某些英文歌，比如说 Bob Dylan 的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如果没有这个诗歌般的闪耀智慧光彩的歌词，这个旋律很普通，或者说基本没有起伏，3个和弦左右， 热配一个很平庸的歌词，他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文的歌词是很重要的，而且中文的歌词是很有能量的，能够直指人心的。因为中文的歌词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诠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是觉得流行音乐恰恰是需要真正的在文字上有造诣有创造性的一大批的作词人来填充的。
1: 刚才李健这段话正好把上半时段我们听的那几首歌串起来了。橄榄树是三毛的词，沧海一声笑是黄沾，被遗忘的时光是陈鸿明。好像能被记住几十年的歌啊，几乎都是词先印进脑海当中的。
0: 那么李健的歌都写给谁了呢？如今他开演唱会，台底下坐着大量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一个50岁出头的人唱着20多年前的歌，年轻人为什么还愿意买票来听呢？这个问题李健是这么说的。
2: 我在开演唱会的时候能看到非常多的非常年轻的观众，一定是90后还有2000后。我想之所以我能够吸引他们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种非常朴实的情感。朴实的情感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年轻人倍感压力的一个时代，那么那些曾经给人带来希望带来美好带来自信的音乐一定是他们所渴望所渴求的。我想这就是可能会吸引年轻的一个观众。其实音乐今天到发展为止，因为电脑的发展导致了以前硬件的淘汰，现在完全整个在编曲啊在录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内核是不能变的，就是说词曲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编曲的花哨无法掩盖词曲本身的苍白，但如果一首很过硬的作品即使配上简单甚至粗糙的编曲制作，它依然可以深入人心。就像当无论这个平台多么花哨，你最终卖的是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很过硬的话，它一定会有自己的生命力。相反，无论怎么花哨，产品很差，那肯定是无法做长久的。我希望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投入到最本质的一个创作，就是要先感动自己，为自己而写作。因为有一个规律告诉我们，你永远无法把握观众的命脉，你无法去真正的操控市场。我觉得真正的写作就是回归个人化写作，真诚的音乐，可能观点有待商榷，意见偏颇，角度刁钻，但只要是你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值得存在，有资格有意义存在的一个作品，否则那就是成为一首可有可无的作品。
1: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咱们今天走进李健。接下来啊，说说今年年初的事儿。之前在2013年，李健和孙俪在春晚唱过《风吹麦浪》。1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的除夕，他又站到了春晚的台上，演唱了歌曲《人间共鸣》。春节期间，他做客央视的《一年又一年》节目当中，也讲了这次上春晚的经历。
3: 十几年之后再回到春晚这个舞台上，你会不会心里对自己的表演要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
2: 当然，首先要尊重舞台，尤其是，我对这个导演组其实还是挺感动感激。当时导演于磊，我记得夏天说，骑一个共享单车来找的我。我觉得烈日炎炎，我其实还挺感动的。然后特别的真诚，就很谦虚，一点架子没有。然后我们交流音乐，你就感觉到，包括后来参加彩排这个剧组，它是既有传统又与时俱进的。他会把这一年发生的细节、人们关注的东西，都是渗透在各个节目当中。因为这几年的春晚我也看，它不是一个说把某一个传统一定拿过来放大，当然有，但是一定是跟今年当下息息相关，这才可以，
4: 就是跟当下的人的共鸣，
2: 对
4: 生活的共鸣。
2: 对他们说跟谁共鸣，我觉得跟那些真正认真生活的人，就是认真生活的人才会共鸣。因为我也看网上 有人听这些歌曲，因为之前事先公布了嘛。
4: 对，很多第一支公布的春晚的单曲，
3: 最早剧透的
2: 那个剪的画面，很多人都。

0: 所以一定会给他以他特有的方式的回馈和赠予。就像说岁月为什么会做我的知音，因为是其实是你了解岁月了，你了解生活，你跟很多事情和解，包括跟自己已经很好相处。其实一个人是逐渐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岁月生命教给人很多的东西。人们老是总会觉得看书能获得知识，当然会获得知识，但我觉得真正要走要行才能够走到岁月当中，走到时间中，才能感受到他真正给你的回馈。
1: 李健觉得自己是在跟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产生共鸣。他说，岁月为什么会做我的知音，因为你了解岁月了，你跟很多事情和解了，也跟自己相处得好了。他还说过，有些东西不是看书能得来的，得走，得行，真的走进岁月里去，时间才会把回馈交给你。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3: 今天的时光札记啊，咱们就接着来说说听歌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周末时光怎么把一首歌真正听回来呢？刚才李健说，黑胶唱针落下的那阵沙沙声是往日时光的预告。他讲的呀，其实不是设备，是一点点仪式感。
1: 所以啊，有几条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别把你喜欢的歌放在背景里，做饭放着，开车放着，那只叫陪伴，不能叫听。给他3分钟，别的什么都不干，只是认真的听他。
3: 第二条呢，音量放到能听见呼吸的程度。老录音里啊，经常会留一些换气声，或者是手指划过琴弦的声音。在音量小的情况下，这些声音就都听不到了，但它们恰恰是人还在场的证据。
1: 第三条啊，也是今天节目里面产生的一个小亮点，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认真的找找这首歌的词是谁写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的生平。
3: 这是从李健那儿得来的启发。他说呀，黑胶最实在的好处之一就是大到能看清词作者的名字。他还说了，中文流行歌曲里词占60%，可我们听歌记住的几乎都是在唱的那个人。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3: 咱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其实一直都有同一个动作在重复，有人把一首歌又放了一遍。1979年是电影院里一个抱着吉他的姑娘，2002年呢是音响店里两个不能直接说话的人，1992年是荒野火堆里的一把琴，到了下半时段呀，变成了李健唱机上的那张黑胶。
1: 你会发现这几件事有个共同点，就是不能快进，不能倍速，你只能坐在那儿等它完事儿。电影院里的电影拖不了进度条，唱针落下去还要先给你几分钟的沙沙声，而今天的我们早就不用等了，想听什么几秒钟就出现了。
3: 可也正是因为不用等，很多歌被我们听的是越来越浅，一直在放但是没在听。而在秋意渐浓的这些天呢，忽然想把一首老歌完完整整地放一遍的那个冲动，其实啊，就是心里有个人替您按了一下再放一遍。
1: 明天晚上10:40，白露节气将会正式到来，所以啊，今天的我们不妨把你想了很久的那首老歌找出来，完整的全情地听一遍。听完了也别着急关，记得看一眼这首歌的词是谁写的。
3: 这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由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这是他今年在春晚唱的那首，董方玉作词，钱雷作曲。在副歌里有一句歌词放在今天也特别合适，感谢岁月，请你做

0: 做我的知音。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

0: 与你同行。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5: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2: 对，
1: 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
4: 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
3: 我的个名字叫毛威呀，也有人叫我毛哥哥。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呀，心儿一个嘿嘿嘿。
4: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3: 叫魏征柏的是这位小胖子。
4: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3: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4: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3: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4: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3: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4: 不好啊，
3: 亲密无间。
4: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3: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应该好好活着，
3: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4: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3: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4: 对，
3: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4: 就是
3: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4: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3: 张嘴就来啊。
4: 您唱唱。
3: 月儿弯弯如海港，
4: 一首到了，
3: 也算到了，到了，
4: 到了海港怎么样？
3: 月亮船呀，月亮船，
4: 海港有月亮船。
3: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4: 还都有月。
3: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4: 全都鼓掌了。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4: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3: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

0: 结倍思亲呢、啊、
1: 对，
0: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嗯、
1: 想家，对，
0: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嗯、哦，
1: 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0: 没关系啊。
1: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0: 少女大姑娘啊，唱歌的感觉。
1: 对，什么感觉？
0: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1: 我今天要你唱的，
0: 我唱哈，
1: 什么感觉？
0: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1: 来来，
0: 嗯，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1: 哦、这姑娘来了，
0: 到村门口、哦哦哦哦、阿哥去当边防军，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哦，怎么样呢？怎么样啊？
1: 难舍难分是情意绵绵的。
0: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1: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0: 小伙子
1: 怎么唱呢？
0: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1: 是吧？
0: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1: 您唱唱。
0: 小伙子啊，
2: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

0: 来了，
1: 来了，那个
2: 这模样，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2: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啊、唱唱。
2: 老太太是吧？嗯，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2: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啊，什么感觉的？
2: 老太太唱月亮的感觉，翻在那香蕉叶着了。
1: 这老太太感
2: 冒。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2: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哦，这是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2: 老大爷的感觉啊，
3: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啊、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3: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3: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2: 怎么没月亮啊？啊，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2: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叫他
2: 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2: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2: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啊。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2: 这不有月亮吗？这个、啊、是不是？哎，
1: 这儿等着我呢。
2: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今天是中秋佳节，哎，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2: 唱一首欢快的
1: 带月亮。

0: 哎呀，别人都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老婆回娘家一样 啊，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当然，你该懂得。

0: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着呢。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
1: 谢谢。
2: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啊，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3: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2: 嗯
3: 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2: 嗯，
3: 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
2: 嗯、
3: 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2: 感觉不挨
3: 的，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
2: 嗯、
3: 个人魅力，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
2: 嗯，
3: 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节你就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
2: 嗯，
3: 这是我了解到的。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魏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4: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啊。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5: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4: 对，大家替你高兴、啊、
5: 真的，
4: 当然了。哎，下去吧。
5: 哎，我下哪儿去？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4: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
5: 哦，
4: 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5: 你得了吧你。
4: 赵卫国，
5: 哎，
4: 最近单位评职称，
5: 嗯，
4: 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5: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
4: 啊，
5: 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4: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5: 是是是，
4: 本来没你事儿、哎、
5: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4: 得了，赵卫国
5: 啊，
4: 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
5: 哦。我是观众啊。
4: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哦、各位说对不对？
5: 哎、你够损的啊，
4: 赵卫国
5: 啊，
4: 没评上不是坏事、
5: 嗯、为什么呀？
4: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呢？
4: 托人拉票
5: 哦，
4: 找人关照，
5: 我
4: 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5: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4: 我做过
5: 哦，
4: 我做过调查研究
5: 啊，不用解释。
4: 总之一句话
5: 啊，
4: 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5: 是啊，
4: 哎，师傅
6: 啊，
4: 哎呦，师傅，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6: 可是我能不来吗？
4: 啊，
6: 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4: 哦，师傅您来得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6: 喵。喵
7: 喵喵喵！
6: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4: 谢谢师傅，
6: 我先下去。
4: 团长在那边。
6: 哎呀，再见各位。 哎呀，
2: 谢谢师位。
1: 世上只有师父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看见了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5: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4: 行行行行行，赵卫国，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父。
5: 我没说你师父。
4: 我师父李金斗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啊？
4: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啊。哦，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嗯，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5: 八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4: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
5: 哇，
4: 一个都没有，
5: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嗯，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4: 为什么？
5: 你够资格吗？你
4: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论资历啊，论功龄，我
5: 你有贡献吗？
4: 我贡献再大不过。
5: 有什么贡献？你说。
4: 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火到哪。
5: 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活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4: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
5: 行，有能耐。
4: 再说我学历高啊。
5: 你有什么学历？
4: 我北大的。
5: 哪儿的？
4: 北大。
5: 哪个北大？
4: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呢。
5: 真有脸说啊。哎哎哎，
4: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
5: 哎，这点没错。哎，论文还真可以。嗯，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4: 多新颖。
5: 这是你写的吧？
4: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5: 那不会，这叫抄袭。
4: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5: 什么话？
4: 嗯，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5: 火撞大运的是吗？嗯，
4: 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不，
5: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4: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5: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4: 赵卫国啊，你就是妒忌我。
5: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4: 咱们俩是搭档啊，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5: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比如说啊，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啊，我坐头等舱，哇，你坐经济舱。
5: 那我可差远了。
4: 你别在那忍着，你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5: 啊。这还差不多。
4: 你等我上完厕所再回去。
5: 我给你屋座呢。这是
4: 没晚上啊、嗯、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嗯，你是四人间。
5: 我多惨呢。我
4: 你别听他们打鼾啊、嗯、你到我的房间来。
5: 我干嘛？
4: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5: 哦，在这儿休息。
4: 我陪你聊天。
5: 那聊点什么呢？
4: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啊，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5: 没法聊这个。
4: 等我聊困了，嗯，你再回到四人间睡觉去。哎，
5: 我见不见呢？我哎呀，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4: 赵卫国吹毛求屁，这
5: 求屁呢？
4: 心胸狭义，
5: 还狭义呢？
4: 我告诉你，
5: 拉倒吧你！
4: 你呀、啊，啊，今年评不上，还有明年哦，明年评不上，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嗯，你要拿出愚公评职称的精神来，哇，终有一天，嗯，你就退休了。
5: 你得气死我呀！
6: 退休了，你说谁退休了？
4: 哟，师傅。啊，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6: 一边待着去。
5: 我走吧。
6: 哎，卫国，你可别走啊！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5: 怎么着？
6: 你人缘不错，
5: 真的。
6: 你行，
5: 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师傅，他行，我呢？啊，
6: 剧场关门啊，没戏。
5: 哎呦，太好了！叶老师，我感谢您，谢谢谢。那您这
6: 给你师傅带好，
5: 我一定带好
6: 啊！你师傅，我们有朋友。
5: 好嘞，好嘞。您打算这是去哪儿？
6: 主任哦，打电话找我。哦，
5: 那我得送送您呢。
6: 你别送，哎，你别送，你别送。
5: 好。哎呀，好，
4: 我没戏。 挺好。
5: 哎，大兵啊，你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赵喂狗，
5: 怎么骂人呢你？
4: 暗度陈仓是吧？小动作做得好啊，关系捋得顺呐、啊！
5: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
4: 你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这是什么一级演员？
5: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4: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5: 你忘了啊？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啊、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呢、啊、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我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4: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5: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嘛。
5: 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嗯，我是3天3夜没合眼呢，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4: 这我证明，
5: 对不对？
4: 确实是火爆全场。
5: 哎，
4: 他演董永
5: 男一号，
4: 哎呀太累了。
5: 那是
4: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的，那个叫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5: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嗯、造谣。
4: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5: 你还说什么呀你、嗯、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4: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嗯、反正不能是你，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5: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4: 我举报你啊，举报你什么不重要，嗯，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5: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4: 吓唬谁呀？
5: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4: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哎呦，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5: 你缺不缺德呀？
4: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5: 你太卑鄙了。
4: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5: 这什么呀这都是。嗯，
4: 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5: 干嘛？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4: 我都记着了。
5: 还有内容。
4: 赵卫国呢、啊、他私报公账。嚯，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5: 这谁呀？
4: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5: 哎呦我的天哪。
4: 他有6个私生子。
5: 这行，
7: 你干嘛呢？干嘛呢？
4: 师傅，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7: 呸，像话吗？这个你都快50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4: 习惯就好了。
7: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4: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啊！
7: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5: 好，
7: 你呢？全忘了。你呀、啊，皮蛋没打眼儿。
5: 这话怎么讲？
7: 记不住。
4: 不是师傅，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啊、
7: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哦，肯定不是你。
4: 为什么？
7: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5: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啊、
7: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
5: 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7: 应该这样做。
5: 是。
7: 但是最可气的，嗯，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5: 说什么？
7: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哦，举报我不反对啊，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4: 哎呦，
7: 可气不可气？
5: 太可气了。
7: 气，
4: 师傅您别生气、啊、您肯定记错了。
7: 哪儿记错了？
4: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7: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啊、
4: 我写的姜昆。
7: 还是你、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就是对，就是娱乐场所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天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
2: 是、就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方一晚上就走着演了7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的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芳，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呢。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大葡萄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3: 不知不怪，
4: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3: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4: 棒棒棒，
3: 来了。你是
4: 二楼邻居吗？
3: 听说了。刚搬来的。
4: 对对对，
3: 屋里坐。
4: 不客气。
3: 什么事？
4: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3: 邻居说什么借呢？
4: 那不好意思了。
3: 缺什么？
4: 你们家有牙刷吗？
3: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4: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说一声就是了。
4: 对，不错。
3: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4: 棒棒棒。
3: 又来了。
4: 又是我。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3: 拿去。
4: 那就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你老那么客气。
4: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3: 拿去。
4: 拿去。
3: 缺什么拿什么。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3: 拿去。拿回来。这怎么回事儿？我借老婆的。
4: 谁借老婆？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3: 打个电话。
4: 我怕你做不了主。
3: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4: 谢谢啊。
3: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4: 喂，
3: 随便打。
4: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莫斯科就莫斯科吧。
3: 听一下。
4: 怎么了？
3: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4: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5: 嗯，还有承包电话费。
4: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5: 这多不好意思。
4: 哎呀，邻居嘛，对吧，
5: 拿发票报去。
4: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5: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4: 谢谢啊，再见啊。
5: 再见吧。
4: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5: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出去。
4: 谁呀？
5: 我。
4: 啊，
5: 多热情，邻居。
4: 你是谁？
5: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4: 啊，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5: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
4: 什么事啊？
5: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4: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里哭什么？你这是？
5: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4: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5: 啊，
4: 我捐给灾区了。
5: 哎。你怎么给我捐了呢你？
4: 献上一片爱心嘛。
5: 你一些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4: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5: 不，我捐是我的，不弄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4: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5: 啊，
4: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5: 买了个新的。
4: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5: 我先拿去。
4: 拿去。
5: 那你用什么呢？
4: 我不怕。
5: 哎，
4: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5: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4: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5: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4: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5: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4: 梆，
5: 嗯，鸡屁股，砰！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4: 楼下的
5: 啊，
4: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5: 哎，有点像。
4: 还给你了啊！
5: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4: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5: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啊。小子，
4: 累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5: 打吧，
4: 哪一天我要抓到了，啪！
5: 哎，炸了！
4: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4: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5: 你治我。
4: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5: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4: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6: 喂喂喂。
5: 怎么这声呢？
6: 杨奇志的爱人吗？
5: 是我。
6: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
5: 嗯嗯，
6: 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怎么总是不离了？
5: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4: 我小孩是苍蝇，
5: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4: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
5: 嗯，
4: 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5: 没事了。
4: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的。
5: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4: 说点什么好？邻居、哎，
5: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4: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5: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4: 我叼了。
5: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4: 没事。
5: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才扔你们家门口，
4: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5: 你去了吗？
4: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5: 啊！
4: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边，
5: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4: 在那要饭呢。哎、
5: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4: 我也对不住你呀、啊。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啊。
5: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4: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5: 对不起你，
4: 没事，
5: 过去的事儿，
4: 你不要跟我计较。
5: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4: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5: 楼上吧，
4: 哎，
5: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4: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5: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4: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5: 啊？
4: 洗红澡，
5: 洗红。来吧，来吧，来吧，
4: 来来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4: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5: 来吧。

0: 被机关接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2: 算了，这事儿算了。
1: 哎呀，对不起吧，
2: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得那么清楚啊？
2: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2: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下嘛。
2: 这还什么？
1: 这就要还。
2: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2: 真的不还了。
1: 不还就不还了啊。
3: 刚才是齐志大兵表演的楼上楼下，接着咱们继续来聊聊大兵。
4: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地方演出，他经纪人会把所有他艺术总监和联系演出人都约来看你。你明白，看你这一档活，你这一档活成了，就是良性的反应，
5: 跟验大家都跟验场似的。
4: 对，突出突出，他就全给你安排了。
1: 哦，
4: 你要不成呢，就也是突出突出，全不找你了，就这样。
5: 哦，
4: 但当年在那个年，我跟小花在长沙演出，就是我们看大兵就简直无与伦比，
3: 就比你们还要强得多得多。
4: 那，没有可比性，咱都没有可比性。真不瞎说，我们是得等着人家给我们派。人家是大兵老师跟齐志老师是请，未必能请到，因为他们那个节目太火了。
3: 还真是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为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6: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7: 各位听相声好玩，
6: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7: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6: 谢谢
7: 谢谢。
6: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7: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6: 您接着啊，
7: 一、
6: 二、三，
7: 停！捣乱什么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6: 什么叫砸场子呀？
7: 啊，
6: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7: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6: 对了，
7: 是免费的。
6: 嗯，
7: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2: 各位千万别上当。
6: 什么叫骗子呀？
7: 啊，
6: 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7: 你怎么个免费法？啊，
2: 你说说。
6: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2: 啊，
6: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2: 哇，
6: 打少了要罚款。
2: 嗯，啊，
6: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2: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6: 这么说啊，
2: 啊，
6: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2: 怎么样？
6: 我们也全部免单。
2: 有号吗？
6: 当然有了。
2: 多少号？
6: 7417417474741。
2: 嗯。
6: 您可以这么记
2: 啊，
6: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2: 气死我干嘛？
6: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2: 别着急，
7: 各位不要着急。
2: 哎，
6: 干嘛？
7: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是的，
7: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2: 看出来了，
7: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2: 没错，
7: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2: 是吗？
7: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2: 怎么办呢？
7: 这样吧，
2: 啊，
7: 这个当，
2: 嗯，
7: 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2: 你要这个了，这
7: 我拿
6: 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7: 好的，
6: 再见。
7: 哎，回来，
6: 啊，干嘛？
7: 真拿我当250了？
6: 嗯，什么意思？
7: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6: 好，
7: 好。
6: 你给我，你给我，
7: 你
6: 给我，
7: 你啊，
2: 假的，心虚了。
6: 什么叫假的呀？
2: 啊？
6: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2: 哎，你说说，
6: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2: 哎，你说说，
6: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0: 呢？这是
1: 针剪好了，白字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一个月以后见啊！
0: 哎呀，您得气死我一回呀、啊！
1: 你也想要一个？
0: 当然了，
1: 没那么多。
0: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1: 那不管用。
0: 我跟您说，
1: 没有了，
2: 是便宜都想占，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通了。喂，
0: 喂，
2: 亲爱的，
0: 你叫谁亲爱的呢？
2: 我叫你亲爱的呀。
0: 我，
2: 亲爱的，
0: 你臭流氓！
1: 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0: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1: 正要给你报喜呀！
0: 啊，
1: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0: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0: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吗？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3: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
0: 啊，
1: 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0: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4: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0: 你再跟我逗，
4: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
0: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1: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0: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3: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0: 我想。
3: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0: 哎呀，
1: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那么缺德呀？
0: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1: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0: 谁呀？
1: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0: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0: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呐？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0: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哎，
1: 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0: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0: 怎么样呢？
3: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0: 我可没照你呀、啊！
3: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0: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3: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3: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3: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3: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0: 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我那个老娘哎！

0: 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0: 哎呀，
1: 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0: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1: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啊？
0: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1: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0: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2: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2: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2: 小宝。
0: 什么听不见？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0: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2: 老师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不见？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吃，早吃早停吧。
0: 救命啊！
4: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1: 啊，
4: 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4: 人呢？
1: 我找找，
4: 找找找，
1: 我找找。
4: 哎，来了。
5: 遥遥岁月久，轻松和依靠。
4: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
6: 不生病，不生病，
5: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6: 安痛定啊，安痛定，
5: 安痛定。
1: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非一般的感觉。
4: 手机还好吧？
6: 手机好不好？
7: 谁用谁知道。
4: 头发该洗洗了。
6: 对，洗洗更健康。
1: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6: 我选择，我喜欢。
1: 为什么呀？
6: 做女人挺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口述梨园，这次我们要聆听口述的是婺剧表演艺术家郑兰香。作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婺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他把毕生心血交付给婺剧事业，是婺剧花旦行当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大家。婺剧是浙江的地方剧种，包含高腔、乱弹、徽戏等多种声腔，艺术面貌丰富厚重。1955年，郑兰香考入浙江婺剧训练班，主攻花旦行当，开启了自己的梨园之路。在刻苦的打磨之中，他博采众长，摸索形成真假嗓结合的发声方法， 音色宽阔甜美，高音亮而不燥，低音厚而不闷，讲究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文武兼善，塑造出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从牡丹对客灵动机敏的白牡丹，到僧尼会天真烂漫的小尼姑，再到电影《西施泪》中命运跌宕的西施，还有《双阳公主》《昭君出塞》等一众经典剧目，角色面貌各不相同，却个个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郑兰香的物举艺术世界。
8: 这个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父亲呢，把这个报纸贴了那个位置，什么人过来以后都看这个报纸。
9: 古人说兰为王者香，在物具这片古老的艺术土地上，郑兰香就像是一株空谷幽兰，无论在沃土还是在岩石间，都顽强地生长，努力地绽放。当那一缕幽香惊艳世间的时候，也许没人想到它经历了几多坎坷的过往。
8: 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在我脑子里面，我家里是就是靠卖东西度日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父亲就开了一个桌子，小小桌子，就是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卖卖香烟这样子。温州也很好笑的，那里小香烟可以买一根的，买一包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就靠这样子度日子。我呢还算运气，上了小学，在小学里面呢，我们是到底小不懂事，无忧无虑的欢喜蹦蹦跳跳，欢喜唱歌跳舞。那么我想到剧团里来，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放学以后，这个里面有半个小时不到一点，这个叫做开门戏，那么我就这个时候就溜进去，学校放学了就等在那里，他们一开门来我就马上转进去，就看后面一点尾巴。那是看什么戏呢？看越剧。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我慢慢就成熟了以后，我就想不管怎么难，我想就想当个演员那样子。
9: 幼年时对戏曲懵懂的爱，让他萌生了做一名演员的理想。但生活总不会那么平顺，家庭的阻力险些让他与舞台彼此错过。
8: 父亲不跟我讲，跟朋友他们圈里面他讲，他讲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干嘛去学习啊？这大概就是过了将近十来年，我呢书没得读了，怎么办？就去打工，做小工。人家介绍我到郊区的一个肉类厂，就是打工，那钱也收。

0: 度一点，远嘛是很远的，我都要靠走路，冻铁冻的那个手指像红萝卜一样，也没办法的，啊，那个火腿很重的，我人又小，又瘦又小，这个火腿要拿出来，很大的缸里面洗刷干净，就住这个狗。突然有人通知我，叫我到温州去，专门是居委会里的，啊，我说他就要考试，有人要考你，你快点快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哎，就回到温州市，回到市里就赶到那个文化站那边。那我一跑到那里，气都没转过来，看到两个同志坐在那笑眯眯的看了我，根本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看他家，你郑兰香，我家我郑兰香。他叫你也喜欢喜欢喜，但是家里不同意，慢吞吞的我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原来是这个事。那他叫我拉起来，你会唱什么？我就那我唱白毛女，他拉来吧，我就跟上去唱了。唱了以后，他也听一下，他这个大概又掉了一个音。音提高了，再叫我再唱，哎，我也就马上放开来唱了，也很好唱了，没有什么疙瘩，唱了三次，就是这一次是省里规定的，让我们到温州来招生，他你是其中一个文化馆里介绍的，你去不去？我也没有想，要笑笑，没有多讲。他讲那你就等通知，我们会通知给你的。过了年以后，通知来了，通知来呢也是人家带口信来的。他讲啊，郑兰香，郑兰香，好消息，他讲你已经考取了。清华那边把你考取了，你要到那边去工作了，去学习了。我讲我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都做好工作了，你爸爸都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所以妈妈把我整理起行装，带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挑了一个日子，这火车就上去了，上去就跟爸爸妈妈再见。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再到哪里去一个人哟，你要听领导我。我就记了一句，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然后一说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妈。我讲我妈妈你放心你放心。那么这样子嘛，我就离开温州市。这一进一进，七十年前
1: 的情景与嘱托，郑兰香依然历历在目。更让他难忘的是出席物具时那些辛苦练功的日子。
0: 第二天早上一走，一前也没有表，也没有钟，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个铃，铃了响了，就我们一定要爬起来。一个上午就是练功，有个两三天练下来以后，我是二层铺，我睡在上面，我都爬不上去，全身痛。五月份左右，要是这个季节不冷不热，但是一毛衣都脱不出来，连个手拎不上去，穿不进去。穿了半天，穿好以后，马上就去到那里。真的是我想象里面，好像上银场一样的，心里既害怕，但是你要吃这一碗饭，这个苦必须要吃，你不然的话，你成不了演员。那么这些都道理都懂，所以也拼命，快点弄好。

0: 我以后洗了脸以后吃了早饭就去集中，集中就是像部队一样的排队点名，然后老师过来拿了一叠木板，很薄的木板，我都没想想这些东西什么用了，后来就报名报了以后，一个人一片，没有了就是书，很薄的那种书给你们一个人，反正一个人一份，这个是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阁楼，这个阁楼不要让他走走走走他了，他要快点拿起来，就要你要求双膝要并住，走路脚尖脚跟落地，这里一定有靠拢，这一个小肚子要往上提，一直练到你这个东西练了阁楼以后，走路走起来不掉下来，走得很稳，要练，要练成这样子，所有的基本功一个上午里面都要练，这个应该说是我进剧团的开头。
1: 就这样，虽然几经波折，郑兰香还是实现了幼年的理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舞剧演员并没有那么简单。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俗，温州与金华相隔200多公里，方言的差异便是一个难题。
0: 唱我不愁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的，但是呢口语不行，因为我从小真的是纯娘胎，就是讲温州话，所以什么金华话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呢我也心里清楚，你要学舞剧你必须要学会金华普通话，先要学会金华的土话，你土话一点都不会，那你叫你再学那个普通话呢，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无线电话，每天早上天气预报啊，啊，今天晴啊，或者下雨啊，阴天，这个都是用金华的土话讲的，听了哦，是这样子讲的，是吧？
1: 郑兰香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学习语言，这时他的老师也是舞剧团的当家花旦周月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0: 后来我们的主教老师，也就是这个剧团里的主要花旦，周月仙周老师，周老师呢，他是为了办这个艺训班呢，他还专门到浙江昆剧团，到他那里去学培训，他学会了，他这回到团里来，他把这一套办法再教到我们身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就定了我，后来规定就是每天吃过中饭15分钟，不要你做，你吃好饭 你就等在那里，我就赶到那里去，15分钟时间一个不长，一个篇幅也不是很大，跟他一起拿了个剧本，我就读给他听，这个剧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要怎么念，那么我念过以后，他就石头石子放起来，你哪几个字不行，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改，改做什么应该怎么念，就他一个人，也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他就抓了我，所以 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个十五分钟是我怎么也不赖掉的，天天到的
1: 练基功学唱腔改方言， 郑兰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让她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慢慢懂得了舞台上的道理。
0: 徐若英老师呢，她是真真物剧团的一直在演出的主要演员，她比我她7岁，我们进来那个辰光跟她讲起她是老师，有的时候叫我，有的时候我是她的二组，她 A 组我 B 组，这个是领导抓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说老带新，全团选不得我的老师朱雨贤，我的老师徐汝英。大宋老师也很忙，他自己要演出，他就是说有空他还要来，他也要来练功。他的王金英，原来他 是他 A 组，讲起这个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个是古老的高腔，我们是高论徽是吧，昆发生六大声腔，高腔的话呢藏族里一般来讲不是很这个，所以拼命就在表演上，因为高腔它是有很多帮腔的，你唱个两个字，下面三个字就我们帮你唱，个气氛不一样的，它是也有特点的。那么他是老师，他 A 组，我们是学生，然后 B 组，但是我是帮唱队的女同志的队长。徐汝英老师演出的时候呢，我是高压地看了他的，他怎么演，怎么走，在舞台里怎么交流。

经过这样子，好像都看了，在旁边都看了，你在那里表演，我都看了，记了。这个领导突然叫我上去，徐若瑄已经演了，我也看了好多次了，他叫我演没有，没给我排排力，排排那个地位，那就要周有贵来给我排了。周有贵是老我们那里的女小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跟她演了一场，下来以后她大发火，我一点都不敢想，躲在那让她在那里骂，在那里发火。这个是她是对的，在演出以前，领导应该有让我们两个人配合。倒也要看过演的分寸对不对，要不然他讲我上去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不跟他交流，交流感情戏很少。那他今天他讲我上去我受罪，不是在演戏，他很厉害的。

所以后来我就住在下面看，不是看你这个动作嘞，你几步走上来，走上来碰到谁，碰到谁第一个交流是怎么交流，是吧？然后你怎么跟他调换，这些都要细节全部都要会。那么最后后来第一次他骂，第二次 我不敢跟他演，后来领导做我工作了，做我工作以后我也这方面注意起来了，晓得了那个地方是应该交流，但是我没有 交流，就是眼睛有点不敢看他，因为他毕竟是也有名气的老师。但后来第二次演下来他没意见了，他不骂了，不发火了，哎呦我心里的舌头流下来，放松一点了。那我们下的功夫不仅仅是动作，还有脑子很重要，是吧？你不是讲一

0: 一步登天，但是要求就不一样。
1: 艺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也需要开悟的契机。在学艺之路上，一次偶然的观摩成为郑兰香毕生难忘的经历，那种振聋发聩好像至今还有余响。
0: 团队领导也是带我到杭州去，我不知道到杭州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很胆子很小的，不敢问，走到杭州才知道下午看戏了。下午看戏啊，看戏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剧团里我位置也好像很好，坐在那里，我看个戏人报纸，那坐在那里看报纸的也有，聊天的也有。耶，我讲今天是看梅兰芳的戏啊，我讲怎么这样子的了，是吧？那么我也看看观众，看看舞台上其他戏、其他剧种，就配合他们的。因为梅先生，你如果叫他一个下午去，可能太吃力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后来在那休息五分钟以后，开始演出了。音乐一响，梅兰芳一个头，下面哇鼓掌，我已经爱掉。他那个一个起音，拜驾。贵妃醉酒，吼一叫，这个我讲这个声音是女的。

后来看看看，真开眼掉。我一看以后，这个一个声音一出来，大家鼓掌；一个人一出来一看，哪里又像一个男的，比女的还女的，哦，这么漂亮的啦！一口气把他贵妃这就把他看完。

0: 这个贵妃子就看我以后，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以前的好多话，他都是难得住的，难得表演什么郑业秋了、尚小云了，反正很多很多有名的演员。哎呦，我就是个梅兰芳，我一看以后，哎呦，正当时从声音到形象到表演，他那个腰个儿没有这么高，他那个醉酒嘛，醉到后面就是把酒杯都喊起来，这下腰下去是一个男的呀。哦，我真的那一天看了戏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脑子里哗啦哗啦在想，一个演员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要花多少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一辈子为这个艺术。第二天又看《霸王别姬》，我两场戏看了以后，我回来话也少了，除了学只有学，静静的抓紧学，自己就怨自己太晚了，早就应该要进剧团，早就应该要学艺，有大基础才能够达到这么炉火纯青的境界。
1: 郑兰香与婺剧的不解情缘，我们先听到这里，半点之后我们一起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5: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收听口述梨园，走进婺剧名家郑兰香的艺术人生。作为婺剧发展历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艺术家，郑兰香的表演不拘泥于形式的复刻，善于根据人物身份处境调整唱腔与身段，把细腻的情感注入角色的一唱一作之中。他曾任浙江婺剧团团长，在艺术的高峰期主动把更多舞台机会让给青年后辈，退休之后又创办兰香艺校，倾尽全力培养后辈，为婺剧传承接续起生生不息的力量。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花旦名家，到台下诲人不倦的良师，郑兰香用一生书写着婺剧人的赤诚。接下来请继续聆听郑兰香的艺术求索与人生故事。
1: 婺剧正式命名于1950年，但其六大声腔都有50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一代代民间艺人也身怀绝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婺剧演员，郑兰香对一些传统剧目做了改革，去芜存菁。牡丹对客就是其中的代表。
2: 我们这个剧本呢，主要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国庆十周年我们团里挑了牡丹对客、珍妮会、断桥

0: 打马，我呢一个正义会，一个某战队客，这个戏我老戏看过，很简单的，但是呢 是有点调情的，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呢是我们一个编剧改的本质，他改的比较大。
1: 为了重塑白牡丹这个角色，郑兰香去药店体验生活，对行头表演都做了革新，在保存记忆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了这出戏的立意。
0: 后来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拿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剧本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后来叫我跟那个郭老师两个人演牡丹，对，演小牡丹。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跟道爷家，叫道爷带我们到药房来去，到中药店。那个时候我现哪里有现在这么什么大药房，这么都没有的，那个。店铺里面那个一个小柜台，小柜台后面都是小的抽屉，所有小的抽屉里面都是一样一样的中药。
2: 秦人老大，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3: 装的是药。
2: 其实装的是
0: 药。那是我那个时候想，某张队裤，他的服装不改变，表演要突出就。要突破就难。作为一个这个店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物形象一切是穿长的花披穿裙子的，这个形象就不适宜表演。我后来跟导演讲，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小店小买卖，所以为了轻便就什么穿短袄，穿短袄呢一穿以后呢抱大头，对不对？一个扇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年纪年龄要定位啊，所以这个小姑娘要演得很活泼，这个年纪不能太大，我把她定一般来演出的都是14岁。分龙上不超造福后世人，这个是他们的应该说是宗旨，所以要积德不是为了赚钱。
4: 好事
0: 有的时候给他要演得优质一点，有的时候要给他演的，哎，他没有心眼，要捉弄人，他跟吕洞宾是两码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治病救。

0: 这个戏呢，就是后来演出以后呢，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呢，就完全是两码事儿，演的可看性强了。
1: 而这出戏的演出也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0: 十周年过去以后，就是招待主席演出。招待主席演出的我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一天呢，吃了饭赶着就要到剧场去，一到剧场，他一跑门口 那个小礼堂，在后台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一钱好像没有的，终归是跟平常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钥匙啊，你假如有钢笔什么的，他全部要交到那个看护室，他都登记的。你回去的

0: 我绝不光跟你。那天晚上演出两个戏，一个是浙江豫剧团的党马，我们是第二个牡丹待客。那个一吕洞宾的那个同志呢，他眼睛厉害，他一下来他就那个高兴，就像凑过来告诉我们，主席在下面，他想跟我们讲，警卫人员马上就把他偷回来，叫我们认真投入演出。可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场了，随着路过点我就上去演出，一直戏到完。演完以后谢幕有几个人鼓掌的，但是灯不亮。下妆以后嘛，就叫乐队啊其他人员回去休息，叫我们四个演员，父亲、吕洞宾、白牡丹还有个童儿，四个演员留下来，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小礼堂维卡厅。一走到那里我愣住了，我不走了，定掉了。一看是主席正好住在当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激动的呀，不是什么讲不出来，话也不会讲，路的也不敢走，他帮我们推过去了。那么就介绍主席，这是小牡丹郑兰香。那主席马上伸手过来给我们握手，他叫感谢你啊，今天你胜利了啊，反正一个一个介绍过来，主席一个一个讲到吕洞宾呢，他讲你一直给经济吃败仗了，大家听到以后哇就笑了。他叫小牡丹，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改得好。过一会主席站起来跟大家告别，怎么亲切地叫他，真是没有想到的。
1: 牡丹对客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无疑坚定了郑兰香乃至更多婺剧艺术工作者的信心。他们积极创排新戏，发挥出六大声腔的各种优势。在1962年，浙江婺剧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
0: 因为我北京还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在62年的下半年到北京。到北京，人家不知道这个婺剧的物质都认不到的，拿了词典，再来查翻这个字，说这个剧种到底是演戏呢，还是说唱呢？还是什么？不晓得，观众不敢买票，前面一两场观众不多。后来就为了展示物剧，专门开了个音乐演出，打击乐器正式的六大声腔的主要音乐部门，那么在北京演出也很轰动。按照计划要在北京演出比如个20场或者是半个月这样子，一个东风市场还有一个什么市场，两个市场就冷气，一个礼拜都干脆冷气了演。这后来由于演出宣传，再加上金华地方的一些观众，这个宣传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家多少年没有看到婺剧过了，要婺剧送戏到北京来，他们都好好哄起来来买票，所以戏票也非常紧张。这当中很多舞蹈学院，这个包括电影制片厂、礼堂，都去给他们交流。他们一听说婺剧很有特色，那么经常就是有提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我这样子的话嘛，我们就都到他那些剧场里去演出了。挽留了好两次， 王乐义忘了以后在那里演了4、5天，因为其他剧中有人演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可以说北京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去演过。最后一天就是说明天要离，譬如说要离开了，总理又提出，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人的名额，你要把这些人请到我们，是吧？这个我要看看大家。他给了20个名额到他那里去，就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演出完了以后，那就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这个戏花厅，个厅里面，大家就随着总理一去，大家不再给他名单，这名单他报一个名单看一看，报一个名单他看一看，看了报好以后，大家坐下坐下，团风很好，很年轻，他想你们这一次都胜利了。双阳公主的编剧来了没有啊？那个编剧他就来了，我是他，他你们看看哦，大家，你这个戏剧本下次要考虑到演员，还好郑兰香，假如徐若英她不一定就演得动，她也不知道徐若英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几岁。我叫徐若英，我徐老师年纪不大的，他讲我是这个床，我从楼梯一看你，哦，这没有空的。他因为一下去以后要换帽，要换衣服，就急得很。这个戏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演员吃不消。他讲了这些，这个呢就是都是谈艺术上。音乐不要盖过演员，音乐要突出演员的唱。断桥，你们这个断桥有特色，是吧？其他剧种断桥我都看过，表演没有你们这么丰富。我都才他一个戏都讲过来，真是太难得了，对我们来说，离开了北京，就是。让我们就一直想念这些情节，这些情景。
1: 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婺剧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成为郑兰香的毕生追求。当时代变革，前辈们逐渐老去，他毅然承担起了浙江婺剧团团长的重任。为了维持婺剧团的生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毫不退缩。
0: 那剧团里要叫我挑起这个担，叫我当团长。后来好多人都调到文化馆了、群艺馆了、剧场了，什么反正小剧场了，都分配到分配的。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发火了，我发火，我也大哭了一场。那一天是那个局长到我这里来，他还没讲几句，我把那刚好吃中饭，我把那个饭我拱一下都飞起来了。我说你这么多人走掉，好像逼着我们，逼着他们要走一样，弄得我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有很紧张。这个团弄得来七弄八落来，演出都演不出来。
1: 新的时代潮流涌来，市场环境急速变化，所有传统戏曲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吸引更多新的观众，郑兰香排新戏推新人，从西施泪到白蛇传，他勇于尝试，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剧目也很困难，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叫舞戏，戏剧团， 戏剧团的一个青石卷。

0: 萧条都一下子有点有一点辉煌的一种症状。在这个以前，我到四川，怎么我四川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那么就跟我们道爷一遍一写这个青史传，一遍在这想这个白史传。那白史传假如把它排起来，那么白史青史，这个上下集，它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些东西该出。不要有受这个老的传统的束缚，那么要该放放的时候放放看，试试看嘛，对不对？艺术的东西，这服装呢一定要改，老的那个服装呢就改就多，像是固粽子一样固住，是吧？这个不轻盈，不美，后来。这个戏经过磨练，在光学上面多做一点工作，这个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这一批演员，就在这个戏上展示。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市场很重要。白蛇传本身就有的，以前是年年的是什么？白蛇节都要演白蛇传，但是都是老演。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又给他一种新的面貌，是吧？更突出这种可看性。想不到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加上这一批演员刚好80届毕业，而且形象、嗓子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就升华了。
1: 崔局长呢？看不见我。
0: 后来我讲，我当团长，一定要抓市场，抓角膜，更要抓演员，是吧？这三个方面如果立得起来，你摆什么戏都不要愁。
2: 1999年，郑兰香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专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把舞台交给了年轻人。
0: 后来他们叫我，也有人启发我，他说你应该搞个个人专场。我听起来都要投资好多钱，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呢从小就欢喜舞剧的。他讲郑老师，他讲你要搞专场，我绝对支持。他说你现在要为物局搞专场，要我出的力，我觉得他家这是小事一桩。他说郑老师，你这个提出这个，为了呼吁，为了振兴物局，该做的事应该做。我就听他这个就创办了，就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老前辈，以前也一直很关心。我们物局的，他也很支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嘛，后来专场终于在金华搞起来了，还开了一天研讨会，就是怎么振兴物局。振兴物局嘛，就是要靠年轻人，那怎么把这些年纪轻的推到物局的在前，把物局怎么发扬光大？那么这样子嘛。那么专场总算是99年搞成功了。
2: 从台上表演到管理院团，再到台下教学，郑兰香几乎经历了物剧事业的所有环节。淡出舞台的他，开始致力于物剧人才培养，兴办学校。
0: 我退休以后，当时

0: 有想到办学校，办学校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舞台到讲台不一样，我就考虑了半天。我们剧团的演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小孩不会吃苦，不肯吃苦，不努力的话呢，培养不出好演员。五一好多小孩的父母亲都是在外面打工，在远方打工，家里的孩子呢，都也有些没有人管。我还都到他我。都到了这些家长家里去做工作。
1: 开花不尽结，含羞萎微霜。为物剧奉献一生的郑兰香，并不在意个人的得失与沉浮，他心下关注的还是这门古老剧种的未来。
0: 这个，因为你物剧真正的有壮大、有发展。关键的还是人，有了人才才能够发展。我认为我办这个学校是做的是对的，成效也是大的。现在五一兰霞艺校派过去的一些学生，也不光是主要演员，也都是挑这个剧团的担子的。这个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舞剧会越来越辉煌。
2: 听众朋友，本期《越听越有戏》的节目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我是主持人任杰，在这里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9: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饭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搞定了，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地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永凯去投诸葛丞相？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地过来了。朱包懵了， 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宝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宝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宝一发愣这时候，他手起一棒，好家伙，像砸着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宝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宝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棒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呀？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拉着朱宝的首级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宝首级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悟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得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在这儿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

0: 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你现得太及时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10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呀，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指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抗和吕凯，然后跟王抗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向导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抗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万里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 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都很伤悲呀、啊、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一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啊，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啊，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啊，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啊，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啊。嗯，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啊。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啊、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啊，谈的是十分投机呀、啊。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音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 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康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得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这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啊。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啊，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孟。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威风凛凛呐、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空。哎呀呀！诸葛丞相暗挑大指，看来呀，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孟获升帐，
1: 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

0: 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战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的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把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章，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八哥的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钱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滑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着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孟获是按剑而立，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让大伙看一遍，这才把自己所想的跟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全都讲明白了。说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来了，我已经给他下了战表了，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这一战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

0: 敌人太甚了，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他要百盆玛瑙，两马千匹呀、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20000张豹皮，金银百车，500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都得黑色的，500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呵，孟获这番话，帐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早开战饭，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4更造饭，5更出兵。可是这一仗必须得打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仗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哦，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了。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刀脑袋奇不伦敦的。这刀是肥大加宽，像小门扇一样，甭说拿刀刃砍，就用这旗头这么一搓，捧着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他告诉手下的马童，今天晚上必须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给我加紧6刷印位，一点也不许委屈了他，因为明天我就要凭这匹宝马两驹马踏汉营了。哇，头天晚上孟获在大营里杀牛宰羊啊，犒赏3军足吃足喝，攒足了劲，明儿个就要开战了。诸葛丞相那边干嘛呢？诸葛丞相那边也挺紧张，连夜呀，诸葛亮也升帐了，聚集文武商议明日一战，这仗怎么打？诸葛亮看了看众将，哈，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 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这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啊、说一剑难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汉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男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哎，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儿？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备马。魏延顶盔贯甲收拾完毕，上马提刀，带领三千军校杀出来了，打头阵的吗？他得看看呢，看什么？如果却是南王孟获亲临阵前，他得赶快回禀丞相，诸葛亮好出来啊。哦，动不动那儿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呢，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玩意儿能打仗吗？牛经地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元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 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嘀咕什么？我说嘿，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
1: 对，
0: 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魏延将军一想，即使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哗就过来。魏延来到阵前，横大刀举弓，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得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着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是带色的，全改了到这位身上来了。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延可没敢小瞧啊，魏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员将手里的兵器，呀，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在那刀肚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一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那儿耷拉着这么一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的个儿，这玩意儿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魏延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魏延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他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金魂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我乃喊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的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呜一下子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地， 魏延看见这马受不了了，

0: 山交锋，鹤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精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儿？你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啊、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鸾铃，哗啷啷啪，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嘿，它挺稳当。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它绝不是那经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它这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当，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倒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这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着这魏延八一踹绷凳绳，赶快不战哪往下就败。他刚败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感情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只见金环三杰趴一抬腿，先把锯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掠阵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啊、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呼，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在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大刀这么一横，砰，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啊，金环三杰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魂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掠阵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啊、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魂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哦，他这还不服不忿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读书是一场低成本的远行，是普通人突破眼界、治愈自我、沉淀内心的最好方式。不必奔赴山海，翻阅书页便能与万千灵魂对话，见识天地辽阔，接纳人间百态。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一列火车穿过俄罗斯的雪原，把一位贵妇人从彼得堡送到莫斯科。她此行是去替哥哥调解一场家庭纠纷，她要去扑灭别人家里的火，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从这趟旅程开始燃烧。站台上，一位年轻军官与她擦肩而过， 回过头多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只有几秒钟，短到来不及思索，却长到足够改变两个人的一生。而汽笛《铁轨与风雪》将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出现，向命运提前递出的通知单。 1873年，列夫·托尔斯泰动笔写这部小说，前后写了4年， 1875年起在杂志上边连载边修改， 1877年完稿。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刚一问世就在俄国引起轰动，用托尔斯泰堂姑母的话说，每一个章节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瞩目、议论、推崇和非难，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后写道， 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与它相比。列夫·托尔斯泰 1828年出生在世袭贵族， 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他进过喀山大学，中途退学， 到高加索当过兵，经历过塞瓦斯托波尔的炮火。30多岁写出《战争与和平》，40多岁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晚年，他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转向，与自己所处的阶级渐行渐远。1910年11月，82岁的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夜里离家出走，几天后，病逝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 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火车与车站，最后连生命也停在了一座车站里。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对这个巧合会格外敏感，因为在这本书里，火车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索， 一条属于安娜·卡列尼娜，彼得堡上流社会最动人的贵妇人，她为了爱情舍弃丈夫、儿子和地位，在孤独与猜忌中一步步走向毁灭；另一条属于庄园地主列文，一个整日为土地、农民和人生意义而苦恼的人，他的苦闷与追问里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两条线索，一条向下坠落，一条向上攀升， 彼此映照，写进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全景，从舞厅到田野，从赛马场到产房。

150年前的俄罗斯，雪落在彼得堡的屋顶，也落在莫斯科的站台。一个家庭美满的女主人登上了一趟改变命运的列车，一个拥有一切的女人开始清点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她说，我要爱情，别的都可以不要。而世界收走她的一切，才肯把爱情给她看一眼。列夫·托尔斯泰用4年时间写成的这部长篇巨著，写婚姻的裂缝，写真心的代价，写一个人与整个时代的对峙。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安娜·卡列尼娜，在19世纪俄国的风雪里，读懂一个女人炽烈而短促的一生。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开头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托尔斯泰写下这句话，立刻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乱了套的家庭——奥勃朗斯基家。丈夫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同家里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了私情，妻子陶丽发现了那封信，宣布不能再同他一起生活，家里一片混乱，孩子们没人照管，厨子走掉了，夫妻两人一个在书房里叹气，一个在卧室里垂泪。奥勃朗斯基一筹莫展，只好向远在彼得堡的妹妹求救，她的妹妹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卡列宁夫人。妹妹坐上火车赶往莫斯科，来替兄嫂修补婚姻。卡列宁夫人还不知道，她自己婚姻的裂缝也从这一刻开始了。让我们来读一读安娜抵达莫斯科的那个上午。在车站，前来接母亲的年轻军官弗伦斯基与刚下火车的安娜在车厢门口擦肩而过。

弗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弗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经过她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弗伦斯基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她的脸，仿佛在辨认她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过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弗伦斯基发现他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他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他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他违反他的意志，又在他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怎么样，找到哥哥了吗？弗伦斯基伯爵夫人问那位太太。弗伦斯基这才想起来，她就是卡列宁夫人。他站起来说，您哥哥就在这儿。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您来。说实在的，我们过去见面的时间太短促，您一定不会记得我了。弗伦斯基一面鞠躬一面说。哦不，他说，我可以说已经认识您了，因为你妈妈一路上尽是跟我谈起您的事情。他说，终于让那股按捺不住的生气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哥哥我可还没见到呢。老伯爵夫人说，你去把他找来，阿里克塞。弗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叫道，奥伯朗斯基，这儿来。但安娜不等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就迈着矫健而轻盈的步子下了车。等哥哥一走到他面前，他就用一种使弗伦斯基吃惊的果断而优雅的动作，左手搂住哥哥的脖子，迅速把他拉到面前，紧紧地吻了吻他的面颊。弗伦斯基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微笑着，但是一想到母亲在等他，就又回到了车厢里。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的时候说，她挺可爱是不是？她丈夫让她同我坐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同她一路上尽是谈天。哦，我听说你一直还在追求理想的爱情，这太好了，我的宝贝，太好了。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妈妈。儿子冷冷地回答。那么妈妈，我们走吧。安娜又走进车厢，来同伯爵夫人告别。您瞧，伯爵夫人，您见到了儿子，我见到了哥哥。她快活地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哦不，伯爵夫人拉住他的手说，我同您在一起，就是走遍天涯也不会觉得寂寞的。有些女人就是这么可爱，您同她讲话觉得愉快，不谈话同她一起坐坐也觉得愉快。您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您不必为您的儿子担心，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呀。安娜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眼睛含着笑意。伯爵夫人向儿子解释说，安娜·卡尔卡迪耶夫娜有个8岁的儿子，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儿子，这回把儿子留在了家里，她总是不放心。是啊，伯爵夫人同我一路上谈个没完，我谈我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安娜说，她的脸上又浮起了微笑，一个对他而发的亲切的微笑。这一定使您感到很厌烦吧？弗伦斯基立刻接住他抛给他的献媚之球，应声说，
不过安娜显然不愿继续用这种腔调谈下去，就转身对伯爵夫人说，我真感谢您，我简直没留意昨天一天是怎么过的。再见，伯爵夫人。再见，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不瞒您说，我这老太婆可真的是爱上你了。这句话尽管是老一套，安娜却显然信以为真，并且感到很高兴。她涨红了脸，微微弯下腰，把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接着又挺直身子，带着荡漾在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把右手伸给弗伦斯基。弗伦斯基握了握他伸给他的手，安娜也大胆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他这样使劲握手，使弗伦斯基觉得高兴。安娜迅速地迈开步子走出车厢，她的身段那么丰满，步态却那么轻盈，真使人感到惊奇。弗伦斯基是情场老手，见惯了彼得堡的美人，托尔斯泰偏不让他说安娜如何美，他看见的是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一种违反他的意志也要流露出来的光。这句话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安娜出场时是什么身份？一个结婚八年育有一子的贵妇人，丈夫卡列宁是彼得堡政界前途无量的高官，她的生活体面安稳，无可指摘。可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她的生气是被压抑着的，她有意收敛眼睛里的光，可那光却不听她的话。一个家庭最深的裂缝，往往最先从一个人的眼睛里露出来。这段书斋里还有一句话，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安娜对伯爵夫人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这是一句闲聊，也是一个预言。他过去的人生确实讲完了，从这一刻起是另外一个故事。站台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安娜到站的当天，一个看路工被倒车压死了，人群慌乱，讨论纷纷。安娜坐上马车，嘴唇哆嗦，好容易忍住眼泪对哥哥说，这可是个凶兆。兄嫂家的危机很快被他说和了，可这个凶兆从此一路跟着他。安娜的调解非常成功，她劝陶蒂原谅了丈夫，奥勃朗斯基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莫斯科另有一家人正空等着一件喜事。陶蒂有个妹妹叫吉蒂，年轻貌美，初入社交界，弗伦斯基是她最热烈的仰慕者，全家人都盼着弗伦斯基开口求婚。而在吉蒂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个人爱着她，从乡下来的地主列文。列文专程赶到莫斯科向吉蒂求婚，被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吉蒂心里装的是弗伦斯基。接下来的那场舞会改变了一切，弗伦斯基整晚几乎只同安娜一个人跳舞。托尔斯泰没有写一句议论，只写吉蒂站在舞厅里看着他们。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迷人的让吉蒂惊叹，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一支又一支舞曲跳完，吉蒂的希望一寸一寸地碎了。书里说，吉蒂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垮了。安娜也慌了，她比谁都清楚发生了什么，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推掉原定的约会，提前一天逃回彼得堡。火车半夜停在途中的小站，她推开车门，想透一口气。暴风雪扑面而来，就在那个站台上，风雪里站着一个人，弗伦斯基。弗伦斯基追随他上了同一趟车。他说，说实话，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我没有别的办法。安娜请求他把这些话忘掉，他回答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回到彼得堡，安娜回到丈夫身边，回到那座体面而冰冷的房子里，可一切都回不去了。社交界很快嗅到了风声，那些自己有隐秘私情的贵妇人们开始用恶毒的语言议论她，不全是因为她的过错，更是因为她的认真。别人都在敷衍，她偏要当真。这一年春天，一场盛大的赛马会举行，弗伦斯基是夺标的热门，骑着他的爱驹俘虏俘虏。比赛临近终点，他在最后一道障碍前失误坠马，人没有受伤，马折断了脊梁。看台之上，安娜失态了，她当众痛哭，浑身颤抖，完全不顾周围几百双眼睛。她的丈夫卡列宁就站在她身旁。回家的路上，马车里只剩夫妻两个人。我们接下来读一读这场迟早要来的摊牌。安娜默默地坐上卡列宁的马车，又默默地离开停满马车的地方。这一切卡列宁都看在眼里，但他还是避免想到妻子当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他看到妻子的举动有点乖戾，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他。不过单提这事儿，不说别的，又觉得很困难。他张开嘴想对他说他的举动有失体统，但他不由自主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真是的，我们大家都爱看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注意到。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卡列宁恼火了，顿时说出他想说的话来。我应该对你说，他想，这下子要摊牌了，心里感到恐惧。卡列宁用法语对他说，我应该对您说，您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我有什么地方有失检点了？他一面大声说，一面迅速地向他回过头去，盯住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那种隐蔽的欢乐，而是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恐惧。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的窗子对他说。他起身把窗子关上。安娜又问，您发现我有什么地方有失检点了？刚才有一个骑手从马上摔下来，你没有掩饰您那种大惊失色的神情。卡列宁等安娜反驳，可是安娜眼睛瞪着前方，一言不发。我曾经要求您在交际场所注意您的一举一动，免得那些毒舌头说您闲话。我一度谈到内心活动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谈的是公然表现出来的行为。你的行为太不检点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卡列宁说的话，安娜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安娜有点怕他，但一直心里想，弗伦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摔死。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梁骨，他们说的是不是他呀？卡列宁说完时，安娜只是装出嘲弄的神色，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卡列宁开始时说得很大胆，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时，他的恐惧传染给了他。他看见安娜这种嘲弄的微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他这是在嘲笑我的猜疑，对，他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对我说，我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这太可笑了。现在事情就要全部摊牌，卡列宁最希望的是安娜还会像上次那样回答他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是没有根据的。
他知道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但此刻安娜脸上那种恐惧而忧郁的神色，却说明安娜并不想欺骗他。卡列宁说，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是这样，那请您原谅。不，你没有错。他不顾一切地瞧了一眼他那冷冰冰的脸，慢吞吞地说，你没有错，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克制不住我自己，我听着您说话，心里却在想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我怕你，我恨你，你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安娜仰靠在马车的一角，双手掩住脸，放声哭了起来。卡列宁一动不动，眼睛仍然瞪着前方，他整个的脸忽然露出一种死人般僵硬的庄重神色，直到别墅，他这种神态始终没有变。快到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神态向安娜转过头去。好吧，在我采取保全我名誉的措施并把它告诉您以前，他的声音哆嗦了，我要求您至少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卡列宁先下车，然后扶安娜下来，他当着仆人的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回彼得堡去了。赛马场上的惊呼惊碎了彼得堡上流社会最后的默契。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跟随这对恋人远走意大利，再回到俄国，再走进乡下的庄园，莫斯科的产房，也走进那间摆满镜子争吵不休的房间，看一场炽热的爱情如何被他自己一点一点耗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霹雳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儿，

0: 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安娜这个形象在托尔斯泰的生活里有过真实的影子。1872年，托尔斯泰庄园附近有一个名叫安娜·皮罗戈娃的女子，因为爱情上的绝望，卧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托尔斯泰亲自去查看了他的遗体，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他。几年之后，他动笔写这部小说，给女主人公取名安娜，人物形象融合了多位现实人物原型。小说写到最后一部分时，还发生了一桩公案，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出版人不满意托尔斯泰在书中对战争的否定态度，要求他删改。托尔斯泰一个字也不肯动，宁可把最后一部分从杂志上撤下来，单独出版单行本。从起笔到收尾，这本书都带着一股不肯妥协的劲头。托尔斯泰在卷首引过一句古老的箴言：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像整本书的一道判词。谁有资格审判安娜？不是她的丈夫，不是社交界，恐怕也不是托尔斯泰自己。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写她的毁灭，也怀着巨大的诚实写她的过错。这种两难的姿态，正是这部小说150年来最让人放不下、争不休的原因。
1: 150年前的俄罗斯，雪落在彼得堡的屋顶，也落在莫斯科的站台。一个家庭美满的女主人登上了一趟改变命运的列车，一个拥有一切的女人开始清点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她说：“我要爱情，别的都可以不要。”而世界收走她的一切，才肯把爱情给她看一眼。列夫·托尔斯泰用4年时间写成的这部长篇巨著，写婚姻的裂缝，写真心的代价，写一个人与整个时代的对峙。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安娜·卡列尼娜，在19世纪俄国的风雪里，读懂一个女人炽烈而短促的一生。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安娜在莫斯科车站与弗伦斯基相遇，读到赛马会上的失态，读到马车里的那场摊牌。故事的下半段要从一场死亡边缘的和解讲起。安娜为弗伦斯基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染上了重病，高烧昏迷。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到99%。病危的时刻，她让人把丈夫和弗伦斯基都叫到床前。就在那张病床前，一向冷硬的卡列宁忽然宽恕了一切。她握着弗伦斯基的手，泪流满面，原谅的妻子，也原谅了伤害她的人。弗伦斯基被这种宽恕击垮了，他感到无地自容，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子弹没有打中心脏，他活了下来。所有人都认为安娜会死，可他偏偏活了下来。活下来的安娜没有再回头，他与卡列宁彻底决裂，把儿子谢辽察留给丈夫，带着女儿随弗伦斯基远赴意大利。他提出离婚，卡列宁拒绝了，他宁可守着这具婚姻的空壳，也不肯成全他们，更不肯把儿子交给他。安娜从此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名分，也失去了退路。在意大利旅居数月之后，他们回到俄国，彼得堡的社交界对安娜关上了大门，那些曾经与他亲密无间的贵妇人们集体转过身去。 安娜到戏院看歌剧，邻包厢一位夫人当众发作，出言羞辱她，全场侧目。托尔斯泰写安娜那一晚穿戴的光彩照人，写她笑得若无其事，可读者都看得出来，从那晚起，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开始坍塌。弗伦斯基还拥有他的俱乐部，他的田产，他的前程，而安娜剩下的只有弗伦斯基。故事的另外一条线此刻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求婚被拒的列文回到乡下，把自己埋在农活里，割草算账，操心庄园的大小事务，想用劳动压住心里的失落。一年多后，他在奥勃朗斯基家的晚宴上重新见到了吉蒂。吉蒂已经从那场心碎的打击里走了出来，他病了整整一个冬天，到国外疗养，如今痊愈归来。弗伦斯基早已从他的生活里退了场，这一次两个人终于看清了彼此。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那个著名的夜晚。宴会将散，吉蒂走到牌桌旁，拿起一支粉笔，接下来的这一幕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别致的求婚。希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蒂走到摆开的牌桌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支粉笔，动手在崭新的绿泥上画着一个个圆圈。他们继续讨论饭桌上谈到的那些问题，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陶丽认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列文同意她的意见，她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乏女助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论是雇佣的还是亲属。不，吉蒂涨红了脸说，同时用他那双诚恳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刚过门难免不受屈辱，可她自己，列文明白她的暗示。哦，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您说的对。看到吉蒂心目中少女的恐惧和屈辱，他顿时明白了比斯卓夫吃饭时关于妇女自由的一番话。他爱吉蒂，体会到了这种恐惧和屈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接着是一片沉默，吉蒂一直拿粉笔在桌上描画着，他的眼睛闪出

宁静的光辉。他受到极地的情绪影响，觉得周身充满越来越浓烈的幸福。呀，我涂了一桌子，极地放下粉笔说，接着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我怎么能让他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列文盯住极地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请您问吧。您瞧，列文说着，写了14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14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极地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列文毫无把握，但他望向他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他能不能懂得这句话。极地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促的前额读了起来。他偶尔对列文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极地涨红了脸，我明白了。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那个字母问，这是个什么字眼？极地说，这表示永远，但这不是一句真心话。列文迅速地把所写的句子擦掉，把粉笔给了他，站起身来。极地也写了6个字母。陶丽看见这一对人，她同卡列宁谈话所引起的烦恼顿时消失了。她看见极地手里拿着粉笔，脸上挂着羞怯而幸福的微笑，抬头望着列文，又看见列文那俊美的身子伏在桌上，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忽而瞧瞧桌子，忽而瞧瞧极地。他突然容光焕发，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列文怯生生地对极地抛去一个疑问的眼光。只限于当时吗？是的，他微笑地回答。那么现在呢？列文问。哦，那您念吧，我把心里的希望告诉您。我真希望呀，极地又写了8个字母，意思是，希望您能忘记并饶恕过去的事。列文用紧张的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折断了，写了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您。极地一直微笑着，对列文瞧了一眼。他悄悄地说，我明白了。列文坐着又写了一个长句子，他全明白了，没有问列文对不对，拿起粉笔立刻就回答他。列文好一阵看不懂他所写的字母，不时望望他的眼睛。列文幸福的头晕目眩，怎么也猜不透他所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他那双洋溢着幸福的迷人的眼睛里，他明白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他写了3个字母，但不等他写完，极地就跟着他手的动作读了出来，又自己拼成句子，接着写了回答。对，你们是在猜字谜吗？老公爵走过来说，要是你们看戏不愿迟到，那就该走了。列文站起身来，把极地送到门口。他们谈话时什么都谈到了。极地说他爱他，他会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晨要来。

两个都不善言辞的人用一支粉笔完成了文学史上最流利的一次交谈。列夫·托尔斯泰写浪漫不用玫瑰和蜡烛，他用的是一块绿泥牌桌，一支粉笔和一串只有两个人认得的字母。这场戏有一个动人的前提，他们问的都不是你爱我吗，而是你能饶恕我吗。齐地问的是当年的拒绝是永远还是当时，列文答的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你。两个都带着旧伤口的人先把伤口摊在桌上，才把手交给了对方，这样的开始配得上一个长久的婚姻。托尔斯泰也借这场戏悄悄地回答了安娜那条线提出的问题，爱情要落地靠的不是燃烧的烈度，而是两个人肯不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下诚实。第二天列文登门求婚，极地答应了。几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回到乡下的庄园。他们的婚后生活并不全是甜的，托尔斯泰诚实地写他们的拌嘴磨合与互相不适应，但是那条船一直往前开。几年过去，极地生下了儿子，产房门外列文听着里面的声音，第一次感到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降临。而安娜和弗伦斯基此时住在莫斯科的一套寓所里，等一份迟迟批不下来的离婚许可。没有社交，没有事业，没有明天，两个人整天面对面。爱情的柴火烧完了，剩下的只有灰烬的温度。安娜开始猜忌他的一切，弗伦斯基的朋友，他的母亲，他迟回家的每一个钟头。弗伦斯基则开始怀念自由，他们决定搬到乡下去。临行前的一个晚上，积压的一切终于爆发。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场争吵。此时距离他们在车站相遇过去了不到四年。不瞒你说，我这简直是心血来潮，安娜说，何必坐在这里等离婚呢？乡下还不是一样？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对离婚再也不抱希望，再也不愿听人家提到这件事，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影响我的生活，你同意吗？嗯。弗伦斯基不安地望了望安娜激动的脸色说，您在那里究竟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安娜沉默了一下问。弗伦斯基说了客人们的名字。酒席很精致，还有划船比赛，一切都蛮不错。不过莫斯科总免不了有些荒唐事，来了一位女人，据说是瑞典皇后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游泳技术。安娜皱着眉头问，怎么，她游泳了？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又老又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真荒唐，怎么，她游泳有什么特别吗？安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径自说，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我说真是无聊透了。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啊？安娜摇摇头，仿佛想摇掉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什么时候走？越早越好，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哦，不，等一下，后天是礼拜天，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一下。弗伦斯基说着露出尴尬的样子，因为一提到母亲就发觉安娜狐疑的目光紧紧盯住她。她的窘态证实了安娜的猜疑，安娜顿时涨红脸，竭力躲开她。现在浮现在安娜眼前的已经不再是瑞典皇后的教师，而是那个同弗伦斯基母亲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了。安娜问，明天你能走吗？不行，我要办的那件事的委托书和钱明天都还拿不到，弗伦斯基回答。既然如此，那我们索性不去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再晚我就不去了，要走礼拜一走，不然就不走了。弗伦斯基仿佛摸不着头绪地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呀？简直没有道理。对你来说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你不想了解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只有一

不说实话呢？弗伦斯基竭力压制住冒上心来的怒火，低声说，我从来不自吹自擂，也从来不撒谎。那太遗憾了，要是你不尊重。尊重两个字只是用来掩饰失去爱情的心，你要是不再爱我，那还不如直说。不，简直叫人受不了了。弗伦斯基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他站到安娜面前，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要试验我的耐性呢？弗伦斯基说话的神气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克制着。凡事总有个限度。你这话什么意思？安娜嚷道，恐怖地凝视着弗伦斯基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里憎恨的光芒。

安娜与弗伦斯基这场争吵的起因小得近乎可笑。一位游泳教师一次推迟三天的行程，一句不自然。可托尔斯泰让我们看见，压垮一段感情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堆上去的一切。安娜为这份爱情压上了儿子名分、地位和前程，所有的筹码都换成了这一个词，所以这个词稍有松动，他的世界就全盘崩塌。我要的是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全完了。而弗伦斯基此刻并没有变心，他只是累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回一趟母亲家也会被读作背叛的证据。一个失去一切之后把爱情当成唯一支柱的人，和一个仍然拥有整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挑着不一样的担子。这场争吵之后，他们和好了，又争吵再和好。又一天早晨，弗伦斯基照常出门办事，安娜的猜忌再也收不住了。安娜写信、拍电报，赶到车站，想把他追回来。就在那个站台上，看着进站的火车，安娜忽然想起了四年前出狱的那一天，想起了那个被火车压死的看路工，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这可是个凶兆。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卡列尼娜走下了站台。作家托尔斯泰没有让任何熟人目睹这一幕。消息传开，卡列宁赶来，抱走了他和弗伦斯基留下的小女儿。弗伦斯基万念俱灰，作为志愿兵登上了开赴塞尔维亚战场的列车，抱着必死的念头去了前线。又是火车。这本书里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在铁轨上交汇。很多读者追问，安娜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是卡列宁的冷漠与体面吗？是弗伦斯基的退缩吗？是那个容不下他的社交界吗？还是他自己把全部人生压在爱情这一个赌注上？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让每一种回答都成立，又让每一种回答都不完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俄国正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旧的家庭秩序在松动，新的出路还没有出现。安娜比她同时代的人更早地走进了那扇门前，只是门还没有开。这本书的最后，雷雨过去了，列文独自站在游廊上仰望重新出现的星群，极地走出来，凭着星光看清他平静快乐的脸。他依然答不出那些折磨他半生的大问题，但是他决定好好过手边的日子，认真劳动，善待家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两条线索在这里完成了对照，一个人向世界索要一个答案，世界沉默，一个人俯下身去生活，生活开口说了话。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在爱的炽烈的时候，依然记得给人生多留几个支点。愿我们在走投无路的黑夜里，肯等到天亮再做决定。好，下期节目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
1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你看咱们平时生活呀，总是习惯吐槽一下当下的生活节奏。哎呀，我早起得去单位打卡，回到家了我得辅导孩子做功课，三餐匆匆，社交应酬。常常忍不住幻想，我这要是穿越回古代去，我是不是就能够躲开这些世俗烦恼，过上闲散自在的日子。所以呢，这个事儿也别好奇。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对比一下，哎，古今生活的这个区别，拆解古人完整的一天的生活。上面时段我们聊一聊，在古代打工人要不要考勤，那古代人需不需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古代的孩子有没有补习班。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走进这一日三餐，咱们现在呀，这一日三餐吃什么，看看古代一日三餐吃什么，再来看看，哎，古代的文人百姓说现在咱们没事到周末聚个会咱们玩什么，古人聚会玩什么。 古今对照贯穿全程，听完你就会发现千百年过去了，普通人的生活啊，不管是焦虑还是人间喜乐，都没怎么变过。

0: 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欢迎回来，先从我们每天第一件逃不开的事说起，那就是上班签到打卡。现在很多人每天被闹钟催着起床，吐槽早八、通勤拥堵、迟到还得扣工资，总觉得古代没有打卡机，古人上班挺好，随心所欲的是吧？那今天咱们把真相摊开了说啊，如果您是古代体制内的官员，大概率会哭着想回到咱们现代，因为古代官员的上班作息完全称得上是地狱模式。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常听到的词儿，叫点卯啊。你像在我的老家呢，也有叫打卯的意思。哎，我们上这干嘛去？我打个卯去。哎，或者我点个卯去。我们老这么说点卯。什么叫点卯？卯时嘛，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也就是说在唐朝，所有的官员必须到衙门口签到，这是基础签到，这就叫点卯。那你想想，这点钟5点到7点。身在京城需要上朝的中央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皇宫门外排队等候，那你想住得远的官员半夜就得起身了，摸黑徒步或者骑马赶路。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了一句诗，叫退衙归逼夜，拜表出清晨。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下班回家天全黑了，可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要动身奔赴朝堂。短短10个字写尽了跨城通勤的疲惫。到了明朝，官员的作息那更严苛了，午夜就得起床，凌晨3点准时在午门队列，刮风下雨也没有任何的例外。到了清代，官员同样要在寅时，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就在午门外等候了。我们简单做个对比啊，现代人抱怨早八起来从起床上起来太煎熬，那你想古代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着等候上朝了。咱们挤地铁等公交通勤那、太苦了，地铁太挤了，公交太久了，古人还没有这些呢，只能徒步或者骑匹瘦马，遇上雨天路上泥泞难行，马匹行进缓慢，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关于古代人上班通勤和打卡制度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于文博为我们讲述一下。
2: 这个卯啊，其实就是指卯时。在《诗经》当中有一句叫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这句当中呢，关于官员上班的时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公鸡清晨啼叫的时候，官员们就已经上朝了，而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卯时。
3: 用现在的时间呢，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太阳刚出来，古人上班的时间很早，
2: 是，
3: 所以咱们也得再努力。
4: 我的问题是，古代官员上班时也会有打卡制度吗？如果他们上班迟到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吗？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那实际上当然是有的了。唐玄宗的时候啊，官员迟到就是要罚工资的，文武百官如果有无故不到的，就会罚1个季度的俸禄啊，
3: 3个月。
2: 如果屡次不到呢，就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贬官降职。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大部分的官员都居住在城南，而大明宫呢，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的东北角啊。这个一南一北，那走起来可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吧，白居易，他呢住在新昌坊，这个通勤距离能有多远呢？10几里地。直观的讲，大概相当于你从今天的北京四环要到故宫去上班。早朝呢，一般在6点左右，因为住得远，那就不得不摸黑早起了。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他严冬的早上早起上班的事儿，叫做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10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这首早朝贺雪寄陈山人，意思就是说白居易骑着马一步一踉跄，一个不小心蜡烛还给风吹灭了，那只能摸黑前行。往北还有10里地的时候，寒风吹过，耳朵都快要冻掉了，所以啊，就赶紧出门吧，要不然上班不能迟到呀。
3: 看来在唐代，官员上班是件苦差事啊。
2: 是啊，到了明朝， 迟到缺勤是要打屁股的。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以古今对照为线索，拆解古人完整的一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上班啊，迟到了怎么办？有什么代价？这是古今考勤差距最悬殊的地方。现如今上班迟到了，谁都不想，对吧？那无非几种情况：第一，挨批评；第二，扣工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严重一点的，就是 HR 啊，人事啊，约谈提醒，这已经是很严重了。可是迟到这事儿放到古代，轻则皮肉受苦，重那可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性啊。唐代律法《唐律疏议》有明确规定，缺勤一天要挨20小板，累计缺勤25天，杖责100大板。要是累计35天你不去当差，直接判刑1年。边境驻守的官员惩罚还要加重，流放劳改那都是常事儿。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大家知道哈，曾经呢担任兵部郎中，有一回早朝迟到了，当场被丞相下令拉下去打板子。哎呀，哪怕他是前朝皇室后裔、文坛名士，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啊。事后他委屈地找副相哭诉，说刑不上大夫啊，当众受刑这是折损朝廷颜面呢。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后来朝廷稍稍的放宽了一点规矩，中层以上官员是免于吃刑，就是不用打屁股嘛，就只有底层的小吏啊，迟到了会受杖责。到了明朝的考勤惩罚制度呢，同样的严苛，缺勤一天20板，累计20天直接杖责100大板。100大板现在听起来，哎，杖责100，那要人命的板子那是啊。除了体罚，古代还有严苛的薪资处罚。你说唐玄宗时期啊，旷工一天扣除3月俸禄，一天不来3月工资不开了。唐肃宗规定旷工一日扣整月工资，哎，比那个强点。唐文宗创新了处罚方式，按照俸禄比例罚款，一贯钱罚25文，哎，多重的惩罚叠加，所以没有人敢随意的缺勤迟到。说完迟到处罚，再聊聊工作时长和假期，这也是现代人最关心的对比项。明朝官员日出而作，日落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2个小时，全年法定假日只有3天，元旦、冬至还有皇帝生日，不存在周末休息日，那是没有，肯定没有。宋朝呢稍微好点，实行的是633工作制，什么呢？早晨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一个月能休息1天。整个古代只有唐朝的假期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普通官员呢每天工作4到6小时，全年的节庆假日53天，叠加每月的巡休，全年休息天数超过了100天。对比当下，咱们双休法定节假日齐全，哪怕偶尔加加班，那至少不会说全年就让你3天假期吧，更是没有什么无薪强制劳作的规矩。那说说通勤吧，通勤确实挺难的，古今呢都有共通的烦恼。白居易当年在长安担任教书郎啊，房屋租在了渭南，每日是披星出门，深夜是踏月回家，跟如今跨城通勤打工人一模一样。古代通勤工具等级森严，汉代600担俸禄官员可乘红旗马车，这是私家车了，这有啊，2000担高官才能使用双旗车。唐代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明代3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乘轿的资格，4品以下只能骑马。古代呢也有很多的打卡考核制度，跟现代的打卡月度 KPI 是异曲同工。早在商朝，你说商朝那时候就有打卡吗？对，那么早就有。祭司啊会在龟壳上来记录考勤，缺席祭祀会被视作亵渎神灵，开启了古代官员考勤制度的开端。近代衙门口悬挂竹制的门籍啊，记录官员的姓名样貌，守卫核对之后可以放行，相当于古代的人脸识别。唐宋使用鱼符、虎符及门禁卡、工作证于一体。明朝国子监学生配有籍签册，迟到一次，哎，标记一个黑点儿，黑点累积多了，到一定数量了，直接体罚。那唐代官署呢，推行的是频点制度，一天之内多次突击点名，点名你不在场，哎，20小板，全天缺勤，直接按旷工重罪处罚。明朝首辅张居正推出了考惩法，这是古代版硬性的 KPI 考核。6部把全年的任务记录3本账册， 内阁、督察院、给事中三方留存，每月核查进度，任务完成一项划勾，三方联合检查核验，没有按期完成严厉惩罚。万历三年，54名官员因为237项任务没有办结，全部停发3个月俸禄。次年，山东17人，河南11人，因税收未达90%，遭到降级甚至革职。张居正当政期间呢，裁撤近三成的闲散官员，考核力度远超如今的企业绩效。当然了，古代打工人也有摸鱼请假的小心思啊。你比方说，宋朝管阁值班人员请假簿上统一写的是“腹肚不安”，什么意思呢？您一听就明白，拉肚子。这本请假簿被戏称为“害肚历”。后来33名官员集体装病旷工，宋仁宗看了震怒啊，专门派遣御医来上门挨个给你们查身体啊。你一查真有毛病那没事儿，但是你要说查出来你是健康的，从重治罪。哎，不过这个古代的考勤制度也不全然都是冰冷的，也有少量人性化的举措。唐朝呢有放朝制度，比方说今儿大暴雨下大雪，哎，击鼓咚咚咚通知官员当天不上朝。韩愈就曾经冒着大雨赶路，走到一半才知道今儿休朝，哎，踩着泥水又折返回去了。那朝会结束了之后呢，皇帝呢会赏赐廊下餐，就什么呢，就免费提供 一顿工作餐。如果官员值夜班能够领取被褥，额外发放粮食布匹，算作加班补贴。那梳理完古代官员的考勤故事，我们再说个古今对比。现如今我们吐槽打卡繁琐，加班命辛苦啊，但至少我们还有劳动法兜底。当然说这些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们知足吧，现在我们生活就不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比一下啊，当个趣事来看一看。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聊完了白天上班的煎熬，接下来我们聊聊古人跟我们一样回了家也有辅导孩子功课的烦恼。哎呀，说现在家长啊，说当代家长一大愁心事，那必然会有辅导孩子功课啊。比方说一看平时温柔漂亮的妈妈在辅导功课这件事上立刻就歇斯底里，你看平时一个非常健康啊年轻的爸爸一辅导孩子功课啊得高血压了。但是这是玩笑也不是玩笑，确实现如今孩子压力大，家长压力也很大，一提到辅导功课大人孩子都焦虑。那很多人好奇，古代到底用不用辅导孩子功课呀？古代孩子用不用上补习班啊？哎，古人养孩子是不是比现在放松许多，松弛许多呀？我们透过历代文人留下的一些诗词家书，我们来看看古人真实的家庭教育。首先我们来看几位文坛大家啊，他们对孩子的期许跟当下内卷的这个情况稍稍有点不一样。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啊，哎，这个他的侍妾为他诞下一子，然后他就写下了一个喜儿诗，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什么意思，我孩子笨点没事，好好活着就健康就挺好，道尽了半生坎坷之后的通透。苏轼一生才华出众啊，却是屡遭贬谪，身陷乌台诗案牢狱之灾。他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比起功名利禄，只求孩子平安顺遂，不必聪慧绝顶。再来看一看淡泊归隐的陶渊明，42岁时长子14岁，古时的男子15岁是束发求学，他就写下了《命子》，坦言自己满心期盼孩子成才，但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资质平庸，我也坦然接受。他劝勉少年惜时勤学，却不会逼迫孩子一条道走到黑，不把成才当作唯一标准。哎，所以这份松弛感放在当下是格外难得的。清代张英，谁是张英啊？就是写下《六尺巷》的那个文人嘛，在《聪训斋语》当中写下了读书的意义，说人心容易躁动，不可过于劳累，也不能终日闲散。 书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式。整日无所事事不读书，人心容易胡思乱想，顺境逆境都难以心安，这是古人读书的核心初衷，并非只为科举做官。再来说一说曾国藩，他在家书当中明确地写到过，不奢求子孙做大官，只愿后代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吃苦，穷困富贵都能够安稳度日。他教育子女的核心是勤、俭、谦这三个字，不执着于功名，更看重的是人格修养。韩愈写给儿子韩福的劝学诗叫《福读书城南》，用生动的比喻给他讲明，人刚出生资质相差不多，哎，饱读诗书才能立身成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好好学习。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曾国藩，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为我们讲解曾国藩是怎么教育他孩子的。
2: 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曾国藩啊，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但是他对孩子的很多教育方法却都与现代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啊，咱们就讲讲曾国藩是怎么和儿子平等对话的。曾国藩特别重视读书，他要求两个儿子读书一定要体会书中的意思，得些滋味，要从书中悟到古人的气势、识度、情趣，进入一跃之境。没想到有一天，他却因为儿子读闲书生气了。据说啊，有一次曾国藩发现曾纪泽在读一本叫《经义述文》的书，这本书呢是读经典的重要参考书，由清代的汉学家王隐之所著。曾国藩觉得这本书有可能扰乱儿子的性情，不适合儿子现阶段来读，于是建议曾纪泽先不要读了。几天后，曾国藩发现儿子并没有听他的话，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读，非常的生气。他并没有当场发火，而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曾国藩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些，找机会把儿子叫到身边，问：你为什么喜欢看这本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呢？曾纪泽回答说：我喜欢书里经典诗词的注解，并举例子背诵了一段给父亲听。曾国藩耐心地听完儿子的解释，说：现阶段读这本书，恐怕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对你学习知识是有害无益的，建议你过几年再读吧。听了父亲的分析，曾纪泽也觉得很有道理，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共识。尽管说服了儿子，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还是做了自我反省。他说：限制孩子读书其实是强人所难，应该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与儿子推心置腹、殷切之词比比皆是，在这样的交流背后，体现的是家长的理解、体谅和尊重，带给孩子的则是更开阔的人生格局。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啊，流传千年，全篇核心落在了一个静字儿。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习需要沉静的心，浮躁懈怠只会虚度光阴，等到年华逝去，一事无成，只能独自悲叹。在节奏飞快、课外班扎堆的现代，古人这份静心治学的理念反而值得我们反思。再来说陆游晚年写给了儿子一首诗，叫《冬夜读书示子欲》，里边写：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提醒后辈，书本知识终究浅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学问。那说回补习班，现在孩子呀，一放假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上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古代有没有补习班？哎，也有。古代的孩子呢，那时候没有是现在统一的这个学校啊，义务教育没有，但是呢，古代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就只不过跟现在叫法不一样。你看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这就是补习的雏形啊。 针对不同弟子因材施教，对颜回深挖义理，教导子路约束言行，一对一单独点拨，跟如今的个性化辅导这不很像吗？山东曲阜孔府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孔子课后单独教会弟子的笔记，还证实了课后补习那时候就有。秦汉官学那个时候只招收贵族子弟，授课进度统一，没有办法兼顾个体差异。富裕人家呢，就会聘请私塾的老师，叫塾师啊，上门家教，或者是送孩子去秀才开设的私馆来补习。匡衡大家都知道啊，年幼时候家贫请不起先生，只能凿壁偷光，偷听邻居那边上课，那邻居那边就是私塾的补习课程，哎，最终是学有所成。汉代蒙学课本急救篇就留存大量的学生批注修改痕迹，都是反复的补习研读留下的痕迹。隋唐科举诞生了，应试补习大规模的兴起了，专门的经管应运而生，授课先生啊，大多都是一些落地的举人，精准的把握科举考题的方向，白天学子在官学学习基础，夜里呢前往经管专攻诗赋策论，跟现在校内上课校外补习的模式一模一样。韩愈早年就是老考不上，也曾长期的在经管补习应试内容。宋代是古代补习行业鼎盛时期，蒙管经管分工明确，蒙管面向的是低龄孩童，补习的是识字写字背诵启蒙典籍，哎，你看蒙管嘛。经管呢是专攻科举学子，模拟考场，拆解策论，哎，富裕的邻里还会合伙花钱聘请塾师，组建小班共同补习，分摊费用，互相督促。陆游年少时就在蒙管每日额外加练背诵个练字，塾师逐一批改作业。明清书院崛起，除了讲授经典，专门开设科举专项补习，王阳明等大儒常驻书院讲学，拆解经义，传授写作技巧，也吸引了很多学子来求学。古代补习纪律也很严格，偷懒写作业不合格那会罚你啊，罚抄罚站，跟现在补习班的规矩比现在规矩大多了。除此之外呢，古代呢还有各类技能类的补习。你比方说我不是科举读书，对吧？我将来我不管从商从艺，我学门手艺。你看商人子弟他可以补习算术记账，工匠的子弟可以学手艺，文人额外可以修习书画书法，兼顾谋生跟修身，不只有应试一条道吗？古今对比来看，那古代的补习以线下私塾书院为主，底层寒门子弟想要补习门槛是极高的，像匡衡这样只能靠偷听凿壁偷光来求学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古人家庭教育呢，既有严苛劝学的一面，也不乏看淡功名重视心性的松弛智慧，恰好能够平衡咱们当下家长的内卷焦虑。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2: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现代人总说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麻烦，有就两顿，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视线投向饮食最繁荣的唐朝。从哪儿来的这话题呢？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古今啊人一天的生活对比。那吃饭这件事儿，古人今人都少不了，只是古代有时候吃，有的朝代吃两顿饭，后来发展到三顿饭，吃饭的时间略有不同。另外餐桌上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了，我们各个朝代挨个说不现实，所以我们以唐朝为例，我们说一说唐朝啊，堪称古代吃货的黄金年代。从用餐习惯、食材、特色美食、甜品，全方位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个对比。我们先来讲一讲用餐习惯的古今重合与差异。一日三餐的生活模式在唐代全面普及了，跟我们如今三餐规律一样。魏晋之前，古人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唐朝经济繁荣，物产流通，三餐制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当然了，也不是说寻常百姓家家都一日三餐，待会儿有专家给我们讲解。民族融合带来了高桌高脚的坐具，淘汰了商周以来的这个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分餐制，慢慢形成了众人围坐一桌的合餐制，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家围大饭桌一块吃饭的这个形式。哎，宴席的氛围变得特别热闹，这是餐桌礼仪划时代的变化。唐代的食材丰富度完全依托丝绸之路和万国来朝的盛世格局，都城长安汇聚全国乃至海外物产。国内食材有山东沿海的文蛤、长江的螃蟹、浙江的干姜、川陕枇杷樱桃、异域食材那更多了，高昌的葡萄、安南的香蕉、槟榔、新罗松子、摩羯陀胡椒，寻常贵族宴席都能见到。那反观现在，那咱们吃东西那太方便了，但是那个时候唐朝能有这么多吃食已经不容易了。唐朝的宴席文化体系非常完善，按照季节划分，春天牡丹宴、樱桃宴，节庆配套除夕宴、寒食清明宴、七夕宴，甚至流行夜半不散的夜宴，宴会场景丰富，跟现在生日宴、团建宴、节日餐都一一对应。说唐朝吃主食吃什么？吃大米饭吃馒头？不是，主食之首是胡饼，全唐上下全民喜爱，三餐都吃。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长安，正午饥肠辘辘，杨国忠专门上街买来胡饼进献。殷化禄直接总结唐代风气，叫士重饼淡，整个社会都偏爱各类饼食。你看现在，你说饼也很爱吃啊，包括面包、面点，这是那时候的日常主食。肉食方面，唐朝叫五羊肉不成席，后唐宫廷呢，每天消耗的羊肉大概得200多只。盛唐宫廷用量会更多，普通百姓平时是很难吃羊肉的，逢年过节设宴待客，羊肉那核心硬菜，跟如今咱们宴席必有硬菜肉菜那是习惯相似的。那个时候吃鱼嘛，也吃鱼，但吃鱼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吃鱼是最独特的吃法，叫做快，就是生鱼片。所以你看吃生鱼片还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就是唐人买鱼必须得挑鲜活现捕的，鱼肉切成细丝直接生食，只要临近河湖，贫富都能享用。如今的这个生食料理呢，也重回了大众餐桌，只是食材的料理卫生的标准是远胜古代的啊。再来说说吃完了肉吃完了鱼，说说蔬菜。蔬菜在唐代是日常刚需，白居易诗句叫旦暮两蔬食，记录了每日两顿蔬菜的饮食习惯。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记录唐代可食用的蔬菜超过了40种，品类充足。现代人，你看现在咱们蔬菜的品类种植技术更丰富了，反季节蔬菜我们都能买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已经忘了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蔬菜了，因为一年四季我们想吃到什么蔬菜都能吃得到。那说完了吃食啊，说说零食。零食还真不是咱们现代人独有的，甜品这是唐朝饮食的一大亮点，花样繁多啊！ 玉露团以乳酪定型雕刻彩绘，口感软糯。酥山堪称古代冰淇淋雏形，冰块凿碎了，淋上液态的酥油，点缀花草装饰，夏日消暑专用。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侍女手中捧着的盆景状的食物，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专家考证过，说这就是酥山，跟如今的冰淇淋、冰沙、刨冰这些甜品异曲同工。所以你看，整体古今的饮食对比来看，唐代已经形成三餐了，围桌合食的现代用餐框架也已经形成了，吃的东西也多了。那么究竟唐代人这吃饭的讲究，我说的不算，我们请专家来说一说，让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为我们详细讲解。
3: 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题。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此而朝食，灭此朝食，灭此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时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就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啊，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吃三顿饭。这就说明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保持他一天能够吃三顿饭。所以隋唐时期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日三餐了。不过我这里要说明白的是，一日三餐这样的一个习惯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一天吃三顿饭，吃得比较饱，这跟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呀。所以那个年代一日三餐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事情，老百姓 基层民间还是保留着一日两餐的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儿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呢？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珊的体现。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里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右边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凌阴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凌阴呢？凌阴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他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凌阴石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凌阴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刨冰吗？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聊聊古人的休闲社交，也就是各类的聚会活动。现在咱们逢个周末或者一下班，朋友

聚聚会，玩个剧本杀，户外游戏，唱个歌，哎，看个电影，哎，玩的方式，消遣的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觉得古代夜晚只有油灯啊，只能干活，娱乐比较单调。哎，其实古人确实是不如说现在条件好，对吧？但是人家把有限的条件玩出了十足的层次。民间宴席、文人雅集、节日欢聚各有章法，咱们分层次说清楚啊。你像古代聚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吃饭闲聊，自带清晰的目的，遵循四季时序开展活动。像春日踏青，夏天纳凉，秋日赏菊，冬日围炉。农耕社会顺应时节休闲，三五好友，几碟鲜果，一壶薄酒就能组局儿。富贵人家那排场大一点，是吧？平头老百姓，你看咱们自己，哎，只求个热闹，哎，在一块聚聚，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大伙在一块很重要。核心都是从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抽离，舒缓一下身心。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报纸电视的年代，聚会是最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邻里邻居、亲朋好友一聚会，交换了结婚、生子、科考、收成各类消息，等同于现在刷社交软件获取资讯。春秋战国之后，世人聚会多了一层社交考量，席间饮酒闲聊，暗中观察对方的谈吐气度，判断哎是否值得深交，哎，有点像现在的商务应酬、圈层社交啊。要说酒是古代聚会的灵魂，祭祀、婚嫁、待客、文人雅集都得有酒。周代礼乐制度之下，酒宴有完整的敬酒行商的礼仪，你不能说随便喝那不行。汉唐礼仪融入到了日常，饮酒放松，但是却不能失了分寸。文人相聚，借酒激发文思，最经典的那不就是哎，咱们说这个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吗？酒杯顺着溪流漂浮，停在谁前头，谁就当场赋诗。一场聚会比的是才情修养，哎，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审美聚会。民间酒宴比较接地气，你婚丧嫁娶呀，哎，建房丰收啊，迁居呀，都会摆酒。席间长辈做主位，晚辈依次落座，邻里矛盾、人情往来大多都是在这种环境上化解的。古代粮食珍贵，酿造酒水成本就比较高，普通百姓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开怀饮酒，那不像现在咱们酒水品类这么丰富，日常小酌十分普遍。酒席之上，哎，有各类的游艺游戏撑起聚会的氛围，投壶、六博、围棋、双陆、风靡各个阶层啊，竞技克制又文雅，哎，不会争执事宜。投壶大家明白吗？就是前面摆个壶往里扔箭，对吧？哎，心态得稳，手眼得协调，宾客轮着投，谁输谁赢无所谓。围棋呢，安静内敛，旁人旁观落子，棋局能看清一个人的心性。平时里呢，还有简单的户外消遣，孩子嘛，放放风筝、踢踢毽子、捶丸，这都是小孩玩的。大人庙会赶集凑热闹，农闲的时候集体活动来舒缓一下劳作压力。古代聚会的游戏门槛比较低，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具，依靠的就是人与人现场互动，营造氛围，跟现在依靠电子设备、大型场地的娱乐那是不一样的。而且文人聚会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文娱创作同步进行，那有多少的题诗、作画、评论文章，哎，都是在聚会的时候产生的，很多的传世名篇都是这时候产生的。兰亭雅集写出了兰亭集序，滕王阁席其间成就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西园雅集留下了西园雅集图，哎，还有这个题记。文人聚会不能只是消遣，更是文化创作的现场。唐宋之后，茶会、赏花会、登高会哎兴起，清雅茶局替代了部分的酒局，氛围呢安静文雅了些，收敛了些，跟现在的读书会啊、线下画展沙龙特别相似。那古代聚会跟这个圈层也是深度绑定的，这个跟现在有区别啊。文人诗社、商人、同乡、哎宗族，不同的聚会，哎，不同人一个圈子，他们有专属的这个聚会场合，长期不参与圈内活动，容易被边缘化。你像宗族聚会，更是维系家族秩序的核心，祠堂祭祖、岁时家宴、座次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孩童从小在宴席当中学习礼法。现代家庭聚会这个所谓圈层的概念弱化了嘛，身份礼法的约束也大幅的减少了，社交是更加的自由平等了。你说那聚会说的都是男的，女性有没有？有，古代女性也有专属聚会，闺阁赏花、品茗、针线茶会、节令结伴出游。

啊，大姑娘，哎，但是那一天可以打破约束礼法，全城的百姓夜游赏灯，哎，你要说今天逛庙会，庙会干嘛？市集杂耍民俗都有，兼顾买卖跟娱乐，相当于现在的城市文旅的节庆活动。所以聚会更深层次的价值是维系人际关系。古代人口流动缓慢，亲友同乡同僚的关系呢，全靠这一次一次的聚会，哎，来稳固的。乡村依靠宗族宴席来维系村落的秩序，城市各行各业依靠同乡会呀，哎，同行会呀，搭建人脉。那现代人口流动频繁，线上社交占比高了起来，线下聚会呢，更多的就是情感放松了，哎，所以这个生存社交的这个刚需需求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历史上有这么七场，流传千古的文人雅集，这也是古代高端文艺聚会的天花板了，每一场都留下了传世佳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场叫做西汉梁园聚会，梁孝王刘武修建三百里园林，常年邀请司马相如、梅城、邹阳等文人来做客，子虚赋、九赋等等名篇都是诞生于此，史称梁苑之游。第二场叫三国腋下之游，啊，曹操呢在邺城铜雀台收留建安七子蔡文姬等流离文人，众人饮酒赋诗，开创了建安文学，是乱世中文人的精神聚集地。第三场说的是西晋金谷园雅集，首富石崇修建了奢华的金谷园，收纳潘安、陆机、左思等24友。元康六年为王许饯行，众人现场作诗，写不出诗呢，罚酒三斗，成为了古代送别雅集的范本。第四场大家熟悉，永和九年兰亭聚会，王羲之召集谢安等41位名士，上次节曲水流觞，挥毫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古代雅集。第五场，哎，南齐晋陵聚会，晋陵王萧子良聚拢晋陵八友，日常唱和作诗，引领当时的文坛文风。第六场啊，唐代滕王阁雅集，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与重阳设宴，14岁王勃当场挥笔写下了滕王阁序，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流传千年。第七场说北宋西园雅集，驸马王申邀约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等16位文坛大家，李公麟现场绘制西园雅集图，米芾题写题记，后世无数画家复刻这场盛会，成为了文人雅集的范本呐。所以对比现在的文艺沙龙、线下读书会、书画交流会等等的形式是高度相似的。那你看，我们今天从清晨官员点卯上班，哎，到白天啊辅导孩子功课，哎，再到一日三餐餐桌上的美食，再到老百姓的这个聚会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走完了古人的一日生活，不难发现，千百年岁月流转，生活呀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考勤、育儿、饮食、社交这四大日常的主题，始终是咱们老百姓绕不开的话题。那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京城文化地图再添新坐标，新晋打卡地等你探索。北京人艺话剧《迷幻》重磅回归，首图系列讲座带观众细品《红楼梦》的深意，首部边审边播剧《后西游记》正式亮相荧屏。
1: 文博展览方面呢，200余件两晋16国珍贵文物亮相南京，还有100余件北朝隋唐精品是汇聚晋瓷，一场跨越时空的文物盛宴正在上演。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来聊一聊国风舞剧。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家场返场，这些曾经专属演唱会的关键词，近年来却扎堆出现在了舞剧演出的现场。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从红楼梦到咏春，国风舞剧正在成为当代剧场当之无愧的顶流。
1: 当古典音律穿过剧场光影，当肢体流转勾勒东方气韵，当代国风舞剧早已跳出大众认知里古风表演的浅层定义。那近几年呢，全国各地的原创国风舞剧精品迭出，一众深耕传统文脉、打磨东方审美的舞台作品，共同构筑起属于这个时代的国风艺术气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北京的新晋打卡地集合来了，近日北京新添了多处打卡地，从新潮商业、运河观光、宝藏公园到烟火夜市、文艺小店，承包夏末秋初的快乐。您都去过吗？那跟上城市上新的脚步，解锁初秋的新鲜玩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首先呢，是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现在呢是已经全面建成，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门票。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西起圆明园西北角紫壁山房片区，东至二河开，北临北五环路，总面积呢是大概10公顷。漫步全园，一草一木，一径一坡，皆是兼顾遗址保护、文脉传承与市民游客休闲的精巧巧思。
0: 圆墙沿线布设柔和 LED 洗墙灯带，暮色降临，暖光顺着斑驳的圆墙绵延铺开，车行五环便能清晰地看见圆明园独有的历史轮廓，让沉寂的百年园林在夜色中焕发温柔生机。全园新植乔木1100余株，地被面积达9万平方米。园路沿线穿插元宝枫、秋子、白蜡等彩叶树种，林下成片栽植松果菊呀、金鸡菊等等的这些宿根地被，每年3月至9月繁花次第盛放。闲暇的时候，不妨赴一场绿意和历史之约，漫步绿道，穿行松廊，在西山古墙花海之间欣赏圆明园北部的全新风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刚刚开启试运行的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巴士呢为明黄色双层敞篷车型，车身环绕流动彩色灯带，二层可以全景观景，核定载客40人，据说是后排的观景视野最佳。那车上呢还配备了专职讲解员，全程解读北运河漕运历史、京津运河同源文脉。
0: 线路主打交通文旅双融合模式，实现公交化环线运行，中途不停靠，全程呢约40分钟。先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多处副中心地标，和运河游船形成水陆夜游组合，为市民游客夜游通州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据介绍，试运行为期3个月，持续至11月底，期间每天17点到21点，每隔1小时发车一班，同步采用动态发班机制，依据实时客流调整发车频次。
2: 那么既然说到了通州啊，我们再来介绍一处通州的好去处，林和里森林营地部分区域呢已开启试运营。这里啊曾经是一块闲置已久的城市空间，经过精细化规划改造和全方位提档升级，如今呢变身融合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亲子玩乐、乐队演绎等于一体的沉浸式城市休闲营地，让花海不止于风景，更有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暖心的人情温度。
0: 此外，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那这座科技馆呢，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升级而来，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
2: 北京未来科技馆靠近世园公园的4号门，场馆呢分为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和未来以来5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
0: 整个场馆最大的看点在未来以来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在这儿了。开馆首日，场馆呢推出科普活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等系列的惠民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秋意渐浓，一起在城市更新的脚步里感受北京的魅力吧。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部北京人艺话剧。时隔1年，北京人艺制作话剧《迷幻》是再度回到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的舞台，开启第3轮演出。 该剧由徐昂导演，冯远征、闫楠主演，在独特的舞台叙事和紧凑的表演节奏下，把观众卷入一场别样的情感悬疑大戏。本轮呢将会演出至9月17号。
0: 话剧《迷幻》是法国作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于1996年发表的作品，2024年底在北京人艺上演，首演便斩获不错的口碑。该剧有着法国作品特有的情感浓度和令人着迷的悬疑色彩，在冯远征、闫楠细腻的表演下，人性的挣扎拉扯与复杂多面的情感命题淋漓尽致地铺展于舞台之上。
2: 挪威海上一座孤岛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克在自己的木屋离群所居，这份平静被以记者身份到访的拉尔桑打破，他步步紧逼，句句拆穿，追问着诺克新书中的神秘女性。随着二人之间的试探、争吵、对峙，真相不断反转，全程未曾现身的女主角承载了剧中人的心结，也牵动着两个男人的情感挣扎与自我解

0: 问。
1: 导演表示，迷幻探讨的爱情话题更具当代性，承认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便允许解读多样性的存在。谈及对整台表演的要求，他用画画做比喻，将黑与白的地带擦拭一点，让中间更混沌。这正是演员在舞台上尽情发挥的部分。由此，在本轮演出中，表演更注重从人物心理出发。冯远征、闫楠在人物设定、角色基调方面都有所调整。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首图启动系列讲座，详解《红楼梦》。《红楼梦》融文史哲艺、衣食风物、世道人伦于一旨，被誉为华夏文明的百科全书。300年光阴流转，大观园人物依旧鲜活。那日前，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与文化溯源》系列讲座呢，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开启首场活动。据介绍，本系列呢将会持续一年，每月一讲，由12位红学领域资深专家多维解锁《红楼梦》蕴藏的历史人文内涵。
1: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担任首期主讲嘉宾，以《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题，系统梳理了《红楼梦》百科全书式小说评价的溯源由来，阐释了这一经典誉称的核心内涵，并围绕作品如何以人物为核心构建多维知识磁场等问题进行层层剖析，带领听众跳出文本表层，读懂《红楼梦》的文学高度与思想深度。
0: 那么据介绍呢，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与文化溯源》系列讲座呢，会采用梯度化、体系化的内容架构，以经典总论、文本细读、人物破圈、文化扩展，还有当代传播五大维度层层递进，兼顾学术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既深耕红学研究内核，又贴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多维解锁《红楼梦》蕴藏的深厚历史人文内涵。从大观园诗词雅韵到贾府饮食养生，从金陵群钗命运到百年版本流变，从京城红楼文脉到世界文学坐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全景解锁红楼文化宇宙。

0: 关注完《红楼梦》，再把目光转向《西游记》。当孙悟空封圣1080年后，与齐天大圣有渊源的新一代猴王会如何再次走上取经之路？那近日，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开播，带观众一探悟空成佛千年之后的西游世界。据悉呢，本剧也是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剧集。
1: 那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呢，说是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同名神魔小说，作为《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后西游记》原著啊是讲述了因世间众人误解真经，西游二代因缘际会再次集结取经的故事。那剧集呢是将40回的原书框架与《西游记》原著中的相关伏笔与线索深度融合，相互补充，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西游后传》的叙事体系。
0: 哎，故事呢就始于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诞生过齐天大圣的仙山再次诞生出了一只小石猴，叫孙小圣。那曾在生死簿上被划掉过名字的石长老，竟在庆典上当众消失了。花果山迎来重重的危机，新一代猴王孙小圣追查生死簿失效的真相，立地府天宫朱杰，最终呢与唐半截、朱一介、沙弥等人结缘，踏上补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 对，就从名字就能看出来，非常的后西游记。那人人心中呢都有个西游梦，那神话剧最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观众心中的西游想象落到画面上。那据介绍，《后西游记》创作团队是从传统古画中汲取灵感，同时融合西方绘画的色彩与光影，始终对标电影级质感。团队还配备了专业历史顾问，把关画面产出，为瑰丽又奇诡的神魔世界带来有渊源有出处的美学根据。
0: 当千年前求取回来的真经因部分缺失而逐渐诞生出各种解读与释义，故事里的人们要如何摆脱别人的答案，取回自己的真经？跟上一辈英雄远征降妖伏魔的故事有些不同，《后西游记》聚焦西游后辈们的成长与突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小圣懵懵懂懂，到成为下一代猴王，他的成长也是第一季《花果山》篇里最燃的主线。
1: 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剧为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剧集，采取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创新模式，既缩短内容创作播出周期，也便于创作端根据审核意见、观众反馈动态优化剧情细节，依托吸纳观众合理建议的共创机制，持续激活 IP 生命力，真正实现审查把关、创作迭代和观众共创的有机统一。
0: 关注完了这个《后西游记》的电视剧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展览。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近日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拉开帷幕，展期呢持续至2027年1月4号。这次的展览汇聚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8省13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两晋16国文物特展。
1: 展览呢以衣冠南渡为历史主线，通过治乱、江东、世家、澄迈、北望5个单元，全景再现中原文明在江东地区的融合与复兴过程，深刻诠释南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守正统、续文脉、会南北、创新篇的重要作用。
0: 在本次展览中，有多个重要考古遗址的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临沂洗砚池西晋墓、西安少陵园16国大墓均曾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曾入围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南京转向太原。荣荣互鉴走向辉煌，北朝隋唐精品文物展呢日前是在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开展，汇聚了山西、陕西、河南等多家文博机构的100余件文物，呈现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民族交融与文明演进的史实。
0: 自秦汉以降，农耕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交融进入关键阶段。 北方各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旅沿丝路东行，异域纹样、乐舞、信仰与本土文化交织共生，最终造就了开放宽厚、气象恢宏的中华文明品格。那么这次的展览是立足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呐，还有洛阳、晋阳，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这三座古都的历史底蕴，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涵盖陶俑、瓷器、铜镜、雕塑造像、木质拓片等多种品类。
1: 展览呢是一共设置了四大单元，乱世之变合拢东西，以北朝时期三座都会为线索，通过陶俑、瓦当等文物勾勒东西对峙与彼此渗透的历史底色。山河之柱南北归一呢是聚焦隋朝重归一统，呈现大运河、胡汉联姻以及天龙山石窟造像所映照的文化交汇。盛世之起华夏气象呢是依托陶俑、瓷器、碑刻拓片，展示唐代三都鼎足而立的盛世格局。还有融合之争则是从制度、身份、信仰、审美、物质交流五个维度系统阐释胡汉东西之间从碰撞到融合的演进历程。

0: 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2021年8月，国家大剧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一会儿我们再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简称它为《只此青绿》了啊。那么当这部作品首次展卷，彼时大概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部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的作品，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缔造中国舞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1: 舞剧通过7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观众坐在剧场里，仿佛呢也在随着展卷人的目光一寸一寸展开那幅长达11米的卷本画卷。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起伏的人物命运，整部舞剧只是静静地呈现制笔、织卷、淬墨、磨石，呈现一位18岁少年如何将千里江山收于笔下。而当舞者以青绿之姿缓缓转身，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个少年胸中的丘壑与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
0: 2024年起，《只此青绿》陆续走进新加坡、土耳其、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正式开启全球巡演之旅。2026年4月2号，在浙江杭州迎来了第900场演出。时至今日，它已不只是一部舞剧，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
1: 那与这部《只此青绿》并肩而立的，还有一部同样也是在2021年首次亮相的现象级作品，那就是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取材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曹雪芹的不朽巨著，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宝玉、黛玉、宝钗之情缘为主线，凝练入府、幻境、寒酸、省亲、葬花、焚稿、归笔、大荒等经典篇章。2025年10月25号的时候，舞剧就在上海迎来了第400场演出。它不囿于原著的厚重，而是以现代审美解构经典，用身体的语言传递情感的厚度与美学的高度，让红楼不再是书架上的文字，而成为了可感、可舞、可共鸣的舞台生命。
0: 还有从非遗记忆中开掘身体语汇的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将广东两大非遗咏春拳和湘云沙融入了舞剧的骨血之中。舞台上，咏春的勾撞拳、吃手、寻桥等招式被创造性的转化为极具张力与美感的舞蹈语汇。自2022年底首演以来，曾于2024年在伦敦创下9天12场的中国舞剧海外演出记录。2026年1月4号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完成20场驻场演出，收官当日迎来全球巡演第300场的重要里程碑。
1: 从破圈到出海，一部部现象级国风舞剧成长为一张张行走的中华文化名片。他们摒弃了流水线式的古风元素堆砌，以严谨的东方美学为骨架，以千年华夏文脉为内核，在舞台之上完成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新生。
0: 那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走进这些国风舞剧，探寻中式审美何以跨越古今，传统文脉何以借舞传韵，读懂国风舞剧独有的艺术价值与时代生命力。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8: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7: 如川北达刚刚好。
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好，欢迎回来，我是龚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近些年中国当代舞剧界逐渐在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题材根基的加持下，打造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和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出圈作品。
0: 舞剧《咏春》以武术破壁，在武术这一传统身体语言和现实生活的语态中，打破了艺术的边界和文化的壁垒。
1: 民族舞剧《红楼梦》在视觉美感营造的意象表达中，引起了观众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想象和探讨，以东方美学的集体记忆阐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0: 还有舞剧《五星出东方》采用古典舞，尤其是汉唐和敦煌的舞姿和西域民间舞的对话，用丰盛的传统肢体语言的魅力勾连起汉代跨民族相互交往的文化内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0: 回顾早些年的国风舞剧，题材多以人物传记为主，孔子、杜甫、李白、昭君出塞，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完成了国风舞剧的第一次积累。
1: 而近年来的创作风向呢，发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例如《只此青绿》的主角是一幅画，《五星出东方》的核心意象是一块织锦，永乐未央围绕永乐宫古建迁徙展开，还有敦煌归来以敦煌壁画为灵感源泉。文物从布景道具升格为叙事主体，从舞台点缀变成了舞台本身。这些舞剧的创作者们正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文物开口说话。
0: 这正是国风舞剧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他们以舞传物，将博物馆中静态的文物、古籍、古建、壁画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动态舞台艺术，让千年文明遗存焕发全新生命力。
1: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中的青绿不只是一个颜色、一个人物，它承载的是宋代美学的全部密码，那份寄情山水、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当舞者以青绿之姿在舞台上缓缓旋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舞姿，更是一个18岁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舞者的身体成为连接今人与古物的媒介，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剧场空间重新活了起来。
0: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为核心创作载体，以舞蹈语言还原织锦制造工艺，丝路溯江历史、民族交往过往。舞台以艺术化手法复刻织锦纹样的织造逻辑，让观众读懂一件国宝背后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史和文明发展史。
1: 还有讲述山西永乐宫的营建、守护、搬迁与重生的舞剧《永乐未央》，更是器物文脉活化的典范之作。元代定宗贵由2年，永乐宫始建，没有现代灯光照明，那些无名的画工们是如何在半明半暗的大殿里画出满墙的辉煌呢？舞剧用一段绘制镜的群舞，还原了这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舞者的手臂化作画笔，身体化为墙面，每一次起落都在向那些从未在画上留下姓名的人致敬。
0: 而最震撼的是那座宫殿的拆迁和重生，舞剧的高潮段落重现了上世纪永乐宫搬迁的历史场景。舞者用肢体诗篇描绘与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的宏大场景，用身体搭成宫墙，被黄河水冲刷又重聚，配合着震撼人心的音乐，讲述着一代文博人执着铸岁月、青春成未央的文脉传承精神。那是一个民族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绝不放弃，一寸都不放弃。
1: 文脉滋养风骨，气韵承载初心。国风舞剧在活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致力于传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将文人风骨、侠义情怀、家国大义、人间温良融入每一段舞姿叙事，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底色。
0: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1000多年前，曹植一首冠绝古今的《洛神赋》，为世人勾勒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五句“水月洛神”根植魏晋历史文脉，以《洛神赋》七部诗为文学根基，融合三国乱世的时代背景，将魏晋文人的精神风骨具象于舞台。从上半部反映建功立业、兄弟情分的五段剑鼓，呈现文武朝拜、志得意满的五段朝贺《芙蓉池》，表达忧思慎独的五段《雅颂》，反映身世之悲的五段《浮萍》《堂上行》《若离》，到下半场注重内在抒怀的五段《众口铄金》《心眼》，为五段交战七步诗《别离》埋下伏笔。故事层层推进，至尾声的仙境，被放逐的曹植来到了渺渺洛水边，心力交瘁地进入梦乡，梦中缓缓走向美丽的洛神，人神相慕。舞者以温润又坚韧的肢体语言演绎建安文学通透豁达、赤诚纯粹的精神内核，让魏晋风骨跨越千年依旧能够打动当

0: 我们再来看首演于2016年的舞剧《杜甫》，他通过壮游羁旅、长安十载、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以大写意的手法，意象化的呈现和讲述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做官到弃官，也就是入仕、处仕、出仕的全过程。舞台上，两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引领观众窥见他一个人笔下的唐朝，感受诗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1: 以书法家颜真卿及其行书瑰宝祭侄文稿为创作蓝本的舞剧《颜真卿》，则是让雄浑大气、饱满磅礴的颜体筋骨走出纸面，跃然台上。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将书法的笔意化成了舞台的节奏。这一结构既呼应了祭侄文稿中笔势由行书渐入行草，后段愈见奔放的变化，更将人物情感的层层递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尚能自持的压抑，到奋笔时的决绝，再到悲怆耗尽后的哭，最后在墨尽处重新挺直脊梁，这是书法创作的过程，也是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你看这两部剧目，一人一中，完整勾勒出了华夏文人世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0: 那么当然，谈及国风舞剧的文化历史内涵，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从典籍与思想中汲取养分。2024年5月首演的舞剧《天工开物》，它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同名巨著为蓝本，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舞台上，青年与老年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的叙事，更是生命状态的对话。
1: 在演员们精湛的舞技和中国古代科技元素的交织演绎中，这不再只是一部讲述人物生平的传记舞剧了，而是一部以身体书写中国科技史的史诗。观众透过景德镇陶瓷、丝绸技艺，发现古人强大的创造力，从农桑冶炼的场景里看到中国人秉持着务实精神。宋应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立天下，这种精神穿越数百年依然能够打动当代人，这份打动也让天工开物成了连接年轻人和传统文化的桥梁。
0: 从思想经典到科技巨著，从诗词歌赋到工匠技艺，传统文化的各个维度都在被身体语言重新编码。那么国风舞剧中的历史究竟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还是活在当下的历史呢？以咏春为例，他的双线叙事将当代电影剧组的故事与一代宗师的传奇交织在一起。透过舞台看见的两个光圈，分别以叶师傅和剧组的导演为核心人物，不同时代的两组人都面临过困境，都彷徨犹豫过，但两条线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都照亮了别人，都是英雄。叶师傅的精神感染了剧组，而剧组也在叶师傅执着彷徨时为他投去那束光。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平凡人亦焕发出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历史在剧场中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与观众血脉相连的我们。

0: 敦煌归来同样如此，他没有选择复刻壁画场景，而是以人文视角讲述敦煌故事。其中2026年的升级版本由献图、追捕、虚惊、夜袭、英灵、绝境、信念、祈愿、归来九个段落组成，在艺术表达上融合了敦煌舞传统和现代舞语言，形成独特的后敦煌舞风格。舞台设计采用立体沙块象征西北土地，灯火意象表明信仰长明，章节结构式推进，情绪张力和意象交错编织。
1: 国风舞剧的历史表达本质上是当代人与历史的一次深情对望，它尊重历史的真实，但更看重历史在当下激发的精神回响，这也正是年轻观众会在剧场中热泪盈眶的原因。他们看到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0: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从文化内涵转向艺术本体。国风舞剧最动人的底色是自成一派的东方写意美学，从肢体形态、空间造境、色彩搭配到声画适配，他们全方位构建出清雅深邃、意境绵长的舞台质感，让每一段舞姿、每一幕场景都成为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
1: 首先，国风舞剧的肢体表达是中式审美最直观的具象体现，承袭中国古典舞千年身韵，讲究气韵贯通、形神合一，在收放开合间诠释外柔内刚的东方智慧。例如只此青绿的肢体表达堪称静态气韵的典范，舞者群像助力舒展，身姿沉敛肃穆，以极致克制的体态描摹山河静穆之姿，将山河的沉稳辽阔凝于一身，尽显中式美学静水流深的独特气质。而舞剧《咏春》则开辟了舞舞相融的全新肢体语境，群舞段落中众舞者整齐划一的肢体开合，复刻传统舞学同心同源、知行合一的内核。独舞段落里一招一式张弛有度，全是侠义之人隐忍坚守、向阳而立的品格。刚与柔在肢体间完美共生，打破了舞蹈柔美、武术刚硬的固有边界，精准诠释出中式审美刚柔并济的核心气韵。

0: 另一个直观的体现呢，是众多当代国风舞剧的舞台空间设计。中式美学的精髓是虚实相生，是既白当黑，以极简造境，以留白传意，让有限的舞台承载无限的东方想象。像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李清照》，按照时间脉络整合历史事件，概现李清照的一生，但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传统的舞动不再作为推进手段，常常是在一种趋近于静止的画面中，侧重于情绪、意象和氛围的传达。比方说第三幕当中，以三个场次分别展现赵明诚托金石于清照后一跃而终，两人竭力化间，远去的大雁，飘落的雪花，情感与物象的建构中徐徐而出。那这一刻，物象叙事和中国山水画叙事的象征和留白达成了内在的呼应。
1: 还有舞剧《西施》，舞台布景整体采用了纸雕质感，通过极简化的纸雕元素，将写实的场景变得空灵而富有想象空间。比如一艘小船，一只船桨，再加上一片空地，潺潺流水从身边流过，一方红卷，两只花烛，礼成之后人去楼空，只留下无尽的遐想。宋朝的郭熙曾说过，山欲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水欲远，近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流则远矣。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留白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此外，色彩是国风舞剧重要的审美底色，众多优质作品依托历代传统色彩规制，打造适配文脉气质的舞台色调，素雅高级，古韵绵长。像舞剧《水月洛神》扎根魏晋审美风尚，以素白、黛青、浅灰、烟墨为主色调，贴合魏晋文人淡泊通透、清雅疏离的精神气质。舞者服饰轻盈素雅，极简的色彩搭配完美适配建安文学空灵悠远、风骨澄澈的艺术基调，一帧一幕皆是魏晋风雅的诗意复刻。
1: 舞剧《五星出东方》则是深度溯源汉代审美体系，以国宝级汉代织锦护臂的原生色彩为核心基调，其中汉代服饰造型呈现出浪漫雅致、简约大气的汉制美学，在用色上选取了中国传统用色，例如百姓群舞用色有色如晴空的天漂色、近红绮丽的近云色、蓝蒙白透的东方霁白色、若白青黄的黄白油色、心旷神怡的碧山色、罗衣紫烟的紫薄汉色等等，清淡典雅朦胧，耐人寻味。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灯舞部分的服饰，参考了秋瓷壁画的服饰特点，提取壁画中霁月飞天的服饰特点，以及蓝色、绿色、土红色等主色调。随着悠扬婉转的音乐，舞者们飞旋转动的裙裾，昂扬跳跃的舞步，让人们仿若回到曾经繁华的古秋瓷时代。汉至唐时期，秋瓷曾是西域各城邦中繁华富庶的地方，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因此人们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要求。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秋瓷》中，色彩运用就是它极为亮眼的部分。
1: 舞剧中的舞段《苏幕遮》《般若世界》《众神之舞》最能体现秋瓷色彩的瑰丽。《苏幕遮》源于对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舍利和尚绘制的乐舞团演出场景的还原，般若世界是对克孜尔石窟中天宫祭月的群舞展示，众神之舞的原型是库木图喇石窟中绘制于圆形穹顶上的十三天人。这些舞段在服饰设计、光影视效、动态布景上充分使用了秋瓷壁画中最主要的红、黄、蓝、白、黑五个色系，但其中又包含衍生出数十种颜色，例如朱砂红、珊瑚红、

0: 醒狮在音乐风格的定位上有着清晰的两条线，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音乐。画场景中，岭南传统器乐悠扬起落，高胡的婉转，琵琶的清脆，笛箫的悠扬，将广府市井的烟火气描摹得丝丝入扣，那是一种自带画面的音乐，闭眼就能看见西关骑楼，听见粤语乡音。
1: 在狮王争霸、击鼓出狮等高潮段落中，狮鼓成为绝对的主角，它黑色鼓身，单面流边皮，鼓槌落下，浑厚刚劲的鼓声如暴雨倾盆，如万马奔腾，加上锣与钹的穿插，整个剧场被声浪填满，观众的胸腔随着鼓点共振，心跳与节奏合为一体。
0: 更为精妙的是，两种风格不是割裂的，而是交织的。岭南曲风擅长生活小径和自然景物的描摹，狮鼓擅长排山倒海的气势铺陈，你看二者呢巧妙的铺排相互转化，构成了五句醒狮独特的音乐语汇。当婉转的乐调逐渐被密集的鼓点取代，当乡音袅袅变成战鼓擂响，观众在听觉中经历了一场从沉睡到觉醒的完整旅程。
1: 而五句《垂虹别意》《唐吟》则是在音乐语言上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精彩对话。作品以苏州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融入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风格，并运用现代音乐技术进行创新性处理，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氤氲意境，又镌刻出唐吟一生的跌宕风骨，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旋律中愈发鲜活。明代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雅致气韵，又赋予其当代剧场的呼吸节奏，使唐吟笔下的诗词意境在音符中留白再生。
0: 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许多精彩的国风舞剧背后的故事，这些舞台作品打破了传统和现代的时空壁垒，让封存于古迹、典籍、岁月中的东方之美、民族之魂在当代舞台鲜活重生。它们证明传统文化从不是陈旧过时的过往，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是能够适配时代、治愈人心、滋养大众的永恒财富。舞姿流转是东方千年沉淀的审美气韵，意境绵长是华夏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
1: 当我们在剧场里看见青绿山水在旋转的舞台上铺展，看见咏春的一招一式在聚光灯下绽放，看见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在落花中起舞，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演出，那是五千年的文明在当代舞台上的重新开口，是一个民族在凝视自己的来路时眼中闪烁的光。国风舞剧的舞台上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是这幅长卷的一部分，而这幅长卷还在继续展开。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龚杰，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2: 对，
1: 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
0: 嗯，
1: 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
0: 嗯，
1: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
4: 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
3: 我的个名字叫毛威呀，也有人叫我毛哥哥。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呀，心儿一个嘿嘿嘿。
4: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3: 叫魏征柏的是这位小胖子。
4: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3: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4: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3: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4: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3: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4: 不好啊，
3: 亲密无间。
4: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3: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应该好好活着，
3: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4: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3: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4: 对，
3: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4: 就是
3: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4: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3: 张嘴就来啊。
4: 您唱唱。
3: 月儿弯弯入海港，
4: 一首到了。
3: 耶稣啊，到了到了
4: 到了海港怎么样？
3: 月亮船呀，月亮船，
4: 海港有月亮船。
3: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4: 还都有月。
3: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4: 全都鼓掌了。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4: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3: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4: 对，
3: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
4: 想家。对，
3: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
4: 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3: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3: 没关系啊。
4: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3: 少女大姑娘
4: 啊，
3: 唱歌的感觉。
4: 对，什么感觉？
3: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4: 我今天要你唱唱。
3: 我唱哈。
4: 什么感觉？
3: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4: 来来，
3: 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4: 哦，这姑娘来了。
3: 到村门口，阿哥去当边防军，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啊？
5: 难舍难分之情意绵绵的。
3: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5: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3: 小伙子
5: 怎么唱呢？
3: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5: 是吧？
3: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5: 您唱唱。
3: 小伙子啊，
4: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

0: 来了，
1: 我来了，那个
2: 这模样，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2: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唱唱。
2: 老太太是吧？嗯，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2: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什么感觉的？
2: 老太太唱月亮的感觉。嗯翻在那香蕉叶着了，
1: 这老太太感冒。
2: 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2: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这是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2: 老大爷的感觉啊。
3: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3: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3: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3: 怎么没月亮啊？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3: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叫他
2: 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2: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2: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啊，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2: 这个有月亮吗？这个是不是？哎，
1: 这儿等着我呢。
2: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今天是中秋佳节，哎，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2: 唱一首欢快的
1: 带月亮

0: 哎呀，别人都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和老婆回娘家一样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当然，你该懂。

0: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人。哎，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我
1: 呀，
2: 谢谢。
3: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4: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3: 啊，
4: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3: 感觉不挨
4: 着。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个人魅力，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节你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这是我了解到的。
3: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魏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5: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6: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5: 大家替你高兴。
6: 真的？
5: 当然了。哎，下去吧。
6: 哎。我下哪儿去？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5: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
6: 哦，
5: 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6: 你得了吧你。
5: 赵卫国，
6: 哎，
5: 最近单位评职称，
6: 嗯，
5: 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6: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啊，
5: 啊，
6: 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5: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6: 是是是，
5: 本来没你事儿。
6: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5: 得了，赵卫国
6: 啊，
5: 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了。
6: 哦，我是观众啊。
5: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各位说对不对？
6: 你够损的啊。
5: 赵卫国
6: 啊，
5: 没评上不是坏事、
6: 为什么呀？
5: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6: 什么人呢？
5: 托人拉票
6: 哦，
5: 找人关照，
6: 我
5: 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6: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我做过。
6: 哦，
5: 我做过调查研究
6: 啊，不用解释。
5: 总之一句话
6: 啊，
5: 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6: 是啊，
5: 哎。师傅
7: 啊，
5: 哎呦，师傅，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7: 他说我能不来吗？
5: 啊，
7: 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5: 哦，师傅您来的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7: 喵，
8: 喵，
9: 喵喵喵，
7: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5: 谢谢师傅，
7: 我先下去。
5: 团长在那边。
7: 哎呀，再见各位。哎呀，
3: 谢谢师傅。
1: 世上只有师傅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看见了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6: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5: 行，赵卫国，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傅。
6: 我没说你师傅。
5: 我师父李金斗什么人呢？
6: 什么人、啊、
5: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啊、哦，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呵呵，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嗯，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6: 8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5: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哇，一个都没有。
6: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嗯，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5: 为什么？
6: 你够资格吗？你
5: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啊，论资历啊，论功龄、啊、我
6: 你有贡献吗？
5: 我贡献再大不过。
6: 有什么贡献你说
5: 吗？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啊、火到哪。
6: 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活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5: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
6: 行，有能耐。
5: 再说我学历高啊。
6: 你有什么学历？
5: 我北大的。
6: 哪儿的？
5: 北大。
6: 哪个北大？
5: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呢。
6: 真有脸说啊。
5: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
6: 哎，这点没错。哎，论文还真可以。嗯，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5: 多新颖。
6: 这是你写的吧？
5: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6: 那不会，这叫抄袭。
5: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6: 什么话？
5: 嗯，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6: 哇，撞大运呢是吗？嗯，
5: 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不，
6: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5: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6: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5: 赵卫国啊，你就是妒忌我。
6: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5: 咱们俩是搭档啊，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6: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5: 你比如说啊，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啊，我坐头等舱，哇，你坐经济舱。
6: 那我可差远了。
5: 你别在那忍着，你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6: 啊。这还差不多。
5: 你等我上完厕所再回去。
6: 我给你屋座呢，这是
5: 没晚上嗯，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嗯，你是四人间。
6: 我多惨呢、啊、我。
5: 你别听他们打鼾嗯，你到我的房间来。
6: 我干嘛？
5: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6: 哦，在这儿休息。
5: 我陪你聊天。
6: 那聊点什么呢？
5: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啊，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6: 没法聊这个。
5: 等我聊困了嗯，你再回那四人间睡觉去。哎，
6: 我见不见呢我。哎呀，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5: 赵卫国吹毛求屁，这
6: 还、啊、求屁呢？还
5: 心胸狭义，
6: 还、啊、狭义呢？
5: 我告诉你，
6: 拉倒吧你！
5: 你呀、啊，今年评不上还有明年哦，明年评不上还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嗯，你要拿出愚公评职称的精神来，哇，终有一天，嗯，你就退休了。
6: 你得气死我呀！
7: 退休了、啊，你说谁退休了？
5: 哟。师傅、啊，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7: 一边待着去。
6: 我走吧。哎，
7: 卫国，你可别走啊！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6: 怎么着？
7: 你人缘不错，
6: 真的。
7: 你行，
6: 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等会，师傅，他行，我呢？啊，
7: 剧场关门啊，没戏。
6: 哎呦，太好了，叶老师，我感谢你，谢。那您这
7: 给你师傅带好，
6: 我一定带好。
7: 啊，你师傅我们有朋友。
6: 好嘞。您打算这是去哪儿？
7: 主任哦，打电话找我。哦，
6: 那我得送送您呢。
7: 你别送，哎，你别送，哎、你别送。
6: 好。哎呀，好，
5: 我没戏，他 挺好。
6: 哎，大兵啊，你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赵喂狗，
6: 怎么骂人呢你？
5: 暗度陈仓是吧？小动作做得好啊，关系捋得顺呐、啊！
6: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
5: 你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争什么一级演员？
6: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5: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6: 你忘了啊？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呢，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5: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6: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嘛。
6: 好，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嗯，我是3天3夜没合眼的，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5: 这我证明，
6: 对不对？
5: 确实是火爆全场。
6: 哎，
5: 他演董永
6: 男一号，
5: 哎呀，太累了。
6: 那是
5: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得那个要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6: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造谣、
5: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6: 你说什么呀你？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5: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反正不能是你。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6: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5: 我举报你啊！举报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6: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5: 吓唬谁呀？
6: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5: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哎呦，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6: 你缺不缺德呀？
5: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6: 你太卑鄙了。
5: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6: 这什么呀？这都是
5: 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6: 干嘛？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5: 我都记着了。
6: 还有内容。
5: 赵卫国呢？他私报公账。
6: 嚯，
5: 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6: 这谁呀？
5: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6: 哎呦我的天哪，那
5: 他有6个私生子。
6: 这行，
2: 你干嘛呢？干嘛呢？
5: 师傅，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2: 呸，像话吗？这个你都快50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5: 习惯就好了。
2: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5: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
2: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6: 好。
2: 你呢全忘了。你呀、皮带没打

0: 眼儿。
1: 这话怎么讲？
0: 记不住。
2: 不是，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
0: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
1: 哦，
0: 肯定不是你。
2: 为什么？
0: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1: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
0: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啊，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0: 应该这样做。
1: 是是。
0: 但是最可气的，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
1: 哦，
0: 举报我不反对
1: 啊，
0: 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1: 哎呦，
0: 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太可气了。
2: 师傅，您别生气、您肯定记错了。
0: 哪儿记错了？
2: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0: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
2: 我写的姜昆。
0: 还是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就是对，就是娱乐场所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天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
2: 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方一晚上就走着演了7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的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芳，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呢。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上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吐葡萄拿大葡萄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3: 不知不怪，
4: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3: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4: 棒棒棒，
3: 来了。你是
4: 二楼邻居？
3: 听说了。刚搬来的。
4: 对对对，
3: 屋里坐。
4: 不客气。
3: 什么事？
4: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3: 邻居说什么借呢？
4: 那不好意思了。
3: 缺什么？
4: 你们家有牙刷吗？
3: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4: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说一声就是了。
4: 对，不错。
3: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
4: 棒棒棒，
3: 又来了。
4: 又是我。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3: 拿去。
4: 那就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你老那么客气。
4: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3: 拿去。
4: 那就
3: 好，缺什么拿什么。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3: 拿去。拿回来。这怎么回事？我借老婆的。
4: 谁借老婆？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3: 打个电话。
4: 我怕你做不了主。
3: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4: 谢谢啊。
3: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4: 喂，
3: 随便打。
4: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莫斯科就莫斯科吧。
3: 听一下。
4: 怎么了？
3: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4: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5: 嗯，还有承包电话费。
4: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5: 这多不好意思。
4: 哎呀，明知吧，对吧？
5: 拿发票报去。
4: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5: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4: 谢谢啊。再见啊。
5: 再见吧。
4: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5: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出去。
4: 谁呀？
5: 我，
4: 啊，
5: 多热情，邻居。
4: 你是谁？
5: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4: 啊，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5: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
4: 看，什么事啊？
5: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4: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你哭什么？你真是！
5: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4: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5: 啊，
4: 我捐给灾区了。
5: 哎。你怎么给我捐了呢你？
4: 献上一片爱心嘛。
5: 你一些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4: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5: 不，我捐是我的，不弄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4: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5: 啊，
4: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5: 买了个新的。
4: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5: 我先拿去。
4: 拿去。
5: 那你用什么呢？
4: 我不怕。
5: 哎，
4: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5: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4: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5: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4: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5: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掉下来？
4: 梆，
5: 嗯，鸡屁股，
4: 砰！
5: 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4: 楼下的
5: 啊，
4: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5: 哎，有点像。
4: 还给你了啊！
5: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4: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5: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小子，
4: 累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5: 打吧，
4: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
5: 哎，炸了！
4: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4: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5: 你治我。
4: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5: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4: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6: 李李李。
5: 怎么这声呢？
6: 杨奇志的爱人吗？
5: 是我，
6: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
5: 嗯嗯，
6: 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呗，怎么总是不离了？
5: 我去，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到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4: 我小孩是苍蝇，
5: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4: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
5: 嗯，
4: 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5: 没事了。
4: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的。
5: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4: 说点什么好？邻居。
5: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
4: 的？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5: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4: 我叼了。
5: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4: 没事。
5: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才扔你们家门口。
4: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5: 你去了吗？
4: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5: 啊，
4: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边。
5: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4: 在那要饭呢。
5: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4: 我也对不住你呀、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
5: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4: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5: 对不起你，
4: 没事，
5: 过去的事儿，
4: 你不要跟我计较。
5: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4: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5: 楼上吧，
4: 哎，
5: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4: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5: 吗？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4: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5: 啊？
4: 洗红枣，
5: 洗红枣。来吧，来吧，来吧，
4: 来来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4: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5: 来吧，来

0: 没机关，结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0: 算了，这事儿算了。
1: 哎呀，对不起吧，
0: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0: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0: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下嘛。
0: 这还什么？
1: 这就要还。
0: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0: 真的不还了。
1: 不还就不还了啊。
2: 刚才是齐志大兵表演的楼上楼下，接着咱们继续来聊聊大兵。
3: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地方演出，他经纪人会把所有他艺术总监和联系演出人都约来看你，你明白，看你这一档活，你这一档活成了，就是良性的反应，
4: 跟
5: 大家都
4: 跟验场似的，
3: 对，突突突突，他就全给你安排了。你要不成呢，就也是突突突突，全不找你了，就这样。但当年在那个年，我跟小花在长沙演出，就是我们看大兵就简直无与伦比，
2: 就比你们还要强得多得多。
3: 那没有可比性，咱都没有可比性，真不瞎说。我们是得等着人家给我们派，人家是大兵老师跟齐志老师是请，未必能请到，因为他们那个节目太火了。
2: 还真是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为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6: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7: 各位听相声好玩，
6: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8: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
6: 谢谢谢谢。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8: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6: 您接着啊，
7: 一、
6: 二、三，
7: 停！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6: 什么叫砸场子呀？
7: 啊，
6: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7: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6: 对了，
7: 是免费的。
6: 哎，
7: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9: 各位千万别上当。
6: 什么叫骗子呀？
7: 啊，
6: 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7: 你怎么个免费法？
9: 你说说。
6: 我这个手机不但不要钱
9: 啊，
6: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9: 哇，
6: 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9: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6: 这么说啊，
9: 啊，
6: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9: 怎么样？
6: 我们也全部免单。
9: 有号吗？
6: 当然有了。
9: 多少号？
6: 7417417471741。
9: 嗯，
6: 您可以这么记
9: 啊，
6: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9: 气死我干嘛？
6: 哪位朋友啊？这边的啊。

0: 别着急。
1: 各位，不要着急。
0: 哎，
2: 干嘛？
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0: 是的，
1: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0: 看出来了，
1: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0: 没错，
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0: 是吗？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0: 怎么办呢？
1: 这样吧，
0: 啊，
1: 这个当，
0: 嗯，
1: 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0: 你要这个了，这
1: 我难了。
3: 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1: 好了，
3: 再见。
1: 哎，回来，
3: 干嘛？
1: 真拿我当250了？
3: 嗯，什么意思？
1: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3: 好，
1: 好。
3: 你给我，你给我，
1: 你给我。给你呀、
0: 啊？假的。心虚了？
3: 什么叫假的呀？
0: 啊？
3: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0: 哎，你说说，
3: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0: 哎，你说说，
3: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0: 啊，
3: 有时会出现广告，
0: 广告，
3: 您必须得听。
0: 听广告？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0: 嗯嗯，
1: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0: 怎么样？
1: 我就会感冒。
0: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3: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0: 8小时，
3: 少了罚款。
1: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0: 好聪明，
3: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0: 得，还得赔人家。
1: 我告诉你，
3: 啊、
1: 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0: 怎么样？
1: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0: 把我爸爸给人家，
1: 把我爸爸赔给
0: 他，没必要。
3: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1: 干
3: 什么？就这这这，你行了，
1: 别呛，行了，不要呛。
0: 哎，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 真假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3: 一个月以后见啊。
0: 哎呀，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3: 啊、你也想要一个？
0: 当然了，
3: 没那么多。
0: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3: 那不管用，
0: 我跟您说
3: 没有了。
1: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4: 喂，
1: 亲爱的，
4: 你叫谁亲爱的呢？
1: 我叫你亲爱的呀。
4: 我，
1: 亲爱的，
0: 你臭流氓！
1: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4: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1: 正要给你报喜呀！
4: 啊，
1: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4: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4: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这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4: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5: 你有神经病吗？
1: 嗯，
5: 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嗯，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5: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4: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4: 啊、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
4: 啊，
1: 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4: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6: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4: 你再跟我逗。
6: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
4: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1: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4: 什么广告啊？
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4: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5: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4: 我想。
5: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4: 哎呀，
1: 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4: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1: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我老婆误会了。

0: 没叫你呀、啊、
1: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0: 哎呀，天明，您这是揍我呀。
2: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1: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1: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1: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1: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0: 哎呀，
2: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2: 我那个老娘哎，哟，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0: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2: 哎呀，
0: 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2: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1: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1: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0: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啊？
2: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2: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1: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你，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2: 接着打吧。喂，
1: 要想身体好，
2: 小姨子，
1: 早晚用小宝。
2: 我是你姐夫。
1: 小宝，
2: 什么听不见？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1: 想拥有魔鬼身材，
2: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1: 老师，你就多吃点。
2: 什么听不见？
1: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吃吃吃，好吃。
2: 救命啊！
4: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0: 啊，
4: 看见大兵了吗？
0: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4: 人呢？
0: 我找找，
4: 找找，找
0: 找，找
4: 找。哎，来了！
5: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4: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
6: 不生病，不生病，
4: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6: 安痛定啊，安痛定，
4: 安痛定。
0: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7: 非一般的感觉。
4: 手机还好吗？
6: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4: 头发该洗洗了。
7: 对，洗洗更健康。
0: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7: 我选择，我喜欢。
0: 那为什么呀？
7: 做女人挺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
0: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

于九月的歌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九月是一年里最温柔的过渡，暑气慢慢消散，秋风轻轻登场，没有盛夏的热辣滚烫，也没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和回望。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理智收听播客版节目。这半个小时给一切刚刚好的九月排了一份歌单，希望你的这个九月平和安然，天天天蓝。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

这首歌是1999年由朴树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九月》，因为歌里说在九月北风开始吹起，所以我当年觉得那应该就是从九月开始北风那个吹雪花，不对，不应该雪花飘哈，反正就是一个仪式感吧。后来才发现不对，生活当中其实北风吹不吹跟九不九月没太大关系，只是可能当年刚好在一个九月，朴树写下这样的词句，于是这首歌就叫九月。你可以从这样的歌曲听出，这可能是朴树在精神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写的歌。你看在副歌部分反复地问一些问题，比如说 Can you help m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stop me? Can you feel me?表面上看，朴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似乎不需要太多的人围绕在身边，也不需要太多的声音去问朴树你最近怎么样啊。但是仔细想一想，朴树有可能跟咱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差不多，偶尔有一点点傲娇的成分存在，就像是你有时候跟身边人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其实这个时候你并不一定完全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而是需要有一双有力的手跟你说嘿，没事儿，我在。这是朴树的九月，我们的九月从这样一首歌曲开始。关于九月的歌曲有很多，我还作为一个总结，就是从1月到12月，音乐作品当中最爱写的月份就是九月。我以前也分析过为什么，有可能是由于九月不冷不热，空气也挺好的。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就写写歌呗。于是有了很多很多和九月相关的歌曲，有一首歌是每个九月必播的，这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版来自于好妹妹的翻唱。

每个九月必播的一首歌曲，九月的高跟鞋，原唱来自于1988年的齐豫。好妹妹在2014年的《说时依旧》专辑当中翻唱的九月的高跟鞋。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手里有这张专辑，也可以翻一翻这张专辑前面的这些文章。有一篇就是李志写的，有写到当时刚拿到专辑的时候听的那些感受。现在你听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如果您是咱节目的老朋友的话，可能会完全无法直视。还有就是您会发现，明明是九月的高跟鞋，但是没有人在意九月，都在说高跟鞋，而且都在说高跟鞋。高跟鞋这个词用我家乡话四川话来说特别有喜感。比如这个歌词啊，前几句你看，用现在网络上比较红的四川话来念，这个画风瞬间就有点那种太白金星的感觉了哈。要正经的念，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梯梯，这儿不是巴黎、东京或者纽约，我和我的孤独落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每个九月都会想起的九月的高跟鞋，希望你穿高跟鞋的时候永远不要崴脚，希望你可以美美哒，同时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在全新的九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歌唱着九月，它们来自于世界各地，刚才说来自于巴黎、东京或者纽约，而现在这一个团体，他们来自于华盛顿，这是1965年的四兄弟 The Brothers Four 的 Try to Remember， 也在唱着这金黄的九月。

非常古老也非常经典的一首唱九月的歌曲，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选出100首最经典英文歌曲，这首歌一定在其中，而且排名是比较靠前的。来自于四兄弟所演唱的 Try to Remember， 它和九月关联是歌词里说，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缓缓，生活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曾经的年少和温柔。九月的歌有很多，有极小部分会有一点点的晦涩和阴郁，而绝大部分都是明亮的色彩。比如说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就是一位歌者和家人一起去庐山旅行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喝茶，一只蝴蝶飞过来，他觉得这个场景太美好了，这样的情绪只能用喜悦这个词来形容。于是在那年九月，许巍写了唱了这首喜悦。

管你在什么样的情绪底下，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听，听完之后内心都特别的祥和。这可能是许巍最安静的一首歌，叫做《喜悦》。这可能也是许巍演唱会现场最特别的一首歌，不需要玩什么乐器，许巍就把手背起来，感觉是那种笨笨的大孩子，就像是我们在面对家、面对亲人的感觉。而这首《喜悦》也是我曾经一次旅行的主题曲，那次带上我奶奶跟外婆出去旅行，我给他们放这首歌，我说怎么样，然后奶奶说好听，外婆说好听，我说没啦啊，好听啊，好好好。奶奶开始问，哎，昨天晚上那个酒店多少钱，我就打个五折给他说，他还说哇好贵哦。带入家人旅行的感觉，可能就是刚才这首歌的画面，喜悦，没错，就一个词，喜悦。这首歌里不停地说到，九月天高人浮躁，王菲浮躁。

0: 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你熟悉的李健的声音，这是2001年还在水木年华当中的李健所演唱的《中学时代》，由卢庚戌作词，李健谱曲的一首歌。这一首歌我猜现在的卢庚戌或者李健应该都比较少唱起吧，有可能觉得已经到这个人生阶段再唱这么青涩的歌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似的，但是这样的歌用最诚实的方式替他们记录了当时那些年少那些懵懂。你看这样的歌词多美好，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便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然后开始感慨，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如果只能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会用羞涩这个词。这首歌里唱的像不像是中学时期的一个女同学扎着马尾辫，有时候难为情就会跺一下脚，然后非常娇嗔地说讨厌。我当年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也会非常羞涩地说讨厌，然后跺脚，跺脚的时候那个马尾辫还要向上冲一下，但是他此后还有一个动作，轻轻地拿起桌上的那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词典，在讨厌的厌字话音刚落的时候抡过来。你想刚才还那么的羞涩那么的纯真的画面，下一秒就是一本大词典向你飞过来，所以当年我练就了躲词典的功夫，一次没有被砸中过。那一天是回不去啊，还好有一些音乐作品为我们记录着那些瞬间那些画面，就像是有一天当自己走在一条熟悉的大街上，街的两旁已经有好多好多高楼，但你突然间想起几十年前这条街长什么样子，那会儿姐姐让你回家吃饭，你内心想的是讨厌，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继续滚铁环。后来姐姐都成了别人口中的阿姨了，你也被人叫大哥师傅，音乐帮你回到那一天。

0: 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郝云写的唱的一首歌有6分多钟，但你丝毫不觉得歌曲很长，对不对？因为歌曲有讲故事，也有抛出一些金句。这首歌词曲编唱都是郝云，回到那一天。关于小伙伴，我想起前阵子回家的时候，奶奶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灵魂拷问。她问我还记不记得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常打我的那个小伙伴。多年之前好像碰到过，那会儿有一次打车打不到，那个时候没网约车，上了黑车，就是当年小拳拳捶椎间盘的那个小伙伴。上车以后先是都感觉很惊讶，因为一开始没怎么认出，毕竟是幼儿园的小伙伴。虽然说当年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档，他固定的打我，但是也没认出。后来聊了一些，下车的时候给钱他硬不要，塞啊塞，塞了半天，最后下车再也没见过，又已经10年过去了。你会不会突然在什么时间想到儿时的一个小伙伴呢？可能平时都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或者他的大名，你记得小名，可能他叫阿猫，他叫阿狗，哎，对啊，他叫什么来着，想半天。然后都已经成年，甚至于到中年老年之后啊，见到彼此还叫的是小时候的一个绰号。想一想，时光一晃30年，甚至于时光一晃50年。我想回到那一天，但是没有一个时光机，还好有这些歌曲可以帮我们刻录着那时的痕迹。比如说郝云刻录的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城，而你的童年，你的少年，在也许我没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你记得，尤其是你在梦里会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个地方以及那些人。
2: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1: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17767511，我在朋友圈等你。

0: 首歌叫做《秋又来了》，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由知错作词，就是常在好妹妹的歌曲当中出现的知错作词，孟大宝谱曲的一首歌。我刚刚说我那个儿时的小伙伴固定的打我的，但是不是真打哈，就那种小拳拳捶你椎间盘的打。我回忆起来，当时他打我的主要理由是太乖了，说我太乖了。幼儿园时期就是那种老师家长说什么的是嗯好的，老师就特喜欢我，经常会悄咪咪的给我一个什么小熊饼干啊，比如说没有发完的，来娘娘悄咪咪给你哈，然后就被那个同学发现了，可能是出于那种不平衡的心态吧，凭什么就给你。有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而那个时候只能怪你过分乖巧。时光一晃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我们都会从当年的那一个小朋友慢慢的长大，然后又成为小朋友的爸爸或者妈妈，这个过程我们阻止不了，但是在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当中，都请咱们自己更认真，也祝咱们自己可以更从容。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读书是一场低成本的远行，是普通人突破眼界、治愈自我、沉淀内心的最好方式。不必奔赴山海，翻阅书页便能与万千灵魂对话，见识天地辽阔，接纳人间百态。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一列火车穿过俄罗斯的雪原，把一位贵妇人从彼得堡送到莫斯科。她此行是去替哥哥调解一场家庭纠纷，她要去扑灭别人家里的火，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从这趟旅程开始燃烧。站台上，一位年轻军官与他擦肩而过，回过头多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只有几秒钟，短到来不及思索，却长到足够改变两个人的一生。而汽笛《铁轨与风雪》将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出现，向命运提前递出的通知单。1873年，列夫·托尔斯泰动笔写这部小说，前后写了四年。1875年起，在杂志上边连载边修改。1877年完稿。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刚一问世，就在俄国引起轰动。用托尔斯泰堂姑母的话说，每一个章节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瞩目、议论、推崇和非难，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完之后写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与它相比。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在世袭贵族，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他进过喀山大学，中途退学，到高加索当过兵，经历过塞瓦斯托波尔的炮火。30多岁写出《战争与和平》，40多岁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晚年，他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转向，与自己所处的阶级渐行渐远。1910年11月，82岁的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夜里离家出走，几天后病逝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火车与车站，最后连生命也停在了一座车站里。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对这个巧合会格外敏感，因为在这本书里，火车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属于安娜·卡列尼娜，彼得堡上流社会最动人的贵妇人，她为了爱情舍弃丈夫、儿子和地位，在孤独与猜忌中一步步走向毁灭。另一条属于庄园地主列文，一个整日为土地、农民和人生意义而苦恼的人，他的苦闷与追问里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两条线索，一条向下坠落，一条向上攀升，彼此映照，写进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全景，从舞厅到田野，从赛马场到产房。

150年前的俄罗斯，雪落在彼得堡的屋顶，也落在莫斯科的站台。一个家庭美满的女主人登上了一趟改变命运的列车，一个拥有一切的女人开始清点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她说，我要爱情，别的都可以不要。而世界收走她的一切，才肯把爱情给她看一眼。列夫·托尔斯泰用4年时间写成的这部长篇巨著，写婚姻的裂缝，写真心的代价，写一个人与整个时代的对峙。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安娜·卡列尼娜，在19世纪俄国的风雪里，读懂一个女人炽烈而短促的一生。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开头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托尔斯泰写下这句话，立刻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乱了套的家庭——奥伯朗斯基家。丈夫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伯朗斯基同家里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了私情，妻子陶丽发现了那封信，宣布不能再同他一起生活，家里一片混乱，孩子们没人照管，厨子走掉了。夫妻两人一个在书房里叹气，一个在卧室里垂泪。奥伯朗斯基一筹莫展，只好向远在彼得堡的妹妹求救。他的妹妹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卡列宁夫人。妹妹坐上火车赶往莫斯科，来替兄嫂修补婚姻。卡列宁夫人还不知道，她自己婚姻的裂缝也从这一刻开始了。让我们来读一读安娜抵达莫斯科的那个上午。在车站，前来接母亲的年轻军官弗伦斯基与刚下火车的安娜在车厢门口擦肩而过。

弗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弗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经过她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弗伦斯基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她的脸，仿佛在辨认她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过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弗伦斯基发现他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他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他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他违反他的意志，又在他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怎么样，找到哥哥了吗？弗伦斯基伯爵夫人问那位太太。弗伦斯基这才想起来，她就是卡列宁夫人。他站起来说，您哥哥就在这儿，对不起。

起，我刚才没认出您来。说实在的，我们过去见面的时间太短促，您一定不会记得我了。弗伦斯基一面鞠躬，一面说：哦不，他说，我可以说已经认识您了，因为你妈妈一路上尽是跟我谈起您的事情。他说，终于让那股按捺不住的生气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哥哥，我可还没见到呢。老伯爵夫人说，你去把他找来，阿里克塞。弗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叫道，奥伯朗斯基，这儿来。但安娜不等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就迈着矫健而轻盈的步子下了车。等哥哥一走到他面前，他就用一种使弗伦斯基吃惊的果断而优雅的动作，左手搂住哥哥的脖子，迅速把他拉到面前，紧紧地吻了吻他的面颊。弗伦斯基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微笑着，但是一想到母亲在等他，就又回到了车厢里。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的时候说，她挺可爱是不是？她丈夫让她同我坐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同她一路上尽是谈天。哦，我听说你一直还在追求理想的爱情，这太好了，我的宝贝，太好了。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妈妈，儿子冷冷地回答。那么妈妈，我们走吧。安娜又走进车厢，来同伯爵夫人告别。您瞧，伯爵夫人，您见到了儿子，我见到了哥哥，她快活地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哦不，伯爵夫人拉住他的手说，我同您在一起，就是走遍天涯也不会觉得寂寞的。有些女人就是这么可爱，您同她讲话觉得愉快，不谈话同她一起坐坐也觉得愉快。您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您不必为您的儿子担心，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呀。安娜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眼睛含着笑意。伯爵夫人向儿子解释说，安娜·卡尔卡迪耶夫娜有个8岁的儿子，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儿子，这回把儿子留在了家里，她总是不放心。是啊，伯爵夫人同我一路上谈个没完，我谈我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安娜说，她的脸上又浮起了微笑，一个对她而发的亲切的微笑。这一定是您感到很厌烦吧？弗伦斯基立刻接住他抛给他的献媚之球，应声说，不过安娜显然不愿继续用这种腔调谈下去，就转身对伯爵夫人说，我真感谢您，我简直没留意昨天一天是怎么过的。再见，伯爵夫人。再见，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不瞒您说，我这老太婆可真的是爱上你了。这句话尽管是老一套，安娜却显然信以为真，并且感到很高兴。她涨红了脸，微微弯下腰，把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接着又挺直身子，带着荡漾在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把右手伸给弗伦斯基。弗伦斯基握了握他伸给他的手，安娜也大胆地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她这样使劲握手，使弗伦斯基觉得高兴。安娜迅速地迈开步子走出车厢，她的身段那么丰满，步态却那么轻盈，真使人感到惊奇。弗伦斯基是情场老手，见惯了彼得堡的美人，托尔斯泰偏不让他说安娜如何美，他看见的是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一种违反他的意志也要流露出来的光。这句话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安娜出场时是什么身份？一个结婚8年育有一子的贵妇人，丈夫卡列宁是彼得堡政界前途无量的高官，
他的生活体面安稳无可指摘。可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他的生气是被压抑着的，他有意收敛眼睛里的光，可那光却不听他的话。一个家庭最深的裂缝，往往最先从一个人的眼睛里露出来。这段书斋里还有一句话，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安娜对伯爵夫人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这是一句闲聊，也是一个预言。他过去的人生确实讲完了，从这一刻起是另外一个故事。站台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安娜到站的当天，一个看路工被倒车压死了，人群慌乱，讨论纷纷。安娜坐上马车，嘴唇哆嗦，好容易忍住眼泪对哥哥说，这可是个凶兆。兄嫂家的危机很快被他说和了，可这个凶兆从此一路跟着他。安娜的调解非常成功，她劝陶蒂原谅了丈夫，奥伯朗斯基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莫斯科另有一家人正空等着一件喜事。陶蒂有个妹妹叫吉蒂，年轻貌美，初入社交界，弗伦斯基是她最热烈的仰慕者，全家人都盼着弗伦斯基开口求婚。而在吉蒂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个人爱着她，从乡下来的地主列文。列文专程赶到莫斯科向吉蒂求婚，被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吉蒂心里装的是弗伦斯基。接下来的那场舞会改变了一切，弗伦斯基整晚几乎只同安娜一个人跳舞。托尔斯泰没有写一句议论，只写吉蒂站在舞厅里看着他们。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迷人的让吉蒂惊叹，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一支又一支舞曲跳完，吉蒂的希望一寸一寸地碎了。书里说，吉蒂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垮了。安娜也慌了，她比谁都清楚发生了什么，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推掉原定的约会，提前一天逃回彼得堡。火车半夜停在途中的小站，她推开车门，想透一口气，暴风雪扑面而来。就在那个站台上，风雪里站着一个人，弗伦斯基。弗伦斯基追随他上了同一趟车。他说，说实话，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我没有别的办法。安娜请求他把这些话忘掉，他回答说，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回到彼得堡，安娜回到丈夫身边，回到那座体面而冰冷的房子里，可一切都回不去了。社交界很快嗅到了风声，那些自己有隐秘私情的贵妇人们开始用恶毒的语言议论她，不全是因为她的过错，更是因为她的认真。别人都在敷衍，她偏要当真。这一年春天，一场盛大的赛马会举行，弗伦斯基是夺标的热门，骑着他的爱驹俘虏俘虏。比赛临近终点，他在最后一道障碍前失误坠马，人没有受伤，马折断了脊梁。看台之上，安娜失态了，她当众痛哭，浑身颤抖，完全不顾周围几百双眼睛。她的丈夫卡列宁就站在她身旁。回家的路上，马车里只剩夫妻两个人。我们接下来读一读这场迟早要来的摊牌。安娜默默地坐上卡列宁的马车，又默默地离开停满马车的地方。这一切卡列宁都看在眼里，但他还是避免想到妻子当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他看到妻子的举动有点乖戾，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他。
不过单提这事儿，不说别的，又觉得很困难。他张开嘴，想对他说他的举动有失体统，但他不由自主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真是的，我们大家都爱看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注意到。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卡列宁恼火了，顿时说出他想说的话来。我应该对你说，他想，这下子要摊牌了，心里感到恐惧。卡列宁用法语对他说，我应该对您说，您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我有什么地方有失检点了？他一面大声说，一面迅速地向他回过头去，盯住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那种隐蔽的欢乐，而是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恐惧。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的窗子对他说。他起身把窗子关上。安娜又问，您发现我有什么地方有失检点了？刚才有一个骑手从马上摔下来，你没有掩饰你那种大惊失色的神情。卡列宁等安娜反驳，可是安娜眼睛瞪着前方，一言不发。我曾经要求您在交际场所注意您的一举一动，免得那些毒舌头说您闲话。我一度谈到内心活动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谈的是公然表现出来的行为。你的行为太不检点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卡列宁说的话，安娜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安娜有点怕他，但一直心里想，弗伦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摔死？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梁骨。他们说的是不是他呀？卡列宁说完时，安娜只是装出嘲弄的神色，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卡列宁开始时说得很大胆，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时，他的恐惧传染给了他。他看见安娜这种嘲弄的微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他这是在嘲笑我的猜疑，对，他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对我说，我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这太可笑了。现在事情就要全部摊牌，卡列宁最希望的是安娜还会像上次那样回答他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是没有根据的。他知道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但此刻安娜脸上那种恐惧而忧郁的神色，却说明安娜并不想欺骗他。卡列宁说，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是这样，那请您原谅。不，你没有错。他不顾一切地瞧了一眼他那冷冰冰的脸，慢吞吞地说，你没有错，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克制不住我自己。我听着您说话，心里却在想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我怕你，我恨你，你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安娜仰靠在马车的一角，双手掩住脸，放声哭了起来。卡列宁一动不动，眼睛仍然瞪着前方。他整个的脸忽然露出一种死人般僵硬的庄重神色。直到别墅，他这种神态始终没有变。快到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神态向安娜转过头去。好吧，在我采取保全我名誉的措施并把它告诉您以前，他的声音哆嗦了，我要求您至少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卡列宁先下车，然后扶安娜下来，他当着仆人的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回彼得堡去了。
赛马场上的惊呼惊碎了彼得堡上流社会最后的默契。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跟随这对恋人远走意大利，再回到俄国，再走进乡下的庄园莫斯科的产房，也走进那间摆满镜子争吵不休的房间，看一场炽热的爱情如何被他自己一点一点耗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安娜这个形象在托尔斯泰的生活里有过真实的影子。1872年，托尔斯泰庄园附近有一个名叫安娜·皮罗戈娃的女子，因为爱情上的绝望，卧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托尔斯泰亲自去查看了他的遗体，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他。几年之后，他动笔写这部小说，给女主人公取名安娜，人物形象融合了多位现实人物原型。小说写到最后一部分时，还发生了一桩公案，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出版人不满意托尔斯泰在书中对战争的否定态度，要求他删改。托尔斯泰一个字也不肯动，宁可把最后一部分从杂志上撤下来，单独出版单行本。从起笔到收尾，这本书都带着一股不肯妥协的劲头。托尔斯泰在卷首引过一句古老的箴言：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像整本书的一道判词，谁有资格审判安娜？不是她的丈夫，不是社交界，恐怕也不是托尔斯泰自己。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写她的毁灭，也怀着巨大的诚实写她的过错。这种两难的姿态，正是这部小说150年来最让人放不下、争不休的原因。
1: 150年前的俄罗斯，雪落在彼得堡的屋顶，也落在莫斯科的站台。一个家庭美满的女主人登上了一趟改变命运的列车，一个拥有一切的女人开始清点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她说：“我要爱情，别的都可以不要。”而世界收走她的一切，才肯把爱情给他看一眼。列夫·托尔斯泰用4年时间写成的这部长篇巨著，写婚姻的裂缝，写真心的代价，写一个人与整个时代的对峙。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安娜·卡列尼娜》，在19世纪俄国的风雪里，读懂一个女人炽烈而短促的一生。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安娜在莫斯科车站与弗伦斯基相遇，读到赛马会上的失态，读到马车里的那场摊牌。故事的下半段要从一场死亡边缘的和解讲起。安娜为弗伦斯基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染上了重病，高烧昏迷。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到99%。病危的时刻，她让人把丈夫和弗伦斯基都叫到床前。就在那张病床前，一向冷硬的卡列宁忽然宽恕了一切。她握着弗伦斯基的手，泪流满面，原谅的妻子，也原谅了伤害她的人。弗伦斯基被这种宽恕击垮了，他感到无地自容，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子弹没有打中心脏，他活了下来。所有人都认为安娜会死，可她偏偏活了下来。活下来的安娜没有再回头，她与卡列宁彻底决裂，把儿子谢辽察留给丈夫，带着女儿随弗伦斯基远赴意大利。他提出离婚，卡列宁拒绝了，他宁可守着这具婚姻的空壳，也不肯成全他们，更不肯把儿子交给他。安娜从此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名分，也失去了退路。在意大利旅居数月之后，他们回到俄国，彼得堡的社交界对安娜关上了大门，那些曾经与她亲密无间的贵妇人们集体转过身去。 安娜到戏院看歌剧，林包厢一位夫人当众发作，出言羞辱她，全场侧目。托尔斯泰写安娜那一晚穿戴的光彩照人，写她笑得若无其事，可读者都看得出来，从那晚起，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开始坍塌。弗伦斯基还拥有他的俱乐部，他的田产，他的前程，而安娜剩下的只有弗伦斯基。故事的另外一条线此刻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求婚被拒的列文回到乡下，把自己埋在农活里，割草算账，操心庄园的大小事务，想用劳动压住心里的失落。一年多后，他在奥勃朗斯基家的晚宴上重新见到了吉蒂。吉蒂已经从那场心碎的打击里走了出来，他病了整整一个冬天，到国外疗养，如今痊愈归来。弗伦斯基早已从他的生活里退了场，这一次两个人终于看清了彼此。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那个著名的夜晚，宴会将散，吉蒂走到牌桌旁，拿起一支粉笔。接下来的这一幕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别致的求婚。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蒂走到摆开的牌桌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支粉笔，动手在崭新的绿泥上画着一个个圆圈。他们继续讨论饭桌上谈到的那些问题，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陶丽认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列文同意她的意见，她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乏女助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论是雇佣的还是亲属。不，吉蒂涨红了脸说，同时用他那双诚恳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刚过门，难免不受屈辱，可她自己……列文明白她的暗示。哦，是的，她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您说的对。看到吉蒂心目中少女的恐惧和屈辱，她顿时明白了比斯卓夫吃饭时关于妇女自由的一番话。他爱吉蒂，体会到了这种恐惧和屈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接着是一片沉默，吉蒂一直拿粉笔在桌上描画着，他的眼睛闪出宁静的光辉，他受到吉蒂的情绪影响，觉得周身充满越来越浓烈的幸福。呀，我涂了一桌子，吉蒂放下粉笔说，接着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我怎么能让他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列文盯住吉蒂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请您问吧。您瞧。列文说着，写了14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14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吉蒂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列文毫无把握，但他望向他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他能不能懂得这句话。吉蒂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促的前额读了起来。他偶尔对列文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吉蒂涨红了脸，我明白了。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那个字母问，这是个什么字眼？吉蒂说，这表示永远，但这不是一句真心话。列文迅速地把所写的句子擦掉，把粉笔给了他，站起身来。吉蒂也写了6个字母。陶丽看见这一对人，她同卡列宁谈话所引起的烦恼顿时消失了。 他看见吉蒂手里拿着粉笔，脸上挂着羞怯而幸福的微笑，抬头望着列文，又看见列文那俊美的身子浮在桌上，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忽而瞧瞧桌子，忽而瞧瞧吉蒂。他突然容光焕发，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列文怯生生地对吉蒂抛去一个疑问的眼光，只限于当时吗？是的，他微笑地回答。那么现在呢？列文问。哦，那您念吧，我把心里的希望告诉您。我真希望呀，吉蒂又写了八个字母，意思是希望您能忘记并饶恕过去的事。列文用紧张的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折断了，写了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您。吉蒂一直微笑着对列文瞧了一眼，他悄悄地说，我明白了。列文坐着又写了一个长句子，他全明白了，没有问列文对不对，拿起粉笔立刻

就回答他。列文好一阵看不懂他所写的字母，不时望望他的眼睛。列文幸福得头晕目眩，怎么也猜不透他所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他那双洋溢着幸福的迷人的眼睛里，他明白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不等他写完，吉蒂就跟着他手的动作读了出来，又自己拼成句子，接着写了回答。对，你们是在猜字谜吗？老公爵走过来说，要是你们看戏不愿迟到，那就该走了。列文站起身来，把吉蒂送到门口。他们谈话时什么都谈到了。吉蒂说他爱他，他会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晨要来。

两个都不善言辞的人，用一支粉笔完成了文学史上最流利的一次交谈。列夫·托尔斯泰写浪漫，不用玫瑰和蜡烛，他用的是一块绿泥牌桌，一支粉笔和一串只有两个人认得的字母。这场戏有一个动人的前提，他们问的都不是你爱我吗，而是你能饶恕我吗。齐地问的是当年的拒绝是永远还是当时，列文答的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你。两个都带着旧伤口的人先把伤口摊在桌上，才把手交给了对方，这样的开始配得上一个长久的婚姻。托尔斯泰也借这场戏悄悄地回答了安娜那条线提出的问题，爱情要落地靠的不是燃烧的烈度，而是两个人肯不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下诚实。第二天，列文登门求婚，极地答应了。几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回到乡下的庄园。他们的婚后生活并不全是甜的，托尔斯泰诚实地写他们的拌嘴磨合与互相不适应，但是那条船一直往前开。几年过去，极地生下了儿子，产房门外，列文听着里面的声音，第一次感到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降临。而安娜和弗伦斯基此时住在莫斯科的一套寓所里，等一份迟迟批不下来的离婚许可。没有社交，没有事业，没有明天，两个人整天面对面。爱情的柴火烧完了，剩下的只有灰烬的温度。安娜开始猜忌他的一切，弗伦斯基的朋友，他的母亲，他迟回家的每一个钟头。弗伦斯基则开始怀念自由，他们决定搬到乡下去。临行前的一个晚上，积压的一切终于爆发。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这场争吵。此时距离他们在车站相遇过去了不到四年。不瞒你说，我这简直是心血来潮，安娜说，何必坐在这里等离婚呢？乡下还不是一样？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对离婚再也不抱希望，再也不愿听人家提到这件事，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影响我的生活，你同意吗？弗伦斯基不安地望了望安娜激动的脸色说，您在那里究竟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安娜沉默了一下问。弗伦斯基说了客人们的名字。酒席很精致，还有划船比赛，一切都蛮不错。不过莫斯科总免不了有些荒唐事。来了一位女人，据说是瑞典皇后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游泳技术。安娜皱着眉头问，怎么，她游泳了？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又老又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真荒唐，怎么，他游泳有什么特别吗？安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静静

四说，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我说，真是无聊透了。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啊？安娜摇摇头，仿佛想摇掉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什么时候走？越早越好。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哦，不，等一下，后天是礼拜天，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一下。弗伦斯基说着，露出尴尬的样子，因为一提到母亲，就发觉安娜狐疑的目光紧紧盯住她。她的窘态证实了安娜的猜疑。安娜顿时涨红脸，竭力躲开她。现在浮现在安娜眼前的，已经不再是瑞典皇后的教师，而是那个同弗伦斯基母亲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了。安娜问，明天你能走吗？不行，我要办的那件事的委托书和钱明天都还拿不到，弗伦斯基回答。既然如此，那我们索性不去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再晚我就不去了，要走礼拜一走，不然就不走了。弗伦斯基仿佛摸不着头绪地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呀？简直没有道理。对你来说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你不想了解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照顾甘娜，你却说这是装腔作势。你昨天还说我不爱女儿，却假装爱这个英国女孩，说什么这是不自然的。我倒很想知道，我在这里怎样生活才算自然。安娜猛地醒悟过来，对自己违反原来的主意感到大吃一惊。她明明知道这样会断送自己，但是她还是克制不住感情，不能不向他指出他是多么错误，她不能对他让步。这话我从来没说过，我只是说我不赞成你突然喜欢起人家的孩子来。你既然自命直爽，为什么不说实话呢？弗伦斯基竭力压制住冒上心来的怒火，低声说，我从来不自吹自擂，也从来不撒谎。那太遗憾了，要是你不尊重。尊重两个字只是用来掩饰失去爱情的心，你要是不再爱我，那还不如直说。不，简直叫人受不了了。弗伦斯基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他站到安娜面前，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要试验我的耐性呢？弗伦斯基说话的神气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克制着。凡事总有个限度。你这话什么意思？安娜嚷道，恐怖地凝视着弗伦斯基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里憎恨的光芒。

安娜与弗伦斯基这场争吵的起因小得近乎可笑。一位游泳教师一次推迟三天的行程，一句不自然。可托尔斯泰让我们看见，压垮一段感情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堆上去的一切。安娜为这份爱情压上了儿子名分、地位和前程，所有的筹码都换成了这一个词，所以这个词稍有松动，他的世界就全盘崩塌。我要的是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全完了。而弗伦斯基此刻并没有变心，他只是累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回一趟母亲家也会被读作背叛的证据。一个失去一切之后把爱情当成唯一支柱的人，和一个仍然拥有整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挑着不一样的担子。这场争吵之后，他们和好了，又争吵再和好。又一天早晨，弗伦斯基照常出门办事，安娜的猜忌再也收不住了。安娜写信、拍电报，赶到车站，想把他追回来。就在那个站台上，看着进站的火车，安娜忽然想起了4年前出狱的

与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在铁轨上交汇。很多读者追问，安娜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是卡列宁的冷漠与体面吗？是弗伦斯基的退缩吗？是那个容不下他的社交界吗？还是他自己把全部人生压在爱情这一个赌注上？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让每一种回答都成立，又让每一种回答都不完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俄国正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旧的家庭秩序在松动，新的出路还没有出现。安娜比她同时代的人更早地走进了那扇门前，只是门还没有开。这本书的最后，雷雨过去了，列文独自站在游廊上仰望重新出现的星群，极地走出来，凭着星光看清他平静快乐的脸。他依然答不出那些折磨他半生的大问题，但是他决定好好过手边的日子，认真劳动，善待家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两条线索在这里完成了对照，一个人向世界索要一个答案，世界沉默，一个人俯下身去生活，生活开口说了话。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在爱的炽烈的时候，依然记得给人生多留几个支点。愿我们在走投无路的黑夜里，肯等到天亮再做决定。好，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咱们先说一件准到分钟的事儿啊，明天晚上10:40，白露交节。24节气啊，从来都不是模模糊糊的一天，它是一个时刻。也就是说，秋天正式到来的那一分钟就在明晚。
1: 这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体感了，比如说晚上不用总开着空调了，窗户呢也可以留一条小缝了，凌晨呢很多人都被冻醒了。而且你还会发现，虽然啊这街两边的树还绿着，没有什么黄色的叶片，但风的手感变了，它从胳膊过去的时候啊不再那么黏腻了。
0: 没错，所以有件事呢我也觉得挺奇怪又特别准，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会突然想听一些老歌。也不是随手点开，是特意找出来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再放一遍。
1: 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往往不是什么特别恢宏的大歌，而是那种很平常的歌曲，你可能已经10年没有认真的听过它了，但就是在换季的这几天突然它就浮上来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时光漫游记要聊的事儿。本期的主题啊，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周末时光重听一首歌。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我们就听听歌，聊聊他是怎么在一个人身上一住就是几十年的时光。
1: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板块，我们将要请出一位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说起的人，那就是歌手李健。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就是不着急。
0: 说到重听这个主题，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首老歌配上几段老电影。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因为有件事特别有意思，其实很多歌啊是靠一部电影才被大多数人真正听见的。还有些歌呢是隔了很多年被一部电影重新放了一遍。
1: 所以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个问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每年秋意渐浓的时候你都想重听一遍呢？它是哪一年的歌曲呢？欢迎您在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周末时光，让我们再听一遍那些老歌。今天要分享的作品啊，有音乐，也有电影的片段，咱们慢慢听。
1: 有时候呢，一首歌的第二次生命，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翻红，常常是电影给的。下面这种算是电影把一首新歌送了出去。
0: 在1979年，中国台湾有一部电影叫《欢颜》，是由涂中迅导演，女主角是当时刚出道的胡慧中，男主角张国柱。电影一开场啊，女主角就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镜头一给就是好几分钟。她唱的那首歌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橄榄树》，而后边带唱的这个声音就是齐豫。
1: 三毛的这首词其实是被催出来的，当年导演李泰祥催他催得很紧，于是他一个晚上写了好几首交出去，橄榄树就是其中之一。同一年歌手齐豫的同名专辑也发行了，而真正让这首歌飞出影院的就是电影里的这几分钟。
0: 我们先来听一段这部电影里的对白，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怎么交流的。
4: 谢谢谢谢
5: 谢谢，我每天给你写一封信。
4: 写什么啊？
5: 哎，不写什么，只抄一篇情书大全。
4: 有急事啊，来不及写信，可以打电话。
5: 听说啊，那山里面没有电话。
4: 可以用无线电吗？
5: 对，卫星转播。
4: 要多买几瓶维他命哦。
5: 吃成了大力水手怎么办呢？
4: 哎呀，回到台北好打那个大胡子啊。
5: 哦，哎，那个大胡子是谁啊？
4: 大力水手里面的大胡子嘛。
5: 哎， 你说的大胡子到底是谁啊？
4: 嗯，我有说吗？
5: 可能真有个大胡子，你说好几次。
4: 怎么样，大胡子也蛮可爱的呀。
5: 明天就走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上班，我请你。
4: 要扣钱的？
5: 钱小事，谁让我有呢？到最豪华的夜总会吃牛排。
4: 不，我要吃大龙虾。
5: 好，大龙虾，喝白兰地。
4: 不要，香槟。
5: 好好好好，冰箱两个。
4: 你说什么？
5: 对，香槟，还要让乐队奏生日快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这是生日快乐。
5: 哎，只要快乐就好，生不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4: 嗯，说的也是。
5: 大胡子是谁？
4: 不知道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经典歌曲《橄榄树》。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没有所谓的具体地点，它不告诉你从哪儿来，也不告诉你要去哪儿，只在梦里留下了一棵树。也正因为是空着的，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远方装进了这首歌。
1: 是啊，这算是电影把一首新歌送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正好反过来，是电影把一首旧歌重新剪了回来。也是在1979年，蔡琴出了她的第一张唱片，里边有一首陈鸿明创作的歌曲叫《被遗忘的时光》。有一种说法是啊，陈鸿明写他的时候正在备考，听着窗外的雨声，想起了故乡澎湖。这首歌在当年呢并不算红。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首歌曲是可以在抽屉里藏很多年的，它的音没有变，但听它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大概就是重听一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人在等歌，而是歌在等人。
1: 把这首歌重新放出来的是2002年的电影《无间道》，是由刘伟强、麦兆辉导演。电影当中有一场经典戏啊，两个身上都藏着秘密的男人在一家音响店里试喇叭，其中一位对那套器材的评价后来被无数人引用，叫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2: 请问有没有人？
3: 哦，没有，我想试试那个。
2: 你有什么喇叭？
3: 没有，有什么好介绍的？
2: 这不，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来，过来听听。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立体感多强！
4: 是谁？
2: 感觉到没有？
4: 在撩动琴弦，
2: 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0: 你试试这个，你听老音乐呢，这种好。
1: 是谁
0: 怎么样
1: 在敲打我窗？
0: 哎，要是我买一整套有折扣没有？
2: 胆机在这儿买，喇叭就不要了。啊，稍微便宜点。
1: 那一段
0: 我找谁啊？
2: 你就是爱人介绍
1: 的。被遗忘的时光，
0: 哪张是我的？
2: 中间那张。
0: OK， 谢谢，
2: 谢谢了啊。
0: 嗯，
3: 刚才的这个片段啊，如果您注意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真正安静下来的那几秒就是歌声响起来的时候，之前还在讲价钱讲配置，歌一出声谁都不说话了。
4: 是啊，一首1979年诞生的作品，到了2002年替两个不能说话的人把话给说了啊，您不方便说的他替您讲。
3: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们继续来听老歌。刚才我们说到的呀，是电影在替一首歌做事，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是电影里的人自己在重听。
4: 时间回到1990年，徐克拍《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黄沾当时写了六稿，全被退了回来。后来啊，他翻黄有弟的书，看到《乐记》里的一句“大乐必简”，就是说最好的音乐一定是简单的。于是他索性把中国的五声音阶反过来，从上往下一路滑了下来，就成了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简单，谁都会唱，甚至小孩都能哼出来，但他扛住的是苍生笑不再寂寥如此宏大的一句话，最简单的调子配上了最不简单的心气。
1: 两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这个系列拍到了第二部《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由徐克监制，程晓东导演，李连杰演令狐冲。电影一开场，几个人就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牵着马走在去归隐的路上。
0: 在夜里生了堆火，人呢也喝了点酒，念了几句关于江湖的旧诗，然后啊，就有人把琴抱起来，弹的还是那支经典的曲子。
2: 妈妈，你死得太惨了，你一辈子任劳任怨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本来江湖与你无关，现在你却被人弃尸荒野，这江湖，我还以为做人难呢，原来连马也这么难做。
3: 哎呀，马兄弟，你被人鞭打了一辈子，我看你现在躺着倒挺快乐。
2: 可能有一天我的命运跟你一样，不可能比你更惨，连一个替我收尸的人都没有，不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
3: 停，可能不可能，可能也可能，可能该喝酒了。哎呀，酒没有了，这怎么会可能呢？哎呀，没酒怎么可能睡觉呢？
2: 停，
3: 这个家伙，
2: 师兄啊，你严肃一点行不行啊？这马是我们多年之交，你怎么连这点感情都没有？
3: 哎，就前几天啊，你这个多年之交啊，把你摔下水，你还吵着不要它，差点还把它卖了呢。啊，
2: 我都忘了你还提来干什么。你没看见我现在很认真吗？
3: 理解，人喝酒，马吃草，我准备了草烧给他吃。
2: 你真的假的？
3: 当然真了，马不吃草难道喝酒啊？这不变成醉马了吗？来，我挑了最干的，烧得快，他很快就吃到了。吃了。哎呀，小弟啊，
2: 不跟你讲话，马不正经的。
3: 我说啊，我们跟师弟们分开了一年，各自到处找合适地方归隐，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幸好我们找到牛背山，在那里啊，我们真的可以退出江湖了。
2: 提剑跨旗挥鬼羽，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3: 江湖几人回，来吧，我弹琴哄你睡觉。明早继续赶路去苗区的野店跟师弟们见面。
2: 哎，不知道师兄们是不是也睡了啊？你不会别的，怎么又弹这首歌啊？
3: 笑傲江湖。
2: 你又想起那个苗区女人呐？老歌老弹老听老掉牙喽。其实我也不晓得什么叫退出江湖，反正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3: 你老说这个干什么？
1: 您听啊，你不会别的吗？怎么又弹这首歌？可能每一个爱重听老歌的人都被这么问过，但是还是要弹，因为那支曲子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一支曲子了，是他还没有退干净的那半个江湖。人啊，重听一首歌，听的从来不是那几个音，是那几个音替你收着的那段日子。
0: 在这部电影中，那几个人啊，最后没有退城，江湖毕竟也是说走也走不掉的地方。
1: 不过也许有例外，2002年，一位年轻的音乐人做了一个决定，在他所在组合正当红的时候选择退出，选择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组合唱过的歌，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而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位正是咱们下半时段的主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人物志。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啊，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气质也非常贴合今天的主题，周末时光，让我们再重听一遍那些老歌，他就是音乐人李健。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听了那首歌《一生有你》，其中演唱者之一就是李健。他1974年在哈尔滨出生，父亲是一位京剧演员，所以呢，他最早学的也是京剧。但后来啊，嗓子唱哑了，哑了之后就不爱说话，老师也不怎么叫他，人的性格一点点就沉默下来了。
1: 所以他后来说呀，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自言自语。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是孤独会让人幻想，幻想会带来创作。可是那种孤独到底是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真正把李健从沉默里捞出来的是一把吉他。1988年6月的一个下午，他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忽然想学一门乐器。于是啊，他就在广告里找到了吉他班，有20块的，有30块的，可他却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课时费，4块钱。
1: 一个小孩给自己找了一条最便宜的路，再靠干活把这条路续下去。李健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件事儿得自己扛。2013年，他在央视节目开讲了，讲了这一段的经历。
2: 很多人是通过传奇认识了我。那传奇这首歌是在2003年，今年正好2013年，差10年前，写的一首歌曲。它是我第一张唱片的第9首歌，其实是一个很被忽视的一首歌曲。那有一次采访，许国辉问我，他说：“李健，10年了，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里程碑？”我想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就算了。对，那10年应该可以总结一下。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翻了翻以前的一些日记，那我就从这个最早的一个下午，那是1988年6月23日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面，突然有个想法，说能不能我学门乐器。因为之前看了好几个电影，都跟吉他有关，跟钢琴，跟口琴。那口琴是没法学，因为学完之后就没法唱了。钢琴呢又大又贵，就算了。吉他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我就看一个小广告，好像是各种吉他班，有20块钱、30块钱，我看了一个4块钱的。当时也比较懂事，希望能够省点钱，就报了一个4块钱的吉他班。但是如果继续学下去呢，就开始涨价了。然后帮老师调琴啊，扫地，老师就没收我学费，然后让我继续跟着学下去。说心里话，我也没太想过到底是什么理想。我就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面找到了音乐，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从此之后有了很多精神世界。当时现在很多这个学生讲说为了追女孩啊才学吉他，但我当时真不是，是还是很被音乐、被吉他所迷恋。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自己唱并不自信，因为小的时候跟爸爸学京剧，把嗓子唱得很哑。后来哑之后呢，就不愿意多说话，老师也不愿意叫你，多多少有点沉默，所以也养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一个习惯。我想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自言自语，孤独导致幻想，幻想导致创作。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好的说法。我也说不清这种孤独感到底是什么。
0: 1993年，李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冬令营里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拿了第1。后来他考进了电子工程系，1998年毕业，当时还能分配工作，他当了网络工程师。2000年辞职，2001年和卢庚戌组了一个组合叫水木年华，2002年退出了这个组合，名字和作品全部留给搭档。
1: 1998年，月薪4000多块钱的一份铁饭碗，李健干了2年就撂了。这个人身上最贵的东西啊，可能就是不着急。可是不着急也是要交学费的。 2003年，他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其中《传奇》是里边的第九首。他自己说，那是一首被忽视的歌。
0: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起来了，直到2010年的除夕之夜，歌手王菲在央视春晚唱了这首歌。第二天，全国都在找他的创作者。那一年，李健36岁，离他写下这首歌已经过去7年了。
1: 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凭什么有的歌能等？这件事儿啊，李健自己也想过很久，而他给的第一个答案，居然不是关于写歌的，是关于听歌的。
0: 李健自己说，他是朋友眼里的老派人物，用 U 盘、硬盘存音乐，他不反对。可是，一谈到唱片，他说自己的底线原来是 CD， 现在变成黑胶了。
2: 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我曾经知道的老派人物。什么意思？我并非完全拒绝网络音乐，用 U 盘、硬盘来存储音乐。但在我看来，当谈论唱片的时候，我的底线是 CD， 现在就变成黑胶了。那天谁说了一句，说只有黑胶唱片才叫 record， 其他的 album 只能叫 CD。其实黑胶唱片，那天我酒后狂言说，以后我买唱片只买黑胶唱片啊。如果有黑胶唱片，我尽量去买黑胶唱片。黑胶唱片有一句话叫 dust in the groove。Groove 就黑胶唱片的那个纹路 ，Dust 就是灰尘的意思。灰尘在纹路中什么意思？就是往日时光的再现，它有时光的印记。当我们将黑胶唱片放到机器上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摩擦的声音，所谓的噪音，那是往日时光即将来临的预告和序曲，或者是说它代表着往日时光的重现。当我们放到一个很大的音量的时候 ，CD 已经很 punch 你的这个耳朵了，你有很压迫，就很刺耳了。但黑胶基本不会，因为它模拟信号，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会说它很温暖，它像一个迷雾一样包围着你，没有那么大压迫感，你会觉得一下把你带到了一个比你父母更遥远的时代。我觉得听黑胶唱片就像它本身的意义一样卷土而来了。在日本，包括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听黑胶唱片人越来越多了。它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更多的是人们在听惯了各种各样的载体之后，重新发现最早的载体的一些好处。看黑胶的时候，我能够看清歌词、作者，它大吗？你 CD 不可能做这么大，你那么点很小，即使是很好的眼睛也看有点费劲。那个黑胶唱片很沉，它往那一放，它既能够赏心悦目，又像书。我觉得黑胶唱片，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可能也比较贵，可能，我记得村上春树说他家里有将近10000张 CD 黑胶，非常多。但他跑步时候也听 iPod， 他跑步时候不可能听 CD 听黑胶一块跑， iPod 或者是那些数字音乐总比没有强。我觉得这个是也很现实，我们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1: 这一段呢说的很有画面感，在黑胶唱针落下去的时候会有一阵沙沙的噪音，那不是杂音，是旧日时光即将到来的预告。还有一条更加实在的理由，黑胶啊，大，大到能看清词作者的名字。
0: 李健想表达的意思很直白，数字音乐总比没有强。他说，人听音乐不能只用耳朵，从怎么听再往里走一层就是怎么写。这一段李健讲的也很具体，具体到给了一个比例。
2: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说你作品不够丰富已经是一种褒奖了。他可能说的是一种音乐类型吧，好像现在人们不加一段电子说唱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其实我觉得音乐形式是次要的，或者说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某一种音乐形式。因为音乐作品在我来讲，它是一种精确的表达。我这两年在思考一个问题，似乎有点答案，就是一个流行歌曲，中文流行歌曲歌词略多一些，姑且就占60%吧，旋律是40%，通常意义上的歌曲啊，而不是说以某一种音乐形式的新鲜而取胜的歌曲。当一首音乐悦耳的时候，人们才愿意聆听唱什么，所以曲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我据我身边人的了解，我一定要知道他唱什么，这很重要。所以基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词是重要一些的。问几个简单例子，某些我们已经认可的经典的作品，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歌词，它旋律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或者说某些英文歌，比如说 Bob Dylan 的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如果没有这个诗歌般的闪耀智慧光彩的歌词，这个旋律很普通，或者是基本没有起伏，3个和弦左右，如果配一个很平庸的歌词，它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文的歌词是很重要的，而且中文的歌词是很有能量的，能够直指人心的。 因为中文的歌词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诠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是觉得流行音乐恰恰是需要真正的在文字上有造诣有创造性的一大批的作词人来填充的。
1: 刚才李健这段话正好把上半时段我们听的那几首歌串起来了。橄榄树是三毛的词，沧海一声笑是黄沾，被遗忘的时光是陈鸿明。好像能被记住几十年的歌啊，几乎都是词先印进脑海当中的。
0: 那么李健的歌都写给谁了呢？如今他开演唱会，台底下坐着大量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一个50岁出头的人唱着20多年前的歌，年轻人为什么还愿意买票来听呢？这个问题，李健是这么说的：
2: 我在开演唱会的时候，能看到非常多的非常年轻的观众，一定是90后，还有2000后。我想，之所以我能够吸引他们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种非常朴实的情感。朴实的情感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年轻人倍感压力的一个时代，那么那些曾经给人带来希望带来美好带来自信的音乐一定是他们所渴望所渴求的。我想这就是可能会吸引年轻的一个观众。其实音乐今天到发展为止，因为电脑的发展导致了以前硬件的淘汰，现在完全整个在编曲啊在录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内核是不能变的，就是说词曲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编曲的花哨无法掩盖词曲本身的苍白。但如果一首很过硬的作品，即使配上简单甚至粗糙的编曲制作，它依然可以深入人心。就像当无论这个平台多么花哨，你最终卖的是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很过硬的话，它一定会有自己的生命力。相反，无论怎么花哨，产品很差，那肯定是无法做长久的。我希望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投入到最本质的一个创作，就是要先感动自己，为自己而写作。因为有一个规律告诉我们，你永远无法把握观众的命脉，你无法去真正的操控市场。我觉得真正的写作就是回归个人化写作，真诚的音乐。可能观点有待商榷，意见偏颇，角度刁钻，但只要是你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值得存在，有资格有意义存在的一个作品，否则那就是成为一首可有可无的作品。
1: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咱们今天走进李健。接下来啊，说说今年年初的事儿。之前在2013年，李健和孙俪在春晚唱过《风吹麦浪》。1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的除夕，他又站到了春晚的台上，演唱了歌曲《人间共鸣》。春节期间，他做客央视的《一年又一年》节目当中，也讲了这次上春晚的经历。
3: 十几年之后再回到春晚这个舞台上，你会不会心里对自己的表演要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
2: 当然，首先要尊重舞台，尤其是，我对这个导演组其实还是挺感动感激。当时导演于磊，我记得夏天说，骑一个共享单车来找的我。我觉得烈日炎炎，我其实还挺感动的。然后特别的真诚，就很谦虚，一点架子没有。然后我们交流音乐，你就感觉到，包括后来参加彩排这个剧组，它是既有传统又与时俱进的。他会把这一年发生的细节、人们关注的东西，都是渗透在各个节目当中。因为这几年的春晚我也看，它不是一个说把某一个传统一定拿过来放大，当然有，但是一定是跟今年当下息息相关，这才可以，
4: 就是跟当下的人的共鸣，
2: 对
4: 生活的共鸣。
2: 对他们说跟谁共鸣，我觉得跟那些真正认真生活的人，就是认真生活的人才会共鸣。因为我也看网上有人听这些歌曲，因为之前事先公布了嘛，
4: 对，很多第一支公布的春晚的单曲，
3: 最早剧透
2: 的那个剪的画面，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其实很多时候画面再加上音乐的力量， 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其实我自己看那个画面也挺感动，就人们那些受的很认真生活的人，受到的一些考验，然后跟亲人的那种相逢的那种喜悦，都在里面，包括小孩子们那种欢腾，其实是很美好。
3: 大家一起去远行的时候，那些渐行渐远的车，还有那些看着充满了温暖的背影，就像那句歌词说的嘛，愿你不负此生的深情。
2: 对，就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我想岁月一定会给他以他特有的方式的回馈和赠予。就像说岁月为什么会做我的知音，因为是其实是你了解岁月了，你了解生活，你跟很多事情和解，包括跟自己已经很好相处。其实一个人是逐渐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岁月生命教给人很多的东西。人们老是总会觉得看书能获得知识，当然会获得知识，但我觉得真正要走要行，才能够走到岁月当中，走到时间中，才能感受到他真正给你的回馈。
0: 李健觉得自己是在跟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产生共鸣。他说，岁月为什么会做我的知音，因为你了解岁月了，你跟很多事情和解了，也跟自己相处得好了。他还说过，有些东西不是看书能得来的，得走，得行，真的走进岁月里去，时间才会把回馈交给你。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1: 今天的时光札记啊，咱们就接着来说说听歌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周末时光怎么把一首歌真正听回来呢？刚才李健说，黑胶唱针落下的那阵沙沙声是往日时光的预告，他讲的呀，其实不是设备，是一点点仪式感。
0: 所以啊，有几条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别把你喜欢的歌放在背景里，做饭放着，开车放着，那只叫陪伴，不能叫听。给他3分钟，别的什么都不干，只是认真的听他。
1: 第二条呢，音量放到能听见呼吸的程度啊。老录音里啊，经常会留一些换气声，或者是手指划过琴弦的声音。在音量小的情况下，这些声音就都听不到了，但它们恰恰是人还在场的证据。
0: 第三条啊，也是今天节目里面产生的一个小亮点，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认真的找找这首歌的词是谁写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的生平。
1: 这是从李健那儿得来的启发。他说呀，黑胶最实在的好处之一就是大到能看清词作者的名字。他还说了，中文流行歌曲里词占60%，可我们听歌记住的几乎都是在唱的那个人。
6: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6: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咱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其实一直都有同一个动作在重复，有人把一首歌又放了一遍。1979年是电影院里一个抱着吉他的姑娘，2002年呢是音响店里两个不能直接说话的人，1992年是荒野火堆里的一把琴，到了下半时段呀，变成了李健唱机上的那张黑胶。
0: 你会发现这几件事有个共同点，就是不能快进，不能倍速，你只能坐在那儿等他完事儿。电影院里的电影拖不了进度条，唱针落下去还要先给你几分钟的沙沙声，而今天的我们早就不用等了，想听什么几秒钟就出现了。
1: 可也正是因为不用等，很多歌被我们听的是越来越浅，一直在放但是没在听。而在秋意渐浓的这些天呢，忽然想把一首老歌完完整整地放一遍的那个冲动， 其实啊，就是心里有个人替您按了一下再放一遍。
0: 明天晚上10:40，白露节气将会正式到来。所以啊，今天呢，我们不妨把你想了很久的那首老歌找出来，完整的、全情的听一遍。听完了也别着急关，记得看一眼这首歌的词是谁写的。
1: 这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由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这是他今年在春晚唱的那首，董方玉作词，钱雷作曲。在副歌里有一句歌词，放在今天也特别合适：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7: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27集，
23: 涂柏要请刘成双来帮助赵娟解决他儿子在北京上学的事，但是因为没有户口，实在是没有办法。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突然刘成双拍了一下手。
24: 哎呀，干嘛非得上公立的呢？哎，我有个姐们儿北京户口，但她认为啊，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就让孩子上了私立的。结果呀，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再报考美国的大学，一路顺风，直接就留学去了。哎呦，可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嫉妒了。哎，对，这孩子叫什么名来着？
25: 啊，叫小军。
24: 对，

0: 就让小军上私立的。哎，对了，好像荣总的侄子是从东北来的，直接上的私立中学，问问他，问问他是怎么办的。
1: 什么私立学校啊？贵族学校差不多吧？中学一年少说六七万，啊，好一点的十几万吧。上完6年的中学，如果不通货膨胀的话，至少50万。这钱啊，你就是把赵娟两口子卖了也凑不齐，况且人家还得过日子呢，还得养老人呢。
0: 是倒是，哎，不过如果这孩子真的聪明懂事儿，我跟志刚可以商量一下，资助他一点。哎，你们公司也适当的资助一点嘛，再找院里住着的那些老板们画点圆，凑一下。再说了，就算50万，也不是一次交齐啊，走着说着呗。哎，我觉得这个行，我挣的不多，我一个月出1000。听叶风琴这么说，戚艳荣也搭话道：“啊，我出1500，咱们先把这个难关度过之后再说。等邱大成病好之后，他们夫妻还能挣吗？”
1: 哎，不行不行，你们说的根本就不行。你们认为这是钱的事儿吗？这种学校就不是小军待的地方。这种学校里头的学生啊，家里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小军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就算小军能够入学，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心灵很容易变得更加扭曲的。哎呀，孩子的人格发生了偏差，就算成绩好，又有什么用啊？再说了，即使他真的考上了国外的大学，那费用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出1个月2个月的工资不难，难的是要坚持，坚持很多年，你们能保证吗？
0: 涂百药的这一席话又把众人给打进蔫儿了。刘成双说：“涂总啊，您以前一直开导我，今天我也开导您一下啊，这是政府的事儿，您就算是浑身是铁，您能打几根钉子呀？啊，尽力就行了，你干嘛为难自己呀？”
1: 是是是，谢谢啊，刘总，这事儿不怪你，确实挺难的，容我再想想吧，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刘成双走了之后，戚艳荣也劝涂百药：“涂老师，我看啊，刘成双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是做婚姻治疗的，对失学的事儿真的无能为力。”
1: 是，这道理我都知道，哎呀，但是我这个心里啊，我过不去这个坎儿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将来的人们再看这段历史，那是会觉得可悲可笑的。咱们大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怎么了？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受委屈啊？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就拿小军来说吧，如果他智力平平，好歹混个中学，上个技校啊，混碗饭吃也就罢了。可是这孩子有灵性啊，他是一块璞玉，这样就埋没了，这太可惜了。
0: 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白要这么为难过，他心生同情，他不是同情小军，他是同情涂白要。实在不行的话，到我老家去上。
1: 你老家？
0: 嗯。
1: 为什么？
0: 我姑父他是中学校长，在我们那儿啊，找校长就好使。
1: 这恐怕也不行啊，你没看出来啊，这孩子是赵娟的命根啊。咱们既然请赵娟到咱们这儿工作，那就是不想让这对母子分开嘛。
0: 叶风琴在旁边赌气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去找总理算了。”哎，涂总，刚才您提到说小军的眼睛里头有灵性，这倒让我想起一桩事儿来。只是这件事儿不知道对小军有没有帮助。
1: 啊？什么？你快说说。
0: 那是15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实习，正好是3伏天的半夜，来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破旧的男子，怀里抱了一个12、13岁的男孩。那个男的50多岁，挺瘦的，他当时就怯生生的在急诊室门口转来转去的，不敢进来。我出去一问，推测这个孩子是得了急性肠炎，我就帮他挂了号，紧急输液。但是呢，当时的这位父亲一直低着头。原来啊，他没钱为他的孩子治疗。这位父亲叫叶劳，是江西人，他在北京呢是靠拾荒为生，连户口都没有。孩子叫叶天才，12岁，跟小军一般大，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肠炎，当时啊小脸煞白，要是再过半个小时来，真的就来不及抢救了。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我就替他付了钱，

0: 是呢，当时也不算多，也就1000块钱。可是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孩真的是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天才。他妈妈走丢了，就跟着他爸爸住在天桥底下，住棚户，住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习，上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很多老师都为他垫学费。当我们把叶天才救过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清澈的眼神，就像涂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真的是充满了灵性，让人一眼就忘不了。治好病之后，叶老一直特别的感激我，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我记得是那年冬天，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说叶天才上了北京广渠门中学的红志班。
1: 哦，是吗？
0: 对对对，红志班就是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开设的嘛。
1: 我听说过。
0: 对对对，条件就是品学兼优，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只收本地的学生。然后呢，叶劳当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学校给感动了，然后就向教委申请，之后叶天才就上了这个红志班。而叶天才呢也不负所望，他一直都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后来呢，我和这个叶劳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他平时有点小病小痛的也会来找我。我记得是叶天才上到高二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设的一个叫爱优生计划的考试，而且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学校首个享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爱优生。当时啊，就这么一个那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1: 那这个跟户口有关系吗？
0: 你听我说，就是因为他们父子没有户口，没法办理护照，白白的浪费了。于是叶劳就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了，他往返老家5次才办理了户口，但是也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后来叶天才面临高考，然而他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叶劳就着急上火，怎么办呢？他就回老家找到了教育厅的厅长。那厅长一看，呵，这叶劳提了一包儿子的各类奖状和参赛获奖的证书，就被他们父子俩给感动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亲自批示叶天才参加高考啊。而叶天才呢，他深深的知道考上内地大学他的父亲负担不起，于是他就考了澳门理工学院，结果呀获得了30万元的内地优秀生特别奖学金。大学4年，叶天才都是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学金。毕业之后呢，他就报考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被新常青藤盟校，也就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就在3年前吧，摩根士丹利总部把叶天才给录取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年薪100万的金融新秀了。
2: 戚艳荣的故事讲完，涂百耀和叶风琴依然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久久不发一言。
0: 叶风琴心想，这个故事的确是励志感人，但是这跟邱小军有什么关系呢？
1: 涂百耀忽然一拍大腿，好啊，你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一直有啊，后来我到美国去学习，把美国的情况跟叶天才介绍了，他才决定考美国的大学的。他还曾经到我在美国的家做客呢。
2: 讲到这儿，戚艳荣的脑海里浮现出叶天才与蒋一方在屋里喝啤酒的情景，随即想到了叶天才半年前曾经发微信联系过他，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涂百耀却抑制不住的喜悦，好啊，那你不早说，刘成双认为只要出钱就有用。其实有时候一个故事一个榜样，也许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对了，赵娟，你进来吧，这是你最后一次偷听啊。
0: 门被打开了，满脸泪痕的赵娟站在风里，她眼圈红红的说，涂老师，俺没用，太惭愧了，比叶劳啊差远了。
2: 涂百耀一扫之前的颓唐，浑身像注入了活力。戚艳荣说道，
0: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还上过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呢，还是叶劳通知我看的。
2: 涂百耀对戚艳荣竖起了大拇指，叶劳

0: 这么多年还把你当朋友，您的人品啊就不用说了，好吧，你安排一下。
1: 嗯，
0: 哪天这位老兄有空啊，我要请他吃顿饭，好好向他学习。
1: 哎，
0: 你讲得很轻巧啊，但是培养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学生，即使身家上亿也难以做到啊。
1: 赵娟不明白地问，啥叫常青藤盟校 啊？
0: 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啊，也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入了这个联盟，毕业出来的学生啊，那都是抢手货。但是这些学生不像咱们中国大学的学生啊，毕业后找关系托门路想进政府机关，人家有志气啊，大部分都自己创业啊，并且大有成就啊。
1: 这么好呢？好是好，就怕俺家小军儿没这个福气。
0: 这叫什么话啊？涂百耀一下子站起身，语气变得凶巴巴的，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鼓励之言。你家睡在大桥下吗？人再穷都得有志气。我觉得你家小军啊，出类拔萃，将来也是常青藤上的优良果实。
1: 听了涂百耀的话，赵娟笑出了眼泪。如果果真如此，让他死十回那都成。
0: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两声，他看了一眼，哎，凤琴，去拿个吊瓶，赵娟妹子，赶紧把泪擦擦啊，回病房躺下。等会儿啊，就算你儿子哭死啊，你老公伤心死，你婆婆后悔死，你也不能动感情啊，要挺住，要演好，记住了没有？演不好这场戏，你家小军我可不管了啊。
1: 哎哎，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刘刚把邱大成、向淑芬和邱小军都接到了中途岛。涂百耀、戚艳荣和叶风琴站在诊室外等着。老太太见了涂百耀，颤巍巍地走过来，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邱大成则一脸木讷，眼神呆滞。只有邱小军见了戚艳荣就哼哼地问，
4: 我妈妈呢？我要马上见她。
0: 涂百耀让叶风琴打开门，病床上赵娟双眼紧闭，正打着葡萄糖吊瓶。邱小军一下子扑了上去，大叫着妈妈，呜呜直哭。邱大成则扶着母亲走进了屋子，定定地看着老婆，一言不发。向淑芬只看了儿媳妇一眼，不停地说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涂百耀见状，行了啊，向大娘和大成都到办公室吧，病人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经不起打扰。小军，你留在这里看着妈妈。
1: 众人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刘刚倒上水，老太太东看看西瞅瞅，你们这儿怎么不像医院呢？是民办的吧？
0: 涂百耀没好气地说，大医院能治好你儿子的病吗？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老太太吧，毛病太多，你要是我娘，我绝不会跟你一起过的。
1: 向淑芬的脸色变得非常的不好看，但是她在这个地方没法发火啊，她只得说，啊，涂大夫啊，您别介意啊，俺没别的意思，这治病嘛，只要能治好，分什么大小啊，对吧？
0: 你呀，对任何事情都挑毛病，并且没有宽容心，还挺固执。说真的啊，你们母子为人，还不如小军这小孩子呢。你一进门净说些废话，人家小军呢，来了就找妈妈，你不关心赵娟的病情，只认什么菩萨。你好歹还是个老师吧，菩萨在哪儿啊？菩萨解决得了你们家的问题吗？邱大成见涂百耀发了火，赶紧说，涂老师，俺们不懂事儿啊，您别计较，今天啊，您给我看完病之后啊，我真的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俺娘年老有病，又不太会说话，您就别数落她了，你就这样毫无原则地护着你妈吧。啊，你这么护着，怎么能处理得好家庭矛盾呢？你知不知道你的病根儿就是因为你的愚孝？邱大成有点懵啊，啥叫愚孝？愚孝就是愚蠢的孝顺。 邱大成胆子再小，但是当有人说他母亲的不是的时候，依然会本能的抗拒。孝顺还愚蠢。
1: 向淑芬在旁边冷笑了一声，涂老师的意思是说，这孝顺的子女都是愚蠢的，只有那些逆子才聪明，对不对？也是啊，因为忤逆不孝，自私自利，不管老人的死活，当然就没有负担嘛，所以就聪明了。本来叶风琴并不赞成涂百药愚孝的论调，但是此时也不禁心头冒火。哼，看来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向大娘，您那么横，你怎么不找学校去理论呢？让你孙子上学呀。涂老师一片苦心，为你们的事儿，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好意请你们来，你还真当我们这儿是慈善机构了是吧？啊？
0: 戚艳荣眼见着好事要变坏事，赶紧说：“
1: 哎，向大娘，邱先生，咱们涂老师啊，平时对我们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并不是专门针对你们的。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啊，大家都有话好好说。”向淑芬生气地站了起来，对儿子说：“大成，咱人穷志不短，绝不能受这气。是你们做了好事，但你们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就欺负人吧？走，咱们走。”
0: 涂百药动都不动一下，就你们这个态度，还想治病？要走赶紧走，不送。
1: 邱大成看看母亲，看看涂百药，又看看戚艳荣，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他的母亲拉了他一把，他才去扶母亲。母子俩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0: 你们听好了，今天走了就永远别回来找我。还有，你们去问问小军愿不愿意跟你们回去。他要是不愿意，赵娟娘俩就留在这儿了，以后你们休想来看娘俩一眼。
4: 小军是俺孙儿，要你管，俺就是死也要把他给带走。
0: 行啊，小刘，把门关了。
1: 叶风琴和刘刚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只有戚艳荣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无关。向淑芬气冲冲地在诊室的门口喊：“
4: 小军儿啊啊，回家了，赶紧给奶奶出来！你们走吧，我要陪我妈。你到底是姓邱还是姓赵啊？啊？”你今天要是不走，就不是俺们邱家的人了。我要陪我妈。
1: 小孩子终于推门出来，哭道：“
5: 爸爸，你什么事都听奶奶的，把奶奶给惯坏了。妈妈都快死了，你们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姓赵了，以后啊也不认你们了。”
1: 向淑芬气得差点晕倒，大声说：“
4: 小军儿，你这翅膀硬了，你忘了奶奶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你要当白眼狼，奶奶就真的不管你了。”
1: 小军边哭边说：“
5: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你们让我受够了。爸爸，你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1: 邱大成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放声大哭。这家人一哭闹，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顿时开了锅，住在院内的客户们都纷纷地出来看热闹。显然，嘴快的刘成双已经利用休息时间把邱大成家的故事传播开了。向淑芬见来了不少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4: 你们大家伙儿都来评评理啊，俺腿脚不方便，又有糖尿病，可是这儿的涂老师不让俺儿孝敬俺，俺的孙子根本不记得俺一把屎一把尿带了他12年哦，今天呀、啊，俺是不活了。”
1: 刘成双站出来了：“老太太，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说涂老师不让你儿子孝敬你，
4: 我们不信。昨天晚上涂老师还为你孙子上学的事儿想破了脑袋，到处打听求人呢，他跟你非亲非故，都这么热心，怎么会不让你儿子孝敬你呢？啊？”
0: 张志刚也过来帮腔：“哎呀，老太太，如果涂老师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我们这些人怎么都会到这儿来啊？您可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不瞒你说啊，都是企业家，资产不上亿的没几个。我们都相信涂老师、戚博士能治好病，你为什么怀疑啊？老太太，别听这个张先生瞎白话，我们这些人是有几个钱，但是身体耗空了，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就差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这才找到了涂老师、戚博士，他们都来救我们。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其实什么钱不钱的，人的命只有一条，两腿一蹬都一个样，您腿脚不好又有病，这样坐在地上不好，快起来吧啊！
1: 客户中有一个叫张欣的，经宋时余介绍而来，这段时间起色明显。他说，老太太呀，你跟我婆婆一个样子，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往地上一躺，为这个事情啊，我没少挨我老公的拳头。有事说事嘛，你这么一撒泼，就算活到九十岁也招人烦嘛。
0: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老太太气得两眼发花，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地掐着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八集，
6: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向淑芬气得两眼发花，一句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掐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却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跟他没关系。向淑芬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拉了儿子一把，
5: 走啊啊！
6: 但是这次邱大成却没有动。向淑芬突然愣住了，这是近四十年来根本没发生过的事儿。以前他的每一个命令，就算儿子不情愿也绝不敢反对啊。邱大成目光中的雾气仿佛一瞬之间飘散了。娘，要走你走，我不走。
5: 你逆子，你敢！
7: 向淑芬现在已经不在乎围观者怎么说了，他要挽回他的自尊和权威，他绝不能放弃几十年的坚持。
6: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多年是我错了。邱大成一下子甩开了母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就像涂老师说的，我是愚孝，这么多年我都在你的阴影之下活着，我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更不敢违抗你的意思，但是我越这样吧，你就越觉得你自己是对的。你虽然只是一个妈，但正是因为我这个当儿子的无限的顺从，啥都听你的，你感觉自己就成皇帝了，你就从来你都不会错。不单是我，就连我媳妇儿、我儿子都被你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这么多年，我都三十九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次。我成了你的影子了都。今天我要活一次，我自己要活一次，无论你咋样吧，无论你怎么骂我吧，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活一次，不然我就不配当父亲了，我就对不起我儿子了。我
7: 一直在哭的小军听了父亲的话，突然冲上来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父亲。向淑芬的眼神暗淡了下来，他觉得天旋地转，四周全都是霹雳惊雷。这是做梦吗？这是从小就无限依赖自己的那个大成吗？他感觉自己死了，或者灵魂已经飞走了，轻飘飘的。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数十年来正是凭借自己的坚韧，他守寡抗拒生存，虽然贫穷，但是绝对不低三下四。他活得硬气，他不能输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6: 他站稳了，眼神变得锋利起来，他像看电影一样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觉得太可笑了。最后向淑芬居然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把这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呀。
7: 向淑芬使劲地推开了儿子和孙子，向着人群走去。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有些虚幻，但很有诱惑力。向淑芬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实，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向淑芬沉沉的脚步声。风吹动着她的衣摆，让她的身子看起来像一棵移动的树。
6: 邱大成的脚步向母亲的方向动了动，但是很快就定住了，因为他的儿子邱小军拽住了他。终于，向淑芬在人们的目光中摇晃了几下，摔倒在地上。邱大成甩脱了儿子的手，一下子冲了上去，但是他还没有冲到母亲的身旁，就觉得自己的身边有一阵风刮了过去，涂百药高大的身影箭一般的射向了向淑芬。他一把把老太太抱起，对叶风琴喊道：“赶紧抢救！”
7: 向淑芬醒过来的时候，涂百药正坐在病床前看书呢。灯光衬出了涂百药魁梧的身影，他的坐姿很端正，像用钉子固定的木架，岿然不动。向淑芬很渴，他想开口，但清醒后的脑子里闪现出昏倒前的场景，他觉得难过、委屈、丢人。他忍着渴，又闭上了眼睛。然而他的内心又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人家涂百药是好心救了儿媳妇，给儿子看病，还为孙子上学操心，这样的好人自己活了60多年也没碰到过几个呀。可是自己怎么会和他吵起来了呢？在同儿子孙子来的路上，不都一直想着要好好的感谢人家吗？向淑芬想了半天，她都想不通。
6: 别说向淑芬想不通，就连叶风琴也想不通。叶风琴正在办公室里与戚艳荣聊天，下午她已经找人把门窗换了，因此不再担心有人偷听了。
5: 艳荣姐，你说这事儿闹的，虽然老太太没有生命危险，但怎么会闹成这样呢？
7: 凤琴，你不也呛了老太太两句吗？亏你跟了涂老师这么久，他的招你还没领会啊？
5: 我知道，涂老师善用三板斧，先把人砍得七荤八素的，再实施相应的方案。不过，这种粗暴式干预，这是有风险的呀。万一老太太休克而死，那该怎么办啊？
7: 凤琴，我问你，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家属签字呢？
5: 为什么？当然防止意外啊。当然啊，那也是医院的免责措施，任何手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不少的病人上了手术台就没了。
7: 所以说啊，凡是手术治疗都是有风险的。老太太的情况虽然和签字做手术不太一样，但是性质是类似的。不冒险是无法摘除邱家的情感肿瘤的呀。你看啊，涂老师已经找到了邱家的病灶，是谁呢？就是老太太呀。从今天下午的情况来看，邱家的矛盾终于是集中暴露了，也集中的爆发了。从涂老师第一个赶上前去抱起老太太让我们抢救来看，他呀其实比你我都要担心。
6: 听戚艳荣这么说，叶风琴点了点头。
5: 嗯，老太太虽然有糖尿病，好在身体也还可以，最让我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邱大成突然之间一反常态，毅然选择站在了妻子这边。这个转变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
7: 风琴，你讲的虽然不错，但是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你看啊，实际上呢，邱大成他不是站在了妻子这边，而是站在了自己的这边。那你知道邱大成突然变化的原因吗？
6: 叶风琴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是戚艳荣借机指导他，是一次专业的交流，因此他不能草率。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对戚艳荣说：“
5: 嗯，
7: 我想想啊，我看呢，不外乎三点。第一，就是今天上午涂老师的诊断对他起了作用了，他想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而想治好病就不得不依靠咱们，所以啊，他不能够得罪我们。第二点，咱们毕竟是救了他老婆，还想方设法的要帮助他的儿子小军，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和斗气的老娘一走了之啊，因为他媳妇还躺在病床上呢。第三点，多年以来，这个邱大成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呢，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如此软弱，众人的目光激发了他深藏多年的男子汉情怀，因此啊，他要活出自己，他只能反抗母亲。
6: 齐艳荣微笑着听叶风琴讲完，点了点头。
7: 风琴，你分析的挺具体的，不过啊，我的看法没有那么复杂。当然了，你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可是从心理学上讲啊，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因为冲突的产生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时间极其有限。这就好比以前经常看到的新闻，比如说救落水儿童、冲进失火的房间里救人、从汽车前飞快地抱走孩子等等事迹。记者们总是问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你们当时是不是想起了雷锋啊？是不是想起了哪位英雄模范呢？是不是想起了老师的教导啊？是不是想起哪位领导人的讲话呀？等等等等。那回答的人呢，不外乎有两个答案。第一种，顺杆爬，说啊，是是是。第二种呢，说当时什么也没想啊。第一种完全是瞎话，因为事发突然，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救人完全是出于本能。如果思考的时间过长，机会就丧失了，因此啊，必须当机立断。而邱大成的例子虽然和救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多，而邱大成的眼睛里只有两个人，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邱小军，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母亲向淑芬。在母亲强迫他一起离开的时候，他本能的选择了儿子。
6: 叶风琴听了，心中暗暗佩服戚艳荣的解释，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疑问。
7: 艳荣姐，那邱大成为什么选择的是儿子而不是母亲呢？
6: 戚艳荣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打了一个比方。
7: 这么说吧，风琴啊，你见过屋檐上的水有往回倒流的吗？没有，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啊，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肯定要胜过对老一代的关注啊。水是往低处流的，人呢是看下一代，这是自然的法则呀。就算邱大成几十年来他让母亲掌控惯了，但是当母亲决意要让他在老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本能地选择了小军吗？叶风琴这回是真正的懂了。难道说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啊？这是人性之中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了，如果非得进一步的探讨的话，就是邱大成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失败，他绝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因此啊，他宁可背负不孝的罪名，他也绝不能牺牲他的儿子小军呢。
6: 叶风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7: 唉，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都是涂老师预设的陷阱，让向淑芬母子往坑里跳。风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说真的，我这大半年来收获最大的地方，就是跟涂老师学习如何构建治疗情景。因为只有构建了情景，仪器根本检测不到的心理疾病才有可能现出原形来。不然以涂老师的修为，为什么要冒险去激怒那个老太太呢？对吧？我觉得呀，涂老师不仅是激怒了老太太，还算定了院子里的老板们会出来围观，对 对老太太一家造成外部压力，逼迫他们现出原形来。
5: 你说的对，其实啊，这就跟《西游记》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那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他就能够变出妖怪来，但开始跟唐僧、八戒、沙僧讲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因为他们那几个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还因此责怪孙悟空冤枉错杀了好人。于是孙悟空百口莫辩，吃了很多的苦头。到了后来呢，孙悟空学精了，就是想方设法的逼那个妖怪现出原形来，根本就不解释。咱们涂老师啊，就是成了精的孙悟空。
7: 哎呀，燕蓉姐，我觉得像涂老师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跟他一起生活，恐怕根本就藏不住秘密。
5: 齐燕蓉似笑非笑地看着叶风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想知道梨的味道，除非你亲口尝一尝啊。
7: 叶风琴红了脸，无法接这个话茬，只得说，
5: 燕蓉姐，你也学会开玩笑啦。我去看看老太太醒了没有。
7: 哎，别去啊别去啊，先别打搅他们，今天晚上啊是最关键的一个晚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在向淑芬休息的房间，涂柏要把书放下，头也不回。既然醒了，就别闭着眼睛了。醒了好长时间的向淑芬只好睁开了眼，但是嘴巴闭得很紧，转过脸不理涂柏耀。涂柏耀倒了一杯热水，吹了吹，双手递过去。行了行了，大娘啊，今天的事是我不好啊，向您郑重道歉。向淑芬再不讲理，也不会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只好说，
5: 涂大夫，涂老师，您呐千万别道歉。哎，是俺不对，丢人哦。
6: 向大娘，毕竟我是小辈儿，不该对您这样。好了，这个事儿咱们不提了，都过去了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我们联系了运河中学，人家表示啊，只要手续齐全，可以收小军入学。
7: 向淑芬一下子坐了起来，接过涂柏耀手里的水，喝了两口，眼睛里直放光。
5: 是真的吗？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涂大夫，您是怎么做到的？
6: 就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啊。涂柏耀微笑着耸了耸肩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老太太并不糊涂。
5: 俺谢谢您了，这事儿肯定不容易办吧？哎呀，还差着手续呢。
6: 现在呢，我们医院正式录用了赵娟，月薪4500，下个月就可以交税，将来只需要用身份证就可以在税务所打印纳税清单。另外呢，我找人给你们做了一套

0: 离这儿不远的小三居，正规的房源，有租房合同，可以当房产证明，这样小军上学啊就不差手续了。当然了，运河中学已经开学快一学期了，是人家刘成双刘总啊，也就是今天下午数落您的那个女士，她帮忙啊找了教委的人说明了情况，最终运河中学的校长答应破例接收小军。
1: 向淑芬呆了半晌，眼泪滚出了眼眶，她哽咽着说，俺再不相信人，也知道涂大夫您是为了俺们全家操碎了心呐。娃能上学了，真是太好了。可是您刚才说这租三居室这事儿，俺知道您是想让俺全家住在一块儿。不过这事儿赵娟她同意吗？
0: 您放心，就是赵娟让租的。他还说朝阳的一居归您住，因为您腿脚不好，多晒晒太阳有好处。阴面的两间呢，一间给孩子，一间他们住。
1: 真好。好是好，那得多少钱呢？
0: 这个您不用担心。地点呢离运河中学近，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赵娟来我们这里上班。租金嘛，一个月才3000块钱。
1: 3000块钱呐、啊，这我们真租不起。
0: 怎么租不起？赵娟在我们这儿头3个月是4500，过了试用期还可以增加。大成兄弟病好以后，每月至少挣1万，就是辛苦一点，对不对？哎
1: 呀，那我们这可真是烧高香了呀！赵娟以前每个月只有2500，你们居然给她4500，她能干啥呀？啊，还有啊，大成以前拼死拼活的干，一个月也就5-6千，这怎么就上万了呢？
0: 你们一家子的事儿啊，在我们这里很受关注。还记得下午那个特瘦的人吗？
1: 啊，
0: 就是劝您啊赶紧从地上起来那个，他叫荣坤，是个亿万老板。
1: 哦。
0: 手头的公司多，运输量也大。我跟他讲了，大成驾龄18年，没有任何交通事故。这个荣老板当即就表态了，说给大成弄辆大货车，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货物运输，每月起薪1万，多干还会加钱呢。
1: 涂老师，您对俺家这么好，俺还冲您发脾气，俺真是该死啊。说完向淑芬抽了自己2巴掌。涂百药见这些定心丸已经让老太太吃得差不多了，转过话头说，
0: 大娘啊，您别老说这感谢的话，其实万事都是机缘，咱们能在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那就是缘分，对不对？今天下午的事儿啊，我必须向您坦白，
1: 啊，
0: 是我故意激怒您的。
1: 这，哎呀，涂老师，您这把俺给弄晕了。
0: 您别生气，因为我不这么做呀，大成兄弟是不会现出原形的。
1: 向淑芬越听越晕，啥？啥原型啊？
0: 这么说吧，原型就是真实的自我。如果今天下午大成还是晕晕乎乎的跟着您走了，那么他的病就没什么指望了。
1: 我这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好，大娘啊，
1: 哎，
0: 您慢慢听我说。涂百药说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了一些。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
9: 用你的方式战斗，
10: 用你的方式热爱，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3: 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6: 中国式现代化，
17: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0: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69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这个以鲁菜为主的格局在辛亥革命以后被打破了啊，当时除了鲁菜之外的一些菜系的餐馆啊，包括西饭馆也陆续啊在北京啊露了头。在这当中啊，比较显山露水并且呢独占鳌头的是淮扬菜馆。这个时期啊，在西单地区淮扬菜馆扎了堆了，先后出现了若干家以春为字号的淮扬菜馆，跟这个以往八大堂八大楼八大居的提法一样，老北京人啊又把当时比较火的带春字的餐馆给归拢到一起了，称之为八大春。这八大春是上林春、鹿鸣春、庆陵春、淮阳春、新路春、大路春、同春园和春园，这是八家啊，八家带春字的啊。如果呀您看过有关老北京餐饮方面的书，就会发现啊，有关这个八大楼啊和八大堂的提法啊不尽相同。说具体哪八大堂啊，确实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的文章把前面说的八大堂啊更有名的啊庆会堂、集贤堂也归到了八大堂里边，换掉了前面说的八大堂里的其他堂，而且呢举出了各种的论据，于是呢出现了所谓的八大堂和八大楼之争啊。其实这种争啊也没有啊没有什么必要啊。这种争论啊是由不清楚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这个产生的，也是不懂啊京城餐饮界的特点出现的无谓之争啊，其实没必要啊。首先呢，这个老北京的八大堂或者是八大楼之说呀，只不过是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官方给封的，也不是啊有关部门组织征求民意选出来的，所以它本身呢不具有权威性，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普遍认同而已。其次呢，北京以堂为字号的饭庄并不只是这八大堂，八大堂之外呀还有啊比如说增寿堂啊、同兴堂啊、天丰堂啊、天寿堂啊等等。而且呢这些堂比八大堂啊更有名，更有堂味儿。同样啊，八大楼之外还有翠华楼啊、松鹤楼，八大居之外也还有柳泉居、东兴居、万兴居啊、福兴居啊等等啊。特别是这柳泉居啊，它呢这个字号啊是非常长的，我们前边也讲过啊，当年这个字号是明朝的啊监相啊严嵩给起的啊。柳泉居啊是开业于明朝啊，是京城啊比较老的啊比较老的餐馆之一啊。八大春的提法就更有意思了啊，因为八大春之外呀还有啊这个很多春的啊，比如说万家春呐、啊、四如春、新南春、宣南春啊、方湖春、东亚春、新路春、玉湖春等等。有人啊这个干脆在八大春之外又加了四春，统称淮扬十二春啊。这个淮扬十二春也是老北京餐饮界的一种叫法。此外，老北京人对八大堂和八大楼的说法啊，是以时间排位和名声大小做考量的啊。除了这个八大春之外，这八大堂、八大楼、八大居等都是在清朝光绪年以前开业的啊，年头啊比较长了。这些八大的说法大约产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吧，所以呢现在啊京城有些啊堂啊楼啊居啊比这八大啊要有名，但是呢它开业的年头比人家啊 这个八大要晚，所以呢就没有算在这个八大里边了啊。比如有人把翠花楼归到八大楼里了，翠花楼现在是东城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啊，生意呢一直比较火啊，现在也开在王府井了啊。尤其是看家菜啊，四喜宴菜，四喜宴菜，芙蓉鸡片，油爆双脆啊，这三道菜啊是翠花楼非常有名的看家菜，而且呢享誉京城。但是呢这翠花楼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呢？它1940年6月开业的，就是在它开业的时候，八大楼这个叫法啊已经在北京妇孺皆知了。之前东兴楼的堂头马松山啊，堂头就是啊大堂经理了，这个马松山啊跟这个东家失和了，正好有几个发了财的主想在东城啊开饭馆，于是呢说通了这马松山啊，又找了十多位有钱有势的人合股，在王府井大街找了一个有26间房子的三进的四合院，开办了翠花楼。当时

0: 京城的鲁菜已经不像明清时期那样一统天下了，啊，当年的八大楼、八大堂，已经啊风光不再了啊，就是1940年的时候啊，甚至有些这个八大堂、八大楼之一的啊，已经关门歇业了。翠花楼成了鲁菜的后起之秀，啊，跟这个丰泽园、同和居并称鲁菜三秀。那么也就是说，这当时丰泽园也是后成立的啊，同和居呢，在这个时候呢起来了，起来了。所以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这三家老字号啊，就是翠华楼、丰泽园和同和居啊，啊，被北京人称为鲁菜三秀。另外呢，还有人啊，把现在比较火的啊，东城的这个松鹤楼也归到这八大楼里边了。这个呢，就不了解京城餐饮的历史了，胡来了啊。京城啊，啊，松鹤楼有名，这是没错的，但是啊，这个可能这些人不知道，这松鹤楼不是北京的楼啊，人家是苏州城的苏菜馆，它是苏州的啊，苏州的，而且呢正儿八经的老字号，就是松鹤楼啊，正儿八经的老字号，开业于啊乾隆年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松鹤楼的牌子在20世纪40年代才在苏州重新的挂出来啊，因为它开业的年头比较长啊，是乾隆年间开的。但是后来呢，这个松鹤楼啊，这个名字已经没了啊，到了这个上个世纪40年代才在苏州啊重新挂起来。这挂起来可以后啊可不得了了啊，可以说呢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在全国发展。北京的松鹤楼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跟这个就是苏州的饮食公司，跟北京东城的饮食公司双方合作啊，以合作的形式啊，在北京啊定的居。所以说呢，这松鹤楼跟这八大楼可以说呀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虽然它也叫楼啊，松鹤楼，但是呢它跟这八大楼啊是两码事儿。而且这松鹤楼也不是鲁菜啊，不是说了吗？啊，是苏州人开的啊，苏菜馆儿，苏菜馆儿。老北京啊，叫楼的餐馆多了啊，您不能啊，是楼就往这个八大楼里边凑数，八大堂也好，八大楼也罢，早已经啊成为历史了啊。这个，而且呢，历史上啊，这个八大的说法也不一致，这为什么呢？这主要就是因为啊，餐饮业的叫堂无定主。什么叫堂无定主啊？就是一个餐馆做大了啊，做强了容易，但是啊，您让它长久的生存下去啊，可就难了。因为啊，这个餐饮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和人和，尤其是在老北京啊，时局动荡，社会不稳啊，所以呢，你想维持一个餐馆酒楼啊的运营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所以呢，这个各领风骚3-5年啊，当然有的时间更长了啊，虽然它也是老字号，但是呢由于啊这个经营不善吧，啊，或者说呢这个老掌柜的啊，老东家去世了啊，后边接班的啊，没有人家这个头脑，干几年就不行了，就黄了。所以呢叫堂无定主啊，也就是您这个餐馆，您这个字号不可能永远是您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一讲再接着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七十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老北京餐饮业堂无定主的说法，就是一个餐馆啊，这个做大做强容易，但是你做久了啊，不容易啊，做久了难。有许多酒楼啊，餐馆开业的时候红红火火啊，但是几年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随着这个啊人员的更替，没过几年，咱们就说这八大堂吧。这个八大堂当年在老北京啊，那确确实实啊都是啊非常火的啊餐馆啊，也就是饭庄啊，都是非常火的饭庄。但是啊，到了民国时期，这八大堂有一半堂啊就歇菜了啊，就关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个有些堂也没有复苏，当然有的堂啊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才起死回生，目前还在经营的堂啊只有汇丰堂了。前几年啊有人恢复了汇贤堂，现在呢也无声无息了。这个我们上一讲也说了啊，这个八大楼也没剩下几个。除了啊咱们前面说的啊这个东兴楼还有泰丰楼啊，泰丰楼啊在北平解放前夕就朝不保夕了，终于啊在1952年关张歇业。当年泰丰楼火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都慕名啊到这儿吃过饭啊，这泰丰楼啊你说多火吧。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当时北京的第一任市长啊叶剑英也曾经啊在啊泰丰楼宴请过北京的工商界人士。那么到了52年了啊，1952年啊他就关张歇业了。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想起啊自己当年在这个老泰丰楼吃过的菜，他就突然想起啊有一道菜啊当年在泰丰楼吃过啊，他就问啊问别人吧，说这泰丰楼哪儿去了，人家就告诉他啊泰丰楼啊早就没了。这个宋庆龄啊当时就感念这家老字号啊，就向北京市政府啊建议啊就要应该恢复这个老字号啊。你看看当年咱们这个啊国父啊孙中山啊都在这儿吃过饭啊，这么有名的这个饭馆啊，别让他死了啊，得让他恢复了啊。于是啊宋庆龄副委员长就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啊要恢复啊泰丰楼啊。你想有这个宋庆龄的建议啊，这个北京市政府当然要支持了。所以呢在1984年泰丰楼就在啊这个前门啊就是正阳门的西南角啊恢复啊重新开张营业了。这也想不到啊，这个宋庆龄救了北京的一个老字号。还有呢就是东兴楼啊，东兴楼最早啊是在东华门大街，后来呀多次挪窝啊。我记得哈，当年我在北京晚报啊曾经主持过新食府专版啊，这个专版啊是专门介绍北京餐饮行业的啊这么一个版面。我在新食府专版上啊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啊，呼吁啊恢复东兴楼啊，因为当年啊这个东兴楼啊是八大楼之首啊。啊之首啊，东兴楼正阳楼啊这都是赫赫有名。当然呢你说要是恢复一个餐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首先你还得找地方，然后还得找厨师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啊，恢复一个餐馆非常难。几经周折吧，最后呢这个东兴楼终于在东直门内大街落了脚，把这个金字招牌啊算是保住了。这个命运啊最悲催的当属八大春啊，当年在西单呢啊十字路口啊，当年这个在西单这一带吧，这八大春啊真是春风得意啊。那个时候淮扬菜馆是一家是一家啊，我记得这个同春园开业的时候 啊，京城的啊大书法家冯树为他题写的匾啊，就是同城园，是冯树的题的匾。提了匾之外，还书写了一幅

0: 对联儿，对联儿是这么写的：杏花村内酒泉香，长安道上八大春呐、啊。啊，你看这八大春啊，是冯树啊，啊，四大书法家冯树这对联里边都提到了。可见啊，当年这个八大春啊，在北京这餐馆里边是多火了啊，特别是这个同春园啊。但是随着这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啊，首都的迁移啊，北京成了北平特别市以后，大批的南方人啊都奔了南京了。这个淮扬菜馆开始啊出现了这个衰败了啊，因为这个淮扬菜馆，淮扬菜吧，主要是南方人啊，江南啊，江浙呀、啊，这个南方人喜欢吃啊。这北京人啊，因为口重，还是喜欢鲁菜啊。而且鲁菜在北京啊，这个唱主角啊啊五六百年啊。这淮扬菜馆呢是啊，这个辛亥革命以后才在北京露显山露水的啊。这个随着南方人啊都到了南京了啊，奔了南京了，到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这八大春啊只剩下了最后一家了啊，就是这同春园了。有意思的是啊，这同春园是谁开的呢？是十二春之一四如春的郭开臣和余宝元这二位集资合股，在1930年开的啊，1930年开的啊。这个呢，真是应了那句话：“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呀。”你看看这个同春园是30年才开业的，但是呢，他是谁开的呢？是四如春的啊，郭开臣和余宝元他们集资合股才开的这个同春园。那么这个同春园可以说在八大春里边是开业最晚的，但是呢，这八大春啊都倒了啊，就留下了这一春啊，就留，你说这有意思吧？就留下了这一春。当年这个同春园啊，在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我那时候咱到这个同春园啊，没少吃过饭啊。后来啊，这个同春园因为西单十字路口改造啊，长安街扩建，那么同春园呢就给拆了。后来这个同春园，因为它归啊这个华天啊，华天饮食公司管啊。华天呢就给啊，这个为了保护这个老字号吧，在这个现，就是现在在这个北师大啊对面啊，也就是在这个啊积水桥的北边啊，就是北师大的对面啊，重新选址啊重新开业了啊，这个同春园。同春园如果是30年开业的话，到现在啊这历史也不短了啊。我跟这个同春园啊也有点关系啊，因为什么呢？我的亲叔啊他的这个结婚啊是在同春园啊，就是50几年结婚同春园。现在我这叔啊已经是80多岁了，前年吧，还是大前年啊，他办的这个钻石婚呢，搞了一个啊钻石婚纪念。因为呢，他在同春园结的婚，也想呢在同春园搞这个钻石婚的啊这个纪念宴会吧。这个同春园呢一听挺高兴啊，你想60年啊60年前结婚，60年钻石婚在同一家餐馆举办，那么也很有纪念意义啊。于是呢，很隆重的为我这个叔叔啊，在同春园啊举办了这个钻石婚纪念。同春园啊可以说是八大春啊这个硕果仅存的一春了。当然现在啊，这个北京的淮扬菜馆那就太多了啊，已经不只是这个八大春了啊，而且呢这个名气啊比这个啊老这个八大春呢都有名啊，菜品也不错啊。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和山海浮沉呢， 京城的餐饮界的格局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北京的堂也好，楼也好，居也好，春也好，这个当年还都是分着这个档次呢。现在这些堂楼居春这些档次之分呢，早就成了老黄历了啊，老黄历了。当然啊，老字号的恢复也只是一个堂号和特色风味菜而已。投资人和厨师，包括经理，包括堂头，早就换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八大楼和八大春呐、啊，甚至八大居，啊，只是呢，这个作为啊一段历史啊来看，关于这个八大楼都乃八大楼啊，八大堂都乃八大堂这个之争。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记住它啊，就是老北京的餐饮业有八大楼、八大堂、八大春就足以了。关于这个八大楼、八大春啊、八大居，我们就聊到这儿。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七十一讲，
1: 我们上一讲也说到了啊，餐饮业的八大菜系啊，有八大楼啊，八大居、八大堂、八大春。另外呢，这个餐饮界最有名的宴席啊，叫八珍席。八珍席呢，又分山八珍和海八珍。一般的席面啊，还讲究八大碗儿。在这个菜品里啊，还有啊八宝饭。老北京的酱菜园酿制的有名的小咸菜叫八宝菜。点心铺的点心，哈哈，这老北京的点心啊，有大八件、小八件。此外呢，还有八大名酒。另外评选北京小吃啊，也要搞八大名小吃。看您瞧瞧这个八字啊，跟这个北京人的生活呀，还真是密不可分。还有呢，这个啊，风物景观，在北京有燕京八景，西山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八大处啊，也就是八座古刹。道教的圣地有三山五顶，三山和五顶加在一块儿，正好还是个八字儿。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啊，还有这个燕京八绝，药行有八大堂，布行有八大祥，天桥的民间艺人有八大怪啊，这个我们前两讲也讲过啊。说相声的啊，还有德字辈的八德，演唱岔曲啊，用的是八角鼓，起个地名要用八道弯、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河、八里桥。其实这个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桥啊，并不见得啊是离城里啊，离这个比如说德胜门呐、或者朝阳门啊八里地，哈哈，不见得是这个，只是为了讨这么一个数吉利吧，吉利数字啊。此外还有八王坟啊，这八王坟可是真的啊，真是排行老八啊。老北京的红灯区还有八大胡同，你看这多少有八的呀。说到寺庙了啊，老北京的寺庙还有大八庙、小八庙、内八庙、外八庙啊。这个大八庙、小八庙和内八庙啊，很多人可能知道，这外八庙可能听着新鲜。什么叫外八庙呢？实际上说的是就是紫禁城外的八座庙。这八座庙啊，也就是外八庙，是哪八座呢？有轩仁庙啊，也就是封神庙，宁和庙就是云神庙，普渡寺、真武庙又叫玉波庵，还有这个招显庙也叫雷神庙，还有万寿兴隆寺、静默寺、福佑寺啊，福佑寺呢也叫雨神庙。这八座庙啊，都在南城街北城。

街和南池子北池子啊，这八座庙现在据我所知啊，几乎都在啊，几乎都在，比如浮游寺啊，这个宁河就是云神庙啊，风神庙啊，风雨雷啊，风雨雷啊，这个四个神吧啊，四个神庙这个还都在，但是呢，已经是属于遗迹了啊。在老北京啊，居家过日子啊，要有桌椅，迎门放的桌子叫八仙桌。过去啊，北京人写信的信纸大都用直线分成八行，所以呢，那会儿的书信又叫八行书。老北京人正式结婚之前要订婚，订婚的帖子啊，那时候就都讲那个帖子啊，叫八字帖。媳妇儿过门坐的轿子叫八抬大轿啊，八抬大轿就是八个人抬的啊。这个老北京人啊，管这个朋友的交情叫八拜之交，比喻办事的啊，有没有眉目啊？北京人会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形容什么事儿啊，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叫八竿子打不着。您瞧瞧，这生活中啊，有多少离不开啊这个八字啊。清军的旗建制也不例外，也分呢八旗。其实呢，这个八旗啊，实际上就是四种色儿啊，就是黄的、蓝的、红的、白的。但是啊，为了凑这个八字儿，分为了镶了边儿的和不镶边儿的，变成了整黄、整白、整红、整蓝。说到这个整啊，实际上呢，它这个写的是正啊，就是正好的正。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啊，有很多的人还真是给念了，是正黄啊、正白旗、正黄旗。因为北京啊，好几个地名啊，就是比如说，正黄旗啊、正蓝旗啊，这地名是这个，所以呢，很多人也就念了啊，正黄旗、正白旗。实际上，它正确的读音是整啊，是整黄旗、整白旗，啊，整红旗、整蓝旗啊。老舍先生有一本小说的名字叫《正红旗下》啊，很多人都给读成了正红旗下了啊，实际上是错的啊。还有呢，这个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个镶啊就是镶了边的旗子，这个整呢就是整个的旗子，是黄的、是白的、是红的、是蓝的啊。所以呢，你不能念正啊，念正呢就意思就蛮拧了。其中呢，这个镶黄、整黄和整白啊叫上三旗，而在清军入关之前，镶黄旗啊，您听好了，这个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个人的啊，就是皇帝一个人他才能用这个镶黄旗，其他的啊都不能，其他的这个编制吧啊都不是啊这个镶黄旗。八旗制度之外，还有皇族、亲王、郡王等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的王，当年的这满族人也信奉这个八字儿啊，这个世袭罔替的这铁帽的王也给定了八个。这个满族旗人呢有八大姓啊，哪八大姓呢？叫钮钴禄氏，钮钴禄氏汉姓呢姓郎，就郎才女貌的那个郎。瓜尔佳氏，这是姓关的啊，这个现在很多的人啊，就是北京人，你一说他姓关啊，又是在旗的，毫无疑问肯定是啊瓜尔佳氏。还有呢，舒木鲁氏啊，就是姓舒的啊，汉姓姓舒的。那拉氏啊，分为呢叶赫和辉发，最初啊都是地名，这两个啊，叶赫和这个啊辉发啊，咱们都知道啊，慈禧太后啊就是叶赫那拉氏啊。还有呢，完颜氏啊，完颜氏呢汉姓呢姓王和姓金啊。富察氏啊，就是汉姓姓富啊。费墨氏姓费。马家氏就姓马啊，汉姓啊姓马。张家氏就姓张，实际上是九个姓，
但是呢，费墨氏和马家氏是一

所以呢就成了啊这个八个姓。关于的这个八旗还有一些八的说法咱们啊下回再说。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 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七十二讲。
1: 很多人以为旗人就是满人，这是错的啊，这是错误的理解。实际上呢，这个旗人也叫在旗的人。那么在旗的人除了这个满族以外，还有呢这个蒙族、汉族、回族等等啊，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满族来讲啊，这些民族都是少数民族了啊。这个汉八旗啊，也叫汉军八旗。汉军八旗啊也有八大家。这八大家呢就是啊，这个为啊清朝建国吧立过功的八个汉族的姓氏。哪八个姓氏呢？一个姓尚，一个姓耿，还有姓石的、姓李的、姓童的、姓祖的、姓蔡的、姓王的。这个呢叫这个汉军八旗八大姓。这儿呢给您补充一句，这个汉族他的在旗的啊，不光是这八大姓啊，不光是这八大家啊，还有其他的姓氏，但是主要的啊是这八个姓氏。咱们啊这个典故北京啊聊的都是啊这个北京的啊，就是北京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我在跟大家这个聊天的时候啊，讲的时候啊，啊经常呢会啊用说到一些北京土话。在这儿吧，就是说到这个旗人的时候啊，再给您呢多说两句啊，让您长点学问啊。由于啊早年间这个八旗啊都在京畿啊，这个畿啊，就是古代靠近国都的地方啊，叫畿。各地呢都有驻军，所以呢留下了这个乡啊，就是那个车厢的厢啊，车厢的厢就是一个厂字儿下里边有一个这个这个像啊，一个二目像啊，这个叫乡啊。这个乡字儿啊现在呢成了啊很多的地名啊，你比如说北京的啊这个有名的地名叫镶红旗啊，就香山那边啊有一个地名叫镶红旗。镶红旗它就写成了车厢的厢，实际上呢是应该啊写成了镶边的那个镶啊，镶嵌的镶。那么它一写成那个车厢的厢，镶红旗呢可能呢就啊就让人造成了一些误解啊，不知道这个镶红旗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有些地名啊它是还是有典故的啊。还有呢这个整蓝旗啊、整黄旗啊、西二旗、西三旗啊等等地名。刚才说了啊，这个正啊应该念整啊，整个的整啊。说到老北京人对八的这种情节啊啊，就是八呀叫八的非常多啊，这让我又想起了啊这个一个词儿叫八不语。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八不语是什么啊，什么叫八不语啊。所谓八不语啊，就是有八种行当啊是不能吆喝的啊，不能吆喝的。这个老北京人做买卖啊啊卖东西讲究吆喝。北京的吆喝呢作为市声现在呢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啊，还有的啊有人现在还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申报了。但是呢在老北京并不是所有的买卖啊都得吆喝啊，都得吆喝。由于行规和行当的特殊性，有的买卖啊它是不能吆喝的，所以呢才有八不语这一说。那么哪八个行业不能啊吆喝呢？首先就得说是修脚的啊，修脚的怎么吆喝呀？您想想吧，是吧，站在店门口啊，哪位把脚伸过来我给您拾掇拾掇，您说这不像话呀，是吧，也不好听。所以说呢在老北京啊修脚业的啊，就修脚行的是不能吆喝的。还有啊卖鸡毛掸子的， 当年啊，这个北京人啊，家家啊都背着这个掸尘土用的鸡毛掸子，掸子呢也是常用的啊，日常用品。卖掸子的怎么吆喝呀？举着鸡毛掸子，啊，吆喝好大的胆子哎，或者吆喝卖大胆子喽，好吗？你说这还不把人给吓着？除了这两个行的，还有什么上鞋的、锔盆锔碗的、行医的、剃头的、粘扇子的、啊敲猪的、啊等等吧。这些行当呢都不能吆喝，这些行当里啊，有的压根就没有吆喝的，有的呢是用响器来代替吆喝的。比如说这个行医的大夫，从前呢也叫郎中，虽然啊他上街行医不吆喝，但是呢他们有响器，也就是说手里拿着串铃，这串铃一响啊，人们就知道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来了。还有呢，这老北京啊有一个行当叫什么呢？叫收购谷物的，这个也叫呢打小鼓的。什么叫打小鼓的呢？就是他手里拿着一个啊像这个喝水的那瓶子盖那大小的啊，那么一个小鼓啊，左手拿着这个鼓，右手呢拿着一个敲鼓的这个小锤子啊，一边走一边敲。嘎着窝呢加一个包袱皮儿。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打小鼓是干什么的呢？他主要呢就是收购这个啊谷物。这个老北京啊，有的家比如说这个啊家败了，但是呢家里边啊藏着一些细软啊，比如说瓷器啊、玉器啊，啊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家啊，他怕呢拿出去啊卖啊怕人笑话啊，所以呢就老北京专门有一个行当啊，叫打小鼓的啊，或者说加包袱皮的。他呢这个就一打小鼓啊，特别是大宅门的啊，这个人家呢听着打小鼓的，就赶紧把他给叫进去，然后呢就拿出自己想卖的一些要件啊。他呢看着这个东西好了，他当然杀价了啊，双方呢讨价还价，最后成交了，当时给现金。专门有这么一个行当啊，那这个行当呢它带有一种隐蔽性啊，所以呢他也不能吆喝。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行当就是剃头的。剃头的呢虽然不能吆喝，但是手里边呢也有换头。粘扇子的也有响器啊，身上呢这个挎着的啊，随手随时摇的叫挎铃，不知道朋友们见过没有啊？这个挎铃啊，在北京有一家这专门收藏老物件的这么一个人，叫阿龙的，他办了一个私人收藏馆，在这个收藏馆里边，其中就有这个挎铃。这挎铃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它实际上就在身上挎着，啊，这个身上一动，这铃呢就响。这个人不语，响器代替，规矩最多的得说是剃头的。在这老北京啊，人们戏称这剃头的叫低头斋啊。你看确实他天天他给人理发啊，这个可不是得低着脑袋吗，是吧？您别瞧这个行当不起眼儿，但是呢他因为能在太岁的头上都能动土啊，所以说呢这个剃头的啊，它的地位啊比较特殊。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呢普及一下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太岁啊。太岁这俩字儿可能朋友们经常能听到啊，就是不能头太岁头上动土啊什么的。太呢就是老太太的太，岁呢就是年岁的岁啊。就人们呢就是以为啊太岁啊是皇上或者是神人呢啊，过去人们都这么认为。其实啊这个太岁是生长在地下25米深的一种菌类生物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平谷，他呢就办了一个太岁的一个展览馆，里边呢就是展览着数百个啊这个太岁。这个太岁啊看上去啊就跟这个 实际上就是它是菌类嘛，啊，肉乎乎的，它是生长在地下25米深的啊一种菌类动物啊。我这朋友呢，把这个太岁啊都啊泡在缸里了啊，泡在缸里了啊，有的是玻璃缸啊，有的是水缸啊，而且泡在缸里呢，还能他说还能生长啊，还能长。在水里边还能活啊，它是活性物质。你看着这个太岁啊，好像是死了啊，啊，这个它是蘑菇嘛，但实际上呢，这个它还是能活。所以呢，就人们啊觉得它非常这个奇特，就把它呢也叫尊为啊太岁。我们说的这个太岁啊，不是啊指的是啊皇上或者是神人，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生物啊，给大家呢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关于老北京的八部语还有很多的讲法，我们啊下回再说。
0: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0: 第73讲。
1: 说到这个剃头啊，也就是后来的理发。其实理发这个词儿啊，也是在民国之后才有的啊。那么在这个理发这个词儿出现之前啊，北京人啊管理发不叫理发，就叫剃头啊，或者叫剃头刮脸。老北京人又戏称叫石头门脸儿。当然现在啊，这个理发这个词儿也过时了，改叫美发了。这个理发师啊，或者说剃头的啊，也不叫剃头匠，也不叫理发师了，改叫造型师了。说起来啊，这个剃头这个行当啊，或者叫理发这个行当吧，是清朝以后才出现的。清军入关啊，这个关呢指的是山海关啊，也就入关之前呢，中国的男人是不理发的，也没有剃头这一说。因为啊，从老祖宗那儿就讲究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身体发肤，这个发就指的是头发，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啊，也就是说呀，这个身体的头发包括胡子啊，啊，过去为什么这个古代人都留胡子呢？因为呢认为啊，这胡子也好头发也好，这都是父母啊留给自己的，所以呢这个除了到死啊，到死都不能这个都不能剪。为什么呢？你要剪了就是对父母的不敬啊，因为父母呢给你留的啊这个头发。所以说呢，在清军入关之前啊，也就是啊清朝之前，中国的男的啊，也就是汉族的男人都不理发，也不啊剃胡子。头发长了怎么办？给他拢起来啊。您看这个过去的这老戏啊，男性是不是都是啊拢发包巾呢？讲究叫拢发包巾啊。为什么拢发呢？就是他没有剃头这一说。但是到了清朝啊，这个清军呢把汉族的人的老规矩给破了。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清朝皇上进北京，金銮宝座还没坐热乎呢，便下令啊，这个男人一律剃发留辫啊，留辫子，剃发留辫子啊！您别以为啊，就把这个啊，这个剃发就是把脑袋上的毛都给剃光了啊，不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啊，看到的这个别的这个戏啊，还真是把脑袋上毛给剃光了，就留后边的啊这个一撮头发，然后梳成辫子啊。其实这个发型是大错特错了啊。这个感情这个剃发留辫呢啊，就留辫子啊，清朝啊它是有这个发型的啊。什么发型呢？也就是把脑袋上四周的头发都给剃了啊，只留下中间的啊这一小撮啊，一小撮，这一小撮头发编成辫子啊，编成辫子。这个为什么要做这种发型呢？清朝啊，皇上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削平四方，保留中央啊，啊就维护啊清朝的统治啊，维护皇上的统治，就你把四方啊都得给削平了，只留下啊我清朝政府，我大清皇帝只保留中央，那么也就是四这个啊四方都要听中央的啊。你看这头发它有讲的。这个而且呢它是有政治含义的啊，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所以说呢清军入关之后，汉人呢肯定是不服啊，于是呢清朝政府就玩了这么一招啊，剃头把四方都削平了，维护我大清帝国的中央统治。当年啊这汉族人对剃头是非常愤怒啊，你想啊，把这个受制于父母的头发都给削了去，谁这个心甘情愿呢？但是清朝政府对这剃头这件事儿啊是极为重视，把它呢作为树立皇权的一个标志。这一标志麻烦了，拿这京城来说吧，那会儿啊这大街小巷啊都贴满了强迫剃头

0: 头的告示，啊，要求男人一律剃头留辫儿。你要不剃头好办，怎么办？杀头，哈哈，就是说留发不留头啊，是吧？留头不留发。据说啊，当时这个摄政王多尔衮亲自下令，派骑兵用这个啊手里的大刀啊，就拿着手里的大刀，守护各个啊大一点的路口，在路口搭起席棚，凡是路过啊留发的男人，一律强制拉进棚子里，由剃头匠当场削发。有不服从的呀，我不听，我就不理，那怎么办？立马杀头，然后还把这个脑袋挂在席棚外边，啊，示众。这就是所谓的啊，刚才前面说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您想啊，谁不知道这脑袋比头发重要啊？这留发还是留头，甭琢磨，还是留头吧。于是啊，大清帝国统治的260多年啊，中国的男人都是脑袋后边拖着辫子过来的。当然了，由此也诞生了一个行当啊，什么行当啊？就是剃头的。由于汉人呢怀念当年留发的岁月呀，所以呢约定俗成，每年正月祭祖的时候不剃头啊，说剃头死舅舅。这个民俗啊一直流传到现在了啊。其实这个死舅舅啊，就是死舅，是思旧的谐音啊，思想的思啊，旧陈旧的旧啊，就是过去啊，思旧的是那会儿汉族老百姓怀旧的一种俗礼啊，跟这个死舅舅没有一毛钱关系啊。您可别说，说真是正月剃头了啊，光期您的舅舅啊得癌症了，那跟这没关系啊，不是啊，不是。这个死舅舅跟这个思舅啊，他是借这个谐音啊，思舅，为什么呢？怀念那时候留头发的啊那个岁月啊，思舅跟这个真死舅舅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啊。由于剃头这个行当是在不剃头就杀头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呢，在这个老北京啊，这一行当最初是没有门脸的，主要啊就是走街串巷，充其量也就是在桥头啊搭个棚子、啊、所以说这个您会问了，说为什么这个剃头棚子都在桥头啊，设在桥头呢？因为啊，过去赶车的拉脚的您都得从桥上过呀，是吧？上桥下桥您往往都要歇会儿啊，站站脚打个歇儿，这剃头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招揽生意啊，所以说呢，多设在啊这个桥头啊。这个除了这个剃头棚，剃头的还有下街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换头啊，就打着这个换头啊啊，这个换头呢，就是啊这个两根这个啊铁板啊，然后中间弄一个啊这个铁条。啊，往上面一蹭，发出啊蹭蹭蹭这样的声音啊。老北京的剃头匠啊，有一套家伙事儿。走街串巷也好啊，桥头搭棚也好，不能啊就带一把剃头刀啊。这些家伙事儿，包括这个剃头刮脸的一套用具啊，磨刀的一套用具，还有脸盆呐、毛巾呐。此外呢，还有这板凳儿。烧热水的小火炉子等等，这些东西还挺多，怎么拿呢？啊，就用挑子啊来挑。这个挑子比较特殊，因为呢，小火炉子要占挑子的一头，其他的那些用具，什么这个洗脸的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啊板凳啊什么的啊，要占一头。所以说呢，啊，老北京啊留下了一个歇后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啊，你说为什么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那挑子那边啊，它有个小火炉子啊。由于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剃头的属于特殊行业。这个行当啊，规矩特别多。再早，这个行当的业内专门有一个守则式的东西啊，叫净发须知。师傅带徒弟的时候，啊，就是未曾学艺啊，先学做人。这师傅呢，先要教这个徒弟啊，这个牢记净发须知才成。 您把这个净发须知给记熟了，您才能够啊，这个挑着挑子啊，走街串巷啊去理发。那么呢，这个剃头的啊，挑着担子啊，挑着挑子啊，走街串巷给人理发，还有哪些规矩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74讲。
1: 过去啊，剃头的挑着挑子走街串巷啊，除了我们上一讲说的不能吆喝之外，还有呢三不明。什么叫三不明呢？这个明啊，就是明教的明啊，冥想的冥，也就是遇到三种情况您不能打换头。这个哪三不明呢？一是路过寺庙和道观您不能明。为什么呢？您这一打换头就啊把这个庙里的这个神灵啊给惊动了，所以怕惊动庙里的神灵啊，路过寺庙不能打换头。第二呢是过桥的时候不能明，怕把龙王爷给惊着了。这个剃头的呀啊还得供着龙王爷，为什么呢？这剃头的得用水啊。第三呢就是路过剃头棚不能明。你像这个过去啊，这老北京的剃头行多仁义啊，是吧？说您碰见同行的了啊，就是碰到剃头棚了，您不能打换头，怕把同行的生意给搅了。所以虽然是有竞争，但是呢您的同行也不能啊这个搅了人家的生意。净发须知里啊还有这个行对行不想换头的规矩。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俩剃头的啊走了个对脸，打老远的就听到换头响了啊，这个呢怕影响对方的生意就不能打换头了，那个呢也怕影响对方的生意也不打了。这就是啊不想换头啊的说法。您从这些老规矩里啊不难看出啊这老北京的剃头匠是多么仁义。老北京人讲究啊一招鲜吃遍天，剃头的啊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深的技艺啊，但是作为一个熟练的剃头匠，他的功夫啊却在剃头刀之外。这个老实年间啊这剃头匠讲究整容16法。这16法包括什么呢？叫梳边剃刮捏，拿锤按桃剪，剃染接活梳补。哎呦我的妈呀，16法啊，那么也就是16种技艺。哪16种技艺呢？咱们先说这梳就是梳头啊，梳头的梳。编就是编辫子啊，您不但会梳头，还要会编辫子。剃就是剃头了。剃头啊，您可别误解为用这个电推子或者推子啊，推子和电推子那都是后来的事儿啊。老北京剃头就是用刀啊，剃头刀子啊，这个直接刮啊。剃就是剃头，刮就是刮脸，还有捏拿锤按，就是现在的按摩基本功吧，又能捏又能拿又能锤又能按，就是按摩。还有掏啊，要为这个顾客掏耳朵。剪啊，要给顾客剪这个鼻孔里的汗毛啊。你看这服务啊多周到啊。剃啊，剃是干嘛？就是清眼睛啊，就是得用那个眼这个眼睛啊，用那个水啊得给清洗了。染是染头发，接啊就是接骨啊，现在叫正骨术啊。你看这剃头的还会这个啊，会接骨。还有呢活梳补，这个干嘛呢？是活血梳筋啊，补碎骨，这都属于啊正骨的这个啊方法吧。所以您瞧这个过去一个剃头匠除了剃头之外还要会这16法。这个16法，它的功夫好坏我不知道，反正我记得啊，就是我小时候，这个老北京的剃头匠啊，一般的呢都会这个捏骨和正骨。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跟胡同里的小孩啊一块玩，结果呢从房上掉下来了啊，就是我从房上掉下来了，掉了以后这腿啊，就当时就这个认为我这个是骨折了。啊，实际上呢这个就走不动道了啊，怎么办啊？没有，我妈啊就是说你别去医院啊，直接上那个理发馆啊，就是我们那胡同里边那个理发店吧，还称不叫馆，称不上馆啊，因为那理发店呢有3个这个理发的啊，其中有一个师傅啊， 我记得他姓王吧，好像姓王啊，就直接找这王师傅去了。啊，这王师傅我记得，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是等于我妈背着我吧，到这理发馆了。这王师傅啊，这个摸了摸我的腿啊，揉了大概有10分钟20分钟吧，我就能下地了啊，就好了。你看，所以呢，就是觉得呢，这剃头的啊，就是理发的，他这个捏骨的技术是相当好啊，相当好。不光是我啊，这个胡同里的孩子，只要是摔着扭着了啊，几乎啊都去理发馆啊找这些师傅啊，而且这些师傅啊，这个给你正好捏好了啊，揉好了啊，能下地行走了啊，从来不收费啊，都是接了街坊的啊，所以呢，从来不要钱。那时候的医院好像也没有骨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般的医院没有骨科啊，捏骨正骨的都是啊，这个专门有这个门诊啊，捏骨正骨的。那么除了这个有门诊之外啊，那就得找这个理发师了啊，就是理发的了啊。那时候这理发的确实是不简单啊，不简单。辛亥革命以后啊，就推翻了帝制啊，取消了梳辫子，剃头匠的16法也跟着呀，这个梳啊编呢这2法啊，其余的技法估计啊都没有流传下来啊。这个您现在要是到老北京的这个啊，找这个老北京的剃头匠理发，估计可能享受不到这16法这待遇了。估计享受不到了啊，因为呢，你过去你想想，这个理个发还给你又捶背又捏背，啊，掏耳朵什么这个给你这个清眼睛这些啊，不是现在一些高级的可能是这个啊，这个美容院呐、啊，美发厅啊，可能还有这种服务吧，但是他也不是啊，这个理发的啊，不是理发师来做这种服务了啊，也是专门请的这个按摩师啊。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剃头匠啊，这些手艺可都是会啊，都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吧，那么呢，这个发型啊、发饰啊，也都啊有了变化啊。这个老北京的剃头匠啊，这个也就啊逐渐的淡出啊人们的视野了，他的技法呢也几乎啊就没了啊。现在人们如果说真是有了啊，这个摔伤了、扭伤了啊，需要捏骨正骨的啊，那只能是奔医院了啊。你要找理发师啊，那没戏。辛亥革命取消帝制之后呢，理发匠啊，头上的活也变了，不仅啊，这个做剃头刮脸的男活啊，也做那个剪发的女活了。甚至呢，还把西方流行的烫发给引进过来了，啊，京城最早有门脸的理发馆之一，啊，叫美白啊，这美白这个理发馆是老北京啊，最有名的啊理发馆之一了。它的创办人叫何永禄，啊，这个何永禄呢，民国以前啊是指挥剃头刮脸的剃头匠，后来在理发馆才学会了啊使用推子。给客人啊推平头、分头和背头等发型。民国17年，也就1928年，何永禄在王府井大街开办了美白理发馆。这种新式的理发馆很快就引领潮。

0: 潮流从这个标新立异到逐步普及，使这个京城的理发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啊，新的时期啊，就是等于啊，我们前两讲说的那种剃头刮脸的啊，这个剃头时代已经就过去了啊。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城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美白之外，还有这个中央万国鼎新、仙宫、翠华、中国这六家理发馆，当年呢被称为啊京城理发业的七大家呀。到了这会儿了，理发匠也叫啊理发师了。虽说呢这京城的新派理发馆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啊，尤其是演艺界的名伶和政界啊商界人士，他们都喜欢啊，这个当然肯定啊，他要出这个交际场所吧，啊，要搞一些社交活动啊比较多，所以呢他们呢成了理发馆的常客。这个时候呢这个理发业吧也可以说呢啊春风得意，但是这个老北京城的这个封闭性和保守性使京城理发业呢依然没有摆脱呀剃头刮脸的套路。当时呢理发业的这个整体水平跟一些发达城市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呢是怎么给啊补上的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75讲。
1: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新派理发馆的出现。这个新派理发馆啊，受到了北京啊，这个就是老北京城啊，它这个封闭性啊、保守性这样的这个思想观念的束缚吧，所以北京的理发业呢，长期的没有大的发展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作为咱们共和国的首都和国际交往的中心，这个国家领导人每年都要迎来送往许多国家元首啊，而且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吧，这个国家领导人啊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啊，是吧？这个形象当然离不开美容美发了，可是当时京城的理发业还是比较落后的啊。说到这儿呢，我这个给大家呢这个多说两句啊。很多的朋友啊都喜欢北京文化，特别是喜欢呢这个老北京的啊这个文化。其实老北京啊，老北京城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没有成为啊共和国首都之前，北京呢还是比较这个土的啊，或者说呢土洋啊是这个相提并就是同行发展的，同时发展的，就土的特别土，洋的呢特别洋啊。我不说别的，就拿理发来说啊，反正胡同里边的一般的老百姓啊，理发啊都是比较简单啊。你比如说我们小孩都剃个寸头啊平头，一般大人啊也就是平头寸头，讲究点的啊剃个分头啊背头啊什么的，一般的理发馆还理不了啊分头背头。你要想理这个分头背头，只能上这个我们上一讲说了啊，京城的七大家去理去啊，美白万国鼎鑫呐、仙宫啊这些啊，这七大家就是七个理发馆。当然了，这个这些有名的理发馆啊，比如美白呀、中国万国呀、仙宫啊、鼎鑫呐这样理发馆呢，跟上海啊、武汉、广州啊这些大城市相比啊，设备啊也比较落后啊。可是呢，这个北京成为首都之后啊，每年啊要来啊大批的外国元首啊，要跟国际接轨啊，而且呢外国人越来北京啊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面对啊京城理发业的这种状况，这个刚才说了啊，就乡下理发馆少，而且理发馆的师傅啊都以剃头刮脸为主，理不出其他的发型。这个对这种情况吧，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上海市的市长陈毅协商啊，就是让上海的理发业支援北京啊。你想这上海是什么地界？十里洋场啊，内地的香港毋庸置疑啊，上海的理发师要比北京牛。那么陈老总接到总理的指示，他不敢迟疑啊，马上命令啊，马上下令，不但把上海最好的理发师调到北京，连这个理发馆啊也一并前来支援首都。于是呢，这个1956年，上海有名的华新、紫罗兰、云商、香明这四家理发馆的108个师傅以及后勤人员整体迁到了北京啊。华新、紫罗兰、云商、香明这四家在上海也是赫赫有名的啊理发馆。那么这四家理发馆迁到北京之后就改了名了，这四家理发馆合并改名为四联理发馆了啊。我们这个在北京王府井那四联理发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叫四联啊，您现在明白了啊。这四联就是当年1956年的时候最有名的啊，华新、紫罗兰、云商、香明四家理发馆支援北京，才改名叫四联的。1956年7月27号，在北京王府井正式开业。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四联啊迁到北京之后，使北京的理发业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四联来北京之前，北京的理发业啊还处于剃头刮脸的毛茬阶段，那么四联进北京之后，理发业啊就进入了洋范儿的理发时期，也就是在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 啊，过去多年单打独斗的剃头匠被编入了国营序列的修理公司，啊，修理服务修理公司。从此啊，他们也成了国企的正式职工了。老北京人剪了辫子以后，流行的发型啊，一水的寸头、平头和光头。有打四连进京，老北京就是北京人的发型啊，样式也多了起来。这个受特别是爱时髦的年轻人开始流行分头啊、背头啊等等啊，各种啊这个样式的发型了。与此同时啊，理发馆的这个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啊，理发师呢也告别了过去的这个手动推子呀、剃头刀啊。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大小理发馆都有了电推子、电吹风了啊，以前这些都没有。不过呀，这个那会儿北京人的消费水平确实也是有限，你像这个王府井四联儿、美白、西单这个第一理发馆、第二理发馆这样高级理发馆，这一般的老百姓啊，平常还真是不敢进啊，这望而却步。高级的理发馆京城只有这么四五家，理发馆呢可以说是人满为患，理一次发别说老点了，就是一般的理发师起码也要排半天队啊。我记得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理一次发可费了劲了啊。这理发呀，除了这个你在工厂也好、机关也好啊，有同事给你理发，你要想讲究点的，要到外边理发，那起码你得预备半天时间啊。因为呢，好一点理发馆理发师有限呢，你就得等。

0: 特别是这老点，什么叫老点呢？就是手艺高、级别高的理发师啊，因为顾客到这儿理发都啊慕他的大名，所以呢，这个点名让他的理发的人，这个理发师就叫老点。当时国家呢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啊，京城的这个理发馆都是统一的价钱啊，您找谁理发都啊价钱都一样，您找谁这个，那您想谁不找这老点来理啊，是吧？因为您找老点啊也是啊这个钱啊，跟平常别的理发师啊也是这个钱，所以呢这个老点呢是最累的啊。可是您等这个点老点的人一多，您不就得排队吗？啊，有的时候就得啊大半天的时间。其次呢，当时这个理发的虽然是统一价格，但四联美白这样的高级理发馆的这个价位啊，比一般的理发馆还是略高一些啊。我记得啊，就那个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男的啊到一般的理发馆，这个洗剪吹啊，就是洗头。剪头发、吹头发啊，洗剪吹，一般呢是2.6毛，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吧，就是这个价钱啊，就是理一次发2.6毛。那么到四联美容啊，到四联美白要理一次发，您得用什么5-6毛了啊，就贵一倍吧。当时这5-6毛相当于现在的500-600啊，一般的工薪阶层理一次发，是吧？花5-6毛还真舍不得。我记得我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啊，一直到结婚之前都去一般的理发馆，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单位的同事啊，找单位同事给包了，直到这个结婚的那天啊，这个我要领结婚证了啊，因为结婚的是人生的大事儿啊，是吧？当时北京人都讲究结婚得去一次四联啊，让四联理一次头发，那这平生那是一种荣幸啊。那我呢也是啊，这个第一次到四联理了一次发啊，我印象特别深啊，在那儿等了大概3个多小时啊，等了3个多小时啊，花了7毛多钱啊，理了这次理了一个头发啊，然后扭脸到旁边那个中国照相馆啊照的这个结婚照啊，这个呢也是我这个啊。这个平生第一次进四联啊，当时呢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时代啊，平时呢都舍不得进四联这样的高等理发馆，别说那些这个拉家带口的中年人了，是吧？更别说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北京啊，啊，这些人呢依然留恋几十年衣冠制的寸头啊，胡同里的小理发馆，这些问题啊也都解决了，啊，关于啊这个理发啊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咱们啊下次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七十六讲。
1: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京城的理发业呢，可以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美发时代啊！原来的理发馆啊，纷纷的改换门庭啊，变成了发廊、发屋、美发厅，啊，招牌的全变了啊！原来京城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白大褂啊，跟那大夫似的啊，都穿着白大褂啊，年龄呢有老有少啊。现在可好啊，这档次高的美发厅变成了一水的少壮派啊，全是年轻的。也许是为了博取顾客的好感，或者说呢，这个劳动强度啊使然吧，行业内出现了一些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呢？就是年龄超过四十岁的一律啊亮红牌啊，干嘛不要啊，不要了啊。因为呢这理发业都是个体的了啊，个体的民营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啊，用的都是理发师的行头也变了，这个行头就是也是术语啊，就是衣服啊也变了，白大褂啊早就成了老黄历了，

现在穿的都是洋范儿啊，西装啊，白衬衫呢、啊，还有的扎着领带，啊，套着马甲，就像这理发师啊，像大饭店的服务生。拾的头发的家伙事儿也变了啊，原来是老三样，推子、剪子、刀子，现在啊是一把剪子打天下了。手艺好的理发师有啊，这个十来把剪子，多的还有二十把剪子的。不管是什么发型，全靠这剪子呀来去薄修饰。当然美发的名堂也多了啊，理发之前啊有啊这个湿洗、干洗啊，就是水洗吧啊，之分。干洗通常是一个小时啊，除了这个洗头发，还要洗眼睛、掏耳朵、按摩头部、捏捏肩膀、后背、胳膊，折腾溜够才开始啊剪吹。简单结说吧，在这个美发厅啊，每一次发至少得一个半小时，这还不包括、啊、排队等号的时间。女活就更细了啊，这女同胞美发啊，如果说烫头发、染头发的话，时间呢可以说是男同胞的一倍，大半天时间没了。当然啊，这个美发厅不白这么伺候您，项目越多啊，您掏的银子也就越多啊。现在的美容美发师啊都是按级别来收费了，通常有什么总监呐、什么督理呀、监理呀等等啊，一个级别相差几十块钱。一般在美发厅你享受这么一次啊，至少得150-160块钱。进入2010年啊这个以后，原来的发廊发屋因为有的啊藏污纳垢啊有色情服务被取缔，所以呢京城的美发业再也没有这个发廊发屋的踪影了，几乎啊都改叫美发厅了。京城的美发业经过这十多年啊的这个同行的博弈吧，也基本上告别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格局了啊，纷纷主打名牌店的啊这个连锁牌了，以这个品牌店啊独领风骚。有的品牌店在京城啊有这个开100-200家的啊，有几十家的啊，在这种竞争中啊，连锁经营成了一种趋势啊。1998年。啊，我这儿呢有一个数字啊，有一组数据啊。1998年，京城的理发馆和美容厅是5967家。到了2014年，京城的理发网点已经达到了20000多家。那么现在啊，也就是到了2021年吧，这个数字还没有，我估计也得在20000家以上了啊。跟过去那些标新立异的理发馆的发展一样，现在新式的美发厅，您甭管是主店啊还是连锁店，主要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年轻人啊，主要是年轻的啊。现在的年轻人是敢花钱啊，越是这个啊上岁数的啊，比如退休的大爷大妈啊，他才舍不得花100多块钱啊去理一次发呢。但是呢，这个价位低的小理发店让这些啊高档的这理发厅啊美发厅啊给挤得的没法生存了啊，加上这个房租啊水电费的连连上涨，几乎啊难以为继。现在廉价的能让这些大爷大妈掏得起钱的理发馆可以说啊是越来越少了。于是乎啊，咱们老北京啊的街头或公园出现了一景，什么景啊，就是街头理发摊儿啊。这种摊儿啊特别简单，一把凳子啊，一块围裙齐活啊。理发师呢也是多是上了岁数的啊，也有的这个啊中年人，在摊儿上理发简单省事儿啊，不用洗也不用吹啊，把自己的脑袋毛啊给削齐了就得。价钱啊是极便宜啊，前两年啊就是2块钱3块钱。啊，现在呢也涨钱了啊，5块6块的啊，这5块6块的等于啊吃一根雪糕或喝一瓶汽水。所以说呢，这种理发摊啊还特别招这社区啊和胡同里边的这些大爷大妈的待见。不过呢，这种理发摊啊属于无照经营，算是非法，城管一来他也得东躲西藏，也整天提心吊胆打游击战。即便如此啊，就真见不着。

0: 这些啊，这个打游击的这些理发师啊，这些大爷大妈还真想啊，因为啊，这些流动理发师能解决实际问题啊。我记得我当年啊，在晚报当记者的时候啊，这是采访过这些上岁数的老北京人，发现他们不愿意去现在美发厅的原因，也并不是完全是为了省钱啊，而是他们啊，这个想要理的发型，现在这年轻人啊，也就是这些啊，这个高级理发师啊，他理不出来了啊。你比如说这寸头的毛茬，平头的拱三茬啊，你说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哪懂这个呀？所以呢，这个您花100多块钱啊，这些高级的啊高档的理发师啊，也给您理不出来啊这种发型了。前些年京城有位叫敬奎的老理发匠，98岁了还在给人理发。这个敬奎啊，可是个名人啊，当年可是个名人啊，是个老北京人啊。北京人理发他认人，找老爷子理发的都是回头客，有岁数大的啊，也有年轻的啊，就找这位敬奎啊理发的啊。他呢，这个敬奎理发呢是在家里边啊，自己呢这个2间房啊，腾出一间房来啊，专门给人家理发啊。但是找他的人特别多。2012年的时候，有人专门啊给这位98岁的敬奎老爷子拍了一部电影，这电影名字就叫《理发匠》。这老爷子呀身体还特好，他呢亲自在电影里边自己演自己啊，非常生动啊。这部电影啊还获得了这个37届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啊，这个金孔雀奖。2014年10月，这101岁的敬奎老爷子啊，在北京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边告别了人世啊。老爷子呀啊，真是这个理了一辈子发啊，给人理了一辈子发。我呢曾经采访过敬奎啊老爷子啊，也呢采访过啊找敬奎理发的老北京人，他们对我说啊，说老爷子18岁出徒，给人理了80多年的头啊，到了这个98岁啊，这岁数，这个给人理发手都不带颤的，而且呢，啊，理出来的寸头还是样。您说这是不是功夫啊？关于理发的事儿还有很多有趣的啊，逸文，咱们啊下回再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

0: 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路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
2: 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
1: 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儿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位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抓是落得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哦，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得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那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的这会互相递了个眼色，啪，把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了。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令，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谁呀？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呐，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由正面往里上，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嗯，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啊，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了。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的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
2: 说诸葛亮可了不得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的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把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好、啊，金环三杰一愣，他龙眼神一看，这位后边这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扑隆，鸣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金环三杰用手里那锯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咔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那哪咬得住啊。只见子龙将军在鞍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咔，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鞍桥上给挑下来了，挑死了没有？要不是丞相下令，子龙今儿可不是一枪就把他结果了吗？这算是把他扒了下来了。捆绑手过去就把这金环三杰给五花大绑绑起来了，推着他来到大帐，进帐口一瞧，哟，金环三杰乐了，怎么？看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呐，这二位全在这儿绑着呢。哦，合着咱们仨人全一样啊，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也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这儿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是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申斥一顿，甚至一大骂一番，这几个脚的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劈了扑隆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啊，三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啊，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 乃是最

将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推出去问斩，反倒此作，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那二位啊，就那董图纳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三杰，那酒满上了，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金环三杰一瞧，哦，喝呀，喝就喝吧。这几位在这喝上了。哎，你还别说，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的家常。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一阵纷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黑压压一大片，简直一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地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器，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若听之朕待，定然隔毒千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哎，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得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呀，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图纳、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川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三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啊，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的，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治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上，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搭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您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喝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

0: 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的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是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从自己一个劲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这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儿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随后孟获就升帐，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啊，正是。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启禀大帅，是有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孟获听完之后啊，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正是啊。呸，你们晓得什么，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吧。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岂有此理？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明日早开战饭，去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刷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呀。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呵，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欢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掌身这么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 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是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啊。想到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到阵前，他把那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的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啊，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们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咱们一推，哗，这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到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啪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一家南王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这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呀，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皮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了。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啊。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 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接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异，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呼，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兴起呀，两旁边战鼓齐催。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哎呦，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败，他突然这一败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孟获一瞧，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拜。魏延往下这一拜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来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拜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拜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缩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土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

0: 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精器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叉，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哦！大刀扔一边的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吱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到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归途，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明白什么呀？哼，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呵呵，感情人家这叫诱敌深入啊，嘿嘿，窝囊啊！孟获低头不语，来到辕门这儿，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孟获一愣，怎么呢？只见这个辕门内外，可剑戟刀矛，一片森严呢。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虎头兵两边排列，一个个虎视眈眈呐、啊，杀 气腾腾。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孟获来到中军帐前，这么一看，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羽林军，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魏延告诉他：“站住，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待我回禀丞相。”说着话，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那意思看住了他。魏延就进帐了，功夫不大，从帐中传出令来了，让孟获是抱门而入。孟获这么一听，哼，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抱门，那太可怜了。他咬紧牙关，一声没言语。魏延呢，一摆手，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孟获，告进。”随着呀，这一声喊，唰，帐前、帐后、大帐内外，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扎，那真是冷气袭人呐！孟获一想，嗨，大丈夫视死如归，管他呢。他来到帐中，站这儿这么一看，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叠肚，虎视眈眈呢，威风不可一世。哼！孟获撇了撇嘴，心说这阵势吓唬谁？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安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今已遭擒，有何话讲啊？汝心服否？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
1: 哼！”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孟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那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这叫什么打仗的？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个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就把绑绳松开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嗯，孟获喝着酒吃着菜， 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呀、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嗯，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他一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哎，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哈。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吗？真齐楚，怎么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放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儿，孟获腾腾腾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到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了，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这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啪，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呢、啊。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啊、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要那金环三杰、董图纳、什么纳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我们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纵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哎，
0: 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线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呀、啊，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
1: 这么快就到白露节气了？
0: 哎，那可不嘛，
1: 我还觉得正午的时候啊还挺热呢。
0: 哎，这白露节气一到来啊，闷热的这个状况逐渐结束了，
1: 哎，体感上也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聊点这冷的话题怎么样？
0: 这冷冷了这不就没人听了吗？
1: 咱们来说说你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啊。冷知识啊？有什么冷知识呢？
1: 你看啊，就拿白鹭说吧。白鹭是白色的吗？
0: 不知道。
1: 白呀，非鹭色，乃五行之色。这鹭珠啊实际上是透明的。白源于古人秋暑金。

0: 对应白色的哲学观，光照之下显白，这就是白鹿名字的由来了。
1: 哎，那我问问你，咱们说到秋天就会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哎，
1: 那请问为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哎，我不是问你呢吗？我不是，
0: 哎呀，我还是想听你说说。
1: 哎，究其原因啊，是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辐射减弱，冷空气频繁南下，遇到暖湿空气，两种气团对抗形成降雨，降雨后呢，地面的积水蒸发吸热，加之暖湿气流被驱逐，这个地区就会逐渐的出现气温的下降。
0: 哦，我知道了，如此的重复循环，就会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了，体感上就越来越凉快了。哎，要不说这就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好处。我不懂的你懂，你不懂的我懂。
1: 哎，但是咱们都不懂金飞和晨曦说的。
0: 他们说什么啦？
1: 他们说咱们你根本都不懂，你懂吗？
2: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3: 感谢您。
2: 人家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3: 对
2: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应该。
2: 我这人就好研究。
3: 您平常研究什么？
2: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3: 好吗？
2: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3: 嘿，您听听。
2: 知道是什么？
3: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2: 那是啊。
3: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2: 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啊。
3: 好啊。
2: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肚脐儿。
3: 什么？
2: 肚脐儿知道吗？
3: 肚脐儿。
2: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3: 哎呀呵，就别闹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2: 知道吗？
3: 肚脐儿知道，
2: 大伙儿都见过吗？
3: 见过见过。
2: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3: 哎呀呀，可以可以可以，大伙儿都有，
2: 这都有，
3: 全体都有。
2: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3: 研究这个。
2: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那么问题来了。
3: 是是。
2: 什么是肚脐儿？
3: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2: 你看完了吗？大伙儿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3: 这肚脐儿是，
2: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3: 这里还有知识。
2: 哎，我跟大伙儿讲什么是肚脐儿
3: 啊。
2: 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儿。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儿。
3: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2: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3: 是是是，
2: 在这研究。那么问题又来了。那么问题又来了。
3: 又来什么？
2: 这个肚脐儿啊到底能不能抠？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不是肚脐儿这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
3: 啊？哎，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2: 怎么着？
3: 这肚脐儿能不能抠？
2: 我告诉大伙儿
3: 啊，
2: 能抠
3: 啊，你能抠，
2: 但是没有必要。
3: 哎，你废话，那你说它干嘛
2: 呢？不成啊！
3: 啊，
2: 那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儿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怎么回事？
2: 因为你抠破了。
3: 哎，呵。你再抠还出血呢，
2: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3: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2: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3: 不是，你还这有什么用
2: 呢？还有高科技的呢。
3: 你说点高科技的。
2: Rocket。
3: 什么
2: Rocket？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火箭知道吗？
3: 火箭，
2: 研究火箭。最近我
3: 这火箭，
2: 哎，就一点肉，啪，火箭知道吗？研究这个，
3: 明白了
2: 啊！
3: 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这放吧？你这火箭三十才升空的吗？你那个
2: 三十干嘛呀？
3: 你这是怕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2: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3: 什么专业术语？
2: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
3: 对对对，
2: 火箭有多憨，知道吗？有多憨呢？打火箭，多憨！
3: 这术语太专业了
2: 啊！
3: 有多憨？
2: 哎，多憨！
3: 哎呀，你抱大树去了，有多憨呢？
2: 多粗？
3: 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2: 咱就说这直径
3: 啊，
2: 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3: 直径那我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
3: 多少？
2: 27掌。
3: 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2: 就是量出来以后3.35米。
3: 这么是3.35米。
2: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3: 那不知道。
2: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
3: 哦，
2: 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你中间就得运输。
3: 是
2: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火车运输的时候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
3: 隧道，
2: 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3: 您说
2: 是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3: 你再说。
2: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3: 马车
2: 也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
3: 哦，
2: 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

0: 定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
1: 哦，
0: 嘛，
1: 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0: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1: 哦，
0: 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1: 您说说，
0: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1: 马定，
0: 马定啊，
1: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都是定吗？
1: 哎，快！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0: 这研究啊。
1: 嗯，
0: 哎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1: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
0: 啊，
1: 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0: 还成
1: 啊。你下一个研究
0: 更好了，
1: 你说说。
0: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
1: 哦，
0: 叫人体冷冻技术。
1: 人体冷冻
0: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吧，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1: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0: 没关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动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三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1: 是啊，
0: 哎，当然了，没有百分之百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1: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
0: 啊，
1: 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0: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
1: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得传承。
1: 对，
0: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1: 都走了。
0: 将来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1: 对对对，
0: 有这技术不怕了。
1: 哦，怎么呢？
0: 这技术是，咱甭说别人，
1: 嗯，
0: 你说那双胞胎是吧？
1: 哦，
0: 郭阳郭亮，你说挑一个，
1: 挑一个，
0: 挑
1: 这
0: 挑郭阳吧，
1: 大杨。
0: 哎。
1: 他怎么样？
0: 再过个几十年吧。
1: 嗯，
0: 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
1: 嗯、
0: 你别等他没了，
1: 哦、
0: 没之前给他冻起来，
1: 给他冻起来。
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
1: 不对吧？
0: 啊，
1: 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活着呢。
1: 那干嘛不冻咱俩呢？
0: 冻你乐意吗？
1: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
0: 哎，
1: 动他，
0: 别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
1: 嗯，
0: 不会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没关系啊。
1: 哦，
0: 有老前辈呢。
1: 对，冻着郭阳呢。
0: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1: 好，
0: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1: 到这里头。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五分钟。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转。
1: 玻璃窗？
0: 里在里转。一吼五分钟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1: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吗？玻璃盘吗？那
0: 转，解冻吧，
1: 哎、
0: 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1: 是啊，
0: 啊，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有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1: 还这模样。
0: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
1: 哎，
0: 过真不错、哎。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
1: 哦，
0: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
1: 哦，请教。
0: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
1: 啊，
0: 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
1: 啊，
0: 我也不知道。
1: 谁呀、啊？他不会动他干嘛呀？
0: 开个
1: 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
1: 哎，你瞧瞧，
0: 这还有什么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
1: 嗯，
0: 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老师，谢老师，
1: 哎、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动起来吧，
1: 哎，
0: 动起来吧，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
0: 接着活着呀，
1: 哦，
0: 哎，这孩子有点练蒸羊羔，蒸羊羔，点背，背着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
1: 嗯，
0: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第二又不会。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郭阳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
1: 哎，
0: 搁到解冻舱里头，
1: 对，
0: 关好盖，
1: 嗯，
0: 摁解冻键，
1: 嗯，
0: 这时候注意时间啊，
1: 嗯、
0: 时间一分钟就行，
1: 用不哎，不是
0: 啊，
1: 干嘛一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1: 呵、
0: 啊，
1: 这好，
0: 哎，一会儿噔、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怎么意思啊？
1: 嗯，
0: 怎么意思？要什么就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
1: 嗯，
0: 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
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1: 嗯，
0: 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0: 又动起来了。
1: 嗯，
0: 还在这背啊。
1: 嗯，
0: 背着背着又坏了。
1: 嗯，
0: 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郭阳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解完冻以后，郭阳说了。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了受不了。
1: 哎，
0: 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太好。
0: 下回你在解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板蓝根都备上点。
1: 嗯嗯嗯。
0: 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 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呢。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是吧？
1: 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
1: 啊，
0: 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啊，
0: 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说的相声，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3: 哎呦我天哪，
2: 还挺绕口。
3: 这名字可太绕嘴了。
2: 对，以冷知识科普为核心啊，互动感还是比较强的。
3: 哎，那你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吗？
2: 哎，我还真知道一点冷的啊。矿泉水的保质日期不是水的保质日期，是瓶子的保质日期。
3: 哎，我还有一个，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一个用于吃多了，一个用于吃不下。
2: 要不说你呀，还是真的实践出真知。
3: 怎么呢？
2: 你贪吃呗。
3: 什么叫贪吃啊？我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智慧。
2: 哎，要说小智慧啊，这岳云鹏和孙越合说了一段相声，叫做《生活趣谈》，也都是小智慧。
4: 谢谢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5: 跑哪儿都要掌声，
4: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5: 嗯，
4: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6: 有。
4: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5: 嗯，
4: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5: 您等您等您等，
4: 想一个新年愿望。
5: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4: 7秒。
5: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4: 手癌。
5: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4: 这是9，各位，
5: 这不是9，
4: 这是7。
5: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4: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5: 是
4: 许一个新年愿望。
5: 哦，
4: 7、6、5、4、3、2、1，好，许完了啊。
5: 啊，
4: 孙老师，
5: 您老师
4: 许了吗？
5: 许了。
4: 新年愿望
5: 啊，
4: 是什么？我们听听。
5: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
4: 嗯嗯。
5: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4: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5: 弯不下腰。
4: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5: 是
4: 还系不了大褂儿。
5: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4: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5: 长衫，
4: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5: 啊，
4: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5: 我呢
4: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5: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4: 跟秋衣一样。
5: 没有，您
4: 大褂改秋衣。
5: 你们怎么系啊？
4: 我们这样啊。
5: 哦，你们这么系啊？
4: 对呀，
5: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4: 也行也行，
5: 多新鲜呢。
4: 也行。
5: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4: 我也有新年愿望，
5: 您说说。
4: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5: 啊，
4: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5: 嚯，
4: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5: 哦，你父亿万富翁？
4: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5: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4: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5: 是是是，
4: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5: 哎，
4: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5: 哎，对，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5: 都是不成文的，
4: 值得我们去琢磨。
5: 是，
4: 就比如说啊，
5: 您说
4: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5: 啊，叫什么呀？
4: 小姐姐。
5: 哦，小姐姐。
4: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5: 哦，
4: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5: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4: 对。
5: 那要不好看的呢？
4: 不好看的
5: 啊，
4: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5: 哦，把姓儿带出来。
4: 对了。
5: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4: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5: 啊，
4: 但是还可以。
5: 是
4: 佟丽娅姐姐。
5: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4: 把明星带出来。
5: 是
4: 佟丽娅是美的啊。
5: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4: 男的也一样啊。
5: 嗯，
4: 好看的叫小哥哥。
5: 哦，小哥哥。
4: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5: 哦，
4: 小哥哥。
5: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4: 啊，
5: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4: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5: 那是。

0: 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还有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
1: 哎，
0: 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我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 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吃饭了，
0: 是，哦，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总是
1: 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来
1: 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这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给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哎，
1: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什么？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哎，
0: 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1: 日出
2: 送暖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哎哎，等会儿，等，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这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臭嚷什
1: 么？我唱完了吗？
0: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就唱。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
0: 这
1: 是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3: 刚刚啊，听到的是岳云鹏和孙悦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这也是2020年总台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4: 哎，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你我所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要说到这个冷知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1: 没错，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啊，都能成为冷知识库。
0: 哎，听完就进冰窖了。
1: 哎，要我说呀，一个冷知识，这牛奶是白色的吧？睡前喝牛奶会变胖。
0: 我以为你要问我牛奶为什么是白色的，或者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就是你这两句话都是陈述句，它也没有问题呀。
1: 这我本来没想抛出问题呀，我只啊想跟你说说结论，这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这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睡觉之后啊，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了，大量的脂肪在胃肠道消化之后进入到了血液当中，然后呢储藏起来了，哎，就会变胖了。
0: 我说最近我怎么发福了呢？
1: 不是，注意你的用词啊，你是最近发福的吗？
0: 我不是一直在发福吗？不从口来能吃是福。你看看刘季和冯玉丹，这不二位也要说点生活当中关于吃的小知识吗？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谢谢。
2: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咱下回来换换词儿行吗？
2: 哎呀，我这个内心非常的高兴，
3: 还上口内心。哎，你怎么儿女双全的呢？我感觉你
2: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平台。认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3: 朋友，
2: 真的，您看啊，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就觉得就能学习很多的姿势。
3: 什么玩意儿？
2: 姿势？
3: 你吃头发了？
2: 我吃头发干嘛？
3: 那叫知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南北差异就非常的明显。
3: 哦，有什么差异？
2: 您比如说吧，过年时候咱北方吃饺子，
3: 对呀，
2: 南方我不知道啊，愿意吃汤圆儿。
3: 哦，团团圆圆嘛。
2: 哎，这讲法还不一样。
3: 是
2: 北方，您看啊，咱这个北方饺子馅儿，就咱拿北方说，我们哈尔滨跟天津还不一样。
3: 哦，这都是北方都不一样。
2: 哎，不一样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2: 您比如说那饺子馅儿，我们家包饺子过年什么呀？
3: 什么
2: 三鲜馅儿。
3: 哦，三鲜的，
2: 以韭菜为主啊，借这个字儿韭菜。
3: 嚯，这有讲啊。这个
2: 哎，有的呢是什么呢？包芹菜馅儿的。
3: 哦，这是
2: 勤劳。嘿，对不对？天津不是。哦，天津我问了很多天津朋友。素馅儿。哦，里边红粉皮儿。呵，素三鲜。
3: 哦，素食锦的这种
2: 讲究，这一年叫素素晶晶
3: 啊。这好讲究啊，
2: 对不对？哎，这有很多的讲。而且结婚还不一样
3: 啊。这怎么不一样？
2: 这好多朋友不了解啊。您看咱这个东北啊，哈尔滨，我们那儿结婚一般是早上结。
3: 哦，对，都是早上，
2: 早上结婚。这下午结婚我们那儿叫二婚。
3: 哎，对，
2: 但天津不是。哦，天津是下午结啊，对吧？天津大部分的头婚人家是下午结婚。
3: 哦，下午结婚。
2: 哎，您看其实天津这讲究
3: 怎么着，
2: 这婚字怎么写呀？对呀，您看黄昏嘛。哦，洞房花烛怎么讲啊？
3: 这是
2: 你想大早上哪有点蜡烛的呀？哎，所以晚上这个是合理的。
3: 哦，就是说在以前都是晚上结婚。
2: 哎，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是合理的。
3: 明白。
2: 你比如拿您举例子吧。
3: 啊，我，
2: 你看您结婚啊，您这个就得有讲了。
3: 哦，我选个什么时间呢？
2: 因为您呢，您想您在天津学习。
3: 哎，对，
2: 您跟天津的情感也很深。
3: 是。
2: 然后你还是咱这个哈尔滨人
3: 啊。没错。
2: 所以您得取个钟。
3: 哦，怎么取钟呢？
2: 您呢？凌晨两点，既是早上还能点蜡烛。
3: 哥哥，这是人点儿。
2: 你看看，你听我，
3: 这是鬼呲牙的点儿，知道吗？
2: 这点儿吉祥啊。
3: 怎么吉祥？
2: 您能赶那叫头一炉，头干干净净。
3: 别等会儿吧您。不是，我这阴婚是吗？这个
2: 结婚，咱说是结婚，
3: 像话吗？这个没有炉的事儿啊。
2: 结婚就说您这个有这讲究。嚯，还有您看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常识。
3: 哦，有什么常识？
2: 这常识咱都得记住了。这个来的女性朋友小姑娘很多啊，记住一点。
3: 怎么着呢？
2: 您首先来说吧，吃这个饭，吃饭的时候小孩别敲碗筷。
3: 哦，对，这叫要饭的，这个、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还有忌讳俩筷子插饭碗上。
3: 哎，这也是规矩，
2: 不吉利。这有这叫倒头饭的。
3: 没错。
2: 最可怕的啊，我打小真正亲身经历的，家里故去的老人这帽子别戴。
3: 哦，不能戴这帽子。
2: 哎呦我的天哪。血光之灾。
3: 是吗？
2: 真事儿。
3: 那你给讲讲怎么回事儿。这个
2: 我姥爷这个头些年去世了。头些年去世我小不懂啊。这个帽子 收拾屋子的时候就给收拾出来了。哎呦，正赶我姥爷头七。
3: 是，
2: 那天晚上真是，说实话，这阴风阵阵啊。啊，我也不懂，我父母这边短说一句话，
3: 是
2: 我把这老爷子这帽子我就拿起来了。嗯嗯，摆楞摆楞玩，叭，我就扣脑袋上。哎呦嚯，血光之灾！
3: 怎么个血光之灾呢？
2: 我戴完这帽子，我就走到我妈身边了。嗯嗯，我说妈啊，看我像你爸爸？血光之灾，那家给我揍的呀！哎呀，当时就灵了，
3: 没把你带走就不错了，知道吗？你跟你妈妈也这么诙谐是吗？这
2: 不是咱这不就闹着玩吗？我就怕
3: 这像话吗？这
2: 怕想老人嘛？哎呀，我血光之灾哎呦，这顿毒打呀！
3: 好嘛，
2: 这是一个还有您看这个风向，咱们总结出来也是这一年四季，您看这风向也能总结出来哦。
3: 看这个风向能总结一年四季？
2: 那当然。
3: 那我问问您要说刮这个东风是
2: 春天
3: 啊，那个南风呢？
2: 夏天
3: 啊，那西风？
2: 秋天。
3: 北风？
2: 冬天。
3: 中风？
2: 偏瘫？什么玩意儿？
3: 偏瘫像话？
2: 中风像话吗？中风像话吗？
3: 不是，我这个
2: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中风，兄弟。
3: 龙卷风嘛，
2: 把脊骨风凑一块儿那什么时候都能刮，对不对这是一个讲究。嚯，你看各个季节都能总结出来
3: 还有什么
2: 生活当中常识你看小孩总结出来最多的水，
3: 这水有什么讲究？
2: 您去哪儿游泳，您玩这水，这有讲您比如说这个看这个水深水浅，您一搭眼的颜色咱就知道
3: 哦，这水的颜色就能分辨出来。
2: 哎，对了，
3: 那您给讲讲这个。
2: 您比如说吧这个水清则浅
3: 哦，这什么意思？
2: 您比如说，您瞅着一汪水能看到底儿您放心玩，这水清
3: 哦，对，能看见底儿。
2: 不深，
3: 呵，那还有吗？
2: 怎么叫深呢？水绿则深，
3: 哦，水绿。
2: 对了，您看，同样这一汪水这边是清的浅，这边发绿色深了。哦，还有
3: 什么？
2: 水黑为渊，
3: 哎，这什么意思？
2: 您看这水这一汪里边那边这水发黑了，深渊。嚯，这水深了去了。
3: 是，
2: 但您说这三种水哪种危险？
3: 那肯定是水黑为渊这个危险。
2: 不，那不对了绿水危险。
3: 怎么呢？
2: 这里边全都是这个水藻啊，各种各样的植物。哎，咱说实话呢，小朋友有的不懂，啪，这扎猛子一个猛子，那边深水没事浮力大，您可能能上来。
3: 哎，对，
2: 这种水扎下去，可能人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老人那时候老拦着说，哎，这种绿水别去啊。这个最危险。
3: 哎，轻易下不得这个。
2: 但是有一种人，来这个绿水没毛病。
3: 什么样的人呢？
2: 古书上记载了这种人银发赤足，
3: 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是天生的在这个水里边能打捞人尸体的这么一种这银发就是这头发发白

0: 哦，
1: 赤足红脚底儿。
0: 哦哦，赤足是红脚底儿，
1: 这种人在这行
0: 啊、哦？有依据吗？这个
1: 当然有依据，古诗说得好啊。
0: 哪句啊？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我催你。
2: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冯玉丹合说的相声《生活小知识》啊，要我说，掌握生活当中的冷知识，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给生活增加趣味呀。
3: 对呀，把知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会变成冷知识。
2: 不是你这知识倒够冷的
3: 啊，这不是谐音梗吗？这不是、
2: 哎、咱们俩来一个这个苗圃怎么样
3: 啊？苗圃集，咱能不用缩略词吗？哇，好，我都没听懂，别说咱们听众了，
2: 这不是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吗？
3: 行行行、那我先说一个啊。
2: 你说，
3: 蚝油要放冰箱，
2: 辣味不是味觉，是痛觉。
3: 桃子不能放冰箱，
2: 打哈欠会传染。
3: 人的小臂和脚是一样长的。
2: 哎，很多女生收到不喜欢的香水又舍不得扔，会用来喷卫生间
3: 啊。我说我们家卫生间怎么那么贵呢？显得
2: 说明你啊就没买对心思。
3: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
2: 也是难猜啊。
3: 嗯，你看贾玲、张小斐他们这买了个8000块钱的秋裤，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肥啊！
5: 哎哎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3: 妈，
5: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
3: 这
5: 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6: 那是秋裤。
5: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6: 我买的。
5: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6: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7: 好了，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6: 光这条秋裤8000。
7: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6: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5: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7: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5: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8: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7: 爸，儿子，爸，爸，你这瘦成这样了吗？爸。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8: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7: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5: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8: 我说怎么有点反味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7: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9: 刚回来就进屋啊？
8: 把你收拾收拾啊！
7: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9: 你饭都不吃了吗？
7: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9: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7: 你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9: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7: 你也出去，
9: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7: 老二，你睡觉声大。
9: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7: 老，哎，小林啊，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8: 你放心，钱我肯定能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7: 来。
8: 工作呢？
7: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4: 啥事儿？
7: 那个，我想借点钱。
4: 多少钱？
7: 不多，3000。
4: 我说儿子，你也知道，爸也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7: 那你煮啥呀？
4: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给粥去。
7: 去吧，快去吧。
5: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4: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5: 等会儿，跪这个。
4: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7: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10: 此时早已埋伏在黑森林。
5: 大点声。
10: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运兵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5: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中国。
6: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5: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6: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呀，跪着呢啊，
5: 关了吧。省点电。之所以这样用心良，
4: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7: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4: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7: 保护费3000。
4: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7: 成交。
5: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睡会儿吧。
7: 啊，你说那这才6:30，
5: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7: 哎呀，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5: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7: 啊，哎，今天几号？
5: 今天腊月23了。
7: 腊月23了，
4: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笼包，这小笼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5: 那个手是什么呀？
4: 哪个手啊？
5: 那个手，
4: 没东西啊，
5: 东西都掉地上了。
4: 哎呀，
5: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4: 好的，领导，
5: 吃包子吧。
7: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4: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7: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4: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7: 没有问题，老弟。
4: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7: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没有。
7: 不是妈。
5: 没有。
7: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5: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7: 没有。
5: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7: 这话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5: 看他我的上火。
7: 妈，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5: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7: 谢谢妈，谢谢妈。
5: 陪妈看会儿电视。
7: 啊。
11: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起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12: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13: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7: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5: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13: 光我买 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5: 钱给我吧。
7: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5: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4: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5: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4: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谁不干活呀？
5: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7: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5: 啊！寻子，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7: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5: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14: 我家包饺子呢。啊，
4: 没姐，
7: 这老爷，
4: 哎，
7: 那个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7: 那个，你看咱大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怎么进行一下子？
14: 真抽小子，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7: 多少钱？
14: 3000呢。
7: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5: 寻子，
7: 啊，
5: 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儿，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7: 那我给他多少啊？
5: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7: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14: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5: 万事如意，过年好！
7: 七个，5000-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4: 对对对，
7: 搭500，
14: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5: 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4: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5: 来来来，哟！
4: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5: 哎，不用不用。
4: 啊，
5: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4: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16: 过年好，过年好！
5: 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4: 哎呦！

0: 箱子里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走吧。
1: 我真走了。
0: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什么？
3: 冷戴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2: 走吧，
0: 好嘞，走吧。

0: 刚才是贾玲、张小斐、魏大勋、何欢等人表演的《等你回家》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1: 是的，明天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是白露节气，露从今夜白，秋意日渐浓啊，天气转凉，大家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本期的一览万象带大家解锁多重精彩，九月服贸会多元限定玩法全新上线，中国科技馆脑科学主题大展开启趣味科普，石景山首钢裸眼 3D 灯光大片惊艳亮相，赵雷鸟巢演唱会也重磅来袭。
1: 最近呢有98版水浒传的采访花絮是刷屏了，你看到了吗？
0: 我还真没看。
1: 我给你讲一下非常多有趣的画面，比如说像有演员是带着枷锁被五花大绑，有的人呢是眼睛上还扎着剑有的还在被窝里直接就被薅起来接受采访了。
0: 这都是珍贵画面啊。这个画风还挺惊奇的啊。
1: 真的，就我乍一看的时候给我笑懵了，但是呢笑着笑着我有点感动。你看啊，从87版的《红楼梦》到《大明王朝1566》，这些十几年甚至是20多年前的老剧呢，最近是被一次又一次的翻上来，而弹幕上涌动的啊可都是年轻的面孔。
0: 是啊，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爱反复考古老电视剧呢？这些作品为什么经久不衰呢？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是一览万象，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我们先来说，今天呢是白露节气。
0: 没错，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标志着孟秋的结束和仲秋的开始，是暑夏向凉秋转换的节点。此时啊，控制我国的夏季风逐渐消退，冬季风开始占据主导，北半球日照时间缩短，地面散热加速，昼夜温差也是随之增大，呈现一个天高云淡、气爽风凉的景象啊。
1: 没错，这个白露之白呢，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五行哲学。古人把秋季和五行当中的金来做了一个对应，而金所代表的颜色就是白色，就像是《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所描述的：“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是寒也。所以啊，这个白不仅指的是露珠的颜色，更是对秋日肃杀之气和天地之间逐渐凝结的白色露珠的形象化的表达。所以呢，它象征着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变凉了，而且昼夜温差增大了，水气在夜晚就会凝结成露，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
0: 是关于这个白露三候啊，也均以鸟类的迁徙和活动为标志，反映了气候转凉，鸟类开始为过冬做准备的自然规律。
1: 那么白露时节呢，也是吹响了收获的号角，也是大地回馈辛劳的时刻。咱们呢是历经了春夏的辛勤耕作，大地上瓜果飘香，作物成熟，到处呢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是呢，有农谚可是这么说的啊，抢秋抢秋，不抢就丢。也就是说啊，这个白露农事是非常紧迫的，提醒大家赶紧抓紧好天气，及时的抢收。这样的话呢，就会防止之后有连绵的秋雨导致庄稼受损，出现烂白露。
0: 而且呢，我国民间在白露节气还有收青露的习俗，其传统出自《本草纲目》当中的养生想象。古人认为啊，露水有很多的功效，秋露能愈百病、止消渴，甚至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啊。虽然从咱们现代科学角度来看，秋露它没有治病的功效，但是收青露早已经超越它的医药用途，演变为一种富有仪式感的秋季习俗。
1: 同时呢，这一节气的饮食习俗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你看，像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这些地方，白露时候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造白露米酒，而这个时候酿出的酒温润醇和，口感是微微甜的，它保留了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很容易被咱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秋季佳酿。另外呢，在浙江温州一带，民间呢有一个风俗习惯叫采石白，就是大家在白露的当天去采集十种名称当中带有白这个字的中草药，比如说像白木槿啊、白毛苦等等，而且要和五谷的白毛鸡或者是鸭子一起来做，达到一个滋补的功效，
0: 还是挺有意思啊。白露呢，作为季节更替的重要标志，这文化意蕴也非常的深远。最早在《诗经》当中就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诗意描绘，而从鸿雁南飞的壮阔，到燕子离巢的征程，再到留鸟处食的智慧，白露时节的物候啊，也给我们揭示了一套严谨而富有诗意的自然法则。它告诉我们，生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天地气候紧密相连，同时呢，又诠释了一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在这个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时节，咱们也不妨停下脚步，去观察一下夜上凝露，候鸟南飞，在这些朴素的自然现象当中感受古人的智慧。
1: 感受古人智慧的同时，提示各位早晚的时候添件衣服。
0: 是、
1: 这两天真的是凉起来了哈。
0: 没错，
1: 刚才说到了白露，白露是自然的丰收，那么接下来呢，说一说属于城市生活的丰收了。
0: 没错，给大家提供一些9月份的玩法和去处啊。
1: 没错，
0: 2026年服贸会将在9月9号在北京的首钢园拉开帷幕，配套活动清单也已经发布。这份官方的逛玩攻略覆盖了文化体验、商务对接、秋日漫游和体育赛事四大板块。无论是想买特色好礼， 尝遍各地美食，还是说您想体验前沿的黑科技，感受一下运动的激情，都能一站式满足。
1: 嗯，来说一下，首先如果你是喜欢感受多元文化的观众朋友，咱们就直接去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这里有融创市集，融合创新嘉年华这里有融创市集非遗民族服饰展演，是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特色产业还有创新成果。
0: 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和世界奶茶宝藏广西新茶饮潮玩市集联手，壮乡歌舞非遗手作搭配20家新潮的茶饮，八桂浪漫是一网打尽。汶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艺术展推出田野考察，昆虫徽章 DIY 为你读诗三个互动活动，还有绿道影像展、首钢园音乐会、中国杂技团驻场演出。另外呢，也有融合航天科技和工业遗存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活动。
1: 嗯，还是非常精彩的哈。
0: 是。
1: 但如果说你是喜欢有一些氛围感的观众，就不要错过永定合集专门为秋天打造的两场限定的活动了。先来说2026永定合集艺术季，即福茂会冰水会客厅，是把整片的冰水区域的商业烟火气和文化氛围感直接拉满，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呢都能够触摸到属于这一座城市的鲜活的脉搏。落霞回间秋日主题活动是以冰水独有的晚霞盛景为天然的基底，搭配上像旁边的芦苇还有南瓜这些秋日限定的元素，打造出一个多层级出片的打卡空间。还有像霞景留影、回信留印、落霞拼贴诗、绕线针织手作，哪个你能做到？我觉得只有留影比较方便。
0: 都挺难的。
1: 你那个什么绕线针织手作还得有点功底才行。
0: 是啊，但是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
1: 对，没错，是的。接下来呢就非常适合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0: 还行吧。哎，但是我看到他举办的这些活动，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啊。
1: 嗯。
0: 在这儿呢，热爱运动、喜欢热闹的竞技氛围的达人们，还有几场活动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未来以来浙江 XR 极限挑战将会带来国内首款主动驾驶式 VR 大空间设备，闯关集卡解锁机械工程、航空航天这些前沿的知识，玩着就把科学给学透了。
1: 嗯，
0: 另外啊，全民水上运动超趣赛、开放皮划艇、桨板等竞速的项目，在永定河碧波当中感受一下滨水运动的快乐。还有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赛区拔河比赛，
1: 哇，
0: 哎，也会落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可以在这个硬核赛事啊现场感受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1: 你拔过河吗？
0: 我上一次拔河好像把腰闪了。大家去啊，提前做好热身的活动啊。
1: 哎，我咨询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你觉得拔河当中到底是最前面那个人最重要，还是最后的那个人最重要？
0: 我是觉得是最后边的那个人最重要，
1: 就压秤那个，哎，是吧？
0: 但是前面那个人也重要。
1: 那，啊，为什么？
0: 前面那个人负责搞笑，后边那个人负责使力。
1: 你说的对，
0: 要迷惑对方。
1: 哎，对，如果
0: 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1: 哎，是，如果说你的面色表情特别的凝重，特别的努力的话，这个阵势也能够吓到对方。
0: 但是也可能有反作用，就是激起对方的斗志。
1: 哦，也有。
0: 总之，这个拔河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1: 还挺有意思的。赶紧组织一下，咱小规模的拔一个
0: 试试，这值得体验。哎，
1: 另外呢，还有2026北京数字体育公开赛将数字骑行和王者荣耀手游赛道搬到了现场，科技和运动呢是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另外，像 FIBA Open 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也是设了专业级的赛事和嘉年华娱乐活动。所以说，如果是篮球爱好者的话，你既可以去看一看别人打比赛，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报名冲击一下他的官方积分，过一下篮球瘾。
0: 是，看完了热闹的线下市集和赛事啊，咱们再走进科普场馆，去解锁一些沉浸式的科学体验。首先要去到的是中国科技馆，推出了脑科学主题大展，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VR 过山车是什么感觉。
1: 嗯，
0: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啊，中国科技馆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会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内容呢是跨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艺术表达、社会科学和哲学思辨，呈现 脑如何奠定文明基础，影响文明轨迹，创造文明未来。
1: 嗯，没错，展览呢是把非常抽象的科学概念直接转化为了可以感知的视觉和空间体验，所以说我们如果到现场的话，不是去看这个脑科学。

0: 而是直接的参与到体验当中。专精化的指令网转向呢，是让观众投下一个小球，然后观察它在两种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当中滚动的一个速度差，直观的感受一下专精化连接的效率优势。另外呢，像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是让观众去调整一下参数，亲手的自己去参与到 AI 的训练过程当中。还有像碳硅对话，就会让现场的朋友们用这种专注度信号来控制游戏，将脑电活动变成可以操作的即时反馈。
1: 而且在现场的互动展现当中呢，观众还可以体验 VR 过山车。有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敢坐真实过山车的，可以在这儿去体验一个 VR 版。
0: 对，
1: 这个也是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它是通过视觉让大脑以为自己正在高速运动，但是身体和内耳的前庭系统呢，却没有真正的移动。
0: 哎，
1: 这两种感觉发生冲突，就产生了逼真的运动体验，甚至可能让人感到眩晕。
0: 那么这次展览呢，还设置了脑斧空间展区，这个斧是豆腐的那个斧啊。
1: 嗯，
0: 这个呢是指接触了过多的社交媒体的低质量碎片化的信息之后，我们的精神和智力状态就恶化了。
1: 哎，
0: 脑斧空间展区呢，就以碎片化高频闪烁的信息环境，引发观众对于伸下去慢下来的反思。
1: 给我们大脑整理一下碎片。
0: 嗯，
1: 好，这个展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预计展出是到2026年12月中旬。展览开幕之后啊，也会结合重要的节日、前沿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产品体验等等，开展持续性的现场活动。

0: 么在脑洞大开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交给夜空。最近啊，京西的夜色真的不太一样。
1: 哎，日前啊，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在永定合集震撼登场。这个灯光秀啊，将用最前沿的裸眼 3D 技术，把首钢的炉火、永定河的波光、城市的焕新全部秀进京西的夜空。时代长歌、山水荣城、无限之境三大篇章，一场跨越工业、山水和未来的视觉史诗将会精彩呈现。
0: 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啊，现场呢会有金红色的灯光，骤然的炸裂感，那么百年首钢的奋斗岁月就会在凉水塔上磅礴的展开。1919年建厂的首钢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缩影，三个时代一种精神，敢担当、敢创新、敢为天下先。那么这股精气神啊，是贯穿了首钢，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历史跨越。
1: 永定河波，西山带影，古建伫立，城市霓虹，山林河湖古建，城市多元景致在眼前次第展开。永定河水啊，自西山峡谷奔涌而来，翻涌的流体水幕裹挟着细碎的波光，以河川本源之势铺陈石景山的山河底色，山清水秀城美，一幅立体的美丽石景山画卷在夜空当中徐徐展开，依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丰富资源，这一篇章统筹自然生态修复和历史文脉传承，立足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底蕴，展现了石景山区春繁花、夏浓荫、秋彩叶、冬叠翠的四季植物景观特色。
0: 另外呢，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异世界打开，会让我们感受到未来机械眼，为工业遗存注入了强烈的视觉张力。像科幻、元宇宙、电竞这些数字空间产业矩阵是拔地而起。所以说啊，这个篇章展现的其实就是石景山区打破了工业遗存和未来产业、现实场景和数字文明、生态本底和科技应用的三重边界。那么昔日的钢铁熔炉已经蝶变为今日的创新热土了，曾经的工业锈带也正焕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啊，石景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这样的新图景，在这样的光影交错之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是的，这场景观秀它的展映时间呢是9月5号到8号，每天晚上两场，分别是19:30和20:30，还有9月9号到13号呢是每天晚上三场，时间分别是19:30、20:30和21:30。
0: 这个还真得抓紧了，因为过两天可能就看不到了哈。
1: 对，
0: 如果喜欢的朋友抓紧去这里看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呢讲的是关于职场、关于压力，也关于每个普通人的发疯和治愈。
1: 哎，这个就是新空间城市狂想喜剧，名字呀挺有意思，叫《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
0: 对，
1: 这回是新一轮的演出，它在繁星戏剧村拉开帷幕。这部被称为当代打工人的电子布洛芬的喜剧作品，回归了，有着熟悉的荒诞治愈的内核和全新的演员阵容。另外呢，剧情的内容也升级了，再次开启了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发疯释压狂欢。
0: 嗯，没错，这部作品的全新的阵容是本轮的演出看点，刘亦菲等四位演员加盟，用各自鲜明的舞台风格为狂人与阿狗的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刘亦菲啊，她饰演的是一位狂人，用夸张的表达包裹了细腻的情绪，让角色既有喜剧的冲击力，也有属于普通人的共鸣。那么苏琪饰演的是女性版的阿狗，他为角色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他塑造的阿狗灵动可爱，通透又清醒，既是狂人的陪伴者，也是面对荒诞生活的时候依然保持冷静的普通人。
1: 这回呢，除了演员阵容更换之外，跟2025年的首演相比啊，本轮演出在保留原有的喜剧基因的基础之上，对于内容也进行了升级，深度聚焦当代年轻人的职场和生活痛点，新增了大量接地气的职场吐槽的一些桥段，开不完的会呀、改不完的方案啊、还有一些晦涩难懂的职场黑话，反正啊，是以戏谑夸张的方式都搬上了舞台，让观众在爆笑之余也会有一些思考。有观众看完表示说，狂人替每一个隐忍的打工人说出了心里话，还有人说笑着走出剧场， 好像真的卸下了一点压力。
0: 嗯，那么除了内容方面的升级之外呢，这轮演出当中更有全新的舞台体验，演员邀请全场的观众一起共同去抛洒硬纸，那么漫天纸张纷飞的瞬间，好像把生活当中的压力、委屈、内耗就全部的释放了出来。而且呢，除此之外，新一轮的版本还新增了像动画小彩蛋，为这场荒诞又温暖的旅程增添了一份惊喜。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更新了一条舞台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啊，乐坛重磅演出也会在这个时段如约而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赵雷演唱会的最新消息，在9月12号、13号，赵雷要在鸟巢开演唱会了。消息出来那天啊，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个人转发，配文呢也都挺短，就一句他值得。
0: 对，赵雷是谁呢？他是一个曾经背着吉他在地下通道唱歌，后来在酒吧里唱，再后来参加音乐节目。他的一首《成都》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应该你也会唱吧？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唱两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当时赵雷也没有顺着那一波的热度往上走，他继续写歌，继续演出，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那么从地下通道一直唱到了鸟巢，他走了23年。
1: 这次巡演叫没有信号，什么意思呢？赵雷啊，是想让观众在那几个小时里关掉手机，隔绝外界的纷扰，就沉浸在音乐当中。鸟巢很大，大概能坐8万人，但是赵雷的舞台也比较简单，据说呀，没有伴舞，没有花哨的特效，台上就是乐队和一把吉他。他大概是想用最朴素的方式验证一件事儿：这好的音乐呀，不需要包装，一把吉他，一副真诚的嗓子就够了。
0: 像成都、南方姑娘、我记得、鼓楼、画我们的时光等等啊，他的歌我真的是如数家珍。他的歌呢，写的都是具体的人和地方，是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他的词儿有点像白描，没有堆砌过多的情感，也不煽情，但是听过的人都说，那些故事好像就是写给你和我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段采访的视频特别的火，就是电视剧《水浒传》当年的采访视频。
0: 也不知道该说是网友考古能力太强，还是说当时跟组记者太会搞抽象了，反正是这样。在这波采访画面当中啊，当年出演《水浒传》的演员当中，有带着枷锁采访的啊，有被绑起来接受采访的，
1: 对，
0: 甚至呢，有的是被扒被窝采访的。这画风之惊奇，表现力之强大，感觉又多了很多表情包的素材。
1: 哎，没错，就是这些花絮最吸引人的，其实就是呈现了演员们在片场那些最真实，甚至说啊，有一些狼狈的那个状态。
0: 是，
1: 这个和他们在剧中塑造的经典形象就形成了特别大的反差。那么除了因为活人感带来的欢乐，观众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当年的剧组和演员为了拍出一部精品，真的特别拼，特别能吃苦。
0: 对，当年拍很多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大家都是吃住在一块儿，然后要相处几个月甚至是大半年的时间，所以捕捉到这些生活的细节就非常的容易，而且特别生动。这些充满着人味跟匠心的采访花絮啊，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种难得的真实质朴和专业，看到当时的演员们全情投入，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到底的样子，我们好像也能理解为什么说当年的影视作品这么耐看。
1: 其实呢，不光是98版的《水浒传》，你像我们特别喜欢看的87版的《红楼梦》，到《大明王朝1566》，再到《雍正王朝》等等啊，这些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剧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翻出来，弹幕上二创的都是很多现在90后、00后一些年轻的面孔。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总爱反复考古老电视剧呢？这些作品究竟凭什么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呢？
1: 那既然说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一说开头咱俩提到那段视频啊。先来形容一下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位女演员穿着囚服，被五花大绑，头发呢乱糟糟的，大概一个丸子头的样子哈，就这么一动不动的坐在拍摄现场，面对凑到跟前的这个镜头，是认认真真的讲自己的表演心得。这位就是李明启老师，他在98版的《水浒传》当中演的是王婆。
2: 我在生活里我是真是很喜欢呢，文文静静的，戏里头绝不把我在生活当中欣赏我自己的东西带给人物，像王婆是最珍贵的。
1: 另外呢，饰演晁盖的张治中啊，是正在拍被史文恭一箭射中眼睛的戏，这时候呢，他的脸上还有一根箭。这个记者的镜头就直接冲过来了。另外呢，还饰演像阮小二、阮小五的刘卫华和张恒平就直接了啊，两个人在宿舍里睡着觉呢，记者这扛着机器就直接冲进来了，话筒呢直接啊就到了二人的脸上，兄弟俩是困得连脾气都发不起来，一个说哎就是有点累，另一个说哎我就是想睡。
3: 每天都这样，95年10月份进组，96年拍一年，97年又开始了，一年当中呢就是想睡，睡不好，根本睡不好。
0: 采访的这个媒体记者呀，跟演员呀，跟剧组的关系都还挺好的，都走得挺近的，你看这些画面啊，没有精致的打光，没有提前对好的话术，甚至是连个正经接受采访的地方都没有。
1: 对，哪有那么精致啊。
0: 哎，
1: 这部作品呢，《水浒传》是由张少林执导，杨征光、冉平编剧，李雪健、宁小志、周野芒等联合主演的电视剧，1998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是在当时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的。
0: 98版的《水浒传》的制片主任汪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意做了一番澄清，原来啊，这批素材是出自剧组内部的宣传小组，并不是外来媒体拍摄的。
1: 对，
0: 哎，这个宣传小组从项目筹备阶段就进驻剧组，一直到杀青，全程记录拍摄的日常，相当于拍摄组的一部分。
1: 而且呢，他还还原了那些名场面是怎么来的。他说这些镜头啊，全部都抓取在拍戏的一些间隙。就拿刚才说到的李明启饰演的王婆被绑游街这一场戏来说，一条已经拍完了，导演呢准备要拍下一条，但是演员呢，你需要留在原位，不能够马上解绑。于是啊，这个宣传小组就抓住了 了这个空档就就地记录，换句话说、这演员根本不是摆拍的，是真的解不开。
0: 我估计这些演员当时也在说，怎么连让我喘口气的功夫都不给啊？
1: 对
0: 吧，我们在今天屏幕上看到的那些不太体面的画面啊、恰恰是因为他们当年啊太认真了。
1: 对，
0: 而且汪瑞还介绍说，这九八版水浒传从前期筹备到最终播出跨度3.5年的时间，实际拍摄时长1年多，剧组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任何人不搞特殊，现场统一配送盒饭，无论是导演主演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都是同样的一菜一汤，一菜一汤啊。
1: 对
0: 啊，吃饭时间呢也只有30-40分钟，匆匆吃完就马上回到岗位。当时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呢只有12块钱，多请一个助理就得多一份开销，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1: 对，所以当时剧组就说了，这演员比排场比待遇还不如咱就比演技打磨角色呢。为了贴合原著当中啊这些梁山好汉的形象，剧组还专门设立了健身房，这演员们开拍之前呢你得坚持去做一些器械训练健身增肌。比如说像春节的时候，剧组呢也只休半天的时间。当年啊采访当中饰演鲁智深的张金生也在片场就说了，这去年元旦的时候也拍戏来着，这也就是说接连这两个元旦他都是在片场里过的。
0: 而且饰演花荣的修庆也调侃说，20集里有18集是在后边站班啊。饰演李逵的赵小瑞也说了，说当然啊拍戏啊就得受点苦受点罪了，
4: 已经拍了3年了，那就是连皮带毛3年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最后了嘛，把这个戏拍好了。
5: 再一个，我这也挺牢骚的，20集戏，18集站班，这也混到年头了，很难得大家能在一起过一个新年。
6: 拍完戏转回头来想一想，这种最艰难的时刻，其实就在那么顶一下就过去了。就在那样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嘛。
0: 而全剧演员的大哥饰演宋江的李雪健老师呢，代表剧组演员讲话的时候说的是这么一句话，说屏幕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
7: 这个戏完成了，屏幕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我们上上下下几十口的演员一直认为机会难得，担子很重，我们决心好好干，拍完了大伙儿是个满意，是我们演员最大的心愿。
1: 没有通稿，没有热搜，没有数据，有的只是一群人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出去，交给了角色，交给了作品，交给了时间。
8: 嗨，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吧。
9: 好你个吃饭鬼刘唐啊，
8: 吃饭鬼可不是个冒失鬼啊。
9: 来坐，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8: 咱们上船上去啊。
9: 好，各位弟兄，这生辰纲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本是不义之财呀，该取此其一。其二，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到手段高强之辈呀！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精心运筹细作安排，取这生辰纲嘛，几近乎于囊中取物啊。还有朝大哥，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英雄本色，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本当合伙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成大器呀。小弟以为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还有一条也很当紧，如果事行不利败露惊动官府，那我们也有退路，有好的去处啊。这去处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们看800里湖泊，4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2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聚众
10: 启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98版《水浒传》啊，说拍了跨度3年半，拍摄1年多的时间，还有一部著名的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拍摄的时间也不短，它就是87版的《红楼梦》。提起国产电视剧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这87版电视剧《红楼梦》始终是绕不开的名字。1987年5月2号，它在中央电视台1套正式播出，全剧36集，是由王扶林执导的。这部剧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一个字，慢。
1: 慢到什么程度呢？根据相关的报道说，在1979年的时候，王扶林就有了要把《红楼梦》搬上荧屏的想法。此后呢，先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怎么改编，相继呢成立了筹备组、编剧组、顾问委员会，一直到1983年12月完成了剧本的一个初稿。也就是说，光是前期的准备就走了整整4年的时间。接下来呢，就是选演员了，大约也用了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是遴选了100多位。
0: 1984年的春夏，剧组在北京圆明园先后办了2期演员学习班，学的不是怎么走位、怎么念台词，而是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最后啊，才从这批人里定下角色。
1: 那最终呢，剧组是在1984年2月9号开始了试拍，9月10号在安徽黄山脚下正式开机，录下了第一组镜头，是黛玉北上。到1987年上半年，终于是拍完了。这36集的戏啊，是拍了2年0.8个月。剧组走遍了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219个景点，而且呢，还按照原著在北京建起了大观园。
11: 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可不能了。
12: 哎，林妹妹你别讲，你听我说呀，
11: 我反正也是白孝利了，
12: 我哪回把你的东西给过人家。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呢，来自于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演员陈晓旭在林黛玉这个角色当中倾注的不仅仅是演技，而是一个人宝贵的青春和最深刻的共情。这些生命能量不会随着时间消散，当20年、30年后的观众打开这些影像，那种饱满真挚毫无保留的投入会像一道电流一样穿越时间的绝缘层，精准地击穿我们。
1: 再来说音乐的部分，《红楼梦》的全部音乐呢，都是由王丽萍创作的，历时4年半完成。其中呢，仅一首《葬花吟》，据她说呢，是耗费了8-9个月的时间。王丽萍说，这是她投入的感情最多、面临压力最大、遇到困难最多的一次创作。
0: 4年筹备，2年遴选，半年培训班，2年0.8个月拍摄，4年半写歌，这样的笨功夫啊，好像如今很难做到。
1: 对，这部剧播出之后呢，也确实获得了非常多的大奖，而且呢，也是重播了1000余次。而它在今天到底有多火呢？数据显示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在不停的有《红楼梦》的二创，而这些视频的创作者都是很多的年轻人。你说啊，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给一部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大的很多的电视剧写弹幕、做二创、玩梗，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怀旧了，而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走进大观园。
0: 是，如今的年轻观众喜欢87版的《红楼梦》，其实本质上就是被老一辈影视人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的创作匠心所打动的。一部愿意沉下心来打磨3年、尊重文学、敬畏历史的作品，自然有着跨越代际的深度。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紧随着八七版《红楼梦》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另外一部里程碑的作品，就是1994年播出的84集的长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在1994年10月23号，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剧的总导演还是王扶林。
0: 是的，这四大名著当中啊，《三国演义》时间跨度最长，战争场面最多，人物关系也最为庞杂。从黄巾起义、群雄逐鹿，到三分天下、西晋一统，百年风云跌宕，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在拍摄条件有限的上世纪90年代啊，剧组面临巨大的挑战。全剧前后动员群众演员40多万人次，像火烧赤壁、官渡之战，还有夷陵之战，这些著名的战争戏份全部是采用实景拍摄，没有如今成熟的电脑特效辅助，战马、战船、火攻的场面都是实拍完成的。
1: 这部作品当中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看，像唐国强老师饰演的诸葛亮，到现在依然都是大家心中诸葛亮的样子。另外像鲍国安老师饰演的曹操，孙彦军饰演的刘备，陆树铭饰演的关羽，这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都深入人心。演员们呢是反复的研读史料，细细的揣摩人物的性格，将一代枭雄文臣谋士的形象塑造的血肉丰满。而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雄浑苍凉传唱到现在，早已经是我们记忆深处的那段旋律了。
0: 20多年过去了，这部厚重的历史大剧依然不断地收获着年轻的粉丝。很多年轻人最初只是在短视频刷到像什么空城计啊、舌战群儒啊这些高光的片段，之后呢就自己主动追完了84集完整版的剧集。年轻的观众在弹幕当中讨论曹操复杂多变的性格，感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忠心，讲的是100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权谋啊、忠义啊、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放在今天还是让人心有戚戚。这或许就是经典的魅力，它讲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人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刚才呢说了几部名著，那其中有另外一部是不得不提的，就是《西游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这个音乐，就感觉刻在我们的血液里了。
1: 感觉假期到了，
0: 没错。
1: 当时的拍摄条件，拿咱们今天的标准看啊，几乎称得上是简陋。我相信大家肯定在。各个解读的视频当中也看到过，
0: 对，
1: 你比如说王重秋是这部剧唯一的摄像，您能想象吗？他用的还是一台只有标准镜头，没有长焦距镜头，没有广角镜头的摄像机。
0: 对，
1: 因为老旧啊，摄像师每次聚焦都得费相当的劲儿，如果不仔细调试焦距就会发虚，而且这台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体的，所以特别的笨重，上山下河都得背着。再有这个摄像机只有一个三脚架，角度呢只能平视，想要拍从上而下的俯拍镜头啊，就得把摄像师绑在椅子上，慢慢的拿绳子掉下来。
0: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来就得会点功夫是吧？
1: 那必须的，
0: 要不然
1: 身体素质还得好。
0: 对呀、啊，你想这个大从空中掉下来的话，你稳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事情。
1: 对核心力量有要求啊。
0: 他得健身才能去拍。
1: 对，这拍摄就是健身的过程了。
0: 没错，你看这部剧的拍摄过程当中没有移动轨道，他们就想办法用自行车、三轮车来替代。特效怎么办呢？全用的是土办法，比如说用棉花去模拟云雾，用鱼缸去拍摄龙宫的水下场景，用干冰去制造仙气。
1: 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呀，在《西游记》当中其实不胜枚举。
0: 对，
1: 一台摄像机六年。

0: 年的时间，一群人骑着自行车追着云雾跑，这样的土办法愣是拍出了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西游记》。
1: 就像刚才张姐说的，好像一听到这个，我们的童年又回来了，
0: 哎，
1: 我们的假期也回来了，
0: 经典的旋律啊。
1: 但是接下来这部作品，我想问你看过吗？《雍正王朝》。
0: 那必须看过呀。
1: 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反正我也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是跟着爸妈一块看的，
0: 而且我还通过这部剧其实学了很多的历史知识。
1: 对，这个身边经常有人说，说你这历史知识都是从影视剧里学的。但是这部剧
0: 都得了解，都得了解。
1: 对对对，这部剧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史实了，
0: 哎，
1: 对吧？
0: 是，没错。这个如果说四大名著改编剧是古典文学影视化的标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雍正王朝》呢，就是国产历史正剧当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44集电视剧《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长篇的历史小说，由胡梅执导，刘和平编剧，唐国强、焦晃、王慧春等主演，1999年1月3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
1: 嗯，这个剧播出之后真的是广受好评，据说啊，当时的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了16.7%，而且之后是收获了多项大奖。
0: 2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剧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年轻观众。网络上流行一句话，说初看不知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很多老剧都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有不少刚走出校门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重刷了剧集之后啊，读懂了改革推行背后复杂的利益博弈，读懂了做事的艰难。年轻的网友把剧中朝堂治理、团队博弈的情节结合当下的现实展开了讨论，也产生了大量深度解读的内容。弹幕文化、短视频二创，让这部历史正剧打破了年代的壁垒，在年轻的群体当中持续传播。这部《雍正王朝》的翻红啊，也印证了一部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剧永远不怕被时间掩埋的道理。
1: 而且我们也说了，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就立刻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而另外一部我们即将介绍的作品啊，当时首播的时候收视平平，但是呢，沉寂10年之后，却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部又一部的逆袭封神了。这就是历史大剧《大明王朝1566》。这部作品呢，是由张黎执导，刘和平编剧，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领衔主演，首播时间2007年。
0: 有这样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2017年《大明王朝1566》在网站上线了，连平台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上线24小时播放量突破了400万。播出了没几天，朋友圈里都已经刷了屏了。
1: 对，
0: 后来啊，这部剧还在豆瓣上拿到了9.5的高分。大家知道拿9.5是什么样一个含金量啊？
1: 对，
0: 它也被很多观众称为国剧巅峰之一。弹幕当中满是“相见恨晚”之类的留言，而且有不少年轻的观众逐句拆解台词背后的深意，挖掘剧情当中关于民生、励志、家国的一些深刻思考。
1: 那么这个作品的剧本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应该是在2002年的时候，作为海瑞故乡的海口，准备拍一部以海瑞为主题的电视剧，但是啊，这个第一个版本就不太满意，就请来了编剧刘和平。在之前的剧本上，他呢是耗费了整整3年的时间来完成，而后期拍摄又花去了1年的时间。
0: 在《大明王朝1566》当中，陈宝国饰演嘉靖，黄志忠呢饰演海瑞，倪大红饰演严嵩。剧组的选角非常的严格，演员呀必须试戏，择优录用。
1: 你看啊，这部剧从首播的时候遇冷，到10年之后被年轻人考古发掘，好像就印证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老剧翻红，它算是一个典型的样本了。
0: 是，
1: 一个好的作品不会因为一时没有人能够看懂就被埋没了，只要它的思想深度足够的厚重，一定会等到能够读懂它的新一代的观众。
0: 2024年2月1号呢，一个很特别的电视频道开播了，名叫重温经典。这个频道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国广电集团主办。在这个频道当中啊，不播广告不收费。
1: 对，截止到2026年2月开播2周年的时候呢，数据统计啊，这个频道已经播出了有343部经典的作品，有线电视端的收视规模达到了7000多万户，而全网不重复观众的规模就达到了3.59亿人。另外呢，还有数据显示说啊，在2024年的时候，重刷经典剧的观众当中，这00后的占比也是达到了28.32%。所以呢，从数据当中 众们能得到一个结论，老剧正在被年轻的一代人重新的发现着。
0: 是的，年轻人也不是所有老剧都追，通常他们追的呀，都是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之后依然熠熠生辉的优秀作品。这种现象呢，与其说是一种怀旧，不如说是对经典的推崇。而老剧的受追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也给新剧的创作指引了方向。
1: 对，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不是老剧再翻红，而是真心终于被看见了。这几十年前的那些晃的粗糙的画面反而就成了最稀缺的东西，因为在那里面有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想过要营业或者是出圈，甚至没有想过要被看见，他们就是想把这部戏给拍好了。
0: 时间是最严苛的评委，也是最公正的评委，他筛掉了浮华，留下了真心。而所谓的经典呀，大概就是这样，他不需要热闹的宣传自己来了，就安静的待在那儿，等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发现自己。
1: 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